0: 贼喊捉贼。
1: 最近商场里发生多起盗窃案，我们要把小偷找出来。
2: 好。
3: 小汽车，
1: 危险！进入旋转门要小心，不然会被夹伤的。
4: 小牦牛，我一个没注意，你怎么就跑到这里来了？
1: 牦牛爸爸，让小朋友独自通过旋转门很危险哦。
4: 好的好的，我一定注意。
2: 拿去你的小汽车。
3: 谢谢。
4: 我们走了。还好没受伤，都是爸爸不对，再买个气球给你好不好？
3: 好耶。
4: 我的钱包呢？天哪，我的钱包不见了。
3: 气球气球，
0: 钱包去哪里了呀？
5: 奶奶，
3: 马气球马气球。
0: 可是奶奶的钱包不见了呀。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拉布拉多警长，我们的钱包被偷了呀。
4: 我也是我也是。
2: 什么，小偷又出现了？
1: 我们马上寻找可疑人员。
2: 收到。鬼鬼祟祟的，一定就是他。
6: 看爸爸给你买的玩具。
3: 玩具。
2: 警长，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小偷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1: 我发现黄鼠狼非常可疑。哇，
7: 偷到了。
8: 我的钱包呢？
1: 快去看看。
2: 是不是你偷了钱包？
7: 糟糕，是警察。我的钱包也不见了。是不是你偷的？
9: 不是我。这是我自己的钱包。
2: 确实是骆驼大叔的钱包。
1: 等等。
7: 拉布拉多警长，怎么了？
1: 我只是提醒你鞋带松了。
7: 是我自己的钱包。
8: 糟糕，被发现了。
1: 小偷果然是你。
8: 快跑。
1: 站住。
2: 别跑。
7: 休想抓住我。
1: 好臭
7: 啊。拜拜喽。怎么又转回来了？
2: 你跑掉了。
1: 快，他跑去服装店了。那里。
2: 奇怪，黄鼠狼去哪里了？
1: 查看试衣间。没人。嘘。

0: 警长，我没做事吧？
1: 不好意思，
2: 他认错人了。
1: 最后一件了，一定躲在这里面。
3: 你们躲在门口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1: 不好意思，黄鼠狼呢？狼。
2: 糟糕，是黄鼠狼的衣服。
1: 什么？那刚才那位女士
2: 是黄鼠狼假扮的。快追！
1: 啊！黄鼠狼在哪里？
3: 被发现了！
4: 快点，快点！
2: 快停下！推旋转门很危险。
4: 我才不听你的呢！尾巴被夹住了，好疼啊！刚才太可怕了！
1: 你真的不该偷东西，跟我回警局吧。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通过旋转门时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哦，要遵守旋转门的规则，朝一个方向前进，不要推挤抢先，更不能在旋转门里玩耍打闹，以免被旋转门夹伤。一旦发生危险，可以及时按下紧急按钮停止运转。大家记住了吗？

0: 肚子，咔吱怪。
1: 弟弟，你已经吃太多了，不能再吃了。
2: 可是很好吃呀，
1: 吃太多会肚子痛哦。
2: 我还要吃，还要吃吗？

0: 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我弟弟被哈兹怪抓走了，你快来呀！
0: 哈兹怪，我们马上到。
1: 拉布拉多警长，我弟弟被哈兹怪抓到树林里了。
2: 哈兹怪？
1: 那个怪兽肚子大大的，会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
3: 我们也看到了，好可怕呀！
0: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杜宾，我们去树林里看看。
2: 好。
4: 毛驴弟弟，
5: 毛驴弟弟。
2: 都说有怪兽，我才不信呢。
0: 杜宾，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咔兹声。
2: 好，看我的。发现了，在这边。在那边。原来是毛毛虫啊。
0: 等等，又有咔兹声。
2: 在哪里，在哪里？
0: 是你踩到薯片了。
2: 薯片啊，而且是烤肉口味。
0: 我知道了，咔兹声应该是吃薯片发出的声音。
2: 咔兹，原来是这样。
0: 我们往这边找。往哪里去了？是咔兹声，在那边。
2: 这啊，难道真的有咔兹怪？
0: 不对，过去看看。那不是咔兹怪，是毛驴弟弟。
2: 他的肚子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1: 我的肚子！
0: 快！
1: 我的肚子好痛啊！
0: 糟糕，快拉住他！
2: 吃的也太多了吧！

0: 快追！
1: 啊！救命啊！
0: 糟糕，前面是悬崖！
2: 危险！
1: 我肚子好痛啊！
0: 他吃太多把肚子撑坏了，快送他去医院。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好吃的食物，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哦。肚子吃的圆鼓鼓，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或肚子痛，还会导致肥胖，影响健康。大家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哦。记住了吗？

0: 别惹蚂蚁。
1: 呜呜呼！挖土机来挖土喽！呼！啊！水桶怎么会动？那
2: 啊啊！面包也动起来了！
1: 啊！怎么都动起来了？
2: 啊！我的面包！
3: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快来呀！我弟弟被面包咬了。
3: 什么？被面包咬？我们马上到。

0: 刚刚所有的玩具和零食都自己动起来了，然后我弟弟就被面包咬了。
1: 小鸡弟弟，你哪里受伤了？
2: 我的手好痛啊！
3: 真的被咬了，面包会跑，还会咬人。别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面包嘛。
1: 小心蚂蚁！看来小鸡弟弟就是被这种蚂蚁咬伤的，而且蚂蚁有毒，得赶快送他去医院。
0: 蚂蚁不要咬我呀！
1: 小鸡哥哥！
3: 终于甩掉了！
1: 这么多蚂蚁窝！
3: 这边也有！
4: 好多蚂蚁呀！
1: 糟糕，快跑！
3: 蚂蚁追过来了！
0: 不要过来啊！
1: 快爬上去！
3: 这下咬不到我们了吧？蚂蚁也爬上来了！
1: 快！快过桥！
3: 这下过不来了吧？
5: 这也行，蚂蚁太厉害了吧！

0: 现在怎么办啊？
1: 我马上呼叫小蝶支援。
2: 啊，这是什么？哎
3: 呦，你好臭啊！
4: 小蝶，我们被一大群蚂蚁追击，需要支援。
5: 蚂蚁？啊，有办法了，我马上到。

0: 我这边。这下跑不过我了吧？怎么变矮了？
1: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2: 蚂蚁要咬我屁股了！小蝶出马最有办法，臭气攻击！
0: 这不是我的袜子吗？
2: 好臭啊！
0: 终于安全了。
3: 小蝶，快去医院，小鸡弟弟需要治疗。
2: 收到。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不要触碰蚂蚁，也不要靠近蚂蚁窝，因为有的蚂蚁是有毒的，如果被咬伤，不仅会红肿疼痛，严重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4: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奇怪的滋滋声。
1: 大恐龙快冲呀！
2: 什么声音？
3: 有状况！机器恐龙怎么回事？
4: 看我的！哎！
2: 拉布拉多警长，那边有个细细长长会滋滋叫的怪物。
1: 发光，我们的恐龙被碰了一下就发疯了。
5: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怪物？我去看看。
1: 我也去。
3: 这是被灼烧的痕迹，细细长长会滋滋叫的怪物，难道是？糟糕，杜宾小蝶可能有危险。
1: 滋滋声，
5: 看来就在这附近。
1: 杜宾在那边，
5: 别想跑。脚好麻，怎么回事？
1: 我来帮你。
3: 别过去。杜宾那边的地上可能有电。
6: 有电！
3: 杜宾，快双脚并拢。现在像小兔子一样跳到我这里。
5: 像小兔子一样

0: 会是？
1: 我推测，那个所谓细细长长、会发光、还滋滋叫的怪物，是电线。
2: 电线？
1: 电线掉在地上，会导致附近区域都有电。一旦来到这个区域边缘，就会出现脚麻的反应。这时候要马上并拢双腿，像小兔子一样跳离危险区，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当你看到有人触电，千万不要去触碰它，否则也会触电。
0: 啊，刚才好危险！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那根电线，防止更多人被电。
3: 该小云吞出场了。小云吞，快找出附近掉落的电线。
4: 端端，端端，

危险！

0: 快拉住！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当你看到地上有掉落的电线，一定要远远避开。如果不小心进入危险区域，感觉脚发麻，千万不要往前走，要立刻抬起一只脚，或者并拢双腿，像小兔子一样跳着离开危险区。如果发现有人触电，千万别靠近，要赶紧寻求大人的帮助。记住了吗？

0: 枯树怪。
1: 十九八七，
2: 大家快躲好。
1: 六五四，
3: 藏在哪里呢？哦，那里有个缝隙。哈哈，藏在这里一定不会被找到。哎
1: 呦，时间到，我要开始找了。哈哈，哦，找到你了，小鼹鼠。
4: 啊，还被你找到了。哈
1: 哈，哦，找到你了，变色龙。咦，
0: 怎么找不到小野牛啊？
1: 哦。一定是小野牛，哈，抓到你了！啊，快跑啊！有枯树怪！
0: 有枯树怪呀！
5: 孩子们，你们怎么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有枯树怪在追我们。
6: 枯树怪？
4: 是啊，我们找不到小野牛了，他一定是被枯树怪抓走了。
7: 你们快救救他吧！
5: 什么？你们先回家，杜宾，我们走。
6: 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
5: 那边有动静。
6: 啊，是枯树怪！抓到你啦！它还有翅膀。谁呀、啊？谁在推我？原来是啄木鸟先生。
5: 而且这看起来也不像小朋友们说的枯树怪。
6: 什么枯树怪？这可是我的木雕作品。哇，好厉害啊！那当然啦。你们看。哇！我可是最厉害的雕刻家。这里的木桩子哪儿去了？
5: 是小野牛的脚印。小野牛消失的枯树桩。糟糕，所谓的枯树怪很可能是小野牛被卡在树桩里了，必须马上找到它。
1: 我要

0: 心，小心！
1: 还好我身手敏捷。啊哦！
2: 枯树桩，
0: 是小野牛，快追！
1: 啊！看我的！嘿！哈哈！抓住了！哦！哎！
0: 糟糕，前方是铁轨！杜宾，快来帮忙！
1: 打！
0: 差一点！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3: 小朋友们，不管是柜子缝隙、石头缝隙，还是树桩缝隙，任何缝隙都要小心，不可以把头或手伸进去，否则很容易被卡住，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记住了吗？
1: 我。
4: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奇趣孤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5: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6: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4: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4: 接下来是闪亮爱。
8: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9: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10: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8: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11: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12: 站住！
9: 又抓我呀？
13: 干啥？啥意思？
14: 哎呀妈，干嘛？
15: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16: 这要去哪？
17: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8: 咱们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3: 我也不要脸了，
19: 救你，
13: 爹爹、啊！
9: 都是高手啊！
20: 谁干谁？
2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22: 我们杨勇。
23: 太好了，
21: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4: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10: 好，
13: 你就放这吧，坤姐。
2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2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锤，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2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9: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26: 资金不够了。
1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27: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3: 林哥，9点送过来
28: 不行。哦
9: 哦，小心小心啊！
8: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9: 急救包。
4: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陈太，抱歉，真的不好意思。
1: 美姿，我是相信你我才到你的店来的，要不然放到满大街的国际品牌我都不去，我有病啊！
0: 非常非常抱歉。
1: 这姑娘怎么回事啊？好好一条赞助项链，你弄成这样子，你什么意思啊？你仇富啊？
2: 这个真的不是我弄的。
1: 这里只有我和你，不是你弄的，难道是我吗？
3: 你看我干嘛？张总，我今天只是帮总监叫了一下珍珠，后来我就去卫生间了，然后我……
0: 谢谢，出去出去。到底怎么回事？
2: 老板，陈太，这条项链虽然不是我弄坏的，但是这件事情是在工作期间发生的，所以我一定会负责的。我尽量帮您把它修好。
1: 修？怎么修啊？
2: 我知道这很难修，但是请您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拜托您了。
1: 美慈。
0: 是，
1: 我要赶时间。我的衣服我麻烦你送到我家去吧。
0: 一定一定。
1: 看在他今天给我挑的衣服还挺合心意的，我就给他一个机会。这条项链我就放在这儿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亲自来取，看他绣得怎么样，不好的话马上给我滚蛋。
0: 当然，一定一定。小张，还不快点把陈太的司机找过来。为什么你老是闯祸呢？你知不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精力，才能辛辛苦苦建立一个品牌的形象，但是你可以在瞬间就把它给毁了。
2: 我知道，老板，对不起。
0: 从我认识你第一天开始，你就不断地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对不起能解决事情吗？对不起能弥补你对我的损失吗？对不起能还清你的债务吗？珍珠，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很高的？可是你不断地在给公司制造麻烦，增加困扰。我现在真的我要好好的考虑考虑，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地用你。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好好的反省一下。
2: 我知道了，对不起啊，老板。
0: 又对不起。
4: 珊珊啊，你让志文不要老惦记着家里，你们俩度蜜月就要开开心心的，不要惦记我们。
5: 奶奶，我想吃糖，我想吃糖。
4: 糖就在前面那个上面的柜子里，自己去拿。没事儿，这小琪他挺调皮的，吵着要吃糖。好呀好呀，那你们也多保重啊。好，再见。笑什么？
6: 你呀，问东问西的，还劝他们不要惦记家里。
4: 我打电话去只是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平安嘛。你又不是不知道，志文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家。
6: 放心吧，过两天他们就回来了。小月啊，志文现在结婚了，有他老婆来照顾他，再也不用你这个妈忙前忙后的伺候了。
4: 你这一大早怎么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呀？我得罪你了？
6: 我说的都是事实。
4: 什么？
1: 小七，怎么了？小七，
7: 小七，
1: 六，怎么？大家出血了！
7: 快去医院！

0: 公司今天还真是热闹啊。
1: 小白姐，说实话，这件事是不是你干的？
0: 陈太不是你伺候的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老板都要你好好反省反省，你现在这样质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信不信我去告诉老板，保证让你马上走人。
1: 小白姐，你一定要这样吗？那好，我们去看监控录像，所有事情就一目了然了。走。
0: 哎，你放开我！
1: 走啊，
0: 你放开我！
1: 喂，妈，小琪受伤了，伤得严不严重啊？好，好，好，那你们有什么事情再给我打电话。啊，
0: 你的小琪受伤了，需不需要马上去医院啊？这小孩子受伤了，可大可小啊。要不，我帮你去跟老板请个假。
1: 白姐，
0: 我想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有点能耐就可以马上做设计师。我告诉你，我比你先来，我就应该排在你前面。还有啊，不要老是在丁总监面前晃，很多工作都是我的，你呢，打打杂就可以了。
1: 白姐，你懂不懂什么叫将心比心？小琪受伤了，我不能去看他，我担心的要命，你还在这儿说这种话，你有没有良心啊？
0: 珍珠，你真是豁出去了。行，你自找的。
1: 白姐，
2: 小白姐，
0: 丁总监，丁总监，
2: 小白姐，
0: 我有事想跟你说。
3: 不用说了，有什么事到我办公室去说。
0: 丁总监，我想跟您汇报一下，珍珠她已经结婚了，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她的这个秘密，她一直在跟我作对，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丁总监，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辞退她。
3: 公司有规定过，结过婚生了孩子就不能在公司工作吗？
0: 可是她骗人了。
3: 珍珠生孩子的事我早就知道了。
0: 原来您都知道。
3: 没错，而且是我让他不要说出来。小白，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针对珍珠？珍珠这么年轻，又失去了丈夫，还辛苦养个孩子，难道你一点都不同情？
0: 对不起。
3: 你是前辈，就算珍珠做错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能像个前辈一样，心胸宽大地指导他，保护他，非要像个仇人一样对他？
0: 我知道错了。
3: 行了，今天的事不准在公司里再提起。
0: 好，
3: 去工作吧。

0: 听老师，谢谢你。我早就知道啊，你跟小白关系不好，只是一直希望你能靠自己的方法去好好解决，因为两个人相处不好，就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就像我们必须揣摩客人的条件和个性，去设计适合他们的衣服，你要用同样的心情去了解小白，这让他心里。
1: 彻底舒坦，这样，你才可能跟他好好相处。我知道了。杨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珍珠隐瞒的事情呢？丁总监不让我说。
1: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更确定他们之间肯定有点什么。
2: 真的假的？
1: 你们都围在这里，在做什么呀？谁让你们在上班时间搞小圈子、讲是非的？还不回去工作？

0: 你呀、啊，少吃点止疼片啊。
1: 你以为我愿意吃吗？
2: 小琪，小琪，小琪，快让妈妈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伤哪了？
1: 啊，额头上缝了几针。哎呀，
2: 幸好没磕到眼睛，这磕到眼睛怎么办啊？
3: 妈妈，对不起，我站到凳子上拿糖，不小心摔下来了。
2: 谁让你站在椅子上的？这多危险！妈妈不都跟你说过了吗？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4: 哎，你就别骂小琪了，小孩子哪有不闯祸的？
2: 小琪，以后不能这样，知不知道？妈妈工作本来就已经很忙了，能不能在没人照顾你的时候自己乖一点啊？
4: 什么叫没人照顾啊？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以为我故意让小琪摔的？
2: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妈，你别生气了，你也知道珍珠最笨，不太会说话。
4: 辛辛苦苦带小琪，还带出错来了。
0: 珍珠啊，你妈妈为了小琪一直忙到现在，累得头都疼了，刚刚吃完药。
2: 妈。
6: 志文已经平安到海南了，一切都很好。您和爸都还好吧？
4: 我们挺好的。
6: 海南阳光特别好，冬天特别暖和。我和志文商量好了，以后冬天就带你和爸爸来这里休息度假。
4: 好，你们平安到达，我们就放心了。你们好好玩啊。好，再见。珊珊这孩子多懂事啊，这出去玩还惦记着我们，还说要带我们出去旅游呢。志文娶到这样的媳妇儿，真是福气。
2: 爸，对不起啊，我刚才那话真的不是针对妈。
0: 我知道，我知道。带小琪进屋吧，啊，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2: 走，睡觉了，跟爷爷晚安。嗯。
7: 谢谢。
8: 看起来好好吃啊，我先开动了。
7: 今天的领带很好看，
8: 是吗？嗯，我随便挑的。
7: 今天的菜好吃吗？
8: 嗯。你是不是有事啊？
7: 你猜。
8: 我猜不到，你说吧。
7: 我今天本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打算吃完饭再告诉你的。
8: 埃尔玛，
7: 我就知道你喜欢他。怎么样 ？Surprise！
8: 不过这个时间，下礼拜一我要加班。
7: 加班？
8: 对，下个礼拜宴会变得很忙，所以每天都要加班。

0: 你最近不是都按时下班的吗？
1: 是啊，但是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每天都要加班。还是你找别人去看吧。
0: 找别人去看？
1: 你认识朋友那么多，总会有人喜欢艾尔玛吧？
0: 我不想和别人去看。
1: 那卖了它？
0: 卖了？你要我为一张票去当黄牛啊？
1: 那怎么办？
0: 你真的有那么忙吗？你有时间加班，你就没有时间陪我去看场演出？
1: 我……
0: 你是不能去，还是不想去？可风，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两张票，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是我亲自去排了一个通宵去买的。
1: 琳琳，
0: 然后你就要加班就拒绝我，你还要我去和别人看，还要我卖掉。
1: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花了一整个晚上去排队买这两张票。可是
0: 你最后还是不能去，对吗？没关系，工作要紧。那等你下一个休息日我们再去。
1: 琳琳，其实我
0: 真的没关系，我会一直这样对你的，一个月也好，一年也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打动你。吃饭。

0: 哎，
1: 谢谢。
0: 打起精神来，别愁眉苦脸的了啊！你也知道，妈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不是因为妈骂我。
0: 那什么事情啊？工作上的事儿。
1: 我今天在公司的时候被同事诬陷了。
0: 那去和你们经理说清楚啊。
1: 说不清。
0: 为什么说不清啊？这么大家公司，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吗？我去帮你曝光。哎呀，
1: 不明白，那个同事之前就一直跟我作对，反正现在这事要我负责。
0: 到底什么事情啊？你这笨蛋也是的，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扛着。
1: 我把老板朋友的项链给弄坏了，那项链比我们整个贵宾室的衣服加起来还要贵。
0: 有那么夸张吗？这是在讹你钱吧？哎呀，
1: 人家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不过他们也说了，如果我修不好，我的工作也就没了。
0: 那就是在欺负人。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有找到修理的地方吗？我帮你去问问吧，我有几个朋友是搞这方面东西的，下次自己注意点，别让你再坑了啊。
1: 谢谢你。
0: 有什么好谢？我还不一定能帮得上你。
1: 不管怎么样，都要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0: 都自己人了还说这些？
1: 哎，行了，我没事了，先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那你去哪儿？
1: 去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我走了。
0: 哎，
1: 你早点回去啊！谢谢你的酸奶。
2: 我有一个志伟，
3: 我今天又犯错误了，可是我是被冤枉的。
1: 志伟，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作对？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不好？不管是在公司里跟同事相处，还是照顾小齐，

0: 妈，我回来了。哎，你今天不是跟玲玲去约会吗？怎么样啊？没有啊，就吃个饭啊。然后她约我下个礼拜一去看一个小提琴演奏会，我拒绝了，因为我要加班。你又拒绝人家哈？哎，我告诉你。
1: 玲玲呢，她真的改了很多很多，而且她越来越懂事，越来越可爱，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她。哦，你喜欢她，那是你的事啊。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告诉你，她怎么个懂事法好了。今天那位珍珠小姐在公司闯了一个大祸，她把。 陈太太一个这么名贵的珍珠给她弄坏掉了，你知道吗？我真的气得我冒烟。然后玲玲就劝我别生气。这珍珠怎么会把那个陈太太的东西给弄？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今天突然陈太太呢就到我们店里头来，我想呢就给珍珠一个机会，让她介绍几套衣服给陈太太嘛。不过不错啊，陈太太都蛮喜欢她介绍那几套服装，都试完了，好。
0: 我就请陈太太到休息室去喝杯茶。哎，你知道吗？就是喝一杯茶的时间呢，她就能把人家陈太太的珍珠画了一道痕。你服了吧？
1: 妈，会不会是陈太太她自己之前就……不可能！你知道这些有钱的太太们，对于这些首饰呢都非常小心的，一摘下来立刻放到首饰盒里面了，就是她没错了。妈，她是你的员工，你不帮她说话？我怎么没帮她说话？ 当然有帮他说话呀，可是人家陈太太态度非常的硬，告诉我说，如果珍珠没有把她的项链修好，叫我立刻开除她。孩子啊，你想想看，她是妈妈公司的 VIP， 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小员工跟陈太太闹矛盾呢？是不是？而且，根本错就是在珍珠啊。喂，老赵。 我想请问你啊，你认不认识那种珠宝修复的人啊？手艺越纯熟越好，价格你不用考虑。哦，这个是有点急，是珍珠项链磨损了，那你不能确定啊？那你再帮我问问啊。好，好，谢谢。 喂，小张，啊，你在外面啊？不好意思啊，我想请问你有没有认识珠宝修复的人？这样，好，谢谢啊。

0: 来，大哥，
1: 妈，
0: 今天中午我想让奶奶去幼儿园接小琪。
1: 无所谓，反正你也信不过我。让小琪去奶奶家，我还乐得轻松。
0: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您昨天不是说头疼吗？我是想让您歇歇。
1: 行了，别说了。
2: 我吃完了。
3: 妈，误会真重了。
1: 我误会什么？我老了，不中用了，连孩子也看不住了。
0: 妈。

0: 呀。去看姥姥家，你这么高兴啊？
1: 嗯，妈妈，他们家还有饭团吗？
0: 你尝他姥姥做的饭团了？
1: 嗯，泰国饭团好吃。
0: 你是高兴了，妈妈又惹奶奶生气了，这回也不知道奶奶又要气多久。
1: 妈妈，你说什么？奶奶又说你了吗？我回去跟奶奶说。
0: 你要跟她说什么？
1: 我要跟奶奶说，不要再让奶奶骂妈妈了，妈妈会难过的。
0: 小琪真乖，奶奶没有骂妈妈，奶奶是为了妈妈好。以后妈妈会努力的工作，小琪也乖乖的，我们俩都不惹奶奶生气。走了，我们去太姥姥家，走，走喽。
2: 小月，我走了。
0: 走吧，走吧。
2: 还在生气呢？珍珠是说错了话，但你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0: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快去上班去。
2: 啊，辛苦啊！你要觉得累了，就别干了啊！
0: 我不干谁干呀？你看看家里这么脏，能干的都不干，还不都是我来干呀？
2: 小月，我是好心好意劝你注意身体，你怎么跟谁都过不去呢？
0: 好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你赶紧上班去吧。怎么还不走啊？你以为你年纪大可以摆老资格啊？小心公司炒了你！一个一个都没有让我省心。

0: 张医生，你找我啊？先上车再说吧。我还要回家呢。上车了。哎，等一下，你项链戴了吗？
1: 嗯，我怕再有什么问题，这两天就一直戴在身上。啊，
0: 我昨天听我妈说了，我想起来我认识一个手艺特别好的师傅。我今天没什么事，我带你去看看吧。
1: 真的吗？我一直在找，都没找到。谢谢你啊。谢什么？
0: 我妈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我妈的公司。你下次放聪明点行不行？老是出问题。
1: 这次不是我的问题。
0: 还狡辩！上车了。上车。

0: 医生，你说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哪儿？怎么还没到？
1: 马上就到了。
0: 你不会是迷路了吧？
1: 你以为每个人脑子都跟你一样？
0: 担心嘛。

0: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冯师傅吗？
1: 哦，来了。啊，
2: 坐吧。
0: 我把那个项链带过来了，您看一下。
1: 啊。
0: 不知道能不能修得好。

0: 现在啊，这年纪大了，很久都没接活了，也不知道这手法还有没有原来的那么准确。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师傅，这修的好吗？
0: 姑娘，这项链是你的吧？
2: 啊，不是。
0: 啊，本来啊，我已经不做这一行了，要不是这个小伙子找了我的朋友，我也不会接。好，等一下啊。

0: 太好了，一点都看不出来修过。<笑>姑娘，这回你放心了吧？嗯。
1: 冯师傅，您真是宝刀未老。哎呀，
0: 不行了，老了，你看，就干这么点活，出汗了。<笑>
1: 您太谦虚了。
2: 谢谢您啊，冯师傅。
0: 不用谢，真正我就是干了这么点活，真能为这个事着急的，在这儿呢。
1: 冯师傅，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急什么？吃了晚饭再走吧。
1: 不了，路程也挺远的，我还得赶着回去呢。
0: 哦，那二位请便吧。
1: 麻烦您了。
0: 谢谢啊。哎，不客气。
1: 您坐吧，不用送了。
0: 慢走啊。
1: 哎。
2: 不用送了。

0: 今天晚上的星星好多啊。哎，张医生，你看，你知道最亮的星星那颗叫什么吗？
1: 哎，你头别探出去，危险
0: 啊。
2: 张医生，其实你这人挺热心的，就是脾气太坏。
1: 我哪有？
2: 你可不能这样，要是不了解你的人，肯定都不会喜欢你的。
1: 不了解我的人关我什么事？

0: 这么说不通。哎，怎么了？出什么状况了？
1: 找个地方打点气什么的。哎，你找什么呀？你找什么？你倒是说句话。这能行吗？
2: 糟了，忘带备胎了。啊？
1: 那可怎么办呀？那要不我们找找人，或者拦个车什么的。
2: 你没看见我打电话求救啊？你烦不烦啊？喂，我车子抛锚了，我们在山上。什么？为什么？喂，什么态度？我投诉你。
3: 刚给城里的 4S
0: 店打电话，他们说这里太偏远了，时间又太晚了，来不了。啊？那怎么办呀？这大晚上的，我们也不能待在这儿啊。
3: 他们要等到明天早上才能过来。得想想什么办法呀？哎呀，这里荒山野岭的，我看我们只能等了吧。

0: 喂，妈。
1: 喂，妈。
0: 我今天事情比较多，不回去了。
1: 妈，我今天可能回不去了，给你打个电话，别担心。
0: 当然是因为医院的事情，我值班啊。
1: 对对对，今天任务很多，应该会到很晚。
0: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
0: 我会注意休息。
1: 我会注意休息的。
0: 嗯，拜拜。
1: 没想到张医生也会撒谎啊。
0: 什么撒谎？我是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我。你不也一样吗？

0: 你笑什么？
1: 没事啊。
0: 你没听过肚子饿的声音吗？嗯，
1: 其实我想说，我早就饿了。
0: 你饿了，你要说啊。
2: 吃东西了，车上有吃的。
1: 真的吗？
2: 当然。

0: 喝水吗？
1: 嗯，谢谢。嗯，饿了吃什么都好吃。
0: 我们明明是在野餐，你看，这天气好，空气又好，哪像你啊，只顾着吃。
1: 嗯，哪有，我是在感谢你提供的晚餐。
0: 虽然我们被困在这个郊外，但是这种放松的感觉啊，我真的很久没有了，还真挺不错的。
2: 一盏灯就代表着一个家，
3: 以后咱们也会有一盏这样的灯。
4: 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你幸福快乐。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的守护着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场梦，那我就在这个梦里好好的守护着你。
5: 从今天开始，那颗最亮的星星就叫做真。

0: 今晚8:10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抓不住的。
1: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7: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8: 好好看啊，
9: 超美。
10: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个天灯，可浪漫了。
11: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2: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3: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珍珠。虽然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每次见到你，你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1: 有时感动，
0: 有时又让我特别的佩服。
1: 我呢，就想让他天天的陪着你，白天就陪着你上班，晚上陪着你学习，让他为你带来好运，让你未来的梦想更加闪亮。
0: 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见到他，就像是我在为你默默的加油。我真挺喜欢你的，我想跟你在一起交往。

你是我何志伟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女人，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我一定会给你和孩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嫁给我吧，我们结婚吧。

0: 长生，长生，快醒醒！哎，快醒醒！
1: 现在几点了？来不及了。
0: 修车的人怎么还没来啊？
1: 等一下。喂，我是昨天晚上那个车主啊，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过来换我轮胎啊？好，快一点啊！
0: 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说马上。
0: 我要迟到了。
1: 没关系，等一下我送你。
0: 你不上班吗？
1: 我早上没事，刚好我去找我妈。

0: 都是 Swan 的重要员工，一举一动都代表公司，所以千万不能让客户看到我们邋邋遢遢的工作环境，知道了吗？
1: 知道。
0: 去工作吧。
2: 对不起啊，副总，我来晚了。
0: 你又迟到了，请问你这个月是第几次迟到了呢？
3: 珍珠，如果家里有事就提前请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以后不能再迟到，下不为例。
2: 知道了。

0: 你跟着我干嘛呀？谢谢你，昨天没有在大家的面前说出我的事儿。昨天是我态度不好，我家里真的有事太着急了，所以结婚有小孩就是这么麻烦。不过呢，你也不用特意感谢我，我只是在找更好的时机告诉老板。不过你也真够可以的。 你跟丁总监不会真的有什么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我看也是不可能。丁总监怎么会看上像你这样的人呢？

0: 这衣服不着急，我一时也穿不着。怎么回事？你周围的同事怎么这么复杂？没有，是我不好，今天不该迟到，让你受委屈了。珍珠啊，我今天来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在琳琳那儿看到一个设计师比赛。 是专门为新人准备的，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要不要去试一试？有这样的比赛啊，那太好了。这是我在网上给你找的一些资料，资料不知道齐不齐，你看看，如果不齐的话，你再跟我说。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期限，你要抓紧在12点之前在网上报名。
1: 雪萍阿姨，你太细心了，对我太好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要跟我见外，我见到你就觉得亲。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0: 雪萍阿姨，我也是。 虽然我从小没有妈妈，也不知道跟妈妈在一起应该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妈妈一样了。

喂，你好，我准考证上面的身份证号码写错了，可不可以修改啊？啊？真的不行吗？

0: 喂，上班偷懒的员工可是要扣工资的。
1: 啊，没有了。
0: 啊，对了，我妈说了，陈太的那个项链修补的不错，所以她原谅你了，但下不为例。
2: 下次一定不会了。
0: 你有心事啊？嗯，
1: 本来要参加设计师比赛，可是准考证上的身份证号码写错了。
0: 写错了就不能比赛了吗？
1: 对啊，人家就这么说的。
0: 这什么规定啊？那你本人到现场去证明也不可以啊？你真是奇葩哎，参加个比赛也会出问题。那不如你再打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是我。今天早上的事情。37号。我这边忙，先讲啊。哎，
2: 光耀。各位好。哎，我叫何光耀。啊，好的，请坐。哎，
1: 好，谢谢。来。
2: 何先生今年快60了吧？哦，还没到，还没到。啊，我们之前应该通知过您，不用再过来了。哎，是的，不过我想我身体很健康，工作经验又丰富，所以。
1: 你的态度我很欣赏，但是年龄大了，真的没办法。不符合我们的招聘条件。啊，
2: 您还是请回吧。好，下一个。哎，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3: 下一位38号。
4: 老板，老板，你高中吗？来来来，等等啊，我得找一个擦玻璃的，你们这儿干过的吗？哎呀，擦玻璃，
3: 我会，我是女的，我最会擦玻璃了。
4: 擦玻璃有讲究的，弄不好的话，把人家玻璃擦花了，你们赔得起吗？大婶，大婶，就我知道你会擦玻璃，可是把你掉了几十层楼，你都还没擦，你这吨位。
3: 安全带受不了吧？瞎多一条安全带不就行了吗？
5: 行了行了啊，就你了，跟我来吧。老板记得我，下次找我啊。
4: 行，下次。
3: 来，老板。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呢？这叫10年河东10年河西，没想到又到外面来跟人家抢工作。 本来在康院长家干的好好的，他太坑爹了，想打珍珠的主意，我才不想让他得逞呢。真没劲，没意思，浮云，什么都是浮云。可是还得吃饭，还得挣钱呢。
6: 来来来，招工了，招工了！我这需要一个工地钢筋工，你可以啊。
7: 哎，我想，我想。

0: 哟，嫂子，您怎么来了？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你好吧？
0: 我还行，挺好。
1: 我在街上买点点心，让大家尝尝。
0: 哟，谢谢嫂子，您看您还这么照顾我们。那何主任在的时候，对我们也挺照顾的。只不过他这么一离开公司，我们也挺难过。
1: 离开公司了？
2: 晚上值班，用心点啊。
3: 可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餐厅很好吃，我们晚上去那儿吃吧。
2: 可是我还有事。
3: 你又有什么事啊？
4: 张医生，手术室那边来电话说今晚要交多一台手术，可是他们人手不够。
2: 我去吧，我去。
4: 好，知道了。
2: 你也听到了，我要加班的。
3: 那没关系啊，你明天应该不用加班了吧？那你明天来公司找我，我们去那里吃，听说真的很好吃。
2: 再说好不好？
3: 你一定要来。如果你不来，那我就去跟爸爸说，以后不用你加班。明天哦，约定你哦，一定要来啊，拜拜。
5: 哎，师兄，咱们医院又不是没有别的医生，这。
6: 何主任都辞职一个多月了，大嫂你不知道啊？

0: 喂，你好，我找服装协会的杨理事长。喂，是杨理事长吗？你好，我是张可风。
1: 好，小月，我回来了。小月，
2: 怎么了？
1: 生气了？
3: 妈妈，我们回来了。
1: 啊。珍珠啊，你妈年纪也大了，再说身体也不好，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啊。
4: 小七，二叔陪你玩模型去了，走喽！嘟嘟嘟嘟嘟嘟嘟，去玩模型。
3: 妈，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也知道，我这人一着急就会乱说话。您就别生我的气了，对不起啊。
1: 小月，珍珠已经跟你道歉了，别生气了啊。珍珠啊，你也了解你妈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过两天就好了啊。去歇着吧。去吧。

0: 小月，我走了。
1: 光耀，你等等。
0: 什么事？
1: 你最近在忙什么呀？哎呀，
0: 还能忙什么？就工地上那些事儿。
2: 今天上午还得开个会，
0: 我走了啊。
3: 小琴啊，还疼不疼？不疼了哦。哎呦，我们小琴这个伤口啊，越看越让人心疼。
4: 奶奶，对不起啊，就又得麻烦你照顾小琴。
3: 没事，我高兴。你婆婆也真是啊，孩子受伤了，哪个妈妈能不着急啊？说两句就说两句吧，还那么小心眼、斤斤计较的。
5: 家里多个小孩子，吵吵闹闹是有点烦，难怪珍珠的婆婆动不动就不高兴。
3: 小七来你就那么不开心啊？
5: 妈，你都没听我说什么就乱发表意见。我的意思是，珍珠的大哥大嫂不是现在也回家里住了吗？那人多嘴杂的，而且我觉得你公婆啊也太自私了。您说现在这个年代，谁还把所有的儿子儿媳妇都拢在一块儿住啊？再说了，他大哥大嫂不是新婚吗？两个人成双入对，嬉皮笑脸，嘻嘻哈哈，让珍珠看了心里也不舒服。
3: 你当着小孩面说什么呢你？
5: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能把珍珠永远的拴在他们身边住，这样对珍珠不公平吗？
4: 没有，婶婶，你误会了，主要是我现在没有能力养活我跟小琪，所以才一直住在家里的。
5: 光靠你自己当然不行啊。他们应该出钱给你跟孩子在外面租个房子才对嘛。
3: 哎，洪幼兰，你说的对，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干脆你趁这个机会啊搬出来住。
5: 妈，你同意我说的呀？
3: 说的有道理，我当然同意了。哎，可是你也知道啊，珍珠要是搬出来住的话，还是没地方可去，还得跟咱们暂时挤一块
4: 儿。嗯，哎，奶奶不用了。
3: 怎么不用啊？你婶婶这一辈子第一次说了一句人话，咱们当然要照办了啊。哎，幼兰啊，我看你跟珍娜睡一间，我跟珍珠睡一间怎么样？
5: 妈，我倒没有关系，可是珍娜最近学习可紧了，她想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3: 又没说挤一辈子，等我跟珍珠再奋斗个一年半载的，攒够了钱就搬出去住，怎么样？
4: 哎呀，奶奶，你急什么呀？不就一两年嘛，等我攒够了钱，就可以出去租房子住了。嗯，再说了，这我公公婆婆都没嫌挤，我要是搬出去，他们还以为怎么了呢？
5: 就是就是。
4: 所以啊，我现在应该做的不是搬出去，而是努力挣钱，等攒够了钱，不就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了吗？奶奶，你说对不对？
3: 你个傻丫头，存心累死你自己。
5: 我吃饱了，我上班去了。
4: 哦，那我也该走了，我也该上班。小七，你要听太姥姥的话，知不知道？
6: 嗯，妈妈再见。
3: 啊，妈妈再见。
7: 来，帅哥美女看一下，来美女，来美女看一下，来看一下，看一下美女，来看一下，那个这上面呢有我们公司地址啊，可以打电话按这个地址过去给我见面，好不好？来，美女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招工招聘，来，哎，来帅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招聘，看一下这上面有我们的电话和地址。来，美女，美女，美女，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招聘。哎，帅哥，招工招聘，来看一下。哎，来，美女，看一下，看一下。来，美女，看一下我们这个招工招聘，有兴趣的话可以打我们电话，美女啊，谢谢。嘿，大叔，您看一下，来，给您看一下。
8: 我不用，
7: 不是给您的，给您孩子的，拿着吧，来，拿着吧，给您孩子看一下，来。现在工作多难找。来，招工招聘，看一下。来，美女，来看一下，来看一下，来。来看一下美女，来，帅哥，来帅哥，看一下美女。哎，
0: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早知道工作那么难找，当初就该忍住这口气。
9: 可望，
10: 哎，老师，
9: 下午是不是还有台手术啊？
10: 老师啊，就一个小手术，很快就好了。老师有事吗？
9: 一点小事儿。下班后
2: 把这个送到公司，交给琳琳。
10: 好，没问题。
6: 喂，琳琳。哎呀，办好了，办好了，按照你的吩咐，全都办好了
2: 啊。
8: 耶，谢谢你啊，爸。
2: 不过琳琳，
11: 我们医院是很忙的，你知道。
2: 以后别让可风来来回回跑，好吗？
8: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的爱将受累的，行吧？哎呀，爸，你知道了，你说的话他才会听的。
2: 我说你真够用心思的。
8: 老爸，那你自己想想啊，你想要做的事情，难道你不会花心思去弄吗？
2: 好了，我这还忙着呢，不多说了。
8: 好了，就这样吧。谢谢啊，拜拜。

0: 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
1: 没什么，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这点忙算什么？还要谢谢你请我喝这么好的咖啡呢。
0: 您不要客气。那我那个朋友就可以直接参赛了吗？
1: 是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和他联系，把信息重新修改一下。
0: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让他不要着急，填错都是难免的，以后啊注意一下就好了。
0: 嗯。
2: 哎呀，好，彭中奖，哎呀，好行。

喂，哎，我这也差不多了。啊 ，cancel， 都延期好几期了。这家店到底想不想上杂志啊？好吧，好吧，我知道了。好，行，就这样啊。

0: 哎妈，晚饭吃什么？今天我提早下班，先买些回来吧。
1: 今天家里没饭，你们自己解决吧。
0: 妈，你出什么事了？你在哪里？我去陪你。
1: 不用了，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待一会儿。
0: 喂。难道爸的事情被暴露了？再美满的婚姻，也有变点的小插曲。
2: 哎，好。喂，你好。啊，是。真的吗？我可以参加比赛了。啊，好，好，好。我马上发给你，绝对不会再发错了。嗯，我会按时参加比赛的。谢谢。

0: 怎么你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
1: 江医生。
0: 哦，是不是要参加比赛了，觉得有压力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又欠我一个人情。
1: 谢谢你。啊，对了，这条领带送给你，这是我亲手做的。平常看你穿的衣服颜色都比较深，所以特意选了一条鲜亮的花色，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我本来是想明天去买一个包装礼盒再送给你的，可是你今天来了，所以我就……
0: 没想到我帮你这么多忙，就只一条领带。
1: 其实我
2: 可风，
0: 还是见了。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哦，我报名参加了比赛，所以想留下来多练一会儿。
2: 我不管你参加什么比赛，你知不知道那些布料是新进的，用来做成衣不是用来给你练习的？你怎么老是少根筋呢？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
0: 琳琳，这是院长让我给你的。
2: 什么呀？
0: 你应该还没吃饭吧？我们去吃饭。
2: 好啊，那走啊。
0: 激动了。
2: 葛峰，你想吃什么呀？
0: 什么都可以啊。
2: 那我选披萨吧。
0: 好啊。
1: 喂，高冉。
3: 哎，你怎么来了？啊，
4: 噔噔噔噔。知道你现在忙，所以我改行了。
5: 热乎乎的叉烧包，来吃吃。
3: 你怎么那么好心啊？我可没小费给你啊。
4: 少来。
3: 好吃。
4: 是吧？我是做什么的？吃喝玩乐的专家嘛。喂，至于吃那么急吗？你中午没吃饭呢？
3: 我哪有时间吃饭呀？我想早点干完，早回家嘛。
4: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到点吃饭，家务活我会替你分担一半。
3: 还好你们都理解我，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
4: 爸妈还有大哥对你好是应该的，至于我……
3: 还有雪萍阿姨、张医生都对我很好啊。
4: 张医生？就是上次送你回家那一个。
3: 不然我还认识别的医生吗？
6: 你别说，我还真认识一个，就是上次救小琴那个院长，他不是也是医生吗？
4: 你真是少根筋，那些陌生人莫名其妙对你好，肯定别有目的。
6: 你呀，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那你说说看，你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让这些人应该对你好？
6: 我
4: 说不出来了吧？所以你以后只能相信我。
6: 为什么？
4: 因为除了家人之外，只有我是真心真意对你好。
6: 就是因为这几个叉烧包啊。忘了你以前怎么对我的了？忘了，我可没忘。我现在跟你好，那是因为我大度。

0: 哎，你是不是很闲呀？闲了一天了，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喂，楠楠。哎呀，这钱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跟郭苏说好了都。
1: 哎，爸。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珍珠，你来一趟。

0: 妈，振柱，你来这个家时间也不短了。以前你没有工作，我从来不和你说钱。现在你的工作稳定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负点责任呢？妈，
1: 对不起啊，我一直都想着这事儿来着。等我发了工资，我就马上把钱拿回来交给您。发工资？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这钱都到哪儿去了？
0: 我因为奶奶家临时出了点状况，所以我就预支了工资。你出去工作，原来是养活你娘家呀！你住在这里，你放着小七不管，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扔给我一个人，你说说看，你这样做对吗？你看看你爸啊，这么大把年纪了，都快退休的人了，还在为这个家操心。
2: 振柱。
0: 小七好像在哭，去看看。回来了？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累了？
2: 哪都没个清静。
0: 我教训我儿媳妇儿有什么不对的？
2: 对对对。
0: 你去哪儿啊？
2: 洗澡。

0: 朋友。
1: 啊啊，
0: 吃早饭。
1: 我早上有个落成典礼，我来不及了，我先走啊。
0: 工作都丢了，你去哪儿啊？我去过你工地了，小吴都告诉我了。何光耀，我跟你做了几十年的夫妻，这样的事情居然要让一个外人来告诉我。
1: 小玉，我是想告诉你的，这不志文要结婚了吗？我怕破坏你的心情。
0: 你怕破坏我的心情，你就不应该辞职。
1: 我也不想辞职，我是没办法。
0: 哼，你是不是又在摆老资格啊？我告诉过你，你要搞好人际关系，你怎么不听我的？
1: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个老板光想着挣钱，根本就不顾质量。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他就是不听。像这种昧良心的钱，给我都不要。
0: 何光耀，你好清高啊！你怎么不为这个家想想？高然的工作又不稳定，小溪又那么小，你就不能为了这个家你忍一忍？
1: 我怎么没有为了这个家？我正在找新的工作。
0: 你找着了吗？像你这种快退了休的人，哪家公司要你？何光耀，我告诉你，如果你这脾气不改的话，没有一家公司会要你。

0: 小琪，妈妈要去上班了，你要听她姥姥话，知不知道？
1: 妈，妈，
2: 嗯，
1: 耶，
3: 许是，
1: 珍珠，你婆婆又罢工啦？
0: 啊，没有，是我大哥大嫂要回来，所以我下班之后要去买菜。
2: 干嘛让你去买菜呀？啊，你要是不买菜，他们全家通通就得饿死啊！家里那么多人，谁伸把手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让你去买呢？你那个婆婆呀，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你说这不是她的亲孙子吗？成天往外送，让外人知道，那还不得笑话死啊！
4: 洪有兰，
1: 妈，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家的做派。珍珠，不是婶婶说你啊，你太老实了，什么都听别人的，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了，婶婶。
1: 小琪，小琪，你奶奶喜欢你吗？
5: 喜欢。
1: 我看不喜欢，因为你奶奶成天把你往外轰，是不是啊？
5: 才不是呢！
1: 哎呦，才不是呢！行了行了，我上班去了。
6: 你等等，
3: 我也走了。
4: 来来来，你帮我把这个饭团给康院长送去。
2: 不送不送，
4: 上回送的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人家也没说，这回我是用心米做的，肯定好吃。
2: 不送，人家康院长那么有钱，还在乎您这几个饭团吗？说不定人家还嫌弃呢。
3: 婶婶，我觉得康院长人挺好的，该不会嫌弃的，肯定是你想多了。
2: 我能不多想吗？你个傻丫头，我也是为了你好。
4: 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呀？啊，我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啊，你还说这还是为了珍珠好？你这怎么是为了珍珠好啊？
1: 嗯，妈，我要上班去了，要不然连工作都保不住了。我走了啊！
2: 哎呀，你，我走了。你不去，我去。我去问问院长，看他喜欢不喜欢。
0: 奶奶，你别生气了。反正呢，我也要去医院，我给康院长送去，行了吧？
4: 嗯。还是我孙女好。
0: 那我先去上班了，我有空给她送。
2: 哎，好，
1: 走了。

干嘛倒霉的事都落在我身上啊！我明明是在保护珍珠，干嘛做的偷偷摸摸的？真是的，不就做了几个饭团子吗？还要去送人，有意思吗？ 你有钱，明明有钱，你可以去买肾呐！你干嘛打珍珠主意？珍珠也是你的傻子，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人家数钱。我到底是我招谁，我惹谁了我？啊，气死我！干活吧，挣钱呐，挣钱干活吧，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再来一根，多一根，多一根就多一根钱了。哎呀！

0: 老康啊，
1: 小平，你在哪儿啊？
0: 我在家呢。
1: 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什么事儿，我晚上可能不能回家吃饭了。
1: 啊，我知道了。

0: 您好，
1: 临时把你叫出来，没关系吧？
0: 没事没事，我们正好是午休时间，
1: 快来坐。
0: 那你怎么不去公司找我呀？
1: 去公司找你怕耽误你，老去找你干？

0: 我给你准备的衣服已经够麻烦你了，怎么会呢？你喜欢我改的衣服，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珍珠，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午餐，你过几天就要比赛了，我特意给你做的，给你打打气。
1: 你不喜欢吗？如果不喜欢，我马上再去给你做。别人说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你好，一定是有目的。但是他错了。您跟我非亲非故，却像妈妈一样关心我，照顾我，我真的太高兴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什么都不要说。
1: 快吃！怎么了？啊，没事儿，就是觉得你围巾挺好看的。好看？那送给你。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嗯，我是想做一条一模一样的送给我婆婆，她最近有点心情不太好。
2: 我想做一条送给她，让她高兴一下。你这么乖巧，你婆婆好有福气。给，拿去仔细看吧。这个真是个麻烦。我先去了。在干嘛呢？
3: 我在给我妈做条围巾，
2: 这颜色真好看，好看吗？这样搭可以吗？
3: 嗯，妈妈一定会喜欢的，你可真孝顺啊！哎，吃完饭再做吧。
2: 啊，你不管我，你先去吃吧。
3: 哦，那我给你带一份啊。
2: 谢谢啊。

0: 爸，你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吧？那怎么办？哎，扛一天是一天，你别管，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1: 你怎么解决啊？妈那个脾气。爸，明明是那个小老板亏待你，为什么变成你辞职？你在外面受气憋着不说。
0: 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我能怎么办？我去揍他一顿。至少你不用怕我们会操心啊！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得出门到街上逛一天。我说真的，你不用这样做，没必要。我还不是怕你妈担心吗？这些天没有工作都去哪了？
2: 还能去哪儿？图书馆、公园。
0: 爸，其实我觉得您这样没有什么不对的。
2: 男人嘛，虽然要顶天立地，但是累了也要休息一下。你不要把责任都归在自己身上。别油腔滑调的，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呢，还操心我？
0: 我没有油腔滑调，只是我一直觉得您这些年就是我的榜样。
2: 我是说认真的。臭小子，休得拍马屁了。
3: 哎呀，我现在还算什么榜样啊？来，下去。好了好了，大家辛苦了，可以收工了。嗯，
4: 谢谢总监。
3: 收工了，收工了，收工了。哎，这是什么？你在学习啊？
4: 啊，我报名参加了一个设计师比赛，正在复习。
3: 参加比赛啊！嗯，既然你参加了比赛，你就要努力争取一下，这也是一个四万员工应有的态度。人呢，不能样样兼顾，家庭和事业要合理安排。你要清楚自己走什么样的路。
4: 放心吧，丁老师，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嗯，比赛之前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来找我，我会教你。
4: 啊，那太好了，谢谢丁老师。
5: 努力学习。妈，我回来了。哟，你怎么突然买这么多菜呀？啊，
6: 大哥，大嫂今天不是回来吗？
5: 哦，妈，
6: 哎，
5: 这个是送给您的，你看喜不喜欢？
6: 哎呦，这又不过节，我不过生日的，干嘛送我礼物啊？
5: 我呀，像您这段时间辛苦了，这可是我亲手做的，你看喜不喜欢？
6: 不错，妈喜欢就好。妈，你好久都没给我们做过拿手菜了，正好今天大哥大嫂回来，就给我们露一手呗。
7: 我的那些看家本领，你不是早就学会了吗？
5: 哎呀，我怎么做都做不出妈的味道。
6: 妈，你先坐哪个？我帮你打下手。
7: 妈。
8: 我爸回来了，妈，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5: 珍珠啊，你来，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质问他们回来，别提你爸的事儿。珊珊刚刚进门，让他知道了不好。
8: 妈，爸已经到退休的年纪，事业不是那么丢人的事情。再说退了休的人也不是一点用也没有。
5: 你就体谅一下爸爸，他已经很辛苦了。媳妇儿刚刚进门就知道公共事业，多丢人啊！我可受不了。反正珊珊
8: 知不知道，我就不清楚。反正大哥了早就知道了。哎，嗯，
5: 可儿，你平常不是挺会说话的吗？我还以为你上了班就会变懂事呢，还是这么呛着跟妈说话。
8: 不是，爸已经很辛苦了，也很尽力了，妈还总这么说他。
5: 你又不是不知道妈的脾气，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呀，真的
8: 把这根给去掉了。你快点儿的。
5: 哎，啊，嫂子回来了，玩的怎么样啊？
9: 挺好玩的，下次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吧。
5: 好，哎，你赶快进去休息休息。 我一会儿就好了啊！
9: 不用我帮忙了，
5: 快歇着吧。
9: 那行，
5: 大哥。
7: 哎，珍珠。哎，哥。
0: 你老婆知道把石爷的事吗？不知道，我没跟她讲。哎，对了，你怎么知道？是妈先发现的，还和爸吵了一架。现在妈最担心的是不想让你老婆知道，怕丢脸。喂，你先别说知道吗？
1: 行了，你放心吧，帮我拿着去。
0: 好。
1: 雪萍啊，你今天出去过吗？怎么了？没有啊。
0: 没什么。哎，
1: 红嫂真的不做了？
0: 你怎么又提起她？你跟她联系过呀？
1: 不是，他们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0: 这个我也不清楚啊。
1: 你也不知道啊。

0: 爸，这个是当地的特产，说对老年人特别好，你尝尝啊。
1: 爸，茶泡好了，有点烫啊。
0: 珍珠，我们也不知道买些什么，这是纪念品，你看。
2: 正文，爸的事我没告诉珊
1: 珊。
3: 妈，您放心吧，我没有跟他说。
0: 妈，珊珊，我们去玩那个地方啊，这个丝巾特别有名，正好吧，今年出了个限量版，我就买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2: 喜欢喜欢，你一看包装就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喜欢就好。
0: 爸妈，我们这次玩那个地方特别好，我当时就跟志文说了，以后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去度假。
3: 是啊，爸妈，下次有机会咱家人一起去一次，那真的很漂亮。
2: 嗯，珊珊啊，嗯，你跟志文明天就要上班啊？
0: 是啊，我们这次出去吧，时间太长了，耽误了好多事儿呢。正好我今天有个事情想跟爸和妈商量一下。
2: 什么事儿？你说。
0: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家里人那么多，家务事儿肯定不少。我呢，平时工作实在是太忙，肯定是抽不出时间啊来做家务的。所以我想给家里买一些全自动的家用电器，这样啊可以节约妈做家务的时间，最主要的，妈你不用那么操劳。
2: 那些全自动的家电操作起来挺麻烦的，再说我习惯自己做。
0: 妈，你这个你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的东西都很人性化，非常好用，一看说明书就会了。那要不这样吧，我们给家里请一个小时工，每个礼拜来家里做两次卫生，这样的话妈就不用
4: 请小时工了，这多浪费啊，这些活我都会干
2: 啊。是啊是啊，珍珠也都能干。
0: 珍珠，你平时工作也很忙的，又要带小琪，我都听志文说了，有时候你忙起来还是会麻烦到妈的嘛。妈爸，你们啊现在就应该好好享你们的清福了，这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再麻烦你们。哎，主要我是觉得我这个做长媳的不能为家里做些事情，我挺过意不去的。
5: 我知道你能力强条件好，但每家都有每家的情况，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和生活方式，别一来就像指挥一样把整个一家都弄得变了个样，这不太好吧。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高然，
5: 高然，
2: 珊珊也是好意，既然有能力那就应该出去工作，别因为这些家务事情耽误了工作。珊珊，你想得挺周到。
0: 这都是应该的。志文，要不明天咱们去逛逛电器城。
3: 爸，您是一家之主，您有什么想法？
0: 对啊，爸您有什么想法？
6: 好，挺好。这件事就由你妈来决定吧。
0: 妈，要不咱就这么定了吧，好吗？
2: 行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7: 嫂子，你可真厉害，一来就想做一家之主。
6: 拜拜。
0: 老公，我这……
3: 小琪，你看大伯给你买了什么？

0: 珍珠，还没开工呢，就困成这样了。就凭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能参加比赛吗？
1: 我听说当年 Nancy 姐就是拿过这个比赛的奖，而且我们总经理也是很鼓励新员工参加的。
0: 你是拿自己跟 Nancy 比啊？

0: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1: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3: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闪亮爱。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去下。
6: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找不住他。
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2: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
4: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5: 好，
4: 你就放这吧，坤姐。
6: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4: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4: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8: 资金不够了。
4: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9: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4: 林哥，9点送过来
10: 不行。
7: 小心小心啊！
11: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7: 急救包。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2: 逆光飞翔。
13: 时间是60分钟，今年的比赛缩短半个小时，而且命题也不以当季的流行为主。我们商议的

果。今天大家以一个全新的职场女性风格为主题，记住你们只有60分钟的时间，面前的布料就是大家所需要的，按自己所需要的去拿。现在马上开始。

0: 这款料子是最适合青瓜。但是你看这里还有这里，应该再细致些，这会儿更好。
1: 杨老师，康总，你过来看一下这节。
0: 谁都知道职场需要西装面料，但是我们这次特意没有选择很多景观的面料，毕竟有人要选择不占优势的面料。但是你们看他的肩膀、胸线和腰线以及两边，说得非常好，职场要素都出来了。

0: 请各位参赛者回到考场，请大家回到考场。
1: 经过我们的核验，由来自 Swan 公司的珍珠获得这次新人大奖赛的特殊创意奖，请上来领奖。
2: 谢谢副总，
3: 恭喜你啊，加油。
2: 谢谢各位评委，谢谢大家。

又不接电话，小破裁缝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师兄，请您过目。这宾礼谁写的？

0: 师兄，对不起，我的。你跟我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把字练好啊！没事。山海，你别以为你没事啊！昨天是谁在护士站跟护士开玩笑？上班期间嘻嘻哈哈，你成何体统啊？
1: 是是是，学长，我知道错了，上班时间不应该跟护士开玩笑，太不严肃了。

0: 张医生，我拿奖了。
1: 刚刚说到哪了？
2: 上班时间和护士开玩笑太不严肃了。
1: 其实嘛，我们上班的时间这么长，调节一下工作情绪也是可以的。啊，对了，李冰，那个字的美丑，跟你的医术也没什么关系，以后多注意点。
3: 是。
0: 谢谢你让副总开心，他第一次跟我说加油 ，Thank you。
1: 你们还在这干嘛？再让我看见你乱七八糟的字，你试试看。还有你，上班期间嬉皮笑脸，这样的医生谁信任呢？你们俩给我注意一点，皮绷紧一点。还杵在这干嘛？不去巡房啊？
4: 那师兄，我们先走了。
1: 去去。
5: 太可怕了！师兄今儿怎么了？变脸演员啊？说变就变，
4: 我去，那张医生就是疯一般的男子，应该是相顾相与又相逢，太难装了。
5: 你发现没有，咱俩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的手机上。
4: 错了，是那个女的手机。你想，那边发什么信息，就决定了下一个你和我的命运。

0: 妈，睡得好吗？我做好饭就出门了。昨天公司推荐我去参加的设计比赛，我拿了个小奖。今天想早点去公司，感谢总监对我的帮助，也想更加的努力工作，快点成为设计师。因为我不想再让妈失望。妈，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1: 妈，早。
2: 早，睡得好吗？
1: 挺好的。早饭都做好了，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2: 珍珠已经做好了，上班去了。来，坐下吃饭。
1: 哎，妈，你要喝咖啡吗？
2: 咖啡啊。我这有，
1: 我帮你拿。妈，这种我喜欢喝那个现磨的咖啡，比较新鲜。这种速溶的咖啡我喝的会胃酸的。其实以后你跟爸也应该喝这种现磨的，你知道吗？这种现磨的咖啡比较新鲜，而且很香。最主要的，它是没有那个添加防腐剂。好了，全自动的，你不用管它了啊。
3: 请进。
4: 院长。
3: 哎呦，珍珠，你来了。
4: 这个是我奶奶腌的酸菜，您带回去尝尝。
3: 哎呀，你奶奶太客气了，回去替我谢谢她。
4: 没事儿，你要是觉得哪个好吃，你就告诉我，我再给您带。
3: 好，一定。哎，珍珠，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4: 不了不了，我还得赶快去上班呢，那我先走了。
3: 好，好，好。
4: 院长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上厕所怎么不关门？
1: 不好意思，不中介。哎，不，
2: 怎么了？啊？我刚一进洗手间，大早就不小心推门进来，怪不好意思的。你放心，你要做什么样的开导，我是不会那个。哎，嗯，
1: 上厕所关门这么基本的常识你都不知道吗？
2: 那你也应该先敲敲门，我听到敲门声，自然会出声。你自然也会知道里面有人嘛。大清早的，我们睡醒也很正常。再说这是我自己家，你应该没什么资格批评我吧？
1: 没错，这是你自己家。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吧？我希望应该保持的距离还是要有的。高然，我希望你把这个毛病改掉，谢谢。
3: 怎么了？
2: 奇怪了，我在这家生活五年，从来没有因为上过洗手间闹得这么不快乐。喂，是你家到我们家，是我们家到你们家，你已经是何家媳妇了，就应该适应何家生活。
3: 行了，少说两句。
2: 你来就要付什么生活费，买什么高科技产品，想改革农民也问问农民愿不愿意吗？
4: 你少说两句吧，赶紧上去吧，快点。何山，你也快点吧，晚上上班了。

0: 红嫂，
1: 太太，
0: 你来了，来坐。要不要喝点什么？
1: 啊，不用，我带着呢。
0: 红嫂，我约你来，只是想问问你。之前听我老公说，你很需要工作，为什么突然辞职，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是不是我们家让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1: 不是，太太，您还是别问了吧。
0: 红嫂，你说实话不要紧。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佣人，而是一个好帮手，还是一个说说话的伴儿。
1: 太太，其实你这个人挺好的，心眼也好，对我也好，我很感激你。你是应该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可是他太疼爱你了，那是会害了旁边的人的。
0: 红嫂，我真不懂你在说什么。怎么了，红嫂？
1: 我离职是因为我家里的事。
0: 家里的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您帮不上。
0: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1: 你当然是不知道。喂。哦，我是洪又兰。工地。哦，扛水泥包啊，我扛得动，我当然扛得动了。好，我马上就过来。我要去干活挣钱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用见面了。
2: 红嫂，红嫂，也许你会认为我是在跟踪王雪萍，实际上我是在担心她。严格的说，她现在是不能出门的。当然，我更担心的是她来找你。不过我相信，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告诉她真相。
1: 你放心吧。只要你记住我的话，离珍珠远一点，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0: 老康，
2: 雪萍，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来看一个朋友。你怎么又出来了？你应该在家好好休息的。
0: 我是找红嫂来谈点事儿。啊，本来想问她要不要回来工作。可是他不肯，也不说什么原因。
2: 他不来，肯定是有他的理由吧。
0: 好奇怪，真的挺奇怪的，还说不愿意跟我再见面了。
2: 别想那么多了，走吧。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的事情，来，上车。
0: 嗯，
2: 我送你回去。
0: 好。

0: 把这用过的油啊变成这新鲜的，我们老板赚老鼻子钱了。
1: 告诉你，这就是最近查的地沟油。
2: 你说老板赚那么好些钱？

爸，妈，你们儿子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回来见你们？好想你们！我还有很多青春，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志文哥，我是不是要去见志伟了？

点他！张医生，喂，郑大叔，下班了吗？下班了呀。那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看看你到底得了什么奖，开心成那样。哎呀，就是很小的一个奖，但今天晚上不行，同事们要帮我庆祝，我们要去吃最有名的临济餐厅。 哎呀，我不跟你说了，他们都等着我呢。喂，喂。

0: 喂，琳琳，什么事？
1: 可风，下班没啊？晚上陪我去看电影吧，爸爸给我买了两张票。
0: 电影啊？几点？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啊？
1: 对啊，要吃，要先吃点东西。电影一会儿才开始呢，我们可以先吃完饭再去啊。
0: 好，那地方我挑吧，我一会儿发给你。
1: 好啊，今天怎么这么好啊？
0: 好，那先这样，不聊了，我还有点事情，晚点见。拜拜。
1: 拜。
2: 来来来来来，我们要不要为郑州庆祝一下？
3: 来来来。
4: 没事，谁请客都一样，吃高兴就好。
5: 哎，大家听我说两句啊，珍珠，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提议呢，从今天开始，咱们立个新规矩啊，以后不管公司谁升职，请客呢是必须的，但是请客那个人呢，一定要先喝三大杯。你们觉得行不行？
4: 什么呀，喝三大杯？大家都高兴了，别喝醉了呀。
5: 珍珠，这酒你肯定是得喝的。
4: 不是，我喝不了酒，那我喝一罐这个行不行？
5: 这样不合适吧？你要是不喝酒的话，多扫兴啊，是不是？
6: 就是啊，
7: 那个不算。
5: 哎，阿美，给珍珠倒上。
8: 满上，
9: 一定满上。
7: 满上吧。
5: 哎，我来。好啊。
10: 干了！
8: 一定干了！
4: 哎，就喝一杯啊，说好了。嗯，今天大家都高兴，就干了这杯，大家一起吧。
11: 好，
4: 来来来来来，干杯！
12: 哎，康总来了。
8: 康总
5: 。啊，是这样的，今天珍珠请客，我们是过来帮他庆祝他比赛得奖的。
4: 总，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坐吧。
11: 对呀，
5: 不用了。可风，我们要不找个包间吧？这环境太不好了，也太吵了吧。
0: 没关系了，大家都一起嘛。来，一起。
5: 不要吧。
0: 没事。来，一起吧。
5: 一起坐吧。
4: 康总，你坐这儿。哎，你们要吃什么再点一下。哎，小美，拿一下餐具。这是菜单，你看看啊。
0: 真巧，大家都在。
4: 杯子吗？把酒倒上。
5: 这儿有。康总，
0: 我再来一份牛肉吧。嗯。
5: 珍珠啊。
4: 啊。
5: 刚刚咱们已经喝了一轮了，这第二杯应该开始了吧？康总都来了，我觉得你应该敬康总一杯。
13: 对呀。
5: 来，我给你倒上。
4: 哎，我说小白姐，我这酒量真不好，我喝了这杯就醉了。
5: 怎么，你是连康总的面子都不给是吗？是不是啊？第二杯康总来了是一定要喝的。
0: 你喝不喝？我好渴，我先喝了。一起。谢谢大家，继续吃吧。吃了。
5: 吃啊，
0: 还不错啊，你吃一点吧。
5: 哎，
0: 好，谢谢。
5: 康总，你还想再吃点什么吗？再点点。不要。可风啊，
0: 嗯，
5: 要不我们先走吧？你看现在都几点了，首映礼要开始了。
0: 哇，还早吧？再吃一会儿吧。
5: 康总，这家的味道还是不错的，你试试。珍珠，刚刚这第二杯是张医生帮你喝的，这第三杯怎么着你都得表示一下吧，是不是啊，大家？
3: 三杯呢？我也是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给我庆祝，还有，也是想谢谢张医生跟副总，谢谢你们能来。我也不太会说话，我只能祝你们俩，一切都好。
0: 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干什么？祝什么祝啊？我喝，敬大家。大家一起啊。
4: 副总，康总，张医生，你要不要？
0: 他应该去上厕所吧？来，继续吃啊，继续吃。好，来，干了啊。

0: 昨天带的那件礼服呢？都包好了吗？
1: 啊，副总，昨天那件衣服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0: 什么？买走了？你知不知道那件衣服是我们的客人预定的？那是我们店里的 VIP， 很重要的。
1: 可是那是老板的公子张医生。
0: 你说什么？张可风？
1: 对，他买来送给一个女孩。
2: 对啊，我看他们俩的关系还不一般呢，也许是他女朋友吧。
3: 就你血穿了还过来换？
0: 哎，他来干嘛？
2: 他是过来退货的。
0: 退货？他退什么货啊？这里的衣服他买得起？
2: 其实上一次张医生买的那件衣服就送给他了。
3: 康总，我们先去忙。
2: 哦。
0: 嘿，你礼物什么时候给我啊？每次阿姨都已经跟我说了，这已经不是 surprise 了。
4: 我没有要送你礼物啊。
0: 啊？那这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我要送给别的朋友的。
0: 可风，你是太久没来了吧？你怎么连每次阿姨的办公室也忘了？
4: 我没忘啊。
5: 那我就祝你们。一切都好。
4: 一个女孩子喝那么多干什么？祝什么祝啊？我喝。

慢点，慢点，妈，哎呀，小心啊！这边，哎呦，哎呦，淑女，哎呦，这么大人了还喝成这样，嫌丢人。这边他，哎呦。

0: 张大医生，是你拿着我的设计稿去帮我参加比赛的吗？
1: 是啊，我一直在比赛，也不知对手是谁，就比赛追你啊，可是你跑得太快了。

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我是个医生，很忙很忙的医生，我怎么总是有时间去教一个菜鸟设计师用电脑绘图，还会跑几家店买一个又简单又好用的相机。捡到了设计图就要帮你参加比赛。我是医生，我很忙的，我的时间只可以分给最重要的人。

0: 哦，珍珠回来啦。
1: 爸，珍珠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小琪这一晚上吵着要妈妈，好不容易把她哄睡着。
2: 对不起啊，妈，今天公司同事都是为我庆祝拿奖，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提前走。
3: 是啊，珍珠得奖，我把这个事给忘了。
1: 我可没忘，珍珠，给你煮的红豆汤在厨房里呢，自己去盛。
2: 谢谢妈。
1: 你看看，一个大小伙子找个拖油瓶的，哪家父母愿意啊？你看看，你看，这个家弄得天翻地覆的。
3: 这是拍电视，都是瞎编的。
1: 如果是我，我肯定第一个反对。
3: 哎呦，太夸张了，这还不得出人命啊！
4: 太太，您回来了。
5: 快快快，帮我拿一下！我天，我手都快断掉。可风回来了吗？
4: 嗯，回来了，在房间里。
5: 好的，这个把我通通放到房间哈。小蜜蜂，小蜜蜂啊，

0: 你要我老命啊你！啊！我白天那么累，前两天还让我带小琪，我哪里够睡？我又是故意的。
1: 你又不是在工地上扛砖头，在人家那么高级的房子里头吹冷风，有多累啊你？成心不让我睡觉了你！
0: 腿摔疼了你。

0: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他一声对不起都没有，还说我不懂规矩，到底谁不懂规矩了？行了，你就别跟他计较了。这不是计较不计较的事情，现在这个家里多了一个人就不一样了。麻烦他把他那些恶习全都一一改掉，现在就改。你现在就跟他说，这日子还要不要过？
1: 别生气了。

0: 上次你腌的那个萝卜呢？
1: 我让珍珠给活菩萨一家送去了。啊！
0: 妈，你干嘛给康院长家送去了？
1: 珍珠不像你，他就是再忙也会抽时间给康院长送去。哎
0: 呀，我千叮咛万嘱咐，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1: 我求了你好几回，你就像死牛一样都拖不动。康院长太太给的衣服，我们一碰你就像鬼一样的吼，怎么回事啊？老实说，这里边是不是有鬼啊？
0: 妈，我跟你说哈，康院长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他特别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跟医院的那些护士都拉扯不清啊。
1: 又来了又来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不让你在背后议论人家这些事儿，你是不是想让我撕烂你的嘴啊？哎呦，
0: 这些话又不是我说的，是别人说的，那妈也去扯烂别人的嘴吗？哎呀，真是。妈，您就听我这一回吧，我真的是为了珍珠好，您记住。以后康院长来电话，您千万别让珍珠去接。康院长到家里来找珍珠，您也别让珍珠跟他出去，您知道吧？我是不想这个苦命的孩子再受到伤害，您懂吧？

0: 妈，
1: 哄住你媳妇了？
0: 她没事儿，这个你拿着。
1: 我不要你老婆的钱。
0: 妈，这不是珊珊的，是我给家里的生活费。
1: 你已经每个月固定给家钱了，这个钱我不要。
0: 妈，你拿着吧，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子。
1: 还有一个高档次的媳妇儿。
0: 妈，您别想太多了。其实珊珊她没有恶意，她只是想提高咱家的生活水平。
1: 我没有怪她的意思。可是你想想你爸爸现在的状况。
0: 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爸也有他要坚持的原则，他毕竟是个男人，如果他改变了自己的原则，那就不是您一直喜欢的爸了，不是吗？
2: 记得要持续监控3号病房病人的体温。哦，对了，今天有2个重要的手术，你们两个打起精神，
3: 明白。

0: 今晚8:10去下。
1: 歇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2: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3: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4: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2: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5: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水山，
6: 站长，
3: 又抓我呀？
7: 干啥？啥意思？
8: 哎呀妈，干嘛？
3: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9: 这要去哪？
3: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5: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7: 我也不要脸了，
10: 救你，爹爹。
1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2: 我们杨勇，
13: 太好了，
12: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4: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7: 你就放这吧，柯云姐。
1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1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7: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3: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6: 资金不够了。
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7: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7: 林哥，9点送过来
18: 不行。
3: 小心小心啊！
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3: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19: 找我有事吗？坐。你脸色不太好。
20: 谢谢关心。请你告诉我，昨天什么意思？张可风，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多的是，我每天跟在你屁股后头，你说191，说292，你不要以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欺负我。
19: 昨天是我不对，我跟你道歉。
20: 我不要你道歉，我要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和那帮人喝酒？你为什么要替珍珠顶酒？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难道在你心里面，我就连个裁缝都不如？
19: 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欢珍珠。

0: 你慢点啊。
1: 很慢了，大哥。
0: 喜欢当英雄就是这样，
2: 这就是体现我生命价值的所在。
1: 对对对，
2: 你厉害啊！
0: 有点劲，慢点。
3: 哦哦，动动动，动
0: 动动动动动，哎呀，小心点啊！啊
4: 啊啊！这怎么快跟人打架呢？哎呀，真是的，这么大人还跟人打架，不让人省心。
0: 珍珠，你怎么来了？
4: 还不是他打电话一直催催催。
3: 哎，你知道我这架为什么要打吗？
5: 这一架是为国为民的架，有哲也听过没有？啊，光明的背后必有黑暗，所以我锁定几家最火的餐厅，日夜埋伏。果不其然，这地沟油的黑暗胶囊就被我给破了。连警察都说，如果不是我智慧独到，勇气够燃，这城市就危险了。与其城市危险，不如我身先士卒，我一个人危险。这
0: 慢点，
4: 慢点，慢点，
3: 就得了。
4: 喝点水。
3: 这手怎么那么痛啊？
0: 说的一半是真的。
4: 我觉得100%都是假的。
3: 连市长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来关心我，告诉你们。
4: 是是是，过几天就该省长打电话了。
3: 喂，你就不能多点关心、多点崇拜和佩服吗？
4: 你说话就不能不夸张吗？来的时候打电话说的那叫个严重，害得别人给你下紧张。我告诉你啊，下次不能这样。
0: 不会了，珍珠。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去你奶奶家接小琪啊？
4: 啊，我正准备走呢，来看看她，没事我就放心了。好好休息，别乱动。大哥，我走，你别送了。
0: 你慢点啊！
4: 哎，
0: 喂，既然这么舍不得。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
3: 说什么？
0: 说你喜欢他。哎呦，
3: 大哥，你说哪去了？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0: 装，还跟我这装，别人看不出来，大哥还看不出来。怎么？
3: 我喜欢珍珠，真的没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3: 他是挚友。
0: 珍珠一个人带着孩子，真的是很辛苦。如果你能真心的对他，好好的照顾他，有什么不好呢？你是我弟弟，他是我的妹妹。如果你们能够一起得到幸福，大哥打心里。至于志伟，我相信他也希望珍珠过得更好。
3: 我还是觉得不行，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一是珍珠心里应该还是有志伟，二是我实在不知道爸妈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到现在妈一提到志伟，还会忍不住想哭。我实在怕他们接受不了。
0: 也是，要是告诉爸妈你对珍珠，还真是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3: 我也是这么想的，绝对不能让珍珠随便就知道。
6: 答应过志伟要保护珍珠，要爱护珍珠。
3: 不对，我现在要发个消息给珍珠，不然我死了的话，这辈子一定会有很大的遗憾。哎呀，
7: 死了哪里还会知道遗憾呢？
3: 喂，珍珠，珍珠，珍珠。
4: 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
3: 那个。
4: 哪个？
8: 看到了吗？
4: 看到什么呀？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8: 我是有点神志不清，我神志不清说的话你可别当真呢啊！
4: 啊。

0: 你今天有看到奇怪的画吗？
1: 奇怪的画？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手机有没有收到奇怪的短信？
1: 就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突然让我来医院看你。
0: 别那么小气，看一下。我是怕你手机停机了，又这么晚回家，怕你迷失方向，找不到你就糟糕了。现在没事了，好了，我放心了。哎，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快回家，快回家。
1: 你赶快回去吧。
2: 那我先走，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1: 快走，快走。

0: 喂，
1: 大嫂，是我小吴。
0: 哦，啊，是小吴啊。哎，你好。
1: 那何主任偷我那个事儿啊，我这几天没给答复，因为最近事儿太多，特别忙。
0: 什么事情啊？你没有给答复？
1: 哦，是这样，上个礼拜何主任来找我，问我有什么工作能介绍给他。大嫂你也知道，我远房亲戚啊是有在机关工作的，但是我这个亲戚派头特别大，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约上他，所以你让何主任先别着急。
0: 哦，小吴啊，不着急的。其实我们家光耀就是个急脾气，在家里闲不住。
1: 大嫂，何主任以前在岗的时候特别照顾我，我帮个忙是应该的。啊，您放心，我也绝对不会委屈了何主任。那我会尽快处理的，好吧？我这边还有事儿，那先这么着啊。啊，
0: 那就谢谢你了，小吴。再见。
2: 我的工资不见了，
3: 放在哪了？
2: 咋？珍珠，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工资？
3: 什么？
2: 你别装了，那天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肯定是你。
3: 小白姐，我没有拿你的钱，你不能这么随便诬赖我的。
2: 我怎么可能诬赖你？你说，我的工资到底在哪？
3: 我真的……
4: 喂，一大早在这吵什么呀？
2: 康总，我的工资被人偷了。
4: 什么？
2: 我怀疑是珍珠。
4: 你说是他偷的，你有证据吗？
2: 那天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再说了，他一直对我有意见，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3: 对我有意见的是小白姐吧？就算你再不喜欢我，也不能这样诬陷我。就算我再穷，
4: 别吵了。小白，你还是先自己仔细找找吧，会不会是你忘了放在哪里？指控别人偷钱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2: 康总，我们可以去看监控。

0: 你为什么要关灯啊？
1: 关灯就是为了偷钱是吗？
2: 不是这样的，下了班以后离开办公室是要关灯的呀。
0: 现在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没有。
0: 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仗着丁总监对你有私心，你能在公司待到今天吗？
1: 你扯丁总监干什么呀？你心里明白。
0: 你闭嘴。
1: 珍珠，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有孩子了。珍珠，你不是很爱你们家小琪吗？难道你不愿意承认他的存在？
3: 副总，副总，你听。
1: 副总，我真的没有拿小白的钱，我真的没有。
0: 你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一样，我不管你有没有真的偷人家的钱，可是你骗大家的事情都是真的吧？你有孩子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吧？
1: 我真的不是故意骗大家的，我是因为副总第一次说，所以我不敢说我有小孩，后来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是我的错对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真是受够你了。你除了会闯祸、会装可怜，你还会做什么？

0: 小气乖啊，我们一会儿就有饭吃了。
1: 妈，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来，快吃饭。
2: 哎，妈妈。
1: 妈，哇，饭都做好了。
0: 是啊，妈，你今天又做小黄鱼，又做清蒸鱼，这费了一下午功夫吧？
1: 这全都是爸爱吃的呀。
0: 什么全都是爸爱吃的？你们就不爱吃了？没良心的。
3: 爸，回来了，吃饭吧。
1: 爸，快吃饭吧，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鱼。
4: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0: 你们先吃，不用等我了。
3: 现在小七吃饭。
1: 来，小七，我们吃饭吧。来。
0: 喝酒了？
4: 喝了，但没喝醉。失业的人哪敢喝醉啊？

志伟，你要活着多好，咱们也像爸妈那样白头偕老，那样相亲相爱。志伟，你知道我多孤单吗？你知道我有多难吗？我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被公司开除了，那是我寄托梦想的地方，是我的精神支柱。可是现在我不属于他了，就像你不再属于我了一样。

我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的压力。我看见你这么失落，其实我挺心疼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能说出这些挺伤你自尊的话。

我们都风风雨雨的过来了，朋友，我们都这把年纪，我们好好的为自己活，我们为小琪，为珍珠，我们也应该好好的过下去。

0: 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难道在你心里，我就连一个裁缝都不如吗？
1: 你我喜欢他，我喜欢珍珠。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
0: 喂，美慈阿姨，你今天有空吗？我想去找您，因为最近公司发生了点事，我想找您商量一下。嗯，好的。啊，对了，您可以把可风叫上吗？我刚好有点不舒服，我想问问他。啊，谢谢啊。

0: 喂，
1: 是张医生吗？我是珍珠。
0: 你有什么事啊？又有麻烦了？
1: 没有。你还好吧？
0: 我怎么了？
1: 哦，你那天不是被副总……
0: 我不太好，而且他现在就在我家。
1: 哦，
0: 你那天晚上就这样丢下我，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我之前是怎么帮你的？
1: 是啊，你是帮我挺多，我确实不该这么快走的。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不是还欠我一顿大餐吗？不如这样吧，你今天下班在公司门口等我。
1: 啊，公司门口啊，可能有点不方便。
0: 那我去你家那边等你吧。
1: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喂，是你主动打过来的，你现在理由又那么多，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1: 要不我明天晚点去医院找你吧。
0: 啊，明天晚上8点。8点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这一次你一定要来，不准有任何其他的事情，
2: 也不准一来就走。
1: 不会不会，我一定准时到。

0: 跑了，我们到沙滩玩去喽。
1: 珍珠啊，你怎么没上班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奶奶，
0: 我被开除了。被开除了？小琪啊，去，到沙滩上玩去啊！哎，怎么会开除呢？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1: 我总闯祸，跟同事处的也不好，还把客户的视频给弄坏了。昨天同事丢了钱，也怀疑是我拿的。
0: 不像话！我的珍珠怎么可能偷东西呢？明儿个我去跟他们评理。
1: 奶奶，没用的，因为我隐瞒了小琪的事儿。 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就算我说我没偷，他们不会信的。哦，
0: 你有小琪这个事儿啊，你没跟人家说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副总说不能要结婚有孩子的人，我当然不敢说。奶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能离开斯万，斯万是我的梦想，而且我只有留在斯万，才可以让小琪有一个名副其实的设计师妈妈。再说，我还预支了工资，这不是骗人家的钱吗？奶奶，我真的不甘心，为什么我总遇到这种事儿？为什么我的运气总是这么差？为什么我做所有的努力？
0: 都是一场空。别瞎说了，这世上哪有这么没道理的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不管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坚强的毅力。哎，你说说啊，当初奶奶为什么会在市场上站到最好的位置？是我用我的毅力撑过了所有的难关。 让市场的人都知道，那个摊位就是我的位置。一年365天了，不管刮风下雨，从白天到黑夜，不管出现任何困难，或是遇到任何情况，我都坚持不离开这个摊位。如果我不能在这个摊位上做生意，我跟我的孙女就要饿死。 所以，我绝对不会离开这个摊位。你说说，你有像我这么拼命吗？嗯，在你决定放弃这以前，你去找过你们老板吗？没有，是不是啊？既然没有，干嘛垂头丧气的？我告诉你啊，不管做错还是没做错什么事，一定要坚强。 你现在不光是你，你还有小琪，你是小琪的妈妈，你一定要坚强起来，你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呀？
1: 奶奶，我知道了，我会打起精神，加油努力的。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
1: 珍珠，婶婶，这个时间干嘛在家里呀？不上班吗？啊，今天你休息啊？婶婶你也休息啊？
2: 是，康院长给我放假了。康院长人真好。嗯，
3: 那行，你们说啊，我去看孩子去啊。嗯。哎，你去给康院长。

0: 送腌菜了。
1: 啊，怎么了？
2: 没什么，他有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
2: 啊，那好那好，那行，你姐俩聊，我做饭去了。
3: 嗯。姐，嗯，我在报纸上看到高然大哥破获地沟油的报道了，他可真厉害哎，
1: 在报纸上啊。他吹牛更厉害。走了，回家吃饭，帮忙做饭去，快。
3: 那他真的很厉害。
0: 谢谢。
4: 说吧。
0: 啊，是这样的，员工小白他工资不见了，他怀疑是珍珠拿的，一开始我们都不愿意相信，所以就把当天的监控给调出来了。
4: 看到什么吗？
0: 那天确实是珍珠最后一个走的，他把灯关了以后就漆黑一片，那发生什么了就真的不好说了。
5: 那所以说现在是怀疑嘛，对吧？
0: 确实是没有证据，可是
5: 可是什么怀疑的阶段，而且又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把他给开除了。
0: 阿姨，本来我也不想为了这一点小事找你，可是我觉得为了公司的利益是必须的。珍珠，他除了这件事，还有别的事，你是不知道的。
5: 还有事啊？他不就是那样糊里糊涂的吗？
0: 他不仅仅是糊里糊涂，他还填了虚假的资料。阿姨，你知道吗？原来他有孩子了。
4: 他有孩子？
0: 对。可是他明明在资料上填的就是未婚。
5: 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那他肯定是结婚了。
0: 那肯定啊，孩子都有了，那一定是结婚了吧。他一开始就这样骗我们，不管他有没有孩子，他这种行为都是很恶劣的，他是习惯性说谎，我怎么可以纵容他
5: 啊。你做得很对，只不过我希望你要在开除任何员工之前，你要先跟我商量一下好吗？因为我在想，她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身边又带了一个孩子，又要坚持工作，我觉得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阿姨，一个说谎的人有什么好同情的？
5: 还小啊，很多事情呢你都不会去体会到的，知道吗？
0: 我也是按规矩去做事啊。阿姨，那天你不在，珍珠在公司里面做这种事情，那如果我不这样做，其他员工会怎么想呢？阿姨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分了？
5: 我没有觉得你过分，我只是在想，他这么坚持要这份工作，怎么辛苦他都接受，所以肯定他家里的环境一定过得不好。
0: 阿姨，你也不能用感情来经营一家公司，对吧？而且现在员工们都在传他跟总监的关系，有些。
5: 丁亚明，他跟丁亚明？
0: 哎呀，虽然只是一个传闻，可是员工跟总监之间有暧昧这种传闻，毕竟对公司很不好吧。依我看，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不可能吧。
5: 天哪，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确实要好好关心一下员工了。

0: 怎么样啊？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晚上才出院呢。
0: 东西收拾好了没有啊？
1: 差不多了。
0: 艾格大哥，我也来看你了。
1: 哎，你好。哎，对了，你怎么这时间就来了？今天休息？
0: 珍珠被公司开除了。哎，真的？
1: 开除了？怎么回事？
0: 还诬赖他偷钱，说他有孩子，反正都是罪状。
2: 真的？
1: 你有孩子的事情怎么会被别人知道呢？有孩子就要被解雇啊！哎，
0: 你先别激动嘛。哎，你说呀。
1: 说啊。哎呀，
0: 珍珠现在背了个大黑锅，现在还欠着公司工资呢。
2: 那你别说了。
0: 反正我也不是很想在那儿。
1: 这我就不懂了，当初有人哭着喊着要去SWAG工作，现在就无所谓了。我回去写报告，宣传无良公司无故栽赃优秀员工。
0: 你先好好休息，你还想再住院啊？
1: 我不这样，我更好不了。我现在就出院，告诉你。
0: 高凡，哎呀，
1: 拿来！
0: 工作丢了就丢了，又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0: 奶奶说了，不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不努力到别人认可不放手，是我自己努力的不够。
1: 你还努力不够？你不努力谁努力啊？
0: 谁还嫌努力多啊？
1: 那好，我努力努力收拾东西回家，拿你的事情写报道。
0: 高大哥真想义气，我姐有你这么个二哥真服气。
2: 真的？
0: 行行行，我拗不过你，我来收。正好我要去接小琴，先把大家送出去。太好了，顺便可以亲自听听高大哥说不喝地沟油的事情。慢点，慢点啊！你自己好好玩啊。
2: 嗯。说你刚刚怎么回事儿？在奶奶家一直冷着一张脸，平常不是挺会说话的吗？搞得我都不知道跟奶奶该说什么了。
1: 问你宝贝堂妹啊，早跟她说过所有的故事，报纸上都登了，还有缠着我问东问西的。
2: 人家那是真把你当英雄了吗？
1: 本来就是。
2: 是是是啊，我看他现在真有点崇拜你呢。
1: 那你呢？
2: 我啊，成天看你吃饭抠鼻子，谁崇拜得起来啊？
1: 小琴，输给你玩，不理你的笨蛋妈妈。
2: 说谁是笨蛋妈妈？你也真是的，你老开我的玩笑，跟你开玩笑
1: 生气。嗯。哎，喂，电话。啊，
2: 慢点啊。
1: 嗯，奥特曼，快收。
3: 喂。
1: 谁呀？
3: 哦，江医生，
1: 他打给你干嘛？
3: 可能最近心情不太好吧。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也不关你的事儿。来，小琪，妈妈抱回家啦。
1: 不关我。家，
3: 哎呦喂！照顾不管。哎，怎么那么小气？是不是？
4: 困了。
3: 困了。我们回家睡觉觉。
4: 好了，那么小气。
5: 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啊？哦，
1: 他是谁啊？
4: 啊，他是我老板的儿子。哦，
1: 你好，我叫高然。
5: 虽然现在是下班时间，但这里是公司，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进来的。
4: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要考试了吗？我就请他来当我的模特练习一下。
1: 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和他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
5: 那个男的到底是谁啊？
4: 那是我干妈的儿子。
5: 不是你男朋友？
4: 不是。
5: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哥哥。这位是你上次见过的我老板的儿子。嗯。

0: 知道。
1: 你好。
2: 你好，之前不知道你是他哥。
0: 谢谢你送我妹妹回来，以后就不用麻烦了。
2: 你这相机哪里来的？
3: 干啥？眼镜在哪儿啊？
0: 在这里呢。
4: 张医生，
2: 为什么我送你的相机会在他的手上？
0: 你不说这台相机是你同事送给你的吗？为什么他说是他的？
4: 张医生，他真的是有急用，所以我……你也没说过我不能给别人用啊。
0: 我警告你，你们要是敢欺负他的话，当心我对你们都不客气。
5: 他不单单是糊里糊涂，他还填了虚假资料。原来他有孩子了。
6: 如果说他有孩子的话，那他肯定。

0: 我被开除的事儿，别跟爸妈说啊。你放心啦，我才不会说的。哎呀，就是提醒你一下。你就别操这心了，我什么时候把你的事情弄砸锅？对了，你之后打算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马倩也刚来过这么一回，你还想跟她学啊？
1: 我就是因为这事儿，所以才不敢跟妈说。她知道了，不得着急好几天啊。
0: 我抽个时间去找我们老板说一下，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说不定他会给我个机会呢。
2: 说你傻，你还不相信？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原因被人家开除的，和你努力工作没关系。就是因为你之前抢他们的风头，才会有人想办法把你从公司踢出来。
1: 这一次真的是一个误会。再说了，我也欠公司的钱呢，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2: 那好吧，你就继续天真下去，我不跟你解释了。

0: 嫂子，来吃早饭吧。唉，
1: 又吃这些？
2: 我们都习惯了。

0: 哎，今天让你们尝尝我做的早餐吧。嗯，嫂子，这么多水果要做什么？
1: 做果汁啊。早上喝果汁对肠胃特别好。
0: 珍珠，帮我把豆皮从冰箱里拿出来。啊，高然，去帮我把豆芽洗一洗。谢谢。
2: 还让我做点什么不？
0: 不用了，放这儿好了。

0: 妈，我去上班了。
1: 你怎么又不吃早餐去上班呢？
0: 我没食欲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乖，坐下，坐下来啊。
0: 好。
1: 我一个人吃不完，丢了也浪费。你看看，你看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蛤蜊豆腐汤？就是那个珍珠啊，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做给我们吃的，记得吗？
0: 那怎么样？
1: 没有，昨天晚上呢，我真的是一夜都没睡，然后起来就叫阿姨煮了这个汤给我喝。
0: 你好好的干嘛睡不着？
1: 我也不知道哎，心里头特烦。你知道吗，小蜜蜂？原来珍珠它有一个儿子的。天哪，他看起来只有20几岁，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儿子了呢？简直不敢相信。
0: 我吃不下。
1: 吃不下，吃不下算了。反正阿姨做的也没有珍珠好吃，那你吃面包喽。你知道吗？玲玲的意思呢，就是说，她感觉被珍珠骗了，刚好呢又碰到了公司调钱的事情，所以他就把他给开除了。但是你想想，玲玲他是副总，我总不好把他开除的人又再找回来吧。可是我又在那边一夜都在想，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她肯定家庭负担很重的，的确蛮可怜的，你说是吧？
0: 妈，你公司的事情跟我说干嘛？
1: 我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嘛，我就知道你不爱听。不爱听就算了，这每次都是这样子。不对哦，我想想看啊，他跟我预支了3个月的工资，而他在我们公司只做了2个月。不可以，不可以，反正怎么样，我觉得都不可以让他离开呀。再说，我觉得玲玲什么都好，他就是太不通人情了。我确实觉得珍珠蛮可怜的。
0: 妈，我吃饱了，我去上班了。
1: 那你把面包带到公司去吃嘛。
0: 不用了。
1: 蜜蜂，但我就说你嘞，这跟玲玲根本就是一对，两个都不通人情，说翻脸就翻脸。
2: 爸，这是嫂子新榨的蔬果汁，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啊，
3: 爸妈赶紧尝尝，这个对降血脂特别好。
4: 好，好，好，尝尝尝。老婆榨的果汁，100%有营养。
5: 味道挺怪的。
4: 啊，我们是没喝惯，习惯了就好。挺好，挺好。
3: 那这个芽菜卷呢，就是这样包起来的。多方便，
5: 特别好吃。
6: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做了10几年这样的早餐，哪里没有营养了？
2: 高然，你不懂，嫂子做的早餐营养搭配均衡。嫂子，你以后也多教教我。
5: 没问题。其实这个最主要的是简单又方便。我是觉得你平时做早餐的时间太长了，像我们这样要赶着上班的人，匆匆忙忙的状态不好。
6: 我们是要用体力来工作的，吃这些草能饱吗？
4: 哎，好了好了，大家习惯吃什么吃什么啊，哎，挺好的，
7: 赶紧吃吧，吃饱好上班。
4: 我觉得挺好喝的，
8: 你帮我一起喝完它。
5: 我吃好了。

0: 妈，
1: 嗯，
0: 喝口水吧。
1: 嗯，
0: 妈，那我去上班了。再见。
1: 哎，琳琳
0: 啊，
1: 你脸色不太好。来来来，有什么事儿，跟妈说说。
0: 就是前几天本来约了可风去看首映礼，可最后没有去。
1: 怎么会呢？是不是可风太忙了？
0: 可能他没有兴趣吧。可是那张票我很难才买到的。
1: 这样吧，这几天我去找美慈阿姨说说你们俩的事儿。
0: 妈，算了，别说了，有些事情说了也没有用啊。
1: 那别太难过了。
2: 我走了，你可得准时吃药，注意休息啊。
1: 我知道了。
2: 嗯。
0: 妈，那我们先走了。不要跟他说。
1: 知道。
0: 走了，拜拜。
1: 快去吧。
2: 哎，对了，今天下午透析，你可得准时到啊。
1: 我已经预约了。
2: 啊。
0: 走吧，爸。
3: 哎呦，女孩，你怎么这么高的个儿？

0: 也好，我要在洗衣店上班的话，就能自己挣钱把欠的钱还了。
1: 老板你好，请问您这儿招人吗？
2: 是啊，你会熨衣服吗？
1: 啊，我会，我还会改衣服、做衣服，我干活很快的。
2: 哦，我们这儿这两天正好缺人手，活也挺多的，工资呢不会比别的店给的少。原来帮我们熨衣服那个小姑娘有事刚走，你要是愿意就来试试吧。
1: 我愿意，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
2: 要是有时间，现在就行啊。
1: 好。不好意思。喂，阿美，什么事儿啊？好好好，我回公司再说。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处理完马上就可以来工作了。谢谢你啊。进来。
3: 真好，要是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没事儿，我从小就胆大，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但是你以后要是有事儿，随时打给我。
3: 嗯，给。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有个朋友在卖家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在招设计师助理，要不要去试试？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3: 我觉得卖家虽然不大，但是是一家新公司，肯定需要人的，而且你以前在Swan工作过，经验丰富。一定可以。
1: 真的吗？谢谢你了，阿美。
3: 客气。
4: 走，你去忙吧。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两天玲玲好像话比较少了一点。
5: 我也是看玲玲的脸色不好，问了她才告诉我，前天他们准备去看首映式，结果因为你们家的可风当时有事儿，没去成。
4: 这个小蜜蜂也真是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非得那天做，明明知道首映票是最难买的，对吧？
5: 是啊，琳琳排了很久的。她呀，事后嘴上说不在乎，但是不让我告诉她爸，怕她爸给可风压力。我们家琳琳还是处处在替可风着想。

美姿，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帮这两个孩子呢？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希望他们能在一起。

0: 还有啊，以后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
1: 谢谢你阿美。
2: 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我想
3: 今晚8:10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3: 今晚8:10去下。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4: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5: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3: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朗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2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全省各市州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树立以项目看担当、以产业看实际的导向，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市州是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更好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结合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方法，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抓好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要积极推动有组织的产业创新，明确各市州产业定位，持续研练补练强练，用好政府产业基金，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更大的战略耐心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要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聚焦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优选配强市州、县市区和园区领导班子，培育专业化招商引资和企业服务团队，打造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强化责任落实，各市州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动谋划推进，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谋产业、抓项目，持续兴起你追我赶的浓厚氛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配合，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扎实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毛伟明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在抓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上进一步理好方向，把国家政策导向和湖南基础优势结合起来，明确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更好彰显湖南发展优势，进一步理顺路径，持续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传统产业优势，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航天航空及北斗、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关键做强人工智能、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理强支撑，坚持科技和金融双轮驱动，加快存量和增量双量提升，推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双向发力，持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张健、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南推动商贸零售、文旅餐饮、夜间市集、乡村休闲等业态协同升温，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零售业销售额53136.2万元，同比上涨6.2%。在长沙这家生鲜超市，每天前来购物的顾客超过5000人。随着各种时令水果上市，品类和分装形式多种多样，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门店单日仅榴莲销量就超1吨。除此之外，顾客购买水产品等食材，也可在门店直接加工用餐。这种即买即食的消费模式也留住了不少客流。
3: 它不单单是我们的家庭用户，它更多的也会有我们的游客的一个用户。我们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的话，它的游客数量是比较高的，有一个20%的一个增长。
2: 今年端午小长假，湖南各大景区人气旺盛，在南岳衡山3天假期共接待游客17.49万人，同比增长4.61%。景区各种特色摊位沿广场铺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赏风物， 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端午传统文化习俗。
4: 在南岳的集市上买到了特色梅茶，打算带回去送给家人和朋友。
2: 邵阳市借助龙舟比赛，端午假期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多元配套活动。滩头木板年画、花窑挑花等展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美食摊位烟火升腾，猪血丸子、五缸豆腐等摊位前排起长队。
5: 这个宝庆坛画也是个非遗项目，想带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然后品尝一下。
2: 端午期间，全省体育消费也增长明显。在永州市体育场，这里人气持续高涨，络绎不绝的市民、外地游客前来运动休闲、拍照打卡。体育场周边规范划定便民经营区域，各类摊位业态丰富，特色美食、文创挂件、运动配饰等商品，精准覆盖老少群体的休闲消费需求。
6: 约上闺蜜来拍拍照，然后到周边的这种购物中心啊，点点小吃，喝点茶饮，非常的好，也很适合端午来消费。
2: 永州持续放大文体赛事赋能效应，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全域发展模式，将赛场人气、网络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端午假期，不少体育爱好者相约场馆运动健身，他们除了畅享运动乐趣，周边配套也带动了他们消费。
7: 出来一起出来打球，我们去小吃街吃一点东西啊，逛一逛，现在的消费氛围挺好的，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路上可以一站式完成很多事情了。
0: 又是一年毕业季，湖南各高校正用一连串有温度、有力度的实招，为应届毕业生铺就通往职场的快车道。
8: 在长沙理工大学经管学院，会计专业推行双师制教学，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模拟企业财务流程，还提前加入企业导师的课题组，跟随老师解决企业一线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不仅懂行业，实践能力也强。毕业后，很多前往国家电网、中交等大型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今年本科毕业生杨泽林在企业与学校的双选会上被中国路桥集团录取。

0: 将派驻秘鲁的大型医院项目。
1: 基建出海是未来一个大趋势，也契合一带一路的相关政策，它对于我的职业规划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2: 扎根交通人员等基础行业，培养具备业产一体化知识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复合型卓越会计人才。
0: 在南华大学，学校向毕业生举办了就业能力培训课程，今天上课主题是如何克服自身就业焦虑。辅导员欧雷从专业技能优势出发，让学生树立符合自身发展就业意向。学生没了思想包袱，才能发挥好自身的优势。南华大学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毕业生李佳豪，根据课堂所学，充分结合自身专业和技能优势，成功应聘了某大型核能企业的计划助理工程师岗位。
3: 我的这个专业成绩或者说我的专业能力还达不到相应的标准，我可能就会在这个准备求职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对自身有一个着重的提升过程。
0: 南华大学还积极打通实习到就业的直通车，与本校附属或校友企业以及其他合作单位加强学生实习和技能培训方面的合作，让学生提前进企业，通过实习适应岗位，提前达成意向，以实习促就业。
4: 学校通过线上线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锻炼了我临床应变能力，也使我的简历更加的亮眼。
0: 在湖南电气职院，学校课堂便是企业车间，学校与奥迪斯电梯、蓝思科技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10个产业学院，将企业岗位标准融入课程体系。这个班的学生正在学习风电机组拆装，所有零部件都是发电厂中的真家伙。学生在最还原的实践场景中掌握技能。目前学校已经成立36个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学生就业前景广阔。
5: 使我们的学生出校门就能上岗上手，深受企业的青睐。目前我们这届毕业生就业率和对口就业率都呈现出非常良好的态势。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副省长王俊寿出席开幕式并率团巡馆。他表示，湖南产业基础扎实，创新活力强劲，热诚欢迎广大企业来湘投资兴业。链主企业要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在精密制造、磁浮交通、医药装备等领域抢占发展制高点。企业要坚持创新驱动，主动联合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攻关，推动形成更具韧性和安全的产业链生态。要充分发挥链主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关键零部件、基础材料和核心工艺上实现自主可控，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今天上午，湖南省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合作大会在北京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链长张健出席并致辞，向与会嘉宾推介湖南产业发展成果与投资机遇。他介绍，十四五期间，全省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达755家，药品批准文号较“十三五”增加218%，上市企业达21家，数量居中部前列。湖南正全力建设国家医学中心与区域医疗中心，前瞻布局脑机接口、细胞基因等前沿领域，正全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高地、创新沃土和投资热土。诚挚邀请天下客商来湘投资兴业。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雨情和水情。
6: 22号7时至23号7时，湖南39县273乡镇出现暴雨，其中益阳、邵阳、怀化35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深子湖镇197.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县县西镇84.1毫米。自6月21号以来，沅江中上游部分支流发生涨幅4米至6.5米的洪水过程，4站次超警，1站次超保。当前，泗水干流及洞庭湖区水势平稳，洞庭湖成林基站水位缓慢上涨。据气象预报，23号，湘西、湘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湘西局地大暴雨。24号至25号，雨带南压减弱，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7: 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湖南各地迅速。

0: 行动、靠前处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和应急保障工作。
1: 昨天傍晚，石门湖坪山镇杨家坪村村部附近突发山体滑坡，地面产生裂缝，局部山体垮塌，有二次塌方隐患。当地第一时间在现场竖起警示标志，防止人员靠近，并对隐患点铺设防水油布，阻隔雨水下渗，继续冲刷山体。隐患区内四户六名群众全部紧急转移。在桃江县五潭镇景志村切坡建房的聋哑群众龙妹一家存在沟通障碍，镇村干部用小黑板写字，写下滑坡风险点和避险注意事项，并协助他们一家四人安全转移。桃花江镇桃谷山社区曾东升夫妇居住山边，社区干部将两位老人护送到县城子女家安置。截至今天上午八点，当地紧急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01户452人。昨晚9:21，溆浦县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卢峰镇紧盯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片区等危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疏散工作。针对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安排专人将他们撤离到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60户3373人，其中集中安置群众22户44人。今早6:30，沪昆县湖南段怀化溆浦川水至低庄区间受强降雨影响，线路临时封锁，两趟列车临时改道迂回，800多名旅客滞留娄底火车站。当地迅速调度13台客运大巴，分批将446名转运旅客转运到涟源市、新化县、益阳安化县等地，其余滞留旅客则在铁路部门引导下换乘其他交通方式继续行程。截至上午8:20，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花园县石兰镇部分村组道路发生边坡滑坡，当地组织人员分段清理塌方堆积物，快速恢复道路通行。与此同时，全镇的地质灾害风险巡查也不放松，在雅桥社区夯坡寨，巡查人员发现一户边坡民房的坡体出现明显裂缝，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便马上划定警戒区，勘测受损情况，并开展加固维修。
2: 已经把这个彩条布已经拖过来了，已经进行一个相对全面的一个覆盖，减少这个雨水的下渗。天气好转之后呢，修建挡土墙，还有一个削坡卸载的方式，进行一个工程治理。
0: 受持续暴雨影响，怀化市多地出现大面积内涝、道路塌方、基础设施损毁。截至今天上午，当地仍在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
1: 在怀化靖州县渠阳镇，昨天上午洪水退去后，辖区多条街巷淤泥堆积，杂物遍地，沿河低洼地区的居民家中不同程度受灾，屋内家具覆满黄泥。当地组织党员干部队伍帮助居民开展清淤工作，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好深的泥巴，全靠渠阳镇来帮忙，后来不知道怎么办。
1: 截至今天上午，渠阳镇清淤消杀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从主干道到居民家门口，有大型机械设备清理，也有人工一铲一锹细致清扫，没有受灾的群众也纷纷搭手，齐心协力恢复家园。
4: 采取水退一尺、清淤一尺、消杀一尺的策略，把我们老百姓的屋里面要清理干净、消杀干净。
1: 本轮强降雨也导致怀化通道县多个乡镇受灾严重，其中平坦乡黄都洞文化村形成严重内涝，临水临崖沿街商户全部进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清理景区室外演出场及公共区域淤泥，以及河道堆积垃圾，防止河道堵塞引发二次灾害，之后将开展全面消杀。另外，部分基础设施也被损毁，当地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恢复。
5: 目前的话，供电公司，已经是在去大力抢修，确保村民能够用上电。饮用水这一块的话，现在已经全部恢复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怀化麻阳县高公冲村6组地质灾害片区滑坡风险发出预警，当地争分夺秒转移群众。同时，24小时自动化监测设备配合人工巡查，严密盯防山体隐患。截至今天上午，隐患区群众全部统一安置到集中安置点。
6: 转移是非常。

0: 大扩张。经过反复摸索试验，陈登辉创新推出大棚容器化育苗技术，用营养机制在胚体里培育壮苗。
1: 现在的成活率能够达到98%以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栽种。
0: 桂东蜿蜒的河岸、陡峭的坡坎、零散的屋边空地，大多不适合传统农作物种植，而粽叶耐阴耐瘠，恰好适配这些闲置地块。清泉镇引导群众利用路边、河边、溪边、林边、屋边的五边荒地种植粽叶，过去的闲置资源变成了增收宝地。新鲜粽叶采摘后，一部分用来制作当地特色茶香粽，其余送入本地农业企业，经分拣、灭菌、打包后销往全国。产业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大量就近就业岗位。
2: 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一家能摘到300多斤粽叶，一天能赚1000多块钱。
0: 目前，桂东粽叶种植面积2.45万亩，带动3000多户农户从业，户均年增收1.8万元。
3: 三湘风机网消息，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4: 中午好，今年南方梅雨季开场十分强势，1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明显的北台，暖湿气流随之加强北上，主雨带一直维持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至长江流域一带。昨天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贵州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贵州黔南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那么湖南强降雨主要是在湘中、湘北一带，其中35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降雨在溆浦县深子湖镇达到了197.2毫米。今早湖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湘东北地区将会出现暴雨，那么其中怀化的中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怀化中南部强降雨落区重叠，可能引发道路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要加强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岳麓山终于转小雨，21到26度。宁乡市花明楼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湘潭市韶山终于转小雨，21到2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终于转小雨，22到26度。桑植县贺龙故居阴转多云，19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终于转小雨，19到24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桑植县金藏阴转多云，19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大雨转中雨，19到24度。长沙松雅湖终于转小雨，22到27度。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家的模样。
1: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2: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妈，
1: 嗯，
0: 喝口水吧。
1: 嗯，
0: 妈，那我去上班了。再见。
1: 哎，玲玲，
0: 啊，
1: 你脸色不太好。来来来，有什么事儿，跟妈说说。
0: 就是前几天本来约了可风去看首映礼，可最后没有去。
1: 怎么会呢？是不是可风太忙了？
0: 可能他没有兴趣吧。可是那张票我很难才买到的。
1: 这样吧，这几天我去找美慈阿姨说说你们俩的事儿。
0: 妈，算了，别说了，有些事情说了也没有用啊。
1: 那别太难过了。
2: 我走了，你可得准时吃药，注意休息啊。
1: 我知道了。
2: 嗯。
0: 妈，那我们先走了。嗯。不要跟他说。
1: 知道。
0: 走了，拜拜。
1: 快去吧。
2: 哎，对了，今天下午透析，你可得准时到啊。
1: 我已经预约了。
2: 好。
0: 走吧，爸。
3: 哎呦，女儿，你怎么这么高的个儿？

0: 也好，我要在洗衣店上班的话，就能自己挣钱把欠的钱还了。
1: 老板你好，请问您这儿招人吗？
2: 是啊，你会熨衣服吗？
1: 啊，我会，我还会改衣服、做衣服，我看会很快的。
2: 哦，我们这儿这两天正好缺人手，活也挺多的，工资呢不会比别的店给的少。原来帮我们熨衣服那个小姑娘有事刚走，你要是愿意就来试试吧。
1: 我愿意，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工作？
2: 要是有时间，现在就行啊。
1: 好，不好意思。喂，阿美，什么事儿啊？好好好，我回公司再说。不好意思啊，我有点事儿，处理完马上就可以来工作了。谢谢你啊。接着。给。
3: 你在真好，要是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没事儿，我从小就胆大，虽然我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但是你以后要是有事儿，随时打给我。
3: 嗯，给。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一个朋友在卖家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在招设计师助理，要不要去试试？
1: 真的吗？那太好了。嗯，
3: 我觉得卖家虽然不大，但是是一家新公司，肯定需要人的，而且你以前在Swan工作过，经验丰富，一定可以。
1: 真的吗？谢谢你了，阿美。
3: 客气。
4: 走，你去忙吧。你有没有发觉啊？这两天琳琳好像话比较少了一点。
5: 我也是看琳琳的脸色不好，问了她才告诉我，前天他们准备去看首映式，结果因为你们家的可风当时有事儿，没去成。
4: 这个小蜜蜂也真是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非得那天做，明明知道首映票是最难买的，对吧？
5: 是啊，琳琳排了很久的。她呀，事后嘴上说不在乎，但是不让我告诉她爸，怕她爸给可风压力。我们家琳琳还是处处在替可风着想。我们有没有办法帮帮这两个孩子呢？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希望他们能在。

0: 还有啊，以后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
1: 谢谢你，阿美。
2: 今天不能一起吃饭了，我下午要去透析。
3: 你看多可惜。好吧，那我就不送你了。嗯，
2: 留步。
3: 小心，小心。
2: 你留步。
1: 好，
2: 再见。
1: 珍珠，你在这里干什么？
4: 我只是想来帮帮忙。
1: 不用了，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请你放下你手上的东西，马上离开。
4: 我知道我被开除了，可是我预支了公司3个月的工资，我想帮帮忙，我不想当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1: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啊？你这个人怎么连最基本的道理常识都不懂？我跟你说最后一遍，你已经被开除了。你是不是要我找人来把你拉出去啊？你今天怎么这么不可理喻，非要赖在这里呢？
4: 我会走的，我知道我犯了很多错，就像副总说的，公司不可能再继续留像我这样的人，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还有老板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和帮助。本来是想帮忙的，没想到。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喂，麦姐，哎，你好，你好，我是玲玲，对对对，好久不见，哦，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有招聘，是吗？啊，对，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开除了一位员工，他叫珍珠，那个人在我们公司，他有一些违规情况，还蛮严重的，而且他还有偷窃其他员工工资的行为。哎，那麦姐，那你注意一下。
1: 要不明天我晚点去医院找你吧。

0: 1107的病人怎么样了？
1: 1107的病人呢，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
2: 张医生，啊，你们好。
0: 你来干嘛？
2: 哎，我们不是约好晚上？
0: 这里是医生的办公室，只有医护人员可以进来。
2: 你是不是生气了？对不起啊，昨天没接到你的电话，可是我一回家就回给你了，你没接。后来再忙就没有打了。你是因为这个不高兴了吗？
0: 你没有看见我在忙吗？
2: 可我们不是说好今天请你吃饭吗？
0: 你没有听见我们在讨论事情吗？我请你出去好不好？我请你出去。
2: 对不起，打扰了。
1: 师兄，关于幺零七，
0: 休息10分钟。

0: 啊，你知道我这些照片花了多少心血去拍吗？结果客户一张都没挑到，你说我气不气？嗯，你觉得行不行？
1: 我觉得是不错。
2: 光耀啊，啊，你们别聊了，你快过来帮忙。志文、珊珊一会儿就下班了。
1: 好，好，好。
2: 哦，高然，你帮我去买个烧鹅。大哥大嫂工作辛苦一天了，给他们补补啊。
0: 哎，喂，骂骂骂。辛苦工作一整天，不只是大哥跟那个女人，其实我跟珍珠也很辛苦。打扰你们疼大哥当然是很正常。可是那个女人刚嫁进门，你这么快就偏心了？
2: 什么那个女人？你大嫂，快点，快点。
0: 啊，大嫂，买东西去喽。

0: 光耀，
1: 哎，
0: 来帮个忙，准备吃饭了。
1: 好。
2: 妈，我来吧。
0: 别了，我一会儿啊，那个汤做好了就好。
2: 哦。妈，咱们今天喝什么汤啊？
0: 蘑菇汤。我一会儿炝个油锅就好了。
2: 妈，我觉得咱们吃这个菜啊，还可以再清淡一点。
0: 有吗？挺清淡的呀。
1: 这个谁买的？
2: 哦，这是我的，这是日料寿司。我已经习惯吃的比较清淡了，因为平时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锻炼，吃这个对身体好。爸妈，其实你们平时也应该多吃这个，可好了。
1: 好，一会儿我们尝尝。
0: 生的呀。
2: 对呀，妈，你知道吗？吃些生鱼片啊，对皮肤可好了。
1: 珊珊，你妈妈的意思啊，我们吃家里的菜吃惯了，口重。
0: 我们家习惯是做什么吃什么，不新开小灶。光耀，去看一下高然回来了没有。
1: 啊。
0: 珊珊，你坐下，有些话我要跟你说。用完厨房以后呀，垃圾要及时收拾干净。家里的砧板，生食熟食是严格分开的。还有，洗完衣服以后，洗衣机盖子要打开晾干，不然的话会滋生细菌。这些都是常识，我想你应该都知道。
2: 妈，这些我平时都做到了呀。
0: 我只是想再提醒你一下，这个家有这个家的规矩，你是大嫂，要做个榜样。光耀，吃饭了。
1: 哎。
0: 志文，出来吧。
2: 爸，你们先吃，我打个电话。
1: 啊。该吃饭了。高然这小子到现在没回来，我们不等他了，先吃了。
3: 珍重。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啊？
4: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干嘛又找我？
3: 你是不是有小孩了？都当妈妈的人，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可说的话全是谎言。结婚了你不说，生小孩了你不说，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是你婆婆，你也不说。怎么了？变哑巴了？我之前不是说什么你都可以顶回来吗？现在为什么不说话了？你说话
4: 啊！你干嘛那么生气啊？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
3: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为什么我就连醉得不省人事还是想要见到你？为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
5: 你说什么呢？
3: 你干哥就是你老公吧？
5: 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个？
3: 你怎么做人老公的？你老婆在外面到处骗人，你都不知道？
5: 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我告诉你，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听明白了吗？如果听明白就可以走了。听得懂我说的话吗？可以走了。

0: 你怎么能让一个男的跑到跑家说喜欢你？这话是被邻居听到了，跑爸妈的面子往哪放？
1: 我没有。我说错了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一开始就划清界限，或者是立刻拒绝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刚刚那一大段话？以他的条件追求你，你敢说自己没有动心吗？
0: 在你眼里，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1: 是，你就是这样的人。 以后所有事情都随便你，你想做什么，想和谁在一起，全部随便你，反正通通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喜欢你的人都是。

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

0: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往你店里去？为什么我一个好好的人一见到你就跟神经病一样？为什么就连我醉得不省人事都还是想要见到你？相机啊，准备好了？你这伤得很严重，你不擦药的话会感染的。自己来又自己来，你们公司只有你这一个员工吗？为什么总是你在收拾残局啊？为了考虑到你的水平呢，我昨天晚上花了一个晚上帮你做了一个动态教程。
1: 你现在只要很简单的打开我那个教程之后，一切的步骤就一目了然。我是个医生，很忙很忙的医生，我的时间只可以分给最重要的人。
0: 为什么我都这样了，你还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呢？
2: 那个张医生是来看秀的，他知道我赶时间要帮大哥拿喜帖，就愿意载我一程。
3: 我相信你自己说过的话应该记得吧？你说过你不会离开这个家。

0: 这茶你应该端给妈妈。
1: 妈有，这杯是你的。
0: 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1: 老婆，吃饭前你说的那些话我听了都有点不舒服，就别说妈了。
0: 我没有觉得我说错什么，而且我也并不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1: 没有人说你说错了什么，也没有人说你做错了什么，只是希望你能多配合妈一点。
0: 配合妈？你是不是想让我配合你们全家人啊？何志文，你是想让我历史重演是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上一段婚姻就是不停地在配合每一个人，我每天做的就是为了别人的生活忙得团团转，我完全没有我自己。
1: 你知道我不会这样要求你。
0: 那是因为我没给你机会。我再也不想这样，我再也不想为了任何人而放弃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也不愿意做得面面俱到，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我不是女超人。
1: 没有人让你当超人，只是想请你，
0: 请你谅解我。老公，我不想我的婚姻再次失败，尤其是这一次。
1: 好吧，那我就现在就去跟爸妈说，他们如果再想抱孙子，就让高然的老婆去找，我们不生。
0: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又没有说我不生孩子。
1: 没有孩子，将来我的老婆就不会当上可怜的婆婆。

0: 珍珠。
1: 奶奶，
2: 怎么，公司的事还是不太顺啊？
1: 奶奶，你辛辛苦苦的把我养大，我到现在还让你操心，也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真没用。
2: 怎么会没用呢？等我的珍珠当上设计师，奶奶就有好日子过喽。
1: 奶奶，成为设计师肯定要让你失望了。今天才发现，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糟糕的妈妈，糟糕的媳妇，糟糕的孙女。
2: 怎么了？今儿怎么净说丧气话呀？
1: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勇敢的，可是越勇敢越出错，我现在都勇敢不起来了。
2: 抬起头来，抬头看着我，你想想看，奶奶做了20几年饭团嘛，难道还没看懂什么事儿吗？你说说，为什么便宜的生米做成饭团，价钱就可以卖出比它高好几倍呢？
1: 因为奶奶手艺好。
2: 不对，因为生米忍受的用水洗、用手搓，还要熬过蒸笼里边的高温，才能变成饭团上市场，受到顾客的欢迎啊。
1: 奶奶，你是不是想让我像生米变成饭团一样？
2: 是啊，其实人生啊，就像生米一样，总会遇到很多辛苦事儿。如果你现在放弃了，那就像，蒸笼里熬不住高温的饭团变成夹生饭，既不好吃也卖不出去，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比那个生米值钱的多。难道你想这样过一辈子吗？孩子，你记住了，不管黑夜有多长，天总会亮，所以你根本不用管你们原来那个公司要你不要你，只要你把你的手艺养好了，去哪家公司都一样，都一样可以出人头地的。
1: 奶奶，知道了，我只要有好的手艺，足够的经验，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小琪的妈妈，也不会介意我。
2: 是啊，咱们的法律什么时候说了设计师不能要个当妈妈的？
1: 奶奶说的对，所以啊，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活得很久很久，这样就可以亲眼看到我当设计师了。
2: 你放心，奶奶现在骂起人来还是很有力气的。在小琪上大学之前，在你当设计师之前，奶奶是永远不会闭上眼睛的。
1: 奶奶，
2: 我会把眼睛睁得大大

0: 跟我玩小聪明是吧？我怎么敢在你面前耍小聪明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是将来我们的孩子找到人媳妇儿，跟她的妈妈一样，漂亮、聪明，又有才华，难道我们不让她娶吗？可万一要是娶了，有一天……
1: 他连我们的一点点小的建言都听不进去的话，那岂不是会让我们难过？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不管是任何人，都不会百分之百的去配合别人生活。同样，我也不会要求你放弃自己。你想想，你很少这么早下班回家，从我们结婚到现在，这也是第一次吧。 只是希望，在以后的某一天，再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能多体谅体谅妈。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就算是为了我，好吗？何志文，
2: 说是在体谅我。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骂我自私，是不是啊？我绝对没有，向天发誓。好了，发什么誓啊？你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人，你的话我还能不听不信吗？我努力去做吧。
3: 他们没事了吧？上着班呢。我这么让步，他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行了，大家走。爸妈，我回来了。啊，回来了。桌上有饭菜，自己热一热啊。嗯。该起来了，明天同事要开会。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今天大事，今天大事！
2: 怎么了？
3: 1万块，这一万块！
2: 什么1万块啊？
3: 因为破获地沟的独家报道，咱是不光发行了大奖，还受到表彰。前面公司打电话说，奖励我1万块。真的啊，
2: 高然，跟踪报道这事儿得艺高胆大才行啊。嫂子看好你啊。
4: 谢大嫂。
5: 哎，周小子，恭喜你啊，继续努力，
3: 是吧？啊，我也觉得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料啊。
4: 高然。
3: 恭喜你啊！哎，这样吧，明天我请大家吃饭，地点任挑，菜随便点。
5: 高然，
3: 说到吃喝玩乐，好像你是行家吧？
5: 还是你定吧？哟，
3: 还是你最了解我。哎，大哥，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啊。哎，周小姐，
5: 怎么了？你冷风了？
3: 从来没挣过钱。

0: 我们这是会员店，只为会员服务。是会员卡吗？
1: 这是他的会员卡，你们现在可以为他服务了吧？你不是想当设计师吗？这样的衣服你都没有穿过，你怎么设计得出来呢？
2: 哎，我就说了，我穿这种类型的衣服不是。
1: 哎，不会不会啊，我觉得这件是整个城市当中最适合你的一件。打包买单。
0: 哎，好。
2: 哎，等等，张医生，这衣服试试就好，这多贵啊，我所有衣服加起来都没这件贵呢。干嘛？
1: 是我买又不是你买，担心什么呢？
3: 其实呢，我身边这位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医生，他也是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

0: 你怎么让一个男的跑到我家来说喜欢你？这话要是被邻居听到的话，爸妈的面子往哪放啊？
1: 我没有。我说错了吗？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一开始就划清界限，或者是立刻拒绝的话，他怎么可能会说出刚刚那一大段话？以他的条件追求你，你敢说自己没有动心吗？
0: 在你眼里，我原来是这样的人。
1: 是，你就是这样的人。 以后所有的事情都随便你，你想做什么，想和谁在一起，全部随便你，反正通通和我没关系，你知道吗？喜欢你的人都是白痴。

0: 是一个开始，是继续。
1: 好
2: 样的，
3: 我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不过还是要谢谢爸爸，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一直激励我，鼓励我干出一番事业来。
4: 这臭小子还记仇？
3: 哪有，要不是你在背后督促我，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啊？
5: 现在才刚刚开始，要好好干。
3: 遵命。哥，我现在终于跟上你的脚步了，成为一名有为青年，怎么样？
6: 老婆，你知道咱们家的有为青年，
5: 都是什么？
6: 是无为青年。啊，签给我的借据有多少？
5: 小七吃。
7: 有多少呢？
3: 哥，现在干嘛提这些呀？
6: 回去看看咱们家的墙，他签的借据可以当墙纸了。哇哦！
3: 哥，我敬你一杯。还是要谢谢你这么多年的照顾
6: 啊，那我就承受了，但是以后需要你的照顾了，大编辑。
3: 没问题。
4: 哎，怎么有一条高人发给你的短信？
5: 他发给我的，
7: 那你念念。
5: 小七吃
4: 珍珠，我可能不行了。
3: 我现在要发个消息给珍珠，不然我死了的话，这辈子一定会有很大的遗憾。哎呀，死了哪里还会知道遗憾呢？
6: 什么情况？
3: 喂，爸，这话这天，你坐下。
5: 我来看。
6: 你让妈念完了再说。
5: 我心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告诉你，我去过你想念至伟的山坡上。我要照顾你和小琪一辈子。你发给珍珠的。这次我死定了，死前一定要让你知道，我心里早跟志伟一样，整颗心满满的都是你。你是不是喜欢珍珠？

0: 爸妈，我
1: 哎，珍珠啊，其实我还有。

0: 你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从五年前来到这家什么都不懂，一直到现在这模样。本来来到这家不受欢迎，到现在得到大家认可，包括我。是你坚持努力让小姐长得健康又聪明，不是吗？我们没有办法做最棒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做最牛的父母。
1: 哎，你干嘛呀？
2: 帮你洗碗。
1: 哎，别捣乱了，快快快上班去。
0: 哦，对了，你应该不会喜欢一个不做家务的男人吧？
3: 我哪有时间吃啊？你想赶快把活干完早点回家吗？
0: 你就不许这样了啊，到点吃饭，家务活我会替你分担一半。
3: 还好你们都理解我，全家人都对我这么好。
0: 爸妈还有大哥对你好是应该的，至于我……
2: 喂，珍珠，珍珠，珍珠。
4: 哎呀，你怎么穿成这样就跑出来了？
0: 那个。
1: 哪个？
0: 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什么呀？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2: 我是有点神志不清，我神志不清说的话你可别当真的啊。
0: 你今天有看到奇怪的画吗？
1: 奇怪的画？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今天手机有没有收到奇怪的短信？
1: 就你今天下午给我打电话，突然让我来医院看你。
2: 别那么小气，看一下。
0: 我是怕你手机停机了，又这么晚回家，怕你迷失方向，找不到你就糟糕了。现在没事了，
2: 好了，我放心了。

0: Nancy， 你看一下，是这个效果吗？
1: 嗯，好。
0: 哦，好。
1: 好。好。
0: 哎，总监回来了。
1: 啊。
2: 怎么样，伦敦天气不错吧？
1: 天天在下雨。
0: 总监累不累？要不要帮您泡杯咖啡？
1: 不用了。珍珠呢？怎么不在？去哪里了？
3: 哦，她被开除了。
1: 为什么？
0: 谁让她手脚不干净的？
4: 阿梅，赶紧把那两个新款拿过来，快快快！啊，对，包给我。
5: 这里太太难伺候了，真受不了了。
4: 又不行，
5: 不行不行，
4: 这两天这两天，
5: 快点快点
6: ，Shirley。
5: 哎，
6: 怎么了，
5: 老板？这李太太真的太难伺候了，都试了一大堆衣服了，她都不满意。她非要那个针织帮她搭配，我实在没办法了。
7: 人呢？人去哪儿了？
4: 哎，来了来了。
6: 一件都不行吗？
4: 老板，对不起，我们真的尽力了。
7: 你们这什么服务啊？拿到衣服这么难看。

0: 亚明。
1: 哦，张总。
0: 回来了。嗯。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1: 好，谢谢。
0: 亚明，这次行程一切顺利吗？
1: 除了原定的采购谈判，我还抽空去了一些独立的设计师工作室，很有启发性。对于明年设计的思路，我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想。回头我整理好报告再给你看。
0: 还好。嗯。亚明，我告诉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需要，随时开口，公司全力配合。
1: 我需要人手。
0: 好啊，如果说助理不够的话，我们重新再招聘一些，全部都是给你使用。
1: 人数不用多，关键是人要踏实勤恳。上次提的那个小白，我必须要说我不太满意。哦，
0: 那么你心目中有没有自己的想要的人选呢？
1: 我觉得珍珠更适合做我的助理。
0: 珍珠？
1: 嗯。
0: 可是他已经给公司开除了。
1: 你是说小白丢钱的事？
0: 嗯，因为玲玲她查过这个事情，珍珠她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段监控我看过，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根本就缺少证据。不能因为珍珠是最后离开，就栽赃到她头上。
0: 公司不想把事情闹大了，所以说呢，就没有再继续的查下去。
1: 我觉得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0: 但是你知道吗？他不诚实，他隐瞒了他自己真实的情况。
1: 你是说他已婚还有孩子的事？
0: 你怎么都知道啊？
1: 他跟我解释过，当初康总在他入职的时候跟他说过了，斯万的员工不能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如果要结婚生孩子的话就不要在这里工作。他因为害怕被辞退，所以一直隐瞒自己的情况。
0: 天哪，他就是为了这句话呀？那他也太傻了吧。
1: 我觉得他是个寡妇还带着孩子，确实很需要这份工作。
0: 他是个寡妇啊？他这么年轻怎么还带个孩子？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所以，但是现在怎么办呢？行政部门已经把通知都贴出去了。你为什么会对珍珠这么的关心？
1: 现在啊，想做设计的人很多，课程理论都可以学，但是天赋和认真却学不来。珍珠正好都有，我就想培养一下而已，而且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很有潜力，对公司的将来一定很有帮助。
0: 只是这样子？嗯，
1: 还能怎么样？
0: 哦 ，OK， 没有。好的，我会仔细考虑一下你的要求。
1: 好，那我回去工作了。
0: 好。

0: 伴在吗？
1: 珍珠，你不是……
0: 我是来还钱的。
1: 哦，你等一下。哦，喂，张总，珍珠现在在楼下。他说是找您来还钱的。是，知道了。张总在办公室等你。嗯，
0: 谢谢啊。嗯。
2: 进来。珍珠，有什么事吗？
0: 老板，我是来还钱的，之前跟您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没有及时还给您。不过我现在在洗衣店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月的工资，不能一次还清，但是我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来按时还给您的。
2: 你现在一个人还带着孩子，很不容易的。再说家里面也等着急用，这笔钱你拿着。
0: 不，这个钱你一定要收下。我再穷也不能欠债，要不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了。还有，谢谢老板能给我进入斯万工作的机会，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谢谢你。那我先走了，谢谢。

0: 喂，你好。哦，珍珠，等一等，电话，张总找你的。哦。
1: 喂，张总。
2: 你今天忙吗？嗯，
1: 还行。
2: 那你还愿意去帮 VIP 的忙吗？上次那位李太太非常喜欢你帮她服务。
1: 好啊，我当然可以啊。
2: 那好，可是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样子我就是让你回公司咯。
1: 我知道。
2: 那么呢，李太太的衣服呢，我已经放在门市部门了，然后你去帮她拿过来送给她就行了。
1: 哎，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爸。
1: 妹妹。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0: 刚到没多久，我今天请了假，给妈拿点换洗的衣服过来。爸，妈，她情况怎么样了？还没有恢复意识吗？

0: 如果再这么下去，万一共同的氧气系统中断了，
1: 可以这样想，你不能这样想。妈一定可以挺过来的。

0: 对呀，爸，没关系，这有我，你去忙吧。你在这搞得所有人都很紧张。
1: 你们俩都赶我，好吧，我让别的医生来。妈，你吓死我了！傻丫头，我没这么脆弱。怎么样？后来跟可风见过面吗？
0: 都明确分手了，还有什么好见面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我和美慈阿姨都觉得你们两个特别合适。妈，我也有尊严，你不知道我为了他做了什么。谁知道，其实……怎么？
1: 可风有女朋友了，我没听美慈说起过。但是我知道，美慈阿姨是不可能接受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的。是真的吗？可风的眼光不会那么差吧？你会不会搞错了？你有没有亲口听她说过？咳咳
2: 胡医生今天轮休，院长叫我过来看一下师母。师母，你觉得怎么样？饿不？你好久没吃东西了。
1: 经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琳琳，
0: 啊，
1: 我想喝点白粥，清淡一点的。
0: 啊，好，我这就去，妈你等我啊。
1: 嗯。

0: 是吗？你的心跳和血压都正常，牺牲状况很好。这一次苏醒的这么慢，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体力比较虚弱的关系。
1: 可风，你坐。
0: 听说你跟琳琳分手了，这件事我很抱歉。我对琳琳实在是没有办法像恋人那么喜欢，而且其实我跟她从未真正的开始过。你不喜欢她。
1: 是个很好的女孩，只是我……怎么？你有喜欢的人了？不是啊，不是，没有啊。既然没有喜欢的对象，是我恳求你，是不是可以给彼此一些时间，跟琳琳培养一下感情？琳琳虽然有些大小姐脾气。 但是，也是个挺可怜的孩子。我跟他爸爸虽然很疼他，但是毕竟隔了一层，无法走进他的心里。可否，师母并不是必须要你接受琳琳做女朋友，但最起码多相处相处。琳琳这孩子。

0: 心高气傲，有什么心事都不愿跟别人说，他只有跟你才会说。你是知道琳琳对你的感情的，师母希望你多考虑考虑。
1: 师母你放心吧，我会像对妹妹一样对琳琳的。

0: 喂，
1: 美慈啊，
0: 嗨，雪萍，你好一点了吗？
1: 好多了，你放心吧。我让可风晚上带琳琳去吃饭。
0: 是吗？那好啊。其实呢，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两个小朋友多一点见面的机会才对。
1: 是啊，是啊。但是可风说要陪你回家吃饭。
0: 啊？这个臭小子啊！
1: 美慈，你知道该怎么办吧？
0: 当然知道了，放心吧。
1: 哎呦，他们回来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快快快，拜拜，拜拜。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师母，
1: 哎呦，
3: 我们特别去食堂挑了一些对您肾脏比较没有负担的菜，你看合不合胃口？
1: 哎呀，你们看，为了我这个挑嘴的毛病啊，让你们又去跑了一次。
2: 哎呀妈，没关系，来，热乎乎的。
1: 哎呀真好，
2: 来小心烫啊。好吃吗？
1: 好吃。
2: 妈，来。
3: 妈啊，晚餐好，我知道了。
1: 可风啊，什么事儿？
3: 我妈想要邀请琳琳一起晚餐。
1: 好啊，琳琳，去吧。你一个人在家也不肯好好吃饭，我不放心。你跟可风去他家里一起吃，多好。
2: 嗯，那好吧。
0: 请进。
4: 老板。
0: 珍珠，
4: 我送完衣服了。
0: 怎么样，李太太怎么说？
4: 啊，她说她挺满意的，老板给她选的衣服她都很喜欢。
0: 你知道吗，这位李太太啊是出了名的难搞，只要稍有不满意，她会把那个店员骂得头破血流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能够做到的。
4: 哦，我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上次给他改过衣服吧。
0: 你帮他改衣服？
4: 嗯，他有一件衣服是他先生送给他的，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穿着腰身又不合适，我就帮他改了改。哦，
0: 那肯定你帮他改的他很满意。
4: 听丁老师说，李太太打电话来说他终于可以穿给他先生看了。
0: 很好很好。珍珠，那你现在洗衣店正式上班了吗？
4: 嗯，没有，我也就是暂时去帮忙，他们也是临时缺人手。
0: 啊，我真的好奇怪，今天一天了，我的脑子里一直出现你帮我煮的蛤蜊豆腐汤，好想吃哦。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可不可以帮我再煮一次？嗯，你有事情啊？
4: 啊，没事儿。
0: 那到我家去吧。
4: 嗯，
0: 谢谢。
5: 你就放心吧，我今天会稍微晚一点回去。嗯，爸，再见。
0: 来，喝杯水。
5: 啊，谢谢老板。
0: 坐下。珍珠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可以隐瞒这么久。结婚几年了？
6: 六年多了。
0: 小孩多大了？
6: 五岁。
0: 儿子还是女儿？
6: 儿子。
0: 有时候我这样看着你，我觉得你真的很不简单。如果不是凭着你这份坚持的话，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生活不下去了。
6: 啊，对了，
5: 老板，这是我这段时间总结的一些服装搭配还有设计思路，你看看。
0: 这是什么呀？
5: 公司不是正在筹备下一季度的设计了吗？然后我自己就琢磨着瞎画了画，您看看我有没有进步。
0: 哎，我喜欢这个腰线的设计。坐下。对了，珍珠啊，如果说公司同意的话，你还愿意再回来公司吗？
5: 回来，你是说十万吗？
0: 对。
5: 我愿意啊，我当然愿意。我还想继续跟着雅明老师学习呢。
0: 其实，公司这一次开除你确实比较草率了一点，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嘛，对吧？还有就是总监不断的在我耳边说，一直希望你能够回来帮他的忙。
5: 老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谢谢老板。
0: 但是哦，我觉得你一开始就隐瞒小孩子的事情，当然在外面找工作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到了最后，人家还是会知道你在撒谎的。
5: 老板，我真的不是故意隐瞒不说的，我是因为听到副总说。副总。
7: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被公司开除是我的错，对吗？
5: 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是自己信心不足，担心不符合公司的规定，所以我才……
7: 所以你就大老远跑到张总家来，是来求张总让你回公司的吗？
5: 不是。
0: 那倒不是的。今天是我让珍珠来这里，我跟他谈点事情，顺便他煮我最爱喝的汤给我喝。
5: 那张总、副总，你们先聊，我去厨房了。
7: 美慈阿姨，我不管有什么理由，这样的员工有了说谎的先例，留在公司始终对公司不利吧？而且他说过一次谎，肯定就会有第一百次。他是个有老公的人了。
3: 她老公死了，她带孩子住在婆家，跟寄人篱下没有什么区别。她不过是想要靠自己的力量给孩子更好的未来。你不想帮她一把就算了，没必要说的那么难听吧？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我很忙，我现在就要去验伤，我还有医学会议要参加呢。
1: 对不起，医生，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医生，我家里还有小孩要照顾，每天还要买菜、洗衣、做饭，而且工作也是刚刚才找到的。
0: 你有小孩要照顾，你要洗碗、做饭、关我什么事啊？你撞到人就应该负责的。怎么，说不出来，掰不下去了？
2: 你掰不下去就在那里乖乖的等着，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你不要想逃走，你手机为什么不开啊？
3: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干嘛又找我？
2: 你是不是有小孩了？都当妈妈的人了，还装出一副天真无辜的样子。 可说的话全是谎言，结婚了你不说，生小孩你不说，就连教你蛤蜊豆腐汤的不是你妈妈，是你婆婆你也不说，
3: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你说的这些事都是我的私事。

0: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干嘛要跟你说这些？
1: 什么都不知道就别瞎说。珍珠老公是我兄弟，在小七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不在了，你听得懂吗？珍珠虽然是单亲妈妈，可我会替我兄弟保护她，她不需要任何的同情，更轮不到你在她面前撒野。

0: 资料整理得很不错，业内值得关注的点都罗列了出来，分析得也很有条理。那您看添加的设计也很有新意哦。
1: 这个是吧？
0: 嗯，
1: 你觉得有才能吗？
0: 嗯，这谁做的？
1: 这个笔记本是珍珠的，我呢就调查过公司偷钱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那个钱是珍珠偷的，我们只是听小白他一面之词。不能说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下班就认定那个钱是他拿的，这样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他名誉有损，对他的前途也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公司不可以这么草率来处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况且他隐瞒自己有小孩的事情，我相信他应该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
0: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
1: 对呀，所以说当时你这么样的处理事情我能够理解，是为了工作的效益，你做得对呀。你知道吗，连亚明都说希望他能够回来帮公司的忙。
0: 那亚明老师一向都很照顾他，要不然怎么会有我跟您说的那些传闻啊？
1: 所以呀，我也因为这个去问了亚明，而亚明呢，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他说他是很单纯的，他认为珍珠呢，他是有这方面的潜力，所以特别的重用他。再一方面呢，就觉得她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就没有了丈夫，自己带着小孩，一个人生活也不简单呢。所以玲玲，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0: 那既然美慈阿姨您都这样决定了，我当然也不会反对啊。
1: 太好了，我就知道玲玲你是通情达理的人。
0: 阿姨啊，我看这样好了，公司最近有个内部的总监助理竞聘考核，如果他能够通过的话，就让他重新回来设计部，这样公平公正的考试既可以服众，那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既然您和丁总监那么看好他，那我相信他一定能通过吧。
1: 非常好，真的，我都没想到，玲玲，还真的亏你想得到哎！我就说嘛，我有了你，真的，我可以放120个心。快点进去，喝他煮的汤，还不错哎。
2: 可风，吃饭了，快点，菜都凉了。坐。哎，郑珠，你去哪儿呀？
3: 老板，你们就先吃吧，我就先回去了。
2: 那怎么可以呢？哪有说做完菜就让你回去的？坐下一起吃。坐坐。
4: 你坐吧。

0: 你这次做的汤比上一次还要浓味道。
1: 那您就多喝点。
0: 嗯，玲玲，你试试看。

0: 哦，对了，其实呢，现在有一件事情，玲玲是想要跟大家说的。
1: 哦，还是张总您来说吧。
0: 玲玲，这个机会是你给珍珠的，当然应该你来讲了。
1: 珍珠，
2: 是，
1: 你想重回设计部吗？如果你真有这个意愿，而且能够通过竞聘考核的话，我们让你回来。
2: 谢谢副总，我一定会努力通过考试的，谢谢。
0: 先别歇那么早，你都还没通过考试呢。而且这次的考核不但要考你动手画画之外，还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呢，这次能不能够再回公司，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喽。
2: 老板，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老板，谢谢副总。

谢谢你送我回来，我不是故意瞒着你，我有孩子的事，我是怕传到老板的耳朵里，我会被炒鱿鱼，对不起。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歇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吧，找不住他。
1: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闪亮爱。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4: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5: 好好看啊，
6: 好美。
7: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0000个天灯，可浪漫了。
8: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9: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0: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逆光飞翔，
2: 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把谢谢对不起挂在嘴边呢？你敏感一点行不行？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什么被开除？康琳琳跟你过不去，她要开除你随时可以找借口的。
3: 找借口？傅总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啊？
2: 因为我拒绝他，所以他迁怒于你，找你麻烦。你可不可以不要像个傻子？他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还感谢他？你没事吧？
3: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你凭什么指责我？我道歉是因为我确实有不对的地方，我道谢是因为我重新拥有了一次机会。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说话，我说错了吗？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觉得我可怜，所以居高临下的恩赐一点你的同情心？还是因为生气我没有告诉你我结过婚我有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吗？还是在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我就应该大声地说我结过婚我有孩子？

0: 你尝尝，珍珠，珍珠，哎，奶奶，我让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妈，嗯，小琪，时间不早了，该睡会觉了吧？
0: 哦，
1: 奶奶，这太晚了，我得带小琪回去了。
0: 哦，
2: 哎，小琪，
1: 跟妈回家了。
2: 小琪，回家了，
1: 来，衣服整好啊。
2: 你这白天黑夜的往这儿跑，是不是还在找工作呀？工作的事儿，我们副总说了，只要我通过竞聘考试，我就可以回四万了。
0: 就是，我就说嘛，没有努力做不到的事儿，是不是？那既然工作已经有着落了，我总觉着你还是不太开心呀。
1: 那还用问？姐当然是在担心后面考试的事儿啦。
0: 担心考试就应该回家复习嘛！哎，
2: 喂，喂，说话呀！是本山吗？
0: 真的是爸爸？
2: 一句话都没说，我怎么知道呀？
0: 既然不说话。 就是瞎捣乱，都睡觉去吧。妈，小琪，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妈妈的烦恼。
3: 又算什么了？日子总得过下去。爸妈，我回来了。
1: 姨奶奶，回来了，珍珠。啊，姐，宝子，我来吧。嗯，好了。哎呀，别弄，那你来吧。嗯。
0: 珍珠，嗯，你还是真挺能干的。这不是媳妇儿应该干的吗？谁说这是媳妇儿应该干的呀？等你下次再嫁的时候，就不会这么想。嫂子，我没有想过再嫁人。哦，我不是这意思。其实有时候啊，还是要学会说不。嗯，你去忙你的吧，我来就好了。
1: 去开门。
0: 家订的东西，哎，你们，哎，不对呀，哎，等等等等，哎，我没有订这些东西，你找错门了，没有没有，妈，这都是我买的。你买这些东西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自说自话的，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呢。来，把这些东西给我退了。哎哎，别呀，妈。 你看这些都是全自动的，你看这洗碗机多好。我习惯了用手洗。妈，我们家那么多人，每次吃饭那么多碗，我是不希望大家都把时间浪费在洗碗上。你很忙，我知道。可是你嫁进来之后，我有没有让你洗过一次碗呢？
1: 我不是这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妈，我们平时上班都很辛苦很累，回到家需要休息，我们又不是机器，好吗？哎呀，
1: 嫂子。
4: 这不是还有我了吗？我给你们快点干！哎呀，你也那么多事儿，你妈，你实在要退的话，我们就请了保姆，好不好？保姆也不需要，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有什么干不了的？
5: 妈，您别着急，您也别生气，我这让他们搬过去，师傅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收来。
0: 哎呀，你看我这都送到家了，
4: 谢谢。
0: 哎呀，
4: 再搬回去吧。
0: 行了，买的买回来了，装吧。
4: 妈，妈。
6: 小琪，跟大伯走。那您看我这个给您放在哪儿啊？
0: 放这儿，来，
6: 走吧。
0: 放这儿。哎，记得要放柜子里。
1: 心跳正常。院长，
2: 情况怎么样？
1: 夫人刚做完透析，需要休息一下。
2: 辛苦你了。
1: 院长，
2: 你有话要跟我说。
3: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夫人的肾脏功能衰竭比预计的要快，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成员实行换肾手术才行，否则这样下去就算是提高透析频率，恐怕也是治标不治本。
2: 肾源已经在找了，什么时候能找到呢？
1: 院长，别太担心了，一定会找到的。
0: 院长，院长，你快看看，夫人情况不大好。

0: 血压六十三十，心率160，特别得劲，一毫克肾上腺素，上呼吸机。
1: 两百焦，第二次，
2: 充电完毕。
1: 两百焦，第三次，
2: 充电完毕。
1: 第四次，
2: 充电完毕。

0: 喂，康院长。
1: 喂，珍珠，你还没休息吧？
0: 哦，还没有。你有什么事吗？
1: 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下来一下吗？我就在你楼下。
0: 哎，马上就来。

0: 院长。
1: 啊，珍珠。
0: 您怎么来了？啊，
1: 我是去看一个朋友，路过这里就来了。奶奶还好吧？
0: 挺好的。
2: 上次你送来的腌菜挺好吃的，我一直想当面谢谢她。啊，就是整天瞎忙。对了，这是我爱人送给小琪的。啊
0: 不，您太客气了，您平常帮了我已经够多的了，我应该谢谢您才是。
2: 拿着吧，不然他会责怪我的。拿着。
0: 那我就替小琪谢谢您了，也谢谢您太太。我想她一定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2: 不知道，我也不好说。哎，对了，我这一张照片，你看看是你想的那样吗？
0: 仙女妈妈，她是您太太？
2: 你们认识？
0: 是啊，她也帮了我很多。你们一家人真的对我太好了，
2: 真是有缘啊！啊，珍珠，明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们请你一块吃个午饭，随便聊聊。
0: 我也很久都没有见仙女妈妈了，很想她。可是我这周五有个考试，我得抓紧时间复习才行。
2: 周五？嗯。那你先考试吧。考完试给我打个电话，我来安排。哎，
0: 那我先回去了，您路上小心。院长再见。
1: 哎，再见。

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是因为觉得我可怜，所以居高临下的恩赐一点你的同情心，还是因为生气我没有告诉你我结过婚，我有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事，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吗？ 还是在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我就应该大声地说我结过婚，我有孩子。

0: 哦，大哥，走。哦，这些东西都是你老婆弄的吧？
1: 臭小子，这件事儿别再跟妈面前提起了，听见没？
0: 妈虽然不满意你老婆，但是为了珍珠，故意接受你老婆的好意。
1: 你小子说话能再难听点吗？
0: 很难听吗？
1: 哎，这男人可以找借口加班不回家，女人行吗？你把自己制造的问题留给珍珠一个人承担，你好意思吗？
0: 我真的要加班。
1: 哼，我真不觉得你有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
0: 我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0: 各位，在工作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公司马上就要进行一次内部竞聘，通过这次考核，你们就可以成为总监助理。珍珠这次回来也是和大家一起竞聘的，这次的竞聘一定是公平公正的，所以要参加竞聘的各位，你们都要加油，你自己也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啊。
1: 我一定会的，谢谢副总。
0: 好了，去工作吧。小偷也可以回来当设计师啊。
1: 小白姐，我们还是赶快复习考试吧。
2: 珍珠。
0: 总监。
2: 这是我当年的教材和笔记，这些给你。
1: 谢谢丁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复习的。
2: 加油。
0: 康总，进来吧。坐。没事，坐吧。康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小白啊，其实我想要问你，你是不是很讨厌珍珠啊？你先不要紧张，其实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忙业务上的问题，那我也很想要抽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员工平时的情况，所以你有什么事，你尽管跟我说，不用害怕。康总，是这样的，您不要以为珍珠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其实那都是装出来的，她特别有心机，不然她怎么可能从车一间这么快就升到设计部助理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她平时人不是这样的吗？
3: 我记得上次在车一间的时候啊，他跟玛丽因为一点小事打起来了，还用水啊把玛丽泼得全身都是，好多人都看见了。
0: 什么？你说真的吗？
3: 对，而且还不止这些呢。康总，有些话呢可能不太方便我们去讲，但是我们都知道您和张医生是天生的绝配，我们都很希望你们能在一起，可珍珠她一个离过婚的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老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总是去骚扰张医生，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对了，还有丁总监，他一直都格外的照顾珍珠。康总，我才是丁总监的助理，可很多设计上的事情呢，总监都不用我。
0: 这事我倒是也看出来了，我也觉得亚明老师挺欣赏他的。
3: 对啊，康总，您刚刚在外面宣布完竞聘的事情之后，丁亚明老师就拿着他自己的资料送给了珍珠，还让他好好复习。可像我们这样的，真的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0: 小白，你先不要着急，你也是参加这次竞聘的，对吗？
3: 对，因为我在设计部已经待了很久了，一直在做助理。我也很想参与关于服装设计的一些具体工作，但苦于没有机会，所以这次竞聘，我特别希望我能成功。
0: 小白，其实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员工，而且我也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
3: 真的吗？康总，那您要觉得我合适的话，那我一定很努力的打败珍珠。
0: 那如果你真的会那么努力的话，那当然我也很希望你可以打败珍珠，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3: 真的吗？康总您帮我。
0: 但是我话说在前头，我帮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很适合这个职位，
3: 而我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听懂了吗？
0: 明白了。那您先忙，我先出去了。谢谢康总。

0: 爸妈。
1: 啊，进来吧。
2: 妈，今天中午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和爸一起吃个饭。
3: 我中午有事儿。
4: 高然，
5: 哎，
4: 你先去上班，别迟到了。一会儿你把地址、时间发给我。
2: 那好吧，我先去了。

越是简朴的材质，越要有长久的生命力。今天的题目是件适合商务场所的纯棉材质衣服。开始。

这个花裙子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什么亮点。花裙子已经连续几年是热门，这从设计考核当中出现，一点新意都没有。

衬衫是商务场合出现率最高的。这件衣服的心思就在细节上，里面的一层同颜色的衬布正好解决了白色容易透的问题。还有，这个细带可以通过系在不同的部位，实现不同的风格。珍珠，来演示一下。嗯。

0: 第三种，
1: 珍珠，恭喜你！谢谢老板。
0: 妈，这家白蟹特别出名，你尝一尝。
1: 我不想吃。
0: 尝一尝，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范总是要吃的。金年高人，
1: 你怎么搞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对这件事情有看法一样？
0: 哪件事啊？
1: 你故意气我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珍珠那件事儿。
0: 我喜欢珍珠是我的错，不是珍珠，你不要责怪到他嘛。
1: 你以为我现在很想看见你是吗？
0: 我还以为你一直帮我当保呢。
1: 有吗？

0: 爸，爸，对不起。我原本没有打算想把心里话说出来，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说什么可以去面对你们。
1: 果然，坐下说。

我从来没有打算和志伟抢，感情这东西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自己也没办法控制。一开始的确很讨厌他，是他让我失去了好兄弟，我甚至曾经希望他一辈子不幸。可是看着他为生活做的努力。 看到他对志伟的感情，看到他傻气又热心肠，就算遇到再大委屈，也不会气馁，不会哭闹，但又不服气。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希望自己可以替志伟去守护珍珠和小七。 如果你们要我搬出去也行，请不要对珍珠冷淡。她为了融入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们大家也经历了很多。

0: 张医生怎么了？眼圈那么重，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1: 可能是值夜班也熬多了吧。
0: 听说你最近总帮别的医生值夜班，您是不是失恋了？是不是在找寄托呀？
1: 你们女人脑子里面除了感情就没有别的东西吗？
0: 但是您脸上写着失恋两个字，您就别装了吧。
2: 哎，小徐，这是参加研讨会的报名表，我就放这儿了啊。
0: 尘肺病，还去矿区开这种尘肺病的研讨会，这有人去吗？这
3: 谁愿意去啊？
2: 这个就不是我的事儿，我不知道，我那边还有事呢，我先走了啊。
0: 这傻瓜才去呢，
3: 我才不去。

0: 正好回公司，先送你们回家吧。
1: 要不你先去吧，我跟你妈在这坐一会儿。
0: 那好吧，我先走了。

0: 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想想也是。志伟离开我们已经快六年了，真快。
1: 对不起啊，康总。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0: 人家很好啊，从车衣间一步一步升到设计师了。你呢？你就在这个小助理职位上混到老笨。
1: 康总，我真的不知道珍珠他到底哪儿好。张总现在认可他，丁总监更是明目张胆地帮他。我觉得我们还是想个办法把他赶走吧。
0: 把他赶走？你有没有脑子啊？我只知道公事公办，人家没有过失，我凭什么赶他走啊？
1: 可是，
0: 行了，结果都已经这样了，你爱干嘛干嘛去，我不想管你。
1: 康总，我求求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你有什么事儿都让我去办，我会永远站在您这边的。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1: 谢谢康总，那我就先出去了。

0: 刚才珍珠来电话，说她拿了最高分，得了第一名。
1: 真的？哎呀，珍啊，我觉得咱姐在这方面还真的挺有天分的。
0: 那当然了，这丫头呀，就像我年轻时候一样，人又乖，手又巧。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现在就要成为设计师喽。
1: 奶茶挺高兴呢。哎呀，
0: 这么好的事，咱们是不是应该给珍珠庆贺一下呀？
1: 必须的呀。
0: 那你快跟奶奶想想，咱们怎么庆祝啊？喂，你说什么？本山，
2: 爸，累死奶奶了。
3: 哎呀，我得好好改。这居委会好不容易
2: 给我找了一个活儿，我不能辜负他们了。哎呀妈呀！你一大早就跳得人心发慌。
3: 我看你跳，看你跳。哎，呀，你还不老实待着？我看你跳，我看压不住你才怪呢。我胜了吧？这叫什么呀？这叫邪不压正。哎呀，哎，你不想待着？行了，你别想了。我不会接的，你想什么？喂，干嘛？啊？
4: 仙女妈妈怎么没有来啊？
5: 我正想告诉你呢，她今天临时在医院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4: 我婶婶在您家工作的还好吧？
5: 挺好的。
4: 我总觉得你是为了帮助我们，硬给婶婶安排了一份工作，担心会给您带来困扰。
5: 不会的，怎么会呢？其实红嫂帮了我们家很大的忙，我们挺需要她的。
4: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院长，如果您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您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吗？
5: 不是，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的夫人，她得了肾脏病，而且挺严重的。透析又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肾脏移植，可是一直等不到合适的捐赠者。他很着急，可是我这个做医生的

0: 又帮不上他的忙，所以，哎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办法应该有，比如，如果家里人同意捐赠，那就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可是他夫人又不愿意连累家人，是不是会有风险啊？怎么说呢？ 其实这种手术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只要捐赠者在手术之后能按时吃药，就可以降低风险。那就是了，还是会有风险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让小琪去为我去冒任何风险的。那假如是你的妈妈呢？好，我是说假如。
1: 那就不同了。如果我可以救他，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会去试一试的。
0: 珍珠，你真是这么想的？嗯，那可是最近最亲的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1: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0: 珍珠，
1: 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个人，
0: 院长，不好意思。 我先接个电话。好。喂，奶奶。什么？叔叔怎么了？怎么会被抓呢？好，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啊，院长，我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得赶快走。
1: 好，你忙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0: 哎。

0: 你不是很会逃，很会躲吗？逃啊躲呀！出了事儿，知道给家里打电话，平时猫哪儿去了？哎，妈，您就别说了，爸肯定是有苦衷的。
1: 他有苦衷，我还有苦衷呢。啥事儿不能在家里说？还约到外头来，鬼鬼祟祟的，就像接头似的。
2: 妈，您知道您儿子敢回家吗？您知道他在外面欠了多少钱？20万，整整20万。他要是还不出，这债咱们就得替他还。咱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以后这日子咱还过不过了？哎呦，
3: 奶奶。
1: 你没事吧？别着急，肯定有办法的，奶奶。这个冤家哟，冤家冤家。

0: 珍珠，你怎么来了？是奶奶打电话叫我来的。爸，
1: 妈，你还有脸叫我妈呀？我没你这个儿子，
2: 奶奶，
1: 做的你，害得我们整天担惊受怕。
2: 东挪西占的还债，我受不起你叫我一声妈！我受不起你叫我爸！奶奶，我受不起！歇一会儿。奶奶，
1: 爸，我们现在只有把债务还清了，才能和债主和解，不然就只能坐牢了。
2: 让他去坐牢，他活该，咎由自取，让他把牢坐穿了。
3: 可是我不想爸爸坐牢，妈，奶奶，你们想想办法呀！好了好了，娜娜，爸爸有5年没见着你了。其实这些年，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最难熬吗？不是忍饥挨饿的时候，不是病倒了没人照顾的时候，是想你们的时候。

0: 我想我妈做的饭菜，想我老婆生气的样子，想娜娜这么大点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蹦蹦跳跳的去上学。
1: 爸，
0: 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可我为什么不敢打电话给你们，不敢来看你们？我是怕看见你们伤心，我也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责怪我。我这次犯的错太大了。

0: 妈，我已经决定去公安局自首了。今天打电话让大家来，就是想见你们一面，我说说心里话。以后你们要是愿意，就常去牢房看看我。
1: 谁愿意去看你呀？跪下看你呢？
0: 妈，自从我下了决心自首以后，我心里就轻松多了，以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今天看到大家都好，我就踏实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以后大家也不用替我操心了。
1: 谁替你操心了？谁愿意替你操心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你口口声声的说你是为了我们想，为了我们着想，你真为了我们想，你就别在外面欠债。

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咱俩结婚25周年纪念日。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戒指吗？我给你买了一个，拿着。妈，您老人家保重，娜娜听话。

0: 恢复稳定了。可风，我妈她怎么样了？师母她目前是没事了，因为她的体力比较虚弱，才会有这样的突发状况。我也担心她的体力没办法承受越来越密集的血液透析了。可是我爸不是说已经登记？
1: 登记做移植手术了吗？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这个要问老师。我听说他亲自掌握了移植部门的捐赠名单，所以，我也不知道。可风，你老实告诉我，那我妈是不是经常要面对这种生死关头？那是不是经常都会有这么危险的状况？
2: 你放心吧，琳琳，有我跟老师在，我们会尽力的。爸，您到底到哪里去了？您知不知道妈刚刚的状况有多危险？我给您打了1000电话，您都没有接。可风，刚才又出状况了。
0: 嗯，没事了。
2: 我知道你着急，可我比你更急。不过你要相信我，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治好你妈的病。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能治好她的病，我都会去做的。

0: 吃饭啦，奶奶，谁事儿？先吃饭吧。这干着急也没用，吃饱了饭咱们再想办法。
1: 是啊，吃饭吧。别费脑子了，就让他关进去吧。奶奶，不然呢？ 20万，我们全家就是不吃不喝，3年也赚不到。我们辛辛苦苦的过日子，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攒，回头让他就像那个开水龙头一样的，哗哗的流掉了。让他灌进去，好好的受点教训。奶奶，就别说气坏了，再把身体气坏了。
2: 我头一次觉得你婶婶说的没错，少了他那个臭小子，咱们家反而能好好的过日子，是吧，幽兰？这次啊，我站在你这一边。是，要是让那些债主知道咱们还护着甄娜他爸，他们更会来找麻烦。
3: 可是就算叔叔关进去了，这债主也拿不着钱呀。
2: 要不我们去求求债主，但叔叔在外面先找份工作。
4: 我们一点一点还给他们，这总比叔叔坐牢强啊！姐说的对，我也可以出去工作替他爸还债。是啊，
2: 要是你爸爸再跑了呢？
4: 话说他不会再跑了。
2: 你信？反正我不信。我估计那些债主啊，更不会信。
3: 吃完饭，我们再想办法。
0: 哦，好。

0: 愣着干嘛？干嘛不进去？
1: 还不是都因为你，现在搞得跟做贼似的。
0: 要做贼也是我做贼，你都被我害惨了。
1: 我先进去了。吃饭了吗？
2: 你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1: 啊，那我先回去休息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2: 爸妈，
3: 高然。
0: 啊？哦，这下你们应该放心了。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朗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闪亮爱。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去下。
6: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抓不住他。
1: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2: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1: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3: 你就放这吧，坤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3: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逆光飞翔，
11: 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故事是很美，可现实中哪有这么多快乐的事呢？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现在能依赖的就只有你了。真希望你快点长大，你一定是妈妈的骄傲。可是妈妈又想你慢点长大，因为长大以后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快乐了。

这个人叫甄本山，好像现在被拘留在公安局的。对，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儿，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好，好，好，谢谢你，李检察官。好，谢谢。嗯，再见。

0: 也许这次机会对你来说很轻微，但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在为我和孩子的未来努力。你是什么立场指责我？
1: 哎，师兄，报告写好了，请您公布。我一个字都还没看过，你们就认为写好了？这么有自信？一开头就错，我是怎么教你们的？能不能用用心动动脑子？
2: 师兄，你别生气，我们再重做。
1: 我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省心呢？未来你们能不能留在医院，要靠的是你们自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是，对，
1: 你们不努力骗谁啊？
4: 对，
2: 你消消气儿啊！
3: 师兄别生气，
2: 消消气，我们再重做啊。
0: 你凭什么？你不高兴的时候就可以随便批评别人？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0: 放心，我又不会在里面放老鼠药。我跟你们又没有仇，干嘛跟我这么见外呢？我知道我脾气不好，经常误会你们，说一些难听的话，让你们难受了。
1: 师兄，没难受过。
2: 对，您这么说太见外了。
1: 对。
0: 其实我也知道，平时你们两个都很认真的在学习，很认真的生活。我之所以会骂你们，我也是希望你们好，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成功啊。我是出于关心。我知道平常的我太自负了，什么事都想要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来没有为你们设身处地的去想过。
1: 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0: 师兄，没事吧？别吓我。
1: 对呀，这被你骂都是我们应该的，分内的事儿。
0: 对，分内的事儿。
1: 这个没什么。
0: 没事，是我不好。先吃了吧。 别弄太晚了。

怎么样？有珍珠的消息吗？算了，时间太久了。

0: 这些年我一直没去找他，没去看他。
1: 这件事也怪我，既然你那么想他，那我就再托人找找他，肯定能查到。
0: 不行，绝对不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绝对不能去找他。
1: 雪萍，
0: 你明知道现在你坚持去找他太迟了，你现在去找他，难道你
1: 雪萍，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你十月怀胎的女儿，血缘是分不开的。也许珍珠他也到处在找你，想跟你团聚呢。
0: 我说过你不能去找他，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我这是警告你。
2: 如果我可以救他，就算是再大的风险我也会去试一试的，那可是最近最近的人，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3: 康院长，我告诉你，你别打这个主意。如果你还想打珍珠的主意，我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要告诉报纸、电视、电台，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说到做到。

0: 进来。
1: 可风。
2: 院长，这是明天的会议报告，请过目。
1: 好，先放在这儿吧。怎么，还有什么事吗？
2: 院长，您今天不会又是要住在医院吧？师母的情况已经稳定了，其实您可以回家放心的休息。
1: 谢谢你，我自己会斟酌的。去忙吧。
2: 好。
3: 你好，李检察长。
1: 对。
3: 哦，查清了是吗？
1: 啊，就是说，这20万他们还不上，债主就提起诉讼了。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再见。

0: 哎呦，别翻了，床都快塌了。
1: 你不是要跟本山一刀两断吗？怎么现在又唉声叹气？哎呦，是啊，你嫁这个老公委屈你了啊。
2: 您还不是一样有心思，也睡不着啊？
3: 我是在求老天爷保佑我们本山平平安安的在牢里坐几年就出来了。
1: 他这次受了教训，对家里的责任心就会长进一点。
2: 哎呦，还长进呢，还责任心呢。妈，您自个儿的儿子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吗？
1: 哟哟哟哟，心里不高兴，吐吐闷气也就是了，还来劲儿了你。这么不信任他，当初干嘛嫁给他呀？连最后一次机会都不给他，那不等于要他的命啊？心肠不要太狠了啊！最毒妇人心，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干嘛干嘛干嘛？还真来劲儿了你！
2: 人家尿急还不行吗？
3: 你不是要跟我们本山一刀两断吗？那也不用管我叫妈了。

0: 血压值恢复正常，师母，这两天的状况是越来越稳定了。
1: 这样说来，我很快就要出院了。能不能出院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要看你的主治大夫。但是我建议，师母你还是留在医院休养比较好。哎呀，我躺得太久了，实在太难受了。
2: 妈，您就听可风的吧，医院这里有医生护士。
0: 有他们照顾你，我们也放心啊。
1: 妈没事儿，我知道你在这里很无聊，但是我保证，你想吃什么我保证给你送到，你想做什么我一定帮你做好。
3: 我不想耽误你的工作，这样多麻烦。哎呀，
0: 师母，你离开医院那才是麻烦淋漓。你都不知道前一阵子你状况不稳定，他有多紧张，不要说工作了，他连饭都不吃，24小时在这里看着你。<笑>好吧，好吧。
1: 我就当一个听女儿话的妈妈。
0: 妈，这才乖啊。那好，师母你好好休息，有什么事你跟护士说一声，我马上过来。
3: 嗯，谢谢你了，可风。
0: 嗯。

0: 想要提醒可风一件事，但算了吧，以我现在这种身份，好像不是很适合。所以你现在跟可风，
1: 朋友，只是朋友，这样挺好的。我看他很关心你啊，还挺为你着想，让我留在医院里。没有啦，是你，本来就应该乖乖留在医院。他是医生，当然要为病人着想了。
2: 是吗？我总觉得可风对你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更知道照顾你的感受了。琳琳啊，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当初太注重跟他的交往了，让他心里有压力，但实际上呢，可风他并不是对你没有感觉。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呢， 有时候面冷心热的，是吗？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们重新从朋友做起，让他慢慢的了解你，有你在他身边多好啊！你有什么就跟他说什么，你把他当做朋友，这样就不会别扭了，顺其自然。

0: 可风，
1: 什么事？是不是师母怎么了？
0: 我妈没事，我就是想来谢谢你，刚刚帮忙劝了她。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几天我真的很害怕，还好有你在，谢谢啊。
1: 你干嘛跟我这么见外？我们是朋友吗？
0: 你进步了，以前你只会关心病人，没想到你还会关心我这个朋友。哎，只是你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人更期待你的关心。
1: 谁啊？
0: 小提示，你猜猜这个星期天是什么日子啊？
1: 这星期天啊，我又要加班啊。
0: 看来我对你的期望还是太高了，这个星期天是阿姨的生日。你还是准备一下礼物吧，你不要让她失望啊。
1: 准备礼物那多麻烦啊。
0: 喂，阿姨养你那么大都没有嫌过你麻烦。这样好了，反正我晚上也要给阿姨买礼物，要不一起啊？我可以帮你拿主意。
1: 也好，你们女生喜欢的东西应该差不多。好，那我就下班后。
0: 那不见不散。那不见不散。那不见不散。

0: 哎呦，这么大的马路不走，非得朝人家身上撞。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撞，康院长，
1: 是我。
2: 你怎么敢到这儿来呀？哎呦，让我婆婆看见就不得了。你赶紧开走，赶紧开走。
1: 我想跟你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许打珍珠的主意，不许你打他主意。
1: 我没有打珍珠的主意，是关于你丈夫。
3: 说吧，谈我老公什

0: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王雪萍又昏迷好几天了，她是特殊体质，只要透析就会休克，就会危险。所以现在唯一的……
0: 你听不懂汉话是不是？不是说我老公的事吗？干嘛要提你老婆了？我懒得听你废话。
2: 我能救你的丈夫。
0: 我是说，我能帮着你救你的丈夫。我特别能理解你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20万对你们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没有就是没有，想也想不出来。
2: 那是我自个儿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可是据我所知，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
0: 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
2: 我是想说，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天上掉黄金砸得我红又蓝的头上。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啊？你还是再打针。别这么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当初王雪萍离开你们家，是你们夫妻俩承担了这份责任。 把珍珠一点应当的这份责任，把珍珠当了这份责任，把珍珠当了这份责任，把珍珠你们养育了珍珠，养育了珍珠。所以这笔钱就算是我和王雪萍对你们的一点补偿，当然，比起你们花的这些心血，这点钱不算什么。 所以你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收下。你也知道，他妈妈这些年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告诉珍珠，他妈妈还活着，并且得了严重的肾病。你还是
0: 在打珍珠的主意。
2: 我是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然后由珍珠自己来决定。
0: 是没出息，他是无能，他是个狗屎，他就是在监狱里待上100年，他就是死了。你听见，他就是死了，我也绝不会用珍珠去跟你做交换。我知道这件事不容易决定，我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不是来做交易的，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发誓，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求你了，考虑好了。

0: 叔叔，珍珠，
1: 你还好吧？
0: 还好还好，谢谢你来看叔叔，叔叔挺好的，起码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听婶婶说，小琪挺乖的，是不是？

0: 那就好，那就好。怎么样，婆婆家的人对你好吧？
1: 倒好。那我就放心了。现在是你在带孩子？
0: 我现在已经在服装公司上班了。哦，你还在坚持啊？叔叔记得那个时候总是我送你去服装补习班，能坚持到现在，真不容易啊。
1: 那都是叔叔的功劳。以前交不起学费，都是叔叔和婶婶一点一点给我凑的。其实这条路挺辛苦的，我又笨，遇到的困难事儿就是家常便饭，让我坚持下来的原因。一是我想当一个设计师，还有就是不想辜负叔叔婶婶对我的恩情。
0: 所以你们才出息，不像叔叔我，这辈子成不了才。哎呀，你说，叔叔老了老了，还让你们小的来这儿来看我，叔叔对不起你们啊，给你们丢脸了。叔叔，你别这么说，不管外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一家人。
1: 我们对你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我、娜娜、婶婶、奶奶，
2: 我们一家人都等着你回来。我和娜娜
1: 还等着好好孝顺你呢。
2: 谢谢，
0: 谢谢。
2: 好了，珍珠，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啊。叔叔也走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啊。好，就这样吧，
1: 叔叔。

0: 我可以帮你救你的丈夫。你丈夫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指控，不但欺诈钱财，还畏罪潜逃。我愿意为你出这笔钱，偿还他所有的债务。不能打。
1: 可是本身。

0: 见着你爸了，见着了就好。
1: 爸太可怜了，脸色看上去可憔悴了。
0: 他现在就是住狗窝都比他逃跑的时候条件好。
1: 爸说那儿的饭也特别难吃，床板也是冰凉的，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腰酸背疼。
0: 我的傻孩子呀，他是犯了罪给抓进去的，不是公安掏钱让他住酒店，怎么还想吃大鱼大肉睡席梦思床啊？吃不好睡不好那是应该的，不对，是活该。
1: 哎呦，奶奶，爸已经够惨了，你就别再生他的气了。
0: 我生什么气？我早忘了还有他这号人。
1: 爸其实特别想你，你去看看他呗。
0: 不去。

0: 不好，我是生我自个儿的气，我生不好，教不好，养大了一个祸害，我对不起这个社会，对不起那些血汗钱被你爸坑了的债主，我哪还有脸去公安局呀？要我去可以，那我就去自首，说这一切错误都是我造成的，让我来赎罪吧。
1: 对，犯错就应该道歉。
0: 什么？
1: 我要去找爸的债主求情。
0: 你疯了你！
1: 我想，如果我真心诚意的去道歉，说不定那些债主可以体谅我们家有困难，说不定还能给爸一次机会呢。
0: 真的呀？你可不敢胡来啊！你忘了上回那个事儿啊？抓你的那些人啊，就是债主的人，你不能亲自再送上门去了，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是奶奶，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哎
0: 呦，不行就是不行，你给我好好在家待着，家里已经乱成一团了，你说你再要出个什么事儿，叫我跟你妈怎么活呀？啊！好了好了，别胡思乱想了。你爸被抓，那是他的命，我们谁也帮不上忙的。你可千万不敢做傻事儿，别让我们操心了啊！

0: 我想好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几年牢吧。
1: 把人钱赔光了，
0: 不关你几年也对不起良心。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这儿，
1: 也比你以前整天东躲西藏、
0: 东飘西荡要好得多，还省得你老婆孩子整天的为你担心。
2: 妈，我想过了，只要你们能经常来看看我，我在这儿就熬得过去。
3: 嗯，
2: 孩儿不孝，没能好好照顾你，好好照顾家。
0: 已经进去了，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反省一下。不管以前你做了多少错事，只要诚心的悔过，
1: 不再想着
0: 什么投机取巧呀、一步登天什么的，将来出来了，老老实实做自己该做的事，一样可以受到大家的尊重，一样是条汉子。你爸跟你大哥
2: 我听见了。

0: 不知道啊，那些不都是小白姐他们的任务吗？以后不是你的事情，你不忙也要帮忙做。哦，你怎么了？很不情愿啊？哦，没有，主要是这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刚升了设计师就开始摆谱了？仓库那边你跟小白最熟，我现在真的抽不出人手来接手。那你不干，你是不是要我亲自去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明天下午之前给我报告。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干的话，可以不干。
3: 没有，我现在就去仓库，明天交给你。
2: 美姿阿姨，哎，珍珠，恭喜你啊，当了助理设计师。
4: 谢谢老板。
2: 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工作上面有问题啊？
4: 没有，应该也没什么困难的吧？你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做的基本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如果有新的工作给你，你恐怕也要适应一阵子吧。
2: 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肯定是有其他的事情了。没关系，有任何事情你可以跟公司讲，或者直接找我都可以了，好吗？
4: 嗯，我真的没有其他的事情，谢谢老板关心。
2: 你要是真没什么事，那就先走吧。那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4: 美姿阿姨，有几个设计组都已经完成了下一季的款式，我看过了，感觉还蛮有潜力的，你要不要看一下？
2: 不需要，我相信你的眼光，等完成之后你再给我看就行了。
4: 嗯，好。
2: 下班了，我不想再讲工作了，好吗？
4: 好，
2: 告诉我，你跟可风最近怎么样？
4: 他还可以吧，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好朋友了。那他好像话也比以前多了。
2: 跟你讲，
4: 嗯，
2: 太好了，他肯跟你讲话就代表他进步了。跟我一起下班回家，今天晚上可风在家里吃饭哦。
4: 阿姨，我今天去不了。
5: 红嫂辞职了，家里请了个新的阿姨，那我要回去看一下。
6: 好吧，那今天不去了。嗯，下次。喂，珍珠，珍珠，上车。
5: 你这哪来的车啊？
6: 杂志社会公司武钢配的，怎么样？上来体验一下。
5: 喂喂喂，就这么走了？怎么对我就这么视而不见呢？喂，你再不上车，我就把你拖进车里啊！
7: 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
5: 好，一起去警察局做笔录，到时候我死都不承认是你。今晚我们都别回家了。哎，哎。
7: 走了。你要带我去哪儿？最近你好像有些事在瞒着我。什么事儿？你是说那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这么大的喜事，干嘛要见人呢？
7: 喜事儿？我都这样了，你还讽刺我？
5: 你怎么会这么想？难道当了设计师的人想法跟我们普通人就不一样了吗？虽然你当了设计师不理我了，但我还是要好好恭喜你。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我现在只是设计师助理，离独立设计师还很远呢。至少听上去已经很接近了，真大师。你可别胡说啊！
7: 真的，我不理你，跟我是不是设计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因为
5: 什么？
7: 你自己知道。
5: 好啦，那天的事情我和你道歉还不行吗？今天就先别计较了，跟着我吧。

0: 三、二、一，茄子。
1: 新婚快乐！
2: 谢谢，早
1: 点走啊！
3: 送
1: 啊，
4: 李琦，
3: 我送你们，送你
1: 们，拜拜。
2: 哎，五岁来了，
4: 谢谢，
5: 走啦，走了。
6: 不好意思，来晚了。
7: 五哥，你怎么才来啊？
6: 新婚快乐！
2: 你来晚了，秦也都走了。
3: 五哥，你怎么才回来？
5: 你不走啊？
2: 回来的也太晚了吧？
6: 今天飞机延误了。
8: 五子，我跟你说，你真的错过了咱扎扎亭的一个盛况。
6: 可惜了，下次再看。
8: 没事儿。啊，嗯，等黄毛结婚，
3: 等我结婚，哎呀，
8: 都等着你呢。
2: 那个，我们先去送送客人吧。
6: 好啊，
2: 走走走走，
8: 好嘞，你们聊啊，
6: 先聊，
9: 行，
10: 外送客人，
6: 去吧去吧去吧，
2: 啊，那好好聊聊。
3: 五哥，怎么样，羡慕吗？他俩人多幸福，我都开始向往婚姻了。
6: 你呀，嗯，你先谈上恋爱再说吧。
3: 怎么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变成嘲讽了？
6: 怎么你谈了？
3: 咱俩还没拍呢，咱俩拍一张，往后点。哎，光在这儿，来，三、二、一，一米的 ，OK。发朋友圈啊！
6: 耶，挺会做呀，刚才请也就坐这儿。
11: 怎么样？

0: 嗯，我来吧。不用，你就好好歇着就行啊。好不容易回来，嗯。正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嗯，说。
1: 我准备去北京工作了。去北京啊？那实习的事情定下来了？定下来了。陆教授推荐我去奥飞集团实习，一边读研究生，一边做项目。奥飞集团，是那个做飞机的？
0: 知道知道，不能说不能说，要保密。啊，不过去了北京之后，应该还是挺忙的，可能就不能经常回来看你。哎呀，没事儿啊，你就在北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干，我呢就在扎扎坪做我的事业女性。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去北京看你的。嗯。
1: 哦，对了，稍等啊，你正好去北京帮我办件事儿啊。
0: 这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咱们家着火的时候，小野的爸爸不是借了咱10万块钱吗？说好的要还给人家的，刚好你帮我还了啊。
1: 这钱你收着吧。
0: 不是，你将来要跟小野好好相处的，这叫什么呀？无债一身轻。
1: 这钱我已经还过了。
0: 你还过了？
1: 嗯，还过了。
0: 你什么时候还的？
2: 叔叔，当年您借给我们家钱，现在我连本带息都还给你。
3: 这个钱我并没有打算让你们还，
1: 您不打算让我们还，不代表我们不应该还。

0: 并且，我妈当年也是打过欠条的，您收下吧。10万，10万可不是个小数啊！我说你怎么这几年寒暑假都不回家呢？辛苦了，儿子。
1: 不辛苦，我不是设计了一个飞行器动力模型吗？嗯。
0: 一家公司买了专利，然后他们每年都给我分红。分红啊？分
1: 多少？
0: 嗯，
1: 不告诉你。
0: 就不告诉我呗。不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更有赚钱的动力。我现在动力满满，我可是在安子县开分店的李兰芳。
1: 再接再厉。<笑>
0: 哎，对了，你要去北清的话，多去看看小野，多跟人家联系联系，啊。
1: 嗯，好。
0: 你要说话算数啊。
1: 当然。
2: 这武子这么快就走了，啊，回北京了。哎呀，他们那个导师啊，特别的看重他啊。你在北京给他介绍了一个实习的工作，
3: 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4: 是，
3: 西西，你们家刚办完喜事儿，这又来了一件大好事儿，那咱们这是双喜临门呐！
2: 哎，这武子啊，也怪不容易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还考了个好大学，实现了梦想。
3: 还具北京了，哎呦，简直就是个励志哥！
5: 武子这孩子吧，这些年攒了10万块钱，也没跟我说，就直接还给小野的爸爸了。哎，都能想象得到他这几年在外面得吃多少苦。
2: 武子真是太懂事儿了，什么都自己扛着。
3: 是啊，这么感觉我是生了个天使宝宝哈。
2: 老天爷对我不薄，
6: 多亏了你这个天使宝宝带着我们家胖虎，这孩子啊，总算让我放心了。
2: 我也要去追求我的新生活，新事业。干啥呀？
6: 我也想，饽饽。行吗？行了，行了。
3: 对呀。
2: 哎，可我不像你啊，我没有一本什么好手艺，我就会这个做个面条，包个饺子。
6: 这不正好吗？你就直播做饭，然后带货。
3: 对呀，在这咱们张家庭这么多特色，还有那么多海鲜。 你就播呗，
2: 不急不急，我就跟芳姐好好学。哎呀，慢慢学，慢慢播。不过我得立个 flag， 我要成为粉丝破10万的大主播。你一定行，你没问题。<笑>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核心策略呢，分为3部分。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长岛养殖场的核心区域。那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整体的产业链的升级，还有销售模式的创新。比如像冷链物流中转站的建设意义。当然了，除了对于冷链物流的一个升级以外，我们还会进行旅游业的开发，依托了这个长岛的优越的自然生态。那包括了有观光栈道啊，体验海钓、亲子赶海，还有篝火晚会等等。除此之外，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的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我相信它未来会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以上呢就是观山创投和造物科技的整体合作计划。于我们而言啊，造物科技的助农项目不只是利益，更多的是情怀。我们观山创投呢投资的也不只是海产品，更多的是生产海产品的人们，长岛地区的渔民。 以海而生，如水强韧，如海深沉。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实干的奋斗精神。海产品的助农项目，或许在他人眼中是盲区，是份苦差，但在我们观山眼里，它是宝藏，是蓝海。

0: 感谢。
1: 行，合作愉快。
0: 感谢各位领导对我司的支持与帮助，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好。
2: 感谢你们对长岛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0: 那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孟瑞航，你怎么还没走？
1: 一起走吧，带你去庆祝一下。这才刚开始，还要再去长岛调研，现在都还是概念，后面还有好多工作。你不是刚回过渣渣店吗？见到小五没？ 什么情况？
0: 忙完这阵，我请你吃饭。我现在只想赶紧回去休息。
1: 行，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哎，
1: 行，既然你来晚了，行李你推。
2: 我来，我来。

0: 哎，老地方见啊！
1: 你怎么了？大晚上的出来吃饭？
0: 我加班，没时间吃饭，不是饿了吗？服务员，
2: 你好，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0: 还是老三样。
2: 好的，您稍等。
1: 你觉得我信吗？你大晚上的出来找我，你肯定有事儿。
0: 我高兴，我想你了还不行？
1: 你拉倒吧，咱俩在一个寝室睡了4年，你我还不知道吗？
3: 说实话，你是不是想你的白月光了？
0: 谁想他呀？过去式。
3: 过去式？那你这5年在这守身如玉什么的？
0: 我这不是没遇到合适的吗？
3: 行行行。
4: 哎呀，陆教授，
5: 哎呀，我来晚了啊。
6: 没事，我们也刚到。
4: 啊，走，
3: 来，快走。哎，
4: 来，为我们又相聚，干一杯。
6: 干杯，谢谢陆教授，
7: 谢谢陆教授。
8: 这是奥飞公司的门卡、饭卡、员工手册都在这里了。从明天开始啊，你们俩就是项目组的同事了，要好好表现。啊，
6: 谢谢陆教授给机会。
4: 对了，陆教授，我刚回了趟老家，给您带了些土海产。放这儿，一会儿给您送车上去。
1: 说吧，为什么买醉？
0: 因为不高兴。
1: 因为白月光。
0: 我想他，我特别想他，每天都在想。5年了，你说他不想我吗？他怎么就能一点儿都不联系我呢？
1: 那你想他，你就去找他呀。
0: 我不要面子呀，那当初是我提的不要再联系的。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着逼他一把吗？我怕他放弃。然后他也跟我说了，你往前走，别回头，他自己会追上。
1: 这种话你也信啊？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甚至忘了也说不定。
0: 可能他真把我忘了。
1: 你现在还有他联系方式吗？
0: 手机号倒是有一个。
1: 手机给我。

0: 哟，你这刚到北京，房子找好了没有？啊，找好了，就在这附近。啊，乔少，
1: 玄武这人你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都得提前准备好了。那你呢？我
2: 姐在北京，我去找她。
0: 那好，那好，你们俩啊，加油，努力，在北京扎下根。
1: 来，
3: 一定。
1: 好。
3: 不就是电话没打通吗？你看看你，喝这么多，多大点事儿？
4: 我没看见，宝宝。
3: 你要不送你回去？
4: 不用，我家离这近，我散散步，行行酒了。哎，你车来了。
3: 那你真行？
4: 行，你到家跟我说一声就行。
3: 那我先走了，
4: 拜拜，
3: 拜拜。

0: 再见啊，啊，那个不能走，
1: 哎，
0: 不能走。
2: 我叫的车马上也到。
3: 嗯。人是很容易变的，往坏了说，他可能早就放弃了，甚至忘了也说不定。
4: 星武，你真的忘了吗？明年过年，我们还能一起过吗？
2: 明年，你打算在哪？
4: 这得看我高考考得怎么样。如果可以，我想

0: 喂，
1: 你在哪儿？我给你发消息一直没回。
0: 我在家附近。
1: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没有。

喝点水。醒我，醒我，是你来了吗？什么人啊？

0: 昨天怎么回来的？哎，醒了吗？刚醒。你还好吗？
1: 还行吧，头有点晕。昨天晚上你喝的太多了，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我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
0: 我戒酒3个月，你监督我。要我说，你该戒的不是酒，而是那个等不来的人。东边不亮西边亮，总有一处又曙光的。
1: 怎么，要介绍帅哥给我认识？
0: 猜对了，绝对盘量挑顺，人品过关。
1: 你就这么确定？
0: 因为是我亲弟啊，他刚到北京，无偿介绍给你。
1: 你别闹啊，这我可受不起。再说我现在没这想法。
0: 不用对我客气，咱俩谁跟谁呀？
2: 哎，行了行了，说没时间结束，我上班去了。我今天还得做项目的总结会议呢。嗯，挂了啊，拜拜。小子，哎，哎，
3: 早上给你说的事儿，考虑一下。
2: 你来真的？
3: 那肯定的。 我先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情况，你听听看。我不敢
2: 兴趣。我弟许昕，西工大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刚来北京没几天，正在跟导师在奥飞集团做项目。嗯，
1: 棒，青年才俊，怎么样 ？No，
2: 那看不上我弟没关系，你要是愿意的话，他刚好也有个同事也是刚来北京，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正好我还欠他一顿接风宴。
1: 不是，你怎么突然这么热衷跟我介绍对象啊？我这
4: 是恨铁不成钢。都说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其实啊，是新的来了，旧的才能过去。行吧，时间地址发我一个。
5: 就是答应了。嗯，你请客，我得去蹭个饭吧。
4: 秦野，
5: 祝总好。
4: 哎，祝总，
5: 秦野，嗯，恭喜你啊，项目过得相会。
4: 这么快？
5: 嗯。
6: 董事们都特别看好这个项目，拍着桌子说要重仓。看来你在这个海滩边挖的不是沙子，是金子啊！那我得抓紧，马上去长岛出差跟进。好，
7: 加油！嗯。行工还在忙呢。
8: 嗯。
7: 行，歇会儿吧，提提神。
8: 我不喝，你喝吧。哎，真够努力的。刚把熬了几个夜的设计图给陆教授发过去，就让我来支援你。哎，别提了，数据太大了，我上了个厕所的功夫，处理器就崩了。晚上，我带你一起跟我姐去蹭饭，就当给你赔罪了，行吗？
7: 不去啊。
8: 不是，我姐千叮咛万嘱咐了，让我带身边最优质的男青年介绍给她朋友。
7: 你别不去啊！谢谢您啊，不用不着。
8: 我知道你心里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你就当帮个忙呗。万一真要相亲，你得帮我撑撑场子呀。你看啊，这是我姐曲冰，这是我姐大学室友，清北毕业的才女，行业新秀，漂亮吧？啊？
7: 我去算。哎，等会儿。

0: 去，几点？
1: 看着了。
0: 蹭饭吧，我去白不去。
2: 说定了啊。

0: 这边。
1: 先生，这是菜单，您看需要点什
0: 你
1: 么？
0: 先看。
2: 好。
3: 星火，
0: 你今天穿这身也太帅了，把我风头都给抢了。
3: 有吗？
0: 太有了。你不会是想当我姐夫吧？
3: 你想多了。
4: 我跟你说，我选的这家餐厅啊，绝对靠谱。招牌菜有海胆蒸蛋、海鲜面，全都是你爱吃的。
5: 跟你说好了，我是真来蹭饭的。你别一会儿还这样那样那样，还工作呢。
4: 你放心，绝对不耽误你工作。哎，我弟在那儿，星儿。
0: 姐。

0: 你好，我是曲星的姐姐曲冰，这是我的好朋友秦野，也是我大学室友。秦野，
1: 你好。

0: 怎么了？我有点认生。
1: 哇，谢谢。
2: 邢武，你也太会点菜了吧！这些全都是秦爷爱吃的。
1: 是吗？那我们俩还挺有缘分的。

0: 是，之前一直在西工大，现在跟着导师来北京做项目。刚来北京就出来相亲啊？
1: 我就是来蹭饭的。
2: 对对对，他是我叫我来蹭饭，我这不是怕大家第一次见有点尴尬吗？
1: 行，我看你这弄挺好的，给我也弄一个。麻烦人家干嘛？自己没长手啊？
0: 不是啥呢？
2: 你以前。 应该不太眼镜吧？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上学太努力了，眼睛都学坏了。吃饭。看得出来，是挺努力的，事业发展应该不错。那感情呢？有什么进展吗？
0: 没有。
2: 心里一直有个人，念念不忘。再说，我也没有时间。
1: 念念不忘。
0: 那为什么不去找他？怕配不上他，就一直努力，缩短和他的距离呗。这我作证啊！行，武一到放假，除了比赛就是坚持，根本就见不着人，更别说谈恋爱了。
1: 行武，你是哪里人啊？
0: 安子县扎扎亭。
1: 扎扎亭。
0: 哎，秦野，你那个助农项目是不是在那附近的城岛？
2: 那也太巧了，你不知道，秦武能从渣渣亭考出来，那当然是太不容易了。也还好，
0: 好在现在终于是来北京了。秦野，
1: 这家的甜品特别好吃，要不咱点一份？
2: 点啊，我爱吃甜品。
0: 哦，嗯。
3: 服务员。
0: 来份芝士蛋糕。哎，说好了这顿我请的，结果让你买了单，多不好意思啊！
3: 这是小的事儿，这顿饭也算遇到了有缘人。加个微信吧。
0: 我也加一个呗，那凑什么热闹？那我们先走了，你们聊啊。
4: 嗯
3: 啊，
4: 说哪儿啊？
1: 走啊！
4: 不是我，
1: 今儿就不应该带你来。
0: 我加微信怎么了？
4: 你傻子，走。

0: 我叫的车到了。
1: 你住哪？我送你。
2: 啊，不用，我也叫车了，而且我家离这不远，你先走吧。
1: 那微信联系。再见。
2: 再见。
0: 早点休息。

0: 小云好，好久不见。哎，你还带东西来了，你太客气了。来，小心点。
1: 想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之前没找着工作，是小五推荐我来这儿。
1: 平哥现在可是我爸的左膀右臂。
0: 没错，曹平最小的，头脑聪明，办事又稳妥。我现在这养殖场啊，大部分业务都是他负责。
1: 原来这样，嗯，其实我这次来呢。 也是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们说，
3: 咱们现在卖海货呢，主要是靠中间商上门收。

0: 所以养殖链条和销售渠道确实是有点单一。
1: 所以呢，规划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产业升级，其实就是把传统的养殖模式变成一个立体的综合性的海洋产业模式，去搭建一个线上线下的直销网。
0: 那如果要是能在附近建一个冷链运输中心，那这样的话咱们长岛的海鲜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品质送到餐桌上，那价格也能涨上去。
1: 而且你看看咱长岛这风光这景色多好啊，可太适合发展旅游业了。这块可以开放那种观光栈道嘛，包括体验海钓啊，亲子赶海，还有夏日的篝火晚会，
2: 还有海上游乐园和沙滩。
3: 是呀，长岛的风光这么好，早就该开发旅游了。
1: 而且叔叔您知道吗，国家现在特别支持乡村振兴，海洋牧场是重点的扶持方向，咱们要是做好了，没准啊还能拿到政府补贴呢。
4: 那既然有了政府的支持的话，我们更得全力配合了。
1: 我这次回去呢就会跟公司先汇报，之后我们会派负责尽调的同事过来考察，我们就一起推动方案吧。
4: 行，具体的事宜呢你就跟曹经理对接。
0: 没问题，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没想到曹平这些年变化这么大。
3: 是啊，他这些年特别努力。你这就走了？他们不在岛上多玩几天啊？
1: 我想回去看看奶奶，再逛逛渣渣亭。
3: 想想咱们上次换导游那都是多久以前了，要是能再聚齐就好。
1: 就让那些美好的回忆留在那个夏天吧，我们往前看。
3: 说的对，往前看。

奶奶，小野来晚了。小野看你来了，知道你在那个世界过得好吗？奶奶，我很想你。

0: 哎，你这个鞋款太贵了，你这肯定……哎，
1: 晴野，怎么没两天又见面了？啊，这次是过来出差，上次不是走得急吗？还没来得及到处转转。
0: 有需要招呼啊？
1: 好嘞，谢谢赵叔叔。

0: 奶奶，哎呦，奶奶刚做好的咖啡，来喝一杯。
1: 谢谢张奶奶，
0: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
2: 张奶奶，哎。

0: 小姨，
1: 哎呀，
0: 小隐，终于等到你了，快来抱抱。哎呦，
1: 哎呦，你说你马上回来，这哪是马上呀？我这等的都犯困了，我以为你走丢了呢。
2: 上次走得急，这不是想去附近转悠转悠？你看，给我做了这么多喝的，我喝好多东西，我先上个厕所去啊，小姨。
1: 哎哎，回来，回来，
2: 来来来。
1: 哎，怎么样？
0: 是不是一下感觉不一样了？干湿分离，
1: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洗澡的时候有人砸门了。
2: 行。

0: 别动啊！
1: 嗯。真好看啊，小姨这盘发技术越来越牛了
2: 哎，
1: 啊！
2: 还差最后一步啊！好，没事。
1: 好看，不愧是安子县的 number one。
2: 哎，我也得与时俱进呢，得学点新的东西，不能总是盘那个老式的发型。最近我在网上呀，学了挺多的啊，我发现这门手艺啊，就得学点新东西，不然的话，这些年轻人怎么能来找我盘头呢？
1: 给你点赞。
2: 哎呀，我的宝贝真漂亮。
1: 小姨，等我以后要是嫁人了，我一定让你给我盘头发。
2: 有男朋友啦？跟小姨拍个照啊，那个留个念吧，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一二三，好，行，那你先在这待会儿啊，小姨去做饭啊。
1: 嗯。

0: 今晚8:10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吧，抓不住的。
1: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4: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5: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3: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6: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紫山，
7: 站长，
4: 又抓我呀？
7: 干啥？啥意思？哎
8: 呀妈，干嘛？
4: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9: 这要去哪？
4: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6: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7: 我也不要脸了，
10: 救你，爹爹。
11: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2: 我们杨勇，
7: 太好了，
12: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7: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1: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5: 好，
7: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1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7: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4: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7: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5: 资金不够了。
7: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6: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7: 林哥，9点送过来
17: 不行。
4: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4: 急救包。
1: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行，我知道了。
1: 江夜回来了。首先你要把这个地方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才能去考虑这个问题。你注意这个前后比例是怎么样的？你先回去对照那方案再看一看。
0: 行，好，谢谢秦总。
2: 一定明天最早的航班。看看这些菜，还是不是你爱吃的？我现在啊，做饭已经不用荤油了，所以你放心吃。
3: 我就想念这一口，只是会不会做太多了呀？咱俩吃不完吧？
2: 在咱们渣渣亭就没有吃不完的饭和菜，来。
3: 小姨，小姨，哎，好长时间了，有啊，快坐。哇，这么丰盛啊，你们俩！哟，好，这都现成的了。这吃吃吃，我都饿了。谢谢。真的不错呀。来，
2: 小姨，上次胖虎结婚这么多人，也没能跟你说上话，今儿啊，跟你好好聊聊。
3: 对，今天啊，咱们就好好喝，好好聊。
2: 我刚才还跟小姨聊了半天呢。
4: 就我这次来是带了一个长岛的助农项目过来，哟，我们公司啊就是想拓展一下长岛的产业链。哎呀，这规划汇报书，哎呀，这个太好了，小野，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真的。我看最近啊，这个助农直播特别火，我在想我能不能也做做直播。 咱们这儿这么多海产品，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海鲜怎么做、怎么吃。还有我们家那个海鲜面，那是不是可以做个品牌？
3: 那太可以了呀！现在直播带货多火呀！你边直播边带货，这还能带火咱们渣渣亭呢。
2: 是，你要是真的做了直播啊，我肯定是要给你引流的。
3: 虽然呢，我的粉丝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也要给你引流。
4: 芳姐，你可是大网红，50000大网红。哎，你要是真直播哈，我就负责给你点赞，给你刷礼物、刷跑车，
3: 不是姐，
2: 天哪，
3: 大气，必须的。
2: 那小阿姨，这是要开启事业第二春了。
4: 哎呦，支持你，没有什么第二春啊，只要小野你这头带得好。 而且现在国家不是什么大力发展那个海洋经济吗？咱们就出个力，必须的。
3: 咱们渣渣亭三美呀，只要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成的。
5: 对
2: 对，来敬三美，
5: 好，干杯。

0: 怎么用不着啊？那平常修手机的时候老低着脖子，对颈椎都不好。
1: 行，那我带着。

0: 小姨，小姨，
1: 小野，我去县里忙活了，冰箱里有三明治和咖啡，钥匙我放在桌上了。晚上我可能住店里，你出去记得锁门。
2: 头发弄一弄。好，三二一，茄子。好，非常好，再来一张。哎，同学你往这边来，来。
3: 好，大家开奖机。
2: 三二一。

可以啊，加油，往前跑，追上来。

0: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
1: 加油！
0: 谢了。
1: 加油！
0: 秦野，秦野。

在这段相逢与错过交织的感情里，与其频频失之交臂，不如停下脚步，回到那座我们初遇的灯塔。它终会循着记忆的潮汐踏浪而来，有时候慢下来，才能等到对的相遇。

0: 初见邢武时，我以为他就是一个顶着杀马特发型、浑身带刺的叛逆少年。成为表哥后，他默默为我装门锁、安空调。
1: 哎呀，这时候要再有半个冰镇西瓜就更完美了。
2: 吃吧。
0: 在我遇险时挺身而出，
3: 秦远，是我，
0: 成为了我最可靠的家人。
2: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扎扎亭，我家就是你家。
0: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温暖的依靠。
1: 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是最好的样子。
0: 直到现实把我们分离，我才明白，原来我对他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亲情，转化成了爱情。命运让我们再次重逢，那一刻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生命中最耀眼的那束光。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当年高考为什么不直接报考北京的学校？
1: 复读那年，西工大的教授联系我了，说欣赏我做的飞行器模型。
0: 就是你当年帮叶英健做那个？
1: 对，那模型后来得了奖，叶英健还把奖还给了我。西工大的教授强烈建议我报考西工大，
0: 这样你就能学你自己喜欢的专业了。
1: 嗯，成绩突出的话还可以本硕连读，做航空飞行器领域的优质科研项目。
0: 对，也更有前景。
1: 我给了自己4年时间在专业上深耕，争取到来北京做项目的机会，拥有与你并肩的能力，我觉得才算是真正走到你身边。
0: 当年我听石敏说你报考了西工大，但我还真不知道这背后能有这么多故事。
1: 其实那年我去北京找过你。
0: 你找过我？
1: 但你们学校管理挺严的，我没进去，但我还是等到了你。听到你的室友说你在英语辩论赛里拿了第一，还得了国家奖学金。
0: 你其实可以联系我的。
1: 我还有一半的路没有走完，你说过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我也不希望你为我放慢速度。
0: 那以后的路我们都一起走。

0: 是你怎么还留着呀？
1: 留着给你买房子。你说过的，你忘了？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1: 就在那儿说的。
2: 真是，
3: 是不是啊？
4: 把它卖了。
2: 啊。
4: 卖了之后，我就可以睡大街。

0: 我那是喝多了胡说八道的。
1: 那我不管，反正我当真了。
2: 豪平，
3: 醒我，你怎么回来了？我这正好送货离这儿近，给你们带两箱海产。
0: 啊，谢谢，
2: 谢谢啊，
3: 没事。
2: 真是好多年不见了。你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0: 那是，人现在可是史家海产的曹经理，长岛的事情都是他打理呢。
2: 这么厉害？
3: 嗯，
2: 果然没小瞧你。
4: 豪平，来看我家电视怎么回事，老是花屏。
3: 豪平，我们家空调不灵，你抽空帮我看看呗。行，我晚点过去。
4: 好嘞，抓紧啊。
3: 谢谢啊。自从你走了，这活就被我包揽了。其实我之前特羡慕你，什么都会点，所以呢，我也研究研究，帮帮大家。
1: 我还担心我走了之后，渣渣亭这维修业务没人了呢，没想到你接上了。
3: 那你现在回来，这活都还你，我不跟你抢，行吧？哎，对了，一会儿有空吗？切磋切磋。
0: 你俩要干嘛？切磋什么？
1: 放心，单纯的切磋技术。
0: 嗯。

0: 来了，说吧，
1: 你什么？
0: 俯卧撑怎么样？
2: 预备，开始。四、五、六、七、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

0: 五九六十，王喜，你赢了。你绕着我了吧？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下次见面，咱再比别的。
1: 那下一次我还要赢。 但是，人生又有什么绝对的输赢呢？是吧，醒悟？嗯，醒悟，对不起。

0: 生命中的有些人就像自己的镜像人生，那些曾令我辗转难眠的碰撞与摩擦，早在岁月的打磨下成为推动我跨越山海的磅礴力量。
1: 我回来了。
2: 哎，曹平呢？
1: 他说他修完电器就回长岛了。
2: 怎么样，谁赢了？
1: 当然是我。
2: 你俩没发生什么吧？
1: 没有，他就说他欠我一个道歉，5年了，看到大家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替他高兴。
3: 我也替你高兴。
1: 饿了吧？
3: 嗯。
1: 我来下厨。
3: 哟，男朋友要亲自为我下厨呀？
1: 必须的，在北京都没有好好吃饭吧？
3: 也算好好吃饭了吧？楼下的小餐馆、公司食堂、商场、餐厅，还叫叫外卖什么。
1: 别老吃外卖，得好好吃饭，知道吧？
3: 知道。那你是不是得做出米其林大厨的水准？
1: 行，为了你，我去学个烹饪，中餐西餐轮着做。
3: 哎，差不多。那我等着吃了。
1: 行，等着吧。哎。
3: 嗯。
1: 帮我系个围裙。别打死结了。
3: 放心，为了不耽误我吃上好吃的，我给你打了一个特别灵活的蝴蝶结。喂，
4: 我早就看你和行武不对劲了，一定有个故事。说吧，你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3: 就牵手拥抱呗。
5: 接吻了没啊？可以啊。
4: 几次？
3: 一次。
4: 就一次啊？
3: 什么叫才一次啊？别看这一次，那是从日落亲到天黑，亲了1小时。
5: 我去，秦野，你俩太牛了！
3: 听你的。

0: 喂，
1: 姓武，恭喜啊！我代表项目组全体成员发来贺电，为你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1: 我姐说的呀，我的耳膜都快被她震破了。
0: 我的耳膜也快被你震破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忙着呢啊。
1: 你少敷衍我，你俩要是结婚了，我跟我姐得上主桌。
0: 坐坐坐，你想坐哪儿坐哪儿。挂了啊。

0: 你哪来的头纱？
1: 一个女生留下的。
0: 女生？
2: 生气了？
0: 嗯。什么时候的事儿？谁？同事招来。
1: 这个女生叫晴雨。5年前，她的头绳落在了沙发顶。

0: 都这么久了，你还留着它？
1: 嗯，因为你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珍贵，我想要个奖励。

0: 虎哥，虎哥，
1: 你们怎么来了？
2: 当然我们来恭喜你们了，
3: 来的真是时候啊。
1: 你说的？
3: 我什么都没说。
1: 那你们怎么知道的？

0: 给给给。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哎呀，虎哥，可以呀、啊、你，这么多年的狗粮终于吃上了。
3: 都好老板了，还不忘野狗这事儿呢？
2: 哎呀，我这不是高兴吗？我宣布啊，今年你们两个是我磕过最好磕的 CP 了。
4: 我真的太开心了，秦野，你看手捧花的幸运果果然传递到了你身上，希望你跟五哥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1: 谢谢你们啊，还特意跑过来一趟，干杯吧，祝我们之后都幸福甜蜜越来越好，那个祝你事业有成啊。
5: 干杯干杯
6: 干杯干杯。
7: 秦大经理可真是忙碌啊。
1: 我这都是小忙，哪有你厉害呀、啊、你那忙的可都是要上天的事儿。
7: 你就损我吧。
1: 哎，我说的都是实话。
7: 嗯，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晚上我来接你。嗯，
1: 你今天不加班吧？
7: 不加班。
1: 行，那我去公司。
7: 拜拜。
1: 长岛的尽调进展得很顺利，养殖场老板合作意向都非常高，我们调研过了，已经在收尾阶段。
8: 秦野呀、啊，我算是佩服你这个挖金子的能力。今年集团内部能不能拿到头彩，就看你这张网能铺到多大了。
1: 放心，老板，我会全力以赴。
9: 资本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10: 已经解决了。
9: 嗯，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就晚上我们回去收购去。
9: 那陆教授分到你那边那个项目，现在做到什么情况了？
11: 现在大概做到50%了。
9: 啊，

0: 算是弄完了。
1: 我们也到家了。
0: 累死了，电量耗尽了。
1: 走不动啊？
0: 嗯。
1: 不用你走。晚上想吃什么？
0: 海鲜面吧。
1: 海鲜面。
0: 嗯。
1: 还想吃什么？
0: 海带蒸蛋。爸。
1: 叔叔好。
0: 你等我一下。
1: 嗯。

0: 太险。
1: 看得出来，当初你坚持留在北京是因为他吗？
0: 不完全是，
2: 我是对我未来的发展做足了考虑，
0: 才做的决定。
1: 当初把你从渣渣亭接回来，我借给他们家一笔钱，你知道吗？没过几年，他给了我这张卡，里面有15万，把之前他们家照顾你的报酬还有装修炫耀的费用，连本带利，一次性全还了。
2: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1: 他说是他这几年的专利费，但是也能想到，肯定也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毕竟我在婚姻里也是个失败者，谈恋爱是你自己的事，我不会过度干涉。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两家之间在很多地方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担心以后你们相处会面对很多矛盾。

他为了追上我的步伐可以等5年，所以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他未来一定可以努力跨越一切鸿沟。

0: 你这要给我做什么呀？
1: 海鲜面。
0: 你会不会做南瓜烤蛋奶？
1: 我查查。你家有柠檬吗？
0: 冰箱里吧。有吗？
1: 没找到啊。找到了吗？
0: 我找到了牛奶和白糖，行吗？

0: 嗯，好好吃啊！我都不知道贝贝南瓜还有这做法。以后你想吃，我就做给你。
1: 好。
0: 嗯。
1: 哎，我可才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在还钱。我爸今天要不告诉我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告诉我了？你爸都跟你说了？
0: 大多数都是上学时候的奖学金啊，专利费什么的，不值一提。
1: 行，我这些年你辛苦了。你爸还跟你说什么？他是不是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也没反对，但也不赞成吧，就是。他就还是有点不放心。

0: 他为了追上我的步伐可以等5年，所以我相信不管怎么样，他未来一定可以努力跨越一切鸿沟。
1: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用你们的话说，你这是在向下兼容。
0: 同样的问题，我妈妈也有个答案。她说，感情这东西就是愿赌服输。她拿出了全部的真心，对自己足够真诚，哪怕结果不如意，她也不后悔爱过这一回。
2: 我打算过几天去登门拜访你爸，毕竟有些事儿主动迈出第一步才算足够真诚。
1: 有空带他回趟家里。
3: 看巧了吗？这不是他也想跟你见面。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放心，我准备好了。
3: 嗯，我相信你。
2: 我也相信。
3: 来，干杯。
2: 哎，你慢点喝，你酒量又不好。
3: 我怎么酒量不好？那是以前，我现在酒量可好。
2: 你记得你喝多什么样吗？在沙沙亭。
3: 我怎么了？
2: 在海边有一艘废船，你非要拉着我上那个船，说船长开船，喊我 Jack， 我 Rose
4: Jack
2: Rose
4: Jack
2: Rose，
3: 我有吗？我没有。
2: 这还算好的。然后你一定要给我表演。
3: 我表演什么？
2: 石猴出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别给我复盘，我不喜欢人家
2: 做完就复盘。
3: 还有想听的？好，今天来一战高下，来吧，
2: 来
3: 来吧。

0: 我要坐飞机，我要坐最大、最高的飞机。你知道吗？我在这儿，一个纸飞机，我就能飞到。
1: 飞到哪儿？
0: 海淀去。
1: 这就海淀，你还飞到海淀去？
0: 你知道我以前想上天，现在我不想了。
1: 那你想去哪儿？
0: 你猜我现在想干嘛？
1: 我不知道，你快跟我说。
0: 我现在要飞出地球，飞到宇宙。
1: 嗯，
0: 飞到外太空。
1: 外太空，你想不想去？你带我去吗？当然，
0: 我当然要带你去。行，真的假的呀？当然是真的。造完飞机我就造火箭，我们就去外太空，我们私奔，不在地球上玩了。好，我信你，我能信你吗？我杰克说的话，说到做到。好，那以后
1: Rose 也不帐篷了，就跟着杰克一起去 fly。
0: Fly！ 我以前的梦想可是一飞冲天。
1: 嗯，真厉害。
0: 你想不想一飞冲天？
1: 我怎么一飞冲天？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你上来。
1: 你会摔下去的。怎么一飞冲天？

0: 紧张吗？
1: 哎，有点儿，第一次见家长，没经验啊。
0: 我也是第一次带男朋友见家长，也没什么经验。
1: 那咱俩负负得正。
0: 要是我爸来一鸿门宴怎么办呀？
1: 那我就带你去私奔。
0: 不错，果然没看错人。
2: 爸，请总，小雨回来了。
1: 叔叔好。
2: 嗯，这给我吧，我来拎。
1: 不行。
3: 来了。哎，有空吗？
1: 有，
3: 帮我个忙，
1: 我先过去一下。
0: 阿姨，我爸最近在忙什么呢？
4: 最近啊，一直在花园里扎着呢。
0: 开始种花了。嗯。
3: 会种花吗？
1: 叔叔，我就是农村出来的，种过小麦还有玉米，也学过简单的园艺，花也能种。哦，对，之前秦野带回扎扎亭的那盆千岁兰火灾之后，我给救活了。
3: 那盆千岁兰还活着？
1: 对。
3: 这个花园啊，以前一直都是小野他妈妈打理，这些花花草草的，该浇多少水，该种多深，我也弄不明白。这不买了一些种子，种了四五天了，还没长出芽呢，你帮我看看。
1: 您这种的是？
3: 啊，就这些。
1: 郁金香其实不太适合在夏天种植，温度过高会影响中秋的休眠和花芽分化。这个蓝雪花就比较适合，它喜欢长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但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也要适当遮阴。放在这儿吧。
3: 看来习性不同的东西不能硬凑到一起，那就把它扔了吧。
1: 倒也不必。叔叔，您看这样，需要一些陶粒。

0: 今晚8:10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你说，找不住他。
1: 今晚8点10分，
2: 去下
1: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1: 接下来是耀眼大结局。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5: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6: 跟我老公一起放1000000个天灯，可浪漫了。
7: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8: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9: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1: 周4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加上水，这样就可以降低它的温度。花有生长周期不错，但可以通过外力改变了。就算夏天长不好，也轻易死不了。其实植物的生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顽强。
1: 叫上秦爷，跟我去个地方。秦叔，
2: 小孟，越来越精神了啊！
3: 爸，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4: 孟瑞航，好久不见。
3: 今天怎么过来了？
4: 小孟，今天打算打多少啊？小八吧。
3: 这么低调啊，不得进个七吗？这不是秦叔您在吗？我压力大呀。
1: 你小子，从小嘴就甜。哎，
4: 邢武，你球打得怎么样啊？
3: 那个叔叔，行，我又要忙学业，又要忙工作，肯定没时间。不像我，闲人一个。
1: 叔叔，您说怎么打？

0: 害啊！
1: 好球啊，漂亮！
2: 差一点，嚯，170码，锁膝荷包蛋，这球打得真漂亮啊！看不出来啊，
3: 运气好。

0: 漂亮，
1: 可以呀。
2: 哎，小晴的球打得不错啊，哈，
3: 晴晴手感还行。
2: 对了，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3: 哦，我现在在奥飞集团。
1: 他是做飞行器设计的。嗯，
4: 这个行业有前景，前途无量啊。
3: 叔叔过奖了，其实我现在还是研究生，不算正式入职。
0: 哦，叔叔，行物发展成这样已经很好了，没有背景全靠实力，不像我，说好听点叫子承父业，说难听点其实就是啃老。其实我最敬佩的就是您和行武这样白手起家靠自己拼搏的。
2: 你小子就知道夸别人啊，打了半天球了，给我们弄点水喝吧，你跟小野一块去。
0: 行，
4: 哎，小邢啊，你球打得怎么这么好啊？哦，
3: 之前跟一个老板下过几次球场。
4: 下几次就能打成这样？
3: 可能。

0: 从小环境所迫，我学什么都比较快吧。哎呀，我这个宝贝女儿也一样。可惜，我之前工作太忙，没有什么时间陪她，
1: 亏欠她很多。所以呢，我希望把她交给一个真正对她好的人。嗯，我明白，叔叔您放心。
2: 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更努力。我会给他更好的未来。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让我失望。
0: 我爸这人吧，就是在生意场上待久了，没那么轻易能相信人。你今天别往心里去啊。不会，换个角度想，也算是你爸。
3: 对我有更深的了解，好事儿。哎呀，还是秦叔叔老谋深算，表面上是打球，实则是暗戳戳的认女婿，还拉我当爹的忙。不过恭喜你们，获得了叔叔的认可。
2: 谢了啊，今天。
3: 我也算是为你们的感情出了一份力量。
0: 约个时间，下回请你吃饭，就算是谢谢你今天的助攻。
3: 饭先欠着吧，等我回国再说。你要出国？嗯，再深造一下。这么突然？还不是因为他抢走了我的初恋，我才远走他乡，治愈情伤。
0: 因为我？什么时候回国？
3: 等我功成名就，就衣锦还乡。
2: 好，有时间就回来多聚聚呗。
0: 等你回来啊。
3: 好。
4: 哎，天还早，一起喝个咖啡。
3: 我还有点事儿。行，我自己喝。

0: 秦野，
1: 孟瑞航，
0: 给你带的早餐，你最爱吃的。
1: 谢谢。
0: 走吧。
1: 走。

0: 今天的这个新盘法啊，就已经教完了。想要学的朋友呢，可以给我点个关注，或者给我点个小心心什么的，加我的粉丝团也都可以。那里面呢是会有一个全套的教程，包您学会。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过两天
1: 下播了
0: 啊，还没呢，马上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家长们，
1: 多多关注点赞。那我给你挂了。
3: 对对对，
0: 哎，下次见，下次见，
1: 拜拜。
0: 好，
1: 哎呀，今天直播间的流量不错呀，
4: 好多人啊。
0: 行吧，还行吧。哎，
4: 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直播做饭就没几个人看呀？
0: 哎呀，其实刚开始都不会太多的人，首先你得坚持。嗯啊，刚开始我也没有多少人看，但是我就是每天播，每天播，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人蹭的一下就涨起来了，然后我才知道我是赶上了盘发的那波热度。啊，
4: 我有啥热度呀？
1: 要不你就别总播那个做饭了，现在不都流行那个什么上才艺，然后女团跳舞什么的吗？你原来不学过这个跳舞吗？你就弄一个视频，然后跳跳，然后放上去，咱也吸一波粉丝，赚一波流量。
4: 哎，这个主意好啊，
1: 是吧？
4: 我那个练习生可不能白当，我那个舞可不能白练。
1: 对，
4: 这主意好。我这女团不能我一个人跳，哎，这样你俩陪我一起跳。
0: 啊，我俩，
1: 我可不会跳舞，得了，我可不行。哎，
0: 我帮你盘头行，锵锵，我还是饶了我吧。
1: 哎呀，
5: 舍不得你。
6: 我也是，明天还见面呢。喂，
7: 哥们儿，江湖救急。

0: 怎么了？
1: 我遇到了一个心动女孩，想带她回家看电影，但我不想被我姐看见。今晚能去你那儿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前两天，还聊着呢。你快说行不行嘛？
0: 你去我那儿，我去哪儿？
1: 你先想办法。
0: 行，那我把门锁密码发你。
1: 谢了啊。

0: 那个牙刷和吹风机都在柜子里，你打开就能看到。
1: 哦，好。看到了，
0: 有什么需要再喊我。
1: 好。

0: 我必须主桌，
1: 恭喜！
2: 我哥过节得带回来几句。
3: 得偿所愿。
4: 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什么时候喝喜酒啊？

0: 直跳的这个。
1: 哎，不是你没摁那个点儿，你都没摁那个点儿，还是那个圆的都没摁，你干嘛？
2: 那 C 哎呀，我不跳了，
0: 我的肝

0: 回来，我得回家了，我得
1: 坚
0: 持不下了，我老公在家等我呢。
2: 太累了。
3: 哎呀，陪我太
0: 累了。哎，芳芳，嗯，你过来看，你们家五子发朋友圈了，
4: 是吧？
3: 什么情况
0: 啊？啊，不是，这是要公开了。
3: 这谁呀？这是？
4: 哎呦，这是俩手背，谁知道是谁？
0: 哎，
5: 小野，
0: 李兰芳同志，你是不是应该请客了？
2: 嗯，请客没问题啊，啊，请客应该请。
4: 嗯，但是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回来呢？
6: 来跳舞，成团。
0: 别闹，别闹，
2: 别回来了。
0: 哎，不是。过两天不是端午节了吗？让他们回来过节吃饭呢，顺便问问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2: 好主意，而且还不耽误他们工作。
0: 对呀，
2: 我现在就去。
6: 等会儿，先陪我再跳一遍。
0: 我真不跳了，我跟你说。
4: 我要去。

0: 喂，
1: 武子，看你发朋友圈了，端午节放假吧，带小野回来过节呀。
0: 好，我问问啊，我跟他说。

0: 接吧。喂，朱老师，您不会也是来八卦的吧？
1: 我和你妈什么关系？跟你说正事儿呢。
0: 啊，您说什么事儿？
1: 我听你妈说，过两天放假你回一趟是吧？
0: 你要回来的话呢，你抽个空回趟学校，给你现在这帮这个高三的学弟学妹们
1: 交流交流，做个报告，优秀毕业生嘛，作为榜样，鼓励鼓励他们。
0: 我算什么榜样啊？
1: 怎么不算啊？
0: 前三年，你是粉面教材。
1: 这后三年，你不是差生逆袭了吗？这正说反说，没人比你更合适了。
0: 我谢谢您啊。你不知道，小吴，现在这批孩子呀，跟你们那会儿还不一样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听那些说服教育之类的话，
1: 就喜欢听你们讲这些浪子回头的故事，讲讲你当年如何浪的，后来又怎么回头的，这多好啊，是不是？
0: 行行行行，我去。
2: 我去，老朱啊！
0: 好嘞，就这么定了啊！你说这些人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呢？那谁让
3: 你啊，发了官宣朋友圈，<笑>太急了。哎，嗯，
0: 我妈问你端午节有没有安排，想让我。
2: 带你回去过节，我行啊，就是不知道小玉能不能接受咱俩现在这关系。他肯定能接受，他肯定高兴。
0: 卖上你变成儿子女朋友，<笑>
2: 能接受？嗯，这个你放心，我妈这人心大，并且她早就发现了。
4: 是吗？我说呢，你怎么回去？他说他要去县里。哎，对，朱老师，你说什么？什么回学校？他
2: 说让我回去给毕业生们演讲。
4: 那多好啊！你是什么？你是那个垫底逆袭，从休学生到优秀毕业生，到现在的航天事业的。
2: 叫什么？新兴力量，多好的故事啊！
0: 这一切都得从一个女孩落难渣渣婷开始说起。
2: 嗯，
0: 这开头行，就这么讲。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得先说说我们俩的事儿。

0: 行，说行武，这回在这儿你夸我来的。嗯，
1: 我在第一次谈朋友，又是从大城市过来的，我可不能把人怠慢了。你看，我为这事儿还特意买了件新衣裳，好看吗？
0: 看出来了，尤其配上我送别的小女孩。
1: 我也觉得特别配。哎，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得我特别有文化？
0: 那是啊。哎，兰芳，我一直在想，说这行武谈个女朋友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啊？会不会也是跟着一块儿造火箭的我们研究员啊？戴个大眼镜是吧？
1: 你见了不就知道。

0: 说了这么远，不用来接了。
1: 我怎么能不来接呢？朱老师送我来的。
0: 人呢？
2: 人呢？
1: 不是不好停车吗？在外面等着呢。一会儿给来个惊喜啊。
2: 惊喜吗？
0: 是惊吓吧。
2: 可以呀、啊，出息了啊！喜欢人家这么久才说出来呀。小姨，真没想到你早看出来了，我还一直担心小姨接受不了我俩在一起。
0: 我就说吧，我妈早都发现了。
2: 对呀，我是谁呀？哎呀，走了走了，
0: 开心吧？
2: 开心死了，回家回家。

0: 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来啦！今天我们拍一斤炸鱼片送一斤小鱼干，一斤够不够？
1: 不够。
0: 美珠娘说不够。好，那我们送两斤小鱼干啊！
1: 哎呦，过价了这是。
0: 看我们这个油都是每天新换的，啊，保证无添加，纯天然，吃了不上火，老人孩子放心吃啊，放心吃。3、2、1，上链接。
2: 奶奶，我们来看您了。今天来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
3: 奶奶，看，我们在一起了。
4: 五子，
2: 奶奶，差不多回去吧，外面凉。
4: 五子，你是不是也跟奶奶一样，在想着秦爷啊？
5: 你不说我也知道，有时候人呐，就像风一样，从四面八方来。又往四面八方去，你想要再见一个人，就要卯足了劲儿去追。
4: 你还年轻，前面的路长着呢，不要像奶奶那样困在这儿，要往外跑跑，往前奔奔。

0: 给你还没有织完的围巾。
1: 那后来是你知道。
0: 奶奶，我会织围巾了。
1: 谢谢奶奶，礼物我很喜欢。
2: 怎么样，标志吧？
3: 不错。
2: 哎呀，不行不行，溢了溢了溢了溢了溢了，太多了！
3: 哎呦。
2: 来来来，出来点，出来点，你包不起来这样。这孩子们谈个恋爱，你怎么这么忧心忡忡的呀？啊？嗯，
3: 我是有点担心。
2: 你担心啥呀？
3: 担心什么呀？
2: 武子喜欢小野，你不一直都知道吗？
3: 对呀，而且他们俩又没有血缘关系，又不是亲兄妹，年轻人在一块谈谈恋爱多好呀！你担心个什么呀？嗯，
4: 我担心的就是。反正他俩在一起呢，我高兴，为他们开心。但是我就觉得吧，我们两家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2: 你就咸吃萝卜淡操心，你架不住人两个孩子互相喜欢呀。
3: 就是，再说咱武子也不差呀，又高又帅又上进，还懂高科技，这以后前途无量。他俩在一块儿，那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你就放心吧啊。
2: 人家现在呀，已经是有主意的成年人了，咱们别操心了，就顺其自然，好吧？
4: 哎呀，我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呀，心里面真的是好多了。行，顺其自然，我呢祝福他们。
2: 对，我们就一起祝福，
3: 保送子，
4: 来吧。
0: 这次可以多待几天，把你想吃的什么咸鱼饼、海鲜面，都吃一遍。
1: 对，还有这儿的海胆蒸蛋，肯定不一样，新鲜。嗯。
0: 来了，
5: 五哥，秦野。
6: 五哥，表妹。
1: 石敏。
5: 海鲜面那得去我家吃啊。
0: 嘿，耳朵这么好使呢？
5: 你看。五哥，秦野。
1: 泉牙，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恭喜你们，这是我姐叮嘱的。送你们的小礼物，算是对你们的祝福。
0: 谢谢你姐啊。
1: 舒涵姐怎么样？
5: 她呀，好着呢，和叶英健在国外做生意呢。嗯，
1: 那咱们赶紧进去吧，小叶在里面等咱们。
0: 走吧，
5: 走吧，走吧，吃饭吧，
6: 走。
5: 生日快乐！
1: 真好。
7: 开动！
3: 哎呀，今天太丰盛了。
8: 哎呀，要说呀，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啊，看着你们这帮孩子一天天的长大，这现在都出去了啊，我们呀也心里就踏实了。
3: 可不是嘛，孩子们这么争气，嗯，咱们这些老的也挺省心。你看炮火师敏，这小两口日子过得多好啊。
2: 主要是我没插手。
4: 反正现在一个个的都挺好。嗯，
9: 就是啊，胖虎。你看你今年又当老师又结婚的，双喜临门，哎，赶紧提呗。
5: 哎，我提。那我就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嗯
4: 啊，什么好消息啊？
9: 真的假的？
3: 不是。
5: 妈，你自己说。
3: 我的直播带货的账号，刚刚粉丝破10万了。啊！
5: 这就是大网红啊，这
3: 是 CC， 我就说你能行吗？
2: 我本来是想吧，支持支持小野的工作，帮咱们张阿平做个宣传，顺便卖卖东西。嗯，没想到我这一带就给带爆了，
1: 厉害厉害！
2: 哎呀，主要是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提一个，来，干杯！
3: 继续努力啊！
10: 加油！
1: 妈，你干。
2: 我就是高兴，
1: 差不多就行。哎呦，真厉害的你呀！
6: 赶紧
5: 走，
6: 赶紧
5: 走！
6: 让胖虎奶奶
1: 开心，
6: 也喝一杯。
5: 今年我结婚了，大家有目共睹。我也是第一年当上老师，能走上这条路呢，我一直很想感谢两个人，当年。

0: 如果不是你们陪我熬过了高考，我肯定是没有机会跟我媳妇儿读上同一所大学的。我敬你们，
1: 难兄难弟，互相打气。嗯，
2: 我干了啊。嗯。
3: 哎，
4: 可以可以可以，
5: 啥意思啊？高考我没在啊，还是我没陪你高考啊？你们几个进过来进过去的不带我，
4: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看看人家，恋爱的恋爱，结婚的结婚啊，你再看看你，天天就知道什么出车呀、买车，就白弄那些车。我要是他们呀，我也不带你玩。
2: 对，
5: 妈，你再激我，我流浪去啊！
6: 哎，嗯，你可着你。
7: 叔叔阿姨，也有很多人是会先立业再成家的。
5: 就是，还是表妹挺我。摸摸。
4: 啊！哎呀，你真是。
8: 那你赶紧好好找一个。
6: 对。
0: 姐，我在五哥这过节呢。
9: 嗨，舒涵。
0: Hello。
7: 舒涵姐，
10: 这么多人，这么热闹。
0: Hello。
10: 大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看看这是谁啊？
11: 嗨，大家好，好久不见。
7: 这叶英健，
8: 牛舔头。
7: 牛舔头。
11: 怎么变帅了？不认识我了？
10: 秦爷，祝福你跟邢武有情人终成眷属。
11: 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叶老板什么时候回国啊？
11: 前期还在盯几个项目，忙完就回去。
0: 行，等你回国，
11: 到时候聚哦。
0: 姐，你怎么又瘦了？做女强人，照顾好自己啊。
10: 有吗？我有又瘦吗？你放心吧，你姐我还想趁着年轻多去闯一闯呢。
0: 以前我姐就想留在本地，现在一年一次都不会。
12: 哎，人是会变的。
0: 我姐也说过这个话。嗯，女人都是善变的。哎呦，哎。
10: 谁说我善变了？我变什么了？我不还跟以前那样一心一意想着搞钱吗？我只不过是换个地方而已嘛。
7: 舒涵姐，你别听他们的，你没变。我呢，单独敬你一杯，祝你的人生如旷野，越走越开阔。干杯
10: ，Mr. Ye, mate is ready.
11: OK, one second. 那我们一会儿要去开会了，回头我们有时间再联系。
10: 秦爷，谢谢你的祝福，你也是。哎，那我就先去忙了啊，先这样，下次再说。
9: 拜拜，舒涵。
0: 拜拜，
7: 拜拜，
0: 拜拜，
9: 拜拜，
6: 拜，
0: 拜拜，姐。
5: 五哥，说两句啊。嗯，
12: 该我了。
13: 其实五年前，秦野离开之后，我就设想过很多次和他重逢的样子。好在现在。梦想终于是实现了。
0: 哎呀，真是秀的，
14: 小手拉起来了。
13: 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美梦成真的一年，我很幸运，也很幸福。
8: 可以，
5: 喝吧。
12: 我干一个。
5: 就这点啊？拿过来。哎，少喝点，喝多了怎么办？
7: 可以了，可以了。
0: 喝多了也
13: 好，
5: 谢谢。
0: 有情也。
10: 哇！好样的，好样的！
14: 可以啊，救命哟！
7: 其实我来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未来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8: 是，我记得那会儿你来到这儿，什么都不习惯，吃的也不习惯，住的也不习惯，反正没一样是好的。
5: 哎，我还记得呢啊。第二天到这儿，眼也肿了，腿也瘸了，是不是？
7: 我就记得当时邢武啊，是天天欺负我。
13: 我哪有欺负你？你那会儿是真难伺候。
7: 你再说一遍。后来慢慢的就融入到这儿的生活了，逐渐有了朋友们。
5: 两只小蜜蜂呀，
7: 飞到花丛中呀，
5: 飞。
7: 然后我还有了我的家人。然后慢慢知道了麦子和败子的区别，逐渐的我也明白了很多东西其实是用钱买不来的。小姨不是爱打牌吗？有时候一手好牌，哎，有时候上来就是一副烂牌。但无论如何，哪怕是起手一副烂牌，最后赢也要赢得漂亮。
15: 好，说得好，掌握精髓了。
7: 一句话，祝大家端午安康，节日快乐，
10: 节日快乐。
2: 大家男的就这么齐，咱们拍张照片吧。
4: 好，太好了。
2: 三二一，齐。

0: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塔塔都这么大了，还多了好多新朋友。
1: 换算过来，塔塔算是猫到中年，比我们年纪都大。
2: 怎么能这么比？我可没到中年，我可是永远18岁。

0: 许个愿吧，我想以后的每一天都和你一起过，一定会的。
1: 真希望这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我也是。
0: 哎，对了，朱老师，你准备的演讲你准备怎么样了？我想了个开头，我说给你听听啊。嗯。6年前，我还是个混混。
1: 哪有你这么写的？上来自我贬低。
0: 先抑后扬，这叫。后面我写的什么来着？我想想啊。

0: 6年前，我还是个混混，
1: 是一个在老师评语上写着
0: 对同学不友好、对老师不热情的混混。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没法改变，就算是费尽力气也是徒劳无功。那既然这样，不如我就放弃挣扎，安于现状。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那些被伤痛揉碎的日子如同退潮时裸露的泥泞，
2: 看着很狼狈，可是呢，会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露出贝壳碎片折射的斑斓，这些斑斓会
0: 成为独属于你的生命印记。
2: 温柔的风吹过心田，心跳蔓延。
0: 他知道我心里有团火，

虽然梦想遥不可及，但是我很庆幸，我没有因为梦想遥远而停止前行的脚步。往前跑，别回头。我和你们一样，我也被人期待过，但是我相信，我能搏一个未来。他还说，没有人生来暗淡，我们都能把自己擦亮。我信他，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拥有一个耀眼的未来。

出现，改变了形舞，而他也同样塑造了我。遇到他之前，我以为生命绽放的形式只有一种，肆意张扬，热烈滚烫。遇到他之后，我才知道，灰烬中会长出野草，裂缝里能渗出阳光，凡俗中亦有赤忱，绝境后会有新生，都是生命蓬勃的力量。

0: 贼辣的，
1: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4: 好，
3: 你就放这吧，坤姐。
5: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6: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7: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3: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8: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9: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3: 林哥，9点送过来
10: 不行。
11: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1: 急救包。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3: 请大家注意安全。
3: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1: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0: 至上，安全第一。
1: 你买什么东西？
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4: 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3: 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听我的，
2: 听我的，听我的。
5: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6: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8: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9: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0: 都25了，
11: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2: 60了吧？
11: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13: 18，考上大学没有？
14: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5: 好，我出去了啊。
3: 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4: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9: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6: 这里一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3: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7: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兹，奇趣奔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2: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

0: 对，也打给了。
1: 给国宝带娃是种什么体验？
0: 谁带娃谁崩溃。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它养到1000多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而这份成就感，很多时候指向的却是一场告别。
2: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犯规过，
3: 尽量不让它知道，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
1: 大熊猫，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原住民，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栖息地不断缩减，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存约1100只。为了守护它们的生存家园，2021年10月，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5年过去，作为全国首批5大国家公园之一，这片土地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一次，我们将用1周的时间深入探访，去看看国宝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可能很多人知道这里啊，都是因为我身后的海龟熊猫。
1: 从韩国归来的福宝，远渡美国的小奇迹，
4: 真香！
1: 哪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人气海龟熊猫依旧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探望。
5: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大熊猫，而且全世界只有咱中国才有。我住在这边已经2年了，就是每天可以来看我们社的大熊猫，然后特别是我们小奇迹，我们就也很高兴，它就是可以自己自在的生活。
1: 卧龙地区的年均温只有8.5摄氏度，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天然空调房。而保护区内还分布着20多种它们最爱吃的竹子。
0: 每天8点半上班，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熊猫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一个昨天晚上吃足的一个情况，还有排泄情况。
1: 这是饲养员王进从事大熊猫保育工作的第11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7只大熊猫的饮食起居，其中4只是爱调皮捣蛋的熊猫宝宝。
0: 春奶，在里面，乖乖，对，喊姐姐进来，来，奖励你，春奶来，春奶，要把它收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扫卫生，它就会搞破坏。然后现在的话，它们
6: 快10个月了，
0: 它们咬着人，还有抱着你，会影响你干活。这个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起加，这样的话搅出来就会很多疙瘩，小崽吃了是不消化的。行猪，你咋又叠回去了呢？这儿，这儿，来吧。乖哥，今天你们表现打100分，好。对，打给了。眼是巴拉的。野外的时候看很多是妈妈生了双胞胎嘛，她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强壮的来带，另外一个的话有时候会遗弃。然后在圈养条件下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保证幼崽的一个存活嘛，然后毕竟这个幼崽生下来也很不容易嘛。
2: 觉得自己带自己的崽和带这个熊猫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学走路，学爬，然后学爬树，然后最开始吃竹笋咬着玩，到现在呢可以三下五除二的时候就可以把竹笋吃完了。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它养到100多千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截至2025年底，卧龙神树坪基地制作生命种子库已累计繁育出143胎、199只大熊猫，但繁育成活从来不是保护的终点。在距离神树坪不远的核桃坪基地，一场持续23年的野化放归实验正在改变野生大熊猫的命运。
3: 加深关系嘛，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后面我们很多工作当中都是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完成的。它现在属于一个待产的状态。
1: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进入野化培训会是一只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呢？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我国野生大熊猫被割裂成了33个相互孤立的区域种群，其中20多个小种群个体稀少，长期近亲繁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早在2003年，科研人员开启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的研究。历经多年的探索，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最贴合熊猫天性的方案，那就是母兽待宰野化培训。简单来说，由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熊猫妈妈亲自教会幼崽野外生存技能，从而为野生种群注入新的生机。
3: 我们从选择妈妈开始的，家族最好是具有一定的野外基因，妈妈呢身体要好，然后抚幼能力要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对幼崽是不能进行人为干预的。
1: 熊猫宝宝从一出生起就完全脱离人类的照顾，跟着妈妈在自然里摸爬滚打，把刻在基因里的野性本能一点点唤醒。等长到1岁左右，它就会和妈妈一起搬进面积更大、环境也更严苛的2期野化训练场，迎接真正的野外生存挑战。
3: 2期，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纯野外的环境，就那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大型的野生动物、小型的半生动物都有，他们在那儿，他们才能真正的见识到放归以后的那个野外的生存的环境。在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幼崽直接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时候都会穿着伪装服，甚至在有接触的时候还会喷一些那个气味的那混合液，
4: 掩盖人类的
3: 野气息。
1: 时至今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有9只放归大熊猫成功适应野外生活，融入野生族群，真正回归了自然家园。
4: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归过？
3: 有。
4: 放归了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3: 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工作为我们野生大熊猫种群那个壮大是做出贡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而在科研人员放归大熊猫的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缝合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过去5年，四川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区域建成了6条核心生态廊道，累计修复超33万亩栖息地，将原本碎片化的山林连成整体，让彼此隔离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能够互相串门繁衍后代。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稳步恢复至约1900只。
7: 就是2026年保育大熊猫已经有好几次了，全国第4次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野生数量的普查的话，保新的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是181只，应该我们初步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0只以上了。
1: 作为典型的散户种守护大熊猫，就如同为整片山林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生命保护伞。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踪迹难寻的雪豹、灵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结义活化石珙桐在林间繁茂生长，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但一路走访下来，最打动我们的是扎根这片土地、默默守护生态的人。在宝兴县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绿尾红雉，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濒危走向重生的奇迹。
8: 我2016年来的时候，大概这里应该就是8只到10只，就是经过10年的变化，这里基本上已经有30只左右了，而且今年可能会突破30只。
1: 地处阿坝州九寨沟县的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全国川金丝猴种群规模最大、种群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是源于当地护林员四代人的接力巡护。
7: 生态保护好了，川金丝猴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川金丝猴，这是我的愿望。
9: 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发展，他们的保护意识比游客还高，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一山一水来生活，他不容任何人来破坏这个。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万物共生的自然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篇章。国宝归林，万物向荣，这或许就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底色。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2026年4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小区居民楼外14辆电动自行车连环起火，火势猛烈。经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故障。2026年6月3日凌晨，广西南宁益生活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发火情，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一辆汽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2026年5月1日凌晨，浙江温州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静止停放状态下，因锂电池热失控，1分钟内发生3次爆燃，最终烧成残骸。频发的电动车火灾，绝大多数事故都和日常充电、违规停放、电池使用陋习脱不开关系。今天，新闻大求真将为您拆解最易引发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三大元凶。2025年6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原因是非线充电遇强降雨后，因为电路短路引起火灾。火灾造成一家四口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一人轻伤。非线充电是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常见的诱因之一，很多居民图方便，从楼上窗户甩根电线出来，顺到楼底下充电。很多小区的充电线拉得仿佛蜘蛛网。
10: 盘丝洞，
11: 我们天天回家就从这儿过，找哪个部门能就是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这要着火了，要命！
1: 非线充电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民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充电方式？又该如何科学充电呢？
12: 好，我来插电啊。好，已经开始充电了。现在地面的温度更高，所以它呈红色，而充电器因为我们刚拿出来嘛，所以温度更低，是呈蓝色。现在已经过去5个小时，你看天儿都变了，乌云密布，可能马上要下雨了。你看这些插线板上的插座孔洞都暴露在了雨水当中，看看多久才有可能短路。四川成都那起非线充电起火的事件，就是因为突然遭遇强降雨导致短路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消防车的那个水来喷的，那现在正好
13: 啊，正好我们借着这个雨天来模拟一下这个室外非线充电。
12: 你看现在一边下着雨，一边又出着大太阳，这电池、充电器、接线板承受了多大的考验。而且我发现啊，接线板越多这个风险越高，因为这些插线板的插孔都是暴露在雨水当中的，插线板越多，那么这个隐患点、风险点就越多。现在真的是豆大的雨点往上砸啊，我甚至能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看来里面的电阻已经开始变化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断电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实验，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啊。雨又大起来了，跳闸了。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消防救援队里面做的实验，所以它其实

0: 是有两重开关，第一重是空气开关，第二重是底下配电室里面的开关，所以一旦检测到电路有问题，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你家里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啊。
1: 很多人心存侥幸，觉得非线充电发生火灾的几率小。一开始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因为非线充电遇到了暴雨等原因，引起了电动车这头的起火。而由于非线充电的电线有重量，在刮风的天气里，屋里的插座接头容易虚连，从而造成室内起火。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消防支队就发布了一例火灾现场视频，底下充电这头没起火，而当消防员把火扑灭后，楼上室内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
2: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了类似的电动车起火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一个控制，同时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周围的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的进一步扩散与蔓延，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比起户外起火更可怕的是把电动车电池带进居民楼，推进电梯。2021年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内，短短几秒，突发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名婴儿严重烧伤。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2020年8月，广西南宁一小区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动车突然冒烟起火，整个电梯箱仅4秒就被浓烟包裹。接二连三的事故都指向了电梯，难道是电梯引发的火情吗？电动车的电瓶又为什么如此容易自燃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
3: 电梯并不是起火的原因，那它这个起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或者是电线内部的一些短路造成的。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有2种，一种是传统的蓄电池，通常是铅酸电池，而现在呢，我们用的更多的是锂离子电池。在这2种电池当中，锂离子电池呢，因为相对比较活泼，化学反应呢也比较激烈，在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把220伏的交流电呢，要先变压整流变成低电压的直流电，这个时候呢，电流会增加。如果我们采用的比如说插线板或者电线，不合格或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那在这个大电流下它就会发热，如果周围有易燃物，就有可能由于这个电线发热而引起火灾。另一类呢，则是电池本身，比如说因为里边的绝缘层发生了一些故障或者泄漏，导致出现了短路。因为电池本身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供电的，那这个化学反应呢，如果在短路的时候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它就会剧烈的放热，从而导致电池本身引起燃烧。
1: 可以说，电动车在电梯起火的核心原因就在电池上。电池的老化、不规范的充电行为都会为电动车自燃埋下隐患。那么，为什么推电动车进入电梯风险会更大呢？
4: 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这些场所，因为电动车大部分由易燃、可燃材料组成，一旦着火，燃烧速度十分迅速，几分钟内温度可达上千度，且会伴随大量的有毒浓烟产生。电动车一旦在电梯内自燃，电梯轿厢相对封闭，电梯井道通常由大楼底层直通大楼顶部，相当于一个烟囱，一旦着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有毒烟气与火势的扩散，电梯里的人群极易被浓烟熏呛至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烟气与火势也会随着井道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说，电动车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1: 电动车起火大多指向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而违规改装电池仍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何向明，清华大学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5: 目前电动车的电池呢，主要以铅酸电池为主，还得有一部分呢是锂离子电池，一般呢是三元类的、锰酸锂类的，还有磷酸铁锂类的。铅酸电池呢，基本上是着火的概率非常小，锂电池呢着火的是比较

0: 多呢。锂电池着火呢，实际上跟工厂的质量控制关联度特别大，一线品牌的那种好的电池厂着火概率是很低的。
1: 由于采用的正极材料不同，锂电池又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等不同种类，它们在小型化和轻量化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在同样体积的情况下，三元锂电池重量最轻，续航能力最强。
0: 这些特性呢，主要是正极材料不一样，它的负极材料呢都是石墨。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是用镍、钴、锰、钴和氧化物的一个层状材料，它的优点呢是比能量高。如果相同大小的电池，三元能跑20公里，可能磷酸铁锂、锰酸锂只能跑10到15公里。
1: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小型电池，比如各种电子产品上使用，而在两轮电动车领域上，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进行使用。续航能力最高、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有的车主甚至会去把电动车原厂本来配置的铅酸电池擅自换制成三元锂电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锂电池容易起火，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种类的锂电池起火概率是不同的。我们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几款不同种类的两轮电动车锂电池，它们都是全新的合格产品。大家常见的电动车锂电池其实内部是由一个个电芯组成。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针刺实验，通过对电芯进行针刺，可以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时的情况。实验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我们进行了多次针刺测试，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出现了起火情况，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有时会出现白烟，但是都没有燃起明火。接下来进行的是挤压实验，我们来看看在模拟受到碰撞挤压的极端情况下，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是什么表现。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0: 在多次进行的挤压测试中，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发生了燃烧，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并没有发生起火。专家表示，锂的化学性质活泼，不管哪种类型的锂电池都存在一定的起火隐患。不过，就材料本身特性而言，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较强，起火概率会比三元锂电池相对低一些。
1: 三元锂电池缺点呢，就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放出氧气，氧气呢就会跟电解液反应，然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讲的热失控，会着火。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温度升高，它是不会放出氧气的，着火的危害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们的比能量呢，跟三元比呢都会小一点。
0: 专家强调，这些极端模拟实验展现的只是不同类型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并不能作为锂电池优劣的评判标准。如今，相关企业正针对各类锂电池的短板进行迭代升级。
1: 实际上着火呢，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一线品牌的那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会好很多，出事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其实很多这种两轮车啊，他们的电池主要是回收的旧电池，所以呢电池本身是问题，而且呢它在做成电动车的模组过程呢质量也很关键。有些焊点啊，有些时候在马路上跑一跑颠一颠，就会虚机，电阻会增大，会发热，那么就引发着火事故。实际上跟电池本身也没关系，创冰点过程中制造的这种产品质量也很有关系，还有呢包括电路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过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它会在电路上会保护，有些成本很低的电池可靠性就差了。
0: 锂电池发生自燃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还是与用户使用不当、电池本身质量等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安全装置失常、元件温度过高等状况。电池在高温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火势往往非常迅猛，难以扑救。那么我们平时如何避免两轮电动车起火呢？
1: 先说这个铅酸电池不要换锂电池，你换完了以后它系统不兼容，因为它不是原位设计的嘛，这样就容易过热，容易产生着火。两轮车尽量呢用锰酸锂类的电池，或者说用磷酸铁锂类的电池，可能会贵一些，行驶里程会短一些，但是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会好很多。尽量不要买二手货，品牌知名度不好，或者有的都三无产品，那些风险是非常大的呢。在充电的过程中远离易燃物，尽量不要在家里充电，风险会小很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去下，
3: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4: 哎，别动！你怎么说话说？找不住他。
2: 今晚8:10去下。
5: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Shuangxi Gu is back.
2: 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6: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6: 你就放这吧，坤姐。
7: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6: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7: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6: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7: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8: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6: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9: 资金不够了。
6: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0: 今天晚上9:00才能动。
6: 林哥，9:00送过来
11: 不行。
3: 小心小心啊！
12: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3: 急救包。
2: 周五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孔子。

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沈晓明、毛伟明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提高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湖南各地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湖南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予以重点支持，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0: 湖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山洪灾害预警，未来三天湘中湘南局地暴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

0: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1: 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专题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安全、绿色、新型环保烟花产品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沈晓明、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安全环保烟花有关技术路线、样品试制等研发进展情况汇报，并查看系列样品，观看新型环保烟花样品与传统烟花燃放对比演示，详细了解新产品在保障安全性、控制污染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成效。沈晓明指出，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要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与烟花企业紧密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出新型环保烟花产品。要强化统筹规划和要素保障，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产品走出实验室，提升体验感和便利性，使新产品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省领导王道习、陈静，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应急管理部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2: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围绕助推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0: 来到中雅培萃学校，毛万春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配置、德育工作以及教联体建设成效，听取学生体育锻炼、课外活动开展情况。毛万春勉励学校坚持内涵式发展，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抓实思政一体化建设，用心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和教育管理队伍，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望城区金海学校，毛万春说，民办教育是全省教育的重要力量，在扩大教育供给、优化教育生态、弥补教育投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坚守教育公益属性，坚持品质立校、特色荣校，推动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座谈交流时，毛万春指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创新思政教育模式，深化教育改革，建强教师队伍，完善师德师风与培育成长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省政协将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供给等重点工作，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助推教育方针政策落地见效。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坚持深学真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茶陵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这家企业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新增了3条生产线，但原有变压器负荷超限，生产受限。当地走访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动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办处置，为企业新增一台500千伏安变压器。
4: 我们把这个困难说给他们听，没想到电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真心实意为我们企业想办法解决难题。
3: 今年聚焦项目审批、集市难题、历史遗留等问题，茶陵县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
5: 集中力量攻坚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 把解决企业多少实际问题、带来多少发展成效作为。

0: 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1: 在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这片30多亩荒废已久的土地最近迎来新生。湘潭高新区招商引资引入的长家泵业项目在此落地建设。此前这块地由于招商引资成效不佳，同时涉及矛盾纠纷较多，一直争而未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板塘街道把这一问题纳入街道党工委班子查摆问题清单，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通过梳理10多年的历史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组织调解会，当地逐一化解各类问题矛盾。
2: 现在这个长家泵业的项目呢已经落地了，把这块地呢也盘活了。反正我们村民啊，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吧，将项目投产之后呢，就能带动我们附近的村民的就近的就业。
1: 今年湘潭市月塘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推进走找响促三听三问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通过自办交办督办闭环模式，努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3: 要求领导干部在集中换届期间做到前任问题接续解决，既定工作稳步推进，抓好历史遗留事项，未办结民生事项，存量矛盾纠纷的处置，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4: 湖南15/5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新型电网湖南怎么建？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一线看一看。
5: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完成75%，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大幅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峰度夏做好准备。
6: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5: 近年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逾5700公里。过去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末梢，现在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湖南将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从八方输入，也能灵活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大幅提升。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广东将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
7: 目前，湘粤换流站输送运平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竣工投产。
5: 新型电网还要更智慧，运行效率更高，让每一度电都去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国网长沙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提示，检测到10千伏东郡线负荷快速攀升，预计10分钟后将出现重载，已为您推荐转工方案。值班调度员迅速确认并调整线路运行方式，全程耗时不到1分钟。
8: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负荷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5: 在这里 ，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在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动识别电网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至今年4月底 ，AI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工操作3590多次，生成保电方案137个。
4: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
1: 像这样一瓶能量饮料的生产速度能有多快？在东鹏饮料的生产车间，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是每分钟600瓶的灌装速度。不同的单品在6条智能化生产线上全线开动，完成灌装后，一瓶瓶饮料进入到包装检测流程，速度还要更快。
9: 我们这条产线的生产的速度，肉眼是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才配备了在线的全智能化的监测设备，达到800瓶每分钟到1200瓶每分钟的一个检测速度。
1: 东鹏出品的每一瓶饮料，从原料到成型的全流程都实现了智能化，产品质量信息100%可追溯。瓶身和箱体上的 XP 就代表着香鹏。现在印有这个长沙专有身份证的东鹏饮料，已经供应湖南、湖北、江苏、福建等省份。今年这里的产能需求大约在6600万箱。
9: 我们这个工厂是2021年建的，我们的生产面积整个大概是190亩，面积不大，但是智能化程度目前在运营的10个工厂里面，我们可以排在前3名。
1: 除了食品赛道，湖南的电力装备、印刷包装、电缆、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大批企业加速智能转型，让传统产业的老底子长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枝桠。而像工程机械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长沙也正以集群之势实现从规模领先到智能引领的跨越。广汽埃安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集合了自研激光螺旋焊工艺技术、立式墙面光伏等一系列领先科技，每53秒即可下线一台新车。近两年，广汽埃安还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带动行业智能制造水平。
10: 在园区支持下，我们采取就近建厂、就近配套的战略，引入配套供应商30余家，协同政府资源，纵向辐射、横向联动，推动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补链、联链，为园区智能制造提速赋能。
1: 如果说传统和新兴产业是长沙制造的现在，那么瞄准前沿赛道尚处产业化初期的未来产业，正如一颗良种为明天破土育苗。在长沙雨花经开区，这家占地仅2000平方米的小工厂，正在用智能制造的方式做氢燃料电池的心脏——膜电极。在这里，传统造法被推翻了，以前靠人工贴、肉眼对的活儿都成了机器自动干，涂布、裁切、贴合一气呵成。不仅如此，这些设备还很聪明，不同尺寸的样品都能快速切换。
11: 这个膜电极我们一看就是一片这个物料，实际上呢，它是由7层物料甚至是9层物料复合而成。我们原来要2分钟一片，好一点呢1分钟一片，但是我们现在1分钟就可以做10几片啊，甚至20片，这个效率至少提升了10倍以上。
1: 作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关键一环，先进级智能工厂是连接基础普及与卓越引领的重要桥梁。近两年，长沙已累计拥有150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12: 省工信厅近日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5: 156个项目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轴，串联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增长极，整体投资规模预计超3000亿元。占比近1/3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中，6个锂电和新能源及直接配套项目落子抻舟，从一颗矿石到一块电池，一条贯穿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抻舟加速成型。在湖南安能奇胜，2017年产360万吨的选矿项目已顺利投产。通过浮选与分选工艺，产出的锂云母金矿氧化锂品位稳定在2.5%，精准适配碳酸锂冶炼需求。
13: 优化产线设备参数，确保实现满产稳产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我们正在加快2期年产2640万吨选矿线，用来精准满足下游碳酸锂的原料供应。
5: 目前郴州锂电产业已累计签约项目超200个，实际完成投资超350亿元，形成了年产碳酸锂6.5万吨、电池电芯20几瓦时的产能。
14: 我们将以预选型重大项目为契机，举办锂资源创新应用发展大会，让郴州锂电提升集聚度，拓展知名度，跑出加速度。
5: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亮点纷呈，涵盖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领域。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不断跃升， 在乡电电气技术车间，这里引入了 3D 打印、五轴精密加工等前沿制造工艺，含空复杂构件可以一体化成型，单套零部件生产周期从3个月压缩到了20多天。今年乡电瞄准航空电区新赛道进行研发攻关，要打造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
15: 中科院开发了许多技术领先的航空新产品，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
5: 统筹推进全国6张网规划建设，湖南建立起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平衡全省企业算力供需。背靠湖南算力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在中联的车间，智能产线在算力算法的精准调度下，最快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企业调动千里之外的算力资源，轻松完成 AI 视频渲染与大模型训练。在超能机器人，上百种智能算法赋能数百款机器人产品，应用数十种生产生活场景，百万条数据与行业共享。
16: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说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一些真实场景的这个作业和训练的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些细分场景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数据回轮，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进化的速度。
17: 今天上午，湖南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合作大会、 B2B 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在第4届链博会现场举行。来自美国、瑞士、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及采购商代表，聚焦创新药、医疗器械、中医药等核心领域，共同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产学研协同的合作平台。
4: 今天湖南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未来3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7: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洲39县市区273乡镇出现暴雨，其中35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深子湖镇197.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县县西镇84.1毫米。今早8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湘东北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8: 我们预计从今天23日至28日，湖南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小到中雨的降雨量级为主，其中在湘中湘南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
17: 受降雨影响，23号到24号，沅江渠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2.5米的洪水过程。此外，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衡阳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9: 因为前期降雨陆续重叠，土壤含水量急剧增加，所以后续在并蓄水库的巡查防洪方面要加强。今天的降雨陆续持续重叠，县市区要加强山洪灾害的防范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
12: 强降雨引发交通中断、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湖南各地快速响应靠前处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和应急保障工作。
17: 6月22号8时至23号8时，岳阳市普降中到大雨，临湘、云溪、华容局部暴雨。今天凌晨，临湘市杨楼司镇和平村突发山体滑坡，村里唯一通村公路被土石方完全覆盖，抢险人员2小时完成清障，目前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岳阳县张古英镇大明山村也发生多起滑坡险情，镇村干部在滑坡路段布设警戒隔离带，管控过往人员车辆，有序清理转运泥石。经过4小时连续作业，被阻断的道路已全面恢复畅通。昨晚11点多，沪昆普速铁路溆浦县观音阁镇赤红村路段突发塌方，线路中断，各抢险队伍20分钟内赶到现场通宵作业。今天凌晨，塌方路段实现单轨通行，同步开展边坡加固整治。中午12点，线路已全线恢复正常运营。该路段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沿线地质条件复杂。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工作人员正在对铁路沿线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保障后续通行安全。自6月18号以来，怀化持续遭遇强降雨。截至23号上午8点，全市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近4万人。在溆浦县双井镇洞底湾村，镇村干部一对一对接，将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护送到安置点。 各临时安置点提前备齐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各类物资，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4: 石门县雁池乡近日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7000多立方米的土石从近30米高的边坡

0: 号凌晨3:10，巡查人员在 S302 B 加拐路段发现路面有零星散落的石块。
1: 由于这条路啊，公路建设时期我就在这里工作，对这个地质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边坡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把它列为了一个监测观察的重点。
0: S302 线是连接雁池乡与罗平乡的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没有任何犹豫，巡查队伍立即在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值守，对该路段实施限行。当天下午4:10，石块滚落情况加剧，值守人员立刻封闭道路。17:50，大规模滑坡发生，近7000立方米土石方裹挟着折断的树木倾泻而下，交通彻底中断。
2: 当时又是在端午节假日期间，来往的车辆行人又比较多，幸亏我们及时采取了封控措施，拦住了20多辆车，50多个老百姓。
0: 目前该路段已实施24小时值守，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待地质专家现场勘验评估后，再确定后续处置和修复方案。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
0: 说起湖南的地震，可能不少人都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在发布会上透露的情况还真不能掉以轻心。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分布有20多条地震断裂。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全省发生过4.8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2次，14个市州全都经历过中强有感地震。最厉害的一次是1631年常德发生的6.8级地震，那是整个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造成的人员伤亡非常惨重。而从1971年有了现代仪器观测以来，湖南境内一共记录到地震2017次，其中4.0级以上强有感地震就有8次。防震减灾这事儿，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目前湖南已建成522个站点组成的地震监测预警台网。
3: 近日，南县一只东方白鹳幼鸟落水，管护人员立即处置，将幼鸟安全救回。
4: 吃饭了，吃饭了。
0: 这只获救的幼鸟身高约1.2米，体重6斤，今年4月在南县垛干洲区域的铁塔人工巢穴中破壳。受近期汛期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垛干洲大部分洲滩被淹没，原本留给幼鸟练飞的浅滩几乎完全消失。为了全天候守护珍稀鸟类的安全，垛干洲管理站在湿地边缘鸟类栖息地周边布设了23个高清摄像头，对全域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6月17号10:40，值守人员通过监控发现，这只幼鸟在第一次练习飞行时落水，羽翼被水打湿，无法起飞，只能漂浮在水面上。11:30，工作人员乘船抵达现场，成功救起这只幼鸟。
5: 腹腔里面可能就会受一定的程度的伤，如果长时间人为没有干预的话，它就会没法进食，时间久了的话，体质会下去，就有可能就会面临死亡。
0: 上岸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幼鸟移交到益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专业治疗。经过悉心照料，目前幼鸟已恢复正常进食，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一周后，救护中心将对其开展野化训练，待达到放飞标准后放归原栖息地。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今年更是有2对同时筑巢，累计顺利孵化出11只幼鸟。东方白鹳已从过境过客变成了南洞庭湖的常住居民。
6: 三湘风气网消息，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湖南降雨回波呈西南东北走向，那么实际的降雨落区呢也是基本对应的，湘西南、湘东北局地雨势明显。同时省内大部地区午后的气温是在23到26度，体感凉爽舒适。预计未来几天呢，降雨形势将有所调整，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暖湿气流减弱，24号到25号我省雨带南压减弱。今天晚上到明天，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南的局地会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南的怀化、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那么图上黄色区域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天晚上到后天呢，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
8: 长沙中雨22到28度，

0: 岳阳小雨21到28度，湘潭中雨转小雨21到25度，株洲小雨22到30度，衡阳小雨23到29度，益阳小雨21到27度，常德小雨22到27度，张家界小雨19到29度，吉首小雨21到27度，怀化小雨20到27度，娄底小雨22到27度，邵阳小雨21到26度，永州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郴州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山南多云转阴11到27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孩子啊，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向全党。

0: 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村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功成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

0: 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切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3: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

0: 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

0: 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6: 105年，这束光，
7: 有我
5: 一直在传递。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1: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0: 我是小姨，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1: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2: 这道题好难啊！
3: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4: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

0: 我清洁的祝福。
1: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0: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2: 是否需要解答？
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3: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5: 大家都跟我们。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10: 一艘大船驶向远方，人们往往赞叹它的速度与身姿，但真正决定它能走多远的，是深埋水下的龙骨，永不停歇的引擎，还有那个始终在风浪中把稳方向的舵。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一艘巨轮，它劈开的每一朵浪花都闪耀着14亿多人的奋斗，而在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一股力量在无声地托举。安徽亳州女孩杜梦然乘坐奋斗者号探索9000米海底深渊，背后是全国近百家科研院所、近千名科研人员的协同攻关。
11: 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宁冒风险，不当逃兵。
10: 在中国，再大的难题，也有人去攻克。内蒙古锡林浩特的一位牧民突发胸痛。300公里外的呼和浩特专家通过5G会诊，仅用97分钟打通血管，总费用8万多元。医保报销后，自付仅10000元左右。在中国，再偏远的地方，人们也能得到照顾。凌晨2点的长沙街头，几个年轻女孩吃完夜宵，扫码一辆共享单车，安心地骑进幽静的弄堂。在中国，再幽暗的角落，也有满满的安全感。中国这艘大船，何以能穿越风浪，行稳致远？今天，我们从党的初心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大家好，我是范永鹏。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去关注那些精彩的现象，却很少去想背后的逻辑。比如刚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切片，是谁让我们能够潜到大海的最深处？是谁帮内蒙古的牧民支付了大部分的医疗费？又是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是谁能确保我们的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又是为了谁？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答案很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呢，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会犯颠覆性的错误。这个话说得很重，但是绝不是危言耸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1: 1992年冬天，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头，一位曾经设计核潜艇的教授瑟瑟发抖地站在风雪里，靠倒卖二手皮鞋谋生。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现实。不仅如此，那几年俄罗斯的 GDP 几乎腰斩，男性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近5岁。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领导地位的弱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提出改革与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按自愿原则联合公民的政治组织。1990年，苏联宪法第6条被取消，苏共领导核心地位被彻底抽离，结果带来的并不是西方描绘的美好的自由市场。
2: 苏联呢是这样两步，第一步呢是他的知识精英，就是被西方化给忽悠，就觉得这个西方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然后呢是他们的政治精英，就是他们党的领导也被西方化给忽悠。当然被忽悠的最透彻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那么我曾经看过苏联一个负责跟美国人权谈判的副外长，他写的回忆录，他说，我一边跟美国人在谈人权啊，尽管我在为苏联政府辩护，但是我心里想，美国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他是两个休克疗法，第一个政治休克疗法，把党的领导废掉，第二个经济休克疗法，把公有制给废掉了。
0: 失去了党的领导，就失去了事业的主心骨。请记住，现代化从来不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有什么样的领导力量，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在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枢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有4个方面的超强能力。首先就是超强的意志力，足以把稳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的航向。超强的意志力从哪儿来呢？它来自党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整体利益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会承诺14亿多人的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谁能保证这个方向不跑偏？我认为这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西方语境下，这个政党叫 party， 它的词根部分Part 就是部分的意思，也就是他们从定义上就是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何以如此呢？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所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呢，党也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从尚书里边民为邦本，到孟子的民贵君轻，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一直有一种朴素的民本思想和平等思想。我们现在常讲的两个结合，其中第二个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个结合也是党的性质的理论和历史的基础。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是现代化的性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我来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是西藏羌塘海拔5222米的一座五 G 基站，那个地方是无人区，曾经被称为最担心的路段，因为一旦发生车祸或者高原病，只能绝望地等待不知道何时才能路过的车辆。但是2025年9月，随着最后一座基站的建成，28座五 G 基站耸立在这条生命之路上，实现了信号的全覆盖。我们如果用资本的逻辑来算账，那么这个地方投资大，难度大，几乎没有回报，谁会干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诺将14亿多中国人都带入现代化，一个都不能掉队。我们再看政党的责任，先跟大家讲个故事。1830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到美国做了一场旅行，过程中他就发现这个美国制度跟欧洲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个是弹劾制度。他就发现这个美国的政治审判，他只能免除违法者的公职，并且宣布他未来不得担任政治职务，但是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承担责任的要求了。今天其实依然如此，我们看美国的官员，他犯了错之后，他就像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人一样，他只需要承担相当有限的政治责任。阿尔西·黑斯廷斯原来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的联邦法官，1981年他被指控与朋友合谋索取15万美元的贿赂，1989年参议院只是免除了他的法官职位，并没有进一步禁止他以后来担任公职。因此呢，这个黑斯廷斯并没有因为弹劾而坐牢，也没有被剥夺政治前途。1992年他成功的当选美国众议员，1993年进入国会，并且长期连任。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的弹劾制度，它的责任通常仅限于免职。我们中国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比如说我们的尚书里边有大量的这种表述啊，首先就是关于政治责任，政治生活、政治工作是一个责任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尚书里边就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叫如朽索之欲六马，就像用这个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马的马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要求治国者要承担这个最大的责任。比如说里边有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一人有罪无一而万方，这样的表述。那么在以后的数千年间延续了这样罪己的传统，统治者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要承担这个最终的责任的。虽然这在本质上是封建君权在天命观下的政治表态，其底色是治民而非为民，然而这份关于最终责任的文化潜意识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归属，不是替天牧民，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呢，不管任何事情，只要是和人民相关，我们党就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比如说有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一个生产事故，领导也要担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独特的逻辑。我们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是一种我提出叫无限责任，相对的就是西方的制度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有限责任。所以呢，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里边早就把失责必问给制度化了。第二是我们这个超强的领导力，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有机体，这种大一统中心化的政治模式在历史上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秘密所在，在今天呢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我们中国可大可久之道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古人说，势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国共产党作为

0: 为中国这个有机体的领导核心，它的作用就类似于我们人的一个中枢神经，它来统筹兼顾协调各方的力量，确保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陷入到各种各样的比如党派纷争或者民族撕裂。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就是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凝聚力。我们看，这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座高压线塔。这个德州的自治传统比较强，它的电网呢相对也是自成一体，不太受这个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的管辖，有点像一个电力孤岛。结果我们知道，2021年来了一场寒流，这个电网就崩溃了，导致了数百万人挨冻。我们再来看中国，我们全国是一张网，随时进行统一的调度。光是2025年一年，全国电力跨省跨区输送量就相当于4.2个德克萨斯州一年的用电量。大家想想，湖南这几年的夏天，我们还有拉闸限电吗？没有了，因为来自宁夏、甘肃等省份的电正源源不断地送过来。这种超强的领导力还体现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呢？它不是说我们政府要包办一切，而是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把政府、市场、社会给拧成一股绳，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平陆运河。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你就明白了什么是超强的领导力。
1: 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如何出海？广西的水系距离北部湾虽然近在咫尺，却因长期缺少一条直接贯通的运河，西江的船舶若要出海，不得不先向东绕行至广州，再折返向西，多走560多公里。这个堵点并非今天才被发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曾明确提出，凡在青州以西之地，将则此港已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然而为什么100多年都没能修成？因为实在太难了。这条全长134公里的运河要跨越65米的落差，开挖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所需投资堪称天文数字。党中央将平陆运河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迅速审批立项，中国银行等机构牵头提供信贷支持，全国顶尖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全区之力推进建设。2026年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每年将为沿线企业节省运费52亿元以上。西部、西南各省区的物资将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快捷地出海。新型举国体制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力。
2: Is that China succeeded because it balanced the invisible hand of free market,
3: 是因为它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良政、看得见的手之间实现了平衡。我们都知道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当斯密早已向我们阐释过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观察西方经济体的成功，他们都建立在市场自身能够良好运转这一假设之上。但后来西方在里根、撒切尔革命中走得太远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其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力被削弱，失去了平衡。中国原本也可能走上这条西方道路，但幸运的是，中国认识到了持续保持良好治理的重要性。
0: 政府不是问题，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才是问题。刚讲了超强的领导力。第三点就是我们超强的战略定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坚持长期主义，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而西方跟我们相反，他们有的是一届一届对着干。比如西方的这个政党轮替啊，他的政策通常就是翻烧饼。像我们做政治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我们对西方的政策始终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它随时会变的。那么这一任政府的一个宏大的规划，到了下一任上来有可能完全就否定掉了。中国不一样， 比如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百年愿景是早在上个世纪就规划好的。再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最火的新能源车产业，现在全球每卖出2辆电动车就有1台以上是中国制造，这个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85计划时，国家就开始布局技术研发和攻关，当时钱学森致电国务院建议要发展电动车，一直到12-5规划开始把新能源汽车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直到14-5期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为了这一天，我们积蓄了至少7个5年的力量。如果大家还不能理解呢，那么我就请一位博主，让他从微观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个案例。
4: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说到长期主义，有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高铁。中国为什么要建高铁？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工业能力，工业能力的根子强弱在产业链，产业链的资源流动在于运输效率。速度是现代化的硬通货，而高铁就是陆上运输的速度革命。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5200公里，高铁以时间换空间，让偏远地区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建起高铁，美国东北走廊需求巨大，但至今没有一条全程贯通的现代化高铁。加州高铁2008年立项，耗资超160亿美元，至今没有铺下一根铁轨。所有的表面原因，诸如政治扯皮、诉讼延迟，都只是表象。深层原因只有一句话：金融资本的逐利性锁死了美国工业的发展能力。金融资本只认短期、私有、可量化的回报，而高铁的收益却是长期的、外溢的、公共的，无法在短期内转化成利润表。在金融资本的逻辑下，先问能赚钱吗？高铁说不能，于是不投。还有航空、公路、石油、汽车等产业资本，每年花费数亿美元游说，目的就是要让高铁永远建不起来。不是美国没有技术，而是制度让资本拥有了否决权。那为什么中国能建成高铁？秘密就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主义里，这是一种跨越20余年的战略定力。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高铁网早在20年前就已经画好了蓝图。无论工程难度有多大，一届接着一届干，从没松过劲儿。过去20多年，全国累计征地超过100万亩，拆迁数千万平方米，投入近4万亿元，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30年期低息贷款，不计短期回报，资本只算利润账，而共产党算的是民生账、长远账。2025年，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0000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2026年，中国高铁里程正在向60000公里迈进，而美国加州高铁2005年启动全州项目环评，到2026年，20年过去了，仍在走流程。不止高铁，在党的领导下，2012年以来，我国开创了诸多世界第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全球在轨规模最大的载人空间站，世界最长跨海机群工程“港珠澳大桥”，世界最长海底钢壳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全球规模最大特高压输电网络，全球最大无缝一体化航站楼“大兴机场”，全球总里程第一的高速公路，全球数量最多的自动化码头等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以谋求民生福祉为最高目标的政党，注定无法容忍为资本回报率这种短期账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恰恰体现在他敢于干那些投入大、见效慢，但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事情。从2004年铺向2030年的60000公里钢轨，每一寸都是给人民铺的。它不是资本的风景线，而是老百姓的出山路、回家路、致富路，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升级路，是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圆梦之路。
5: 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仅是因为有耐心，更是因为输不起。
6: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West，
7: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一个重要特点不只是拥有长远眼光，还在于注重平衡，二者紧密相连。我注意到我的祖国英国如今的眼光变得越来越短浅，原因之一是经济表现不佳，于是一切都变成能不能完成这个指标，能不能达成那个目标，不再着眼10年、15年的长远规划。就像企业只盯着季度财报迎合资本市场， 英国五年一届，美国总统和国会四年一届，这是巨大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短视主义让政府丧失了真正的影响力。如果政治体制建立在两党制和选举竞争之上，就会出现表演式辩论。英国政治生活里每周最重要的场面就是首相质询时间，这就像回到牛津剑桥的大学辩论社，它也确实源于此，但这毫无用处，完全阻碍进步。
8: 这就是党的战略定力。我刚才还讲了意志力和领导力。
9: 那么同学难免会问，谁来保证这个系统，这个中枢本身它不出问题呢？
8: 这就要说到我们党的第四个超强能力，
9: 叫超强的免疫力。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边，给出了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叫人民来监督政府。70多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是党的自我革命。比如2025年，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了101.2万件，包括省部级干部115人，厅局级5000多人，县处级4万多人，处分了98.3万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亿多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始终在刀刃向内来清除自身的病灶。
8: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
9: 就是得罪1000人不负14亿，以这种担当来驱苛治乱。党的18大以来，从8项规定到监察体制改革，从打虎拍蝇到猎狐，我们的每一步都在构筑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
8: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而一个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政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底气。
1: 有人问，中国式现代化到底靠什么？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快赶上世界第3到第7名的总和。我们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党庄严承诺过的一样都没落下。有些地区战火纷飞，而我们岁月静好；有些国家纷争不断，而我们14亿多人正团结一心，专注于办好自己的事。年轻人不再仰着脖子看世界，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5000多年的文明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百年变局，风高浪急，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何以能行稳致远？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定海神针。
10: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9: 一个政党，一种选择，一条道路，100多年的风雨兼程，换来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党的20大报告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放在了中国式现代化5条重大原则的统领位置，这就是中华复兴号巨轮穿越风浪、行稳致远的终极密码。爱了中国式现代化，下一集我们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我们就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讲起。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孤芳，群情智库，高端开讲，
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湖南卫

0: 稍后去下。
1: 先下来好不好？我们会帮你一起想办法解决。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
4: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6: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7: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3: 没关系。
4: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8: 一个，两个。
4: 可是，对老小孩呢？
9: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2: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6: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0: 又打得落花流水。
11: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2: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2: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3: 赶紧生啊！
2: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3: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4: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4: 下前情回顾，
15: 王奶奶，哎，你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刚刚我们几个专家会诊了一下，觉得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做换肾手术。
16: 换肾呢？贵吧？
15: 这笔费用不小。
16: 具体多少钱？
15: 30万左右。
16: 30万。
17: 大夫，
15: 小伙子，怎么了？
17: 那个，周安奶奶现在情况怎么样？
15: 你别担心，奶奶如果能顺利手术的话，还是很有机会好转的。
17: 什么时候手术呢？
15: 那要看他家什么时候能凑齐手术的费用。之前听周婉说，她在找她妈要剩下的钱。
18: 周婉是郭香玲的亲生女儿，天知道她跟郭香玲有什么勾当。
17: 你怎么在这儿？你最近有没有很缺钱？
19: 我都解决了。
20: 我该说都已经说了，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问？
21: 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我后悔了，但我好像没有回头路。
17: 郭香玲，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你。以后你不要再为难周婉了，是不是？我同意现在出国，你嫁进陆家，你就会把钱给他。

0: 他没告诉你吗？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哎，算了，算了吧。这小姑娘长大了，自己主意也正，没人能受得了她。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啊，真没事儿，妈，你睡。
1: 不，你把话讲清楚了。你就算不当婉婉她妈了，我还是她奶奶呀。你话别说一半，你把话说清楚了，我知道是什么事儿，我才知道要紧不要紧
0: 好
1: 啊。
0: 好，好，好，你别激动啊。你说，他这个年纪谈个恋爱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他找的小路，家底儿比较厚，是个公子哥，我是怕他上当。
1: 小鹿，你说鹿西霄啊？这孩子我认识啊，
0: 你认识啊？
1: 认识啊，这孩子人品不错啊。
0: 那要不就看看，要是他们真的能成，也算是青梅竹马了。我怕什么呀？我就怕他为了钱和人家在一起。也是啊，你说，婉婉，他要什么钱啊？你说婉婉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也没用。是吧，妈？人品不错。

0: 那时候你通过秦教授的考试了，也算是干成了一件事儿。之后好好准备了。我不准备去秦教授那上学了。我不是想我出国学金融吗？我同意了。没有别的附加条件。
1: 我妈那幅画拿回来。
0: 就这样呗。
2: 出去吧，把门给我带上。谈完了，你呢？那笔钱也不是笔小数目，但我会准备好的。你可不能怪我啊，不是我赶你走的。出国学金融，多好的事儿啊！家里给你铺好路，多少人等。 都等不来的机会。
0: 行了，在我面前就别演了，行吗？什么时候兑现承诺？
2: 这话说的，我演什么了？你一上飞机我就打钱，毕竟我们马上是母子了，这点信任总有吧。如果外人知道我和婉婉之间的关系，对婉婉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吧？

0: 钱过两天就会打到你的卡上，记得查收。
1: 你在说什么？
0: 我说你有手段，这都让你办到了。
1: 你办成什么了？你说清楚。
0: 露西校要出国了，你不知道吗？

手了，要被闻了。

0: 嘿嘿嘿，专注一点啊！手上拿的可是刀啊，你别剌到手。
1: 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你这毛线都织一个下午了，现在是夏天，歇会儿吧。
0: 哎，你要知道啊，在医院里面有多闷呐！啊，我织一织这个围巾呢，我起码打发时间呢。哎，你知道，30年前奶奶我在单位里，那是一站8小时。
1: 腰不酸，腿不累，是单位里的劳模标兵。
0: 说过了，
1: 我都能背下来了。不过现在离冬天也还早着呢，你这么早织好了，放那也是吃灰啊。
0: 也不早了。
1: 什么？
0: 啊，我说也不算早啊，这一年一年的时间过得太快，你看。你转眼就成个大姑娘，奶奶老了，都成了你的拖累了。
1: 奶奶，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了。来，吃点苹果吧。医药费我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匹配到合适的肾源，咱们一起把手术做了，再把身体养好，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
0: 那可以说点别的吗？
1: 你想说什么？
0: 那个姓陆的小子对你怎么样？
1: 挺好的，挺照顾我的。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们是同学。
0: 嗯，你们跟其他的同学感觉不一样。
1: 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错误。
0: 哦，你喜欢他
1: 奶奶。
0: 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还年轻呢，你有好多好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不要一天到晚老耗在医院里。你要真喜欢他呀，你就要随着你的心呐，你去找他，你去享受这份单纯的喜欢呐。
1: 他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0: 他什么也没说啊，但是奶奶看得出来，他也喜欢你。你要是觉得他是可以托付的人，你就告诉我啊，我赶快把你赶出去。
1: 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
0: 哎呦，你不知道，你每天那个小嘴叨叨叨叨叨叨叨的，烦
1: 我
0: 死
1: 就要叨叨叨叨叨叨，
0: 我！
1: 我要叨一辈子。我赖着你了，我哪儿都不去。
0: 不去，
1: 你不许丢下我。
0: 不丢。
2: 这么好的配置，这么贵的零件，你就舍得这么卖吗？你实在不行拆解零件送给我呢。
3: 行，
2: 你低价卖给平哥干嘛呀？他那么大岁数，骑行巡航就算了，仿赛车岂不适合他？
3: 我岁数大怎么着啊？我骑不了，我就不能收藏吗？
2: 管得是，
3: 你管得着吗你？我就要了。吴华兄，你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卖车呀？
4: 不要出国了吗？办手续太麻烦了。
2: 阿兄，你花的好，怎么又要出国呀？还有这车为什么给平哥呀？你之前都是直接给我的呀，这次怎么就卖了呀？
4: 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平哥，卖之后赶紧把钱给我啊！
2: 阿兄，
4: 走了。
2: 你想要你给我吧。阿兄，
3: 他这哪是卖车呀？那分别是缺钱了呀。
2: 他还能缺钱？
3: 这你看不出来呀？
5: 23床的血压和血糖都稳定下来了吧？
6: 对，目前都稳定。那咱们的手术就安排到下周三了。
5: 可以。
6: 嗯，好，陈医生。
5: 哎，婉婉，行，你俩先去吧。
1: 不好意思，我奶奶肾源匹配的情况怎么样？
5: 这个你放心，已经在排队了。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1: 辛苦了。
5: 怎么了？你好像情绪不太高啊？你要照顾好自己啊，不然你朋友也会担心你的嘛。
1: 江燕她又来过了吗？
5: 啊，不是江燕，是一个个子高高。没戴眼镜那个男生，

陆学霄，应该是他吧，他很关心你，一直在问手术费用的事儿，30万不是个小数字，他可能也想帮你的忙吧。啊，你先忙着啊。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开车。
0: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开车。
0: 那陆西霄呢？
1: 问我，我哪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
2: 不是你车是怎么了？
1: 他说他要出国，车带不走，就卖了。
0: 他要出国？
1: 对啊，没跟你说吗？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应该是在游戏厅吧。

0: 你别过来！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痛苦。你别再往前走了。不要！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等我好，
1: 然后人死了还有什么然后？我已经没有未来可言了。

0: 妈妈，以后去过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吧。
1: 你先冷静一下，啊！

0: 雪溪，你认识我？追星校门口值日的时候，我们见过一面，我当时就觉得你短头发好漂亮，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1: 他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有意义吗？他爸爸妈妈让我们分手，那就真的分手了。
0: 你还年轻。
1: 你的未来还有很多精彩在等着你，你先下来好不好？这里太危险了。
0: 我哪有什么可能啊？我又不是你，我成绩不好，长得也不好看，我没有你那样的未来和人生。我妈妈只会强迫我，控制我，我不按她说的做，她就要打我骂我，我不过是她的附属品而已。
1: 现在呢，我连最后一丝的念想也没有，我好累。你羡慕我？我羡慕你们所有人。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他欠了一屁股债，大家都叫他老赖。我妈妈受不了，把我抛下也走了。 后来我和他再见面的时候，他竟然装作不认识我，那全然没有生过我这个女儿。后来我奶奶重病，我因为意外错过高考。你看，这些你羡慕的，其实我都没有。我想方设法的想要挣钱，我拿奖学金，也只是为了。 想让我奶奶过得轻松一些，可我一直在撒谎，我骗了很多人，我甚至不惜伤害自己身边很重要的人。雪溪，你以为我想过我的未来和人生吗？我连梦想都不敢想。我和你一样。 我曾经想过，要不就算了。

0: 这是家属，下面是他女儿。上来是我女儿！危险！雪溪，雪溪，不要！雪溪，不要上来！雪溪，不要上来！雪溪，你别碰我！你要敢碰我，我就跳下去！
1: 我不怕，我不怕。
0: 你冷静下来，你冷静一点。
2: 不要跳啊！我陪你一起去跟你妈妈好好谈一谈，好不好？
0: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如果我下去，他还是会打我妈妈。他根本什么都不懂。你想怎么样？妈妈都答应你。那他呢？你真的喜欢他吗？
3: 小鬼而已。如果你今天真的跳了，对在乎你的人来说，他们会怎么想？你会成为他们心中抹不去的阴影。
4: 至少你还有在乎你的人，不是吗？ 我妈当年和你现在一模一样，就站在这个边缘，她当着我的面跳下去的，我这辈子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个画面。

别过来！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走啊，走啊，走！哎，你别拉我手啊！我给你做检查呢，配合一下啊。
1: 你是揪我呢？
0: 比你起来那小姑娘是吧？她没事儿，掉下来的时候人还清醒着呢，现在正在做检查。
1: 你不用给我做检查了，大夫，我没事儿，大夫，那个小姑娘在哪儿？
0: 在三楼。
1: 三楼哪个诊室？
0: 不是，
1: 阿姨，
0: 你这点事情你都懂不了了，你就好好在这配合检查，别乱动。
1: 我真没事儿，大夫，你告诉我一下在哪个诊室做检查呢？我三零二。哎，你干嘛呢？
2: 还没检查完呢。
3: 谢谢医生。
2: 什么问题？睡不着，多长时间？两个月。
3: 那你有发生什么事吗？
2: 不好意思啊。
3: 刚才有没有一个叫周婉的女孩来过？哦，已经看完出去了。哎，你哎，姑娘，你是要找贺宁一起来的男孩？哦，
4: 对，
3: 他刚做完检查走了，
4: 已经走了？
3: 嗯，第一次见这么恐高的人，你倒没事，他可是已经晕了。
4: 他往哪儿走了呀？
3: 哎呦，没看见。
4: 哦，谢谢。
2: 请问一下，刚刚有没有过一个叫周婉的女孩来？
3: 没有，她刚走。
2: 刚走。
3: 嗯。

0: 你有何事？医生说我只是轻微的肌肉拉伤，休养一下就好了。
1: 我也是。你撒谎！医生跟我说了，你有特别严重的恐高。不，你刚在天台上，你……
0: 我先说。
1: 我有一件事情，我不想再瞒下去。郭江林不是我的资助人，他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知道。其实我早就盼着你跟我说了，你一直不告诉我。不过无所谓了，毕竟刚在天台上。 你拉出了我，不是吗？
2: 鲁西江，下次寻死。

0: 死记得先报呗，不然时间太紧，不能给你安排风光大葬。伯伯，接着用一下。周婉，
1: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臭小子，你不会还要跳吧？
0: 本来我头就疼，饶了我吧。谁能想到呢？现在我出事了，全家来看我的就你一个。感觉失落啦？你不会今天才意识到一些你家庭关系的本质吧？所以说你要是出国了，你爸也开心，爷爷心情也好了，那个郭香菱更不用说了，终于嫁进门了。
1: 恨不得在家放鞭炮呢。这么看，我要一走，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好事呗。
0: 当然啦，全世界都会开心的。你要走，赶紧走，还跟这等什么呢？
1: 等着跟一个人告别吧。
2: 谢谢你啊，周婉。我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去外地上大学。恭喜你，谢谢。那你和那个男生，
3: 我们还是决定分开了。可能性格还是不太合适吧。也许。
2: 性格不合也不一定是坏事呢，就像你和那个陆西霄吗？我看你们两个还挺般配的。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倒是你，你下次不要那么冲动了，千万不要因为失恋，或者是因为男生伤害自己，未来还有很多可能的。
3: 不是因为失恋，经历了那么多，你应该也能懂。就是感觉，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背负的东西吧。

为什么想要来当秋千？因为，我以前经常跟我妈来着，今天也算是想起来一些以前的事儿吧。其实，我是在我妈跳楼自杀之后。 才开始控高的，没事儿。我希望在我走之前，你全都知道，也只有你可以问。

0: 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的外公外婆呢，是世家。我妈妈从小被保护得特别好。后来她毕业回国之后，在一个酒会上认识了陆中岳，一见钟情。但当时我的外公外婆也有意在戏中撮合，我爷爷特别看好这门亲事，也是他一锤定音。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那场婚礼，当年在平川也算得上是能登上报纸

0: 我们家的人都是从小看着这门婚事，让我爷爷对他改观了不少。之后也渐渐开始接管了公司，我妈则是大部分时间在家中画画、写诗，据说是段很快乐的日子。 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很快，我妈就怀孕了。后来的事你也知道了。陆中月一直藏得很好，直到我妈发现了江燕的存在。她本来就要强，自尊心强，平时生活里也要强。现在。 自己的婚姻破罐不堪就算了，要真算起来，他才是后来的那个。肯定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这些啊。其实本来没那么糟糕的，他只是想离开这个家。
1: 直到他后来把我送到外公外婆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小姑那儿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兰兰，兰兰，
3: 你怎么一个人躲到这儿来了？
2: 你把阿香弄哪去了？
3: 啊？什么东西啊？

0: 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可以离开他们所有人。
1: 你甚至还和别人有了一个孩子，
0: 那是她怀孕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么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向你保证，这个孩子今后绝对不会出现在阿娇的面前。
2: 他想走，但是走不了。后来就得了抑郁症。本来家里不同意我跟他继续一起生活，我拼了命的求爷爷，才终于偶尔能去看看他。再然后。
3: 阿潇，以后过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吧。

0: 陆西行，你知道吗？我爸爸跟我说的，善良的人总会去到天上的。我相信你妈妈一定在天上看着你，陪着你。
1: 算了，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这样，估计更开心不起来。
0: 不会的。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1: 哦，越飞越高了，秀儿。
0: 怎么样？
1: 有点高了，秀儿。

0: 不得不。给你做饭吃。
1: 好呀，好嘞。
2: 走了。

0: 你在那儿？嗯，你在干嘛？没干嘛。别光顾着看，你过来，我教你做饭。你教我做饭呀？嗯，我这水平，可只能做泡面。再把土豆洗一下。
1: 没事吧？
0: 这个没关系，没事。
1: 以前我也老磕着。

0: 你们家吃饭吧，先凉一会儿。好吃，趁热吃。五菜一汤，这在我们家可是过年的级别。怎么了？
1: 秋啊，要不要谈恋爱啊？

0: 今天问的仓促了，下次我认真问你，你认真答复。异地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我。晚上七点，学校见。
1: 说不清摸不去来不及，所以我只能
2: 想你要这个，你都不好说呢
0: 啊。
2: 咖啡洗牌
0: 太过期，
2: 真的第一次合影留念，这种
0: 晚上七点
3: 降落在银河系的废墟交换彼此的
2: 微信。你要这个，你都早说呢
0: 啊。
2: 咖啡洗牌
0: 真的啊，
2: 真的第一次合影留念，有点浪漫。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果和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啊。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每周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2: 就放这吧，柯英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叔，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2: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2: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稍后，去下。
11: 要不然，还是把周婉接过来吧，我实在是担心她。
12: 放心吧，小婉会照顾好自己的。
13: 小婉，小婉，小婉，小婉，
0: 稍后去下。
14: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5: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6年，然后2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挤，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6: 好好看，
17: 好美。
18: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19: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20: 我们会把它

0: 啊，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2: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字，旗帜孤芳，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3: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4: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5: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2: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可只能就泡面了。
1: 再把土豆洗一下。
0: 没事吧？
1: 这个没关系，没事。
0: 以前我也老磕着。

0: 啊。
1: 干嘛？要我喂啊？要不，要不晚点再吃吧，先凉一会儿。
0: 好吃，先热身。
1: 五菜一汤，这在我们家可是过年的级别。姜，怎么了？
0: 没事，感觉怪怪的。这么多年我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儿，现在终于有点家的感觉了。
1: 我这都是家常菜的手艺，你出国后要是想靠这几道菜管饱还是可以的，快尝尝。

0: 怎么样？怎么样呀，味道？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排骨。你少来！真的，其实之前陈阿姨也做过，但是她做的那个口味比较甜，你做的这个真的刚刚好。
1: 那你记住我做菜的步骤了吗？小周老师说的所有考点，我当然是牢牢记住了。记不住也没关系，到时候你也可以在网上搜菜谱。做菜就是，你多看看，多做几次，慢慢的就熟能生巧。
0: 不过你要去留学，肯定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到时候你肯定也不想吃这些。不会的，我不会忘记你做的这顿饭的。
1: 吃吧，真的挺好吃的，尝尝。尝尝鸡翅。嗯，
0: 我还是觉得排骨好吃。
1: 我怎么觉得一样好吃呢？
0: 一样好吃。
1: 需不需要我帮忙？
0: 哎，去坐着吧，去沙发上。坐好，很快啊。
2: 坐。
3: 哎，抹布。

0: 为什么一定要出国？留下来画画不行吗？
1: 不行。
0: 可你不是很喜欢秦教授来着？我不相信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么放弃了。
1: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0: 那摩托车呢？你当初费尽心思的找我借笔记，不就是为了摩托车吗？为什么又把它卖了？
1: 因为我想让你过得好，我想帮你，我能给你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0: 我不用你帮我，我只希望你能平安幸福。
1: 只有你过得好，我才能平安。才能。

0: 这么想看，那等我走了，我把钥匙给你。你平时来照顾他们，反正平时你要是想他们了，你就来看看。你来的话，你比想象来强太多了。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只可惜，夏天结束你就要走了，这个夏天也没什么节日可以过，真没意思。

0: zoom。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2: 那万一要是没有机会见面，我就提前把每一个节日祝福都先送给你。
1: 比如呢？什么节日祝福啊？
2: 新年快乐，不喜笑。
1: 圣诞快乐，就完了。
2: 端午节快乐。
1: 劳动节快乐。
2: 中秋节快乐。
1: 三八妇女节快乐。
2: 国庆节快乐。
1: 春节快乐。
2: 这个我说过不算。
1: 你什么时候说过？
2: 新年快乐呀。
1: 新年快乐，春节快乐。
2: 元旦快乐。
1: 膝关节快乐。
2: 耍赖。
1: 蝴蝶节快乐。
2: 我还中国节呢。
1: 情人节快乐。
2: 七夕快乐。

吴希湘，我希望你不止节日快乐，我希望你每天都能平安、幸福，做你想做的事，随心所欲，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成为你想要成为的。

我还没带你参观过这房子呢，我都准备把钥匙给你了，是不是得带你好好看一下？

你妈妈她真的很爱你，只是当时的她可能被笼子罩住了，挣脱不开，也看不清罩子外面的你，所以才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0: 秋婉，
1: 嗯？
0: 要不要谈恋爱啊？跟我。

0: 尤其是剩饭剩菜，那绝对不能吃啊！啊，
1: 不吃不吃，到了到了到
0: 了，别为了省钱啊，千万注意了。
2: 奶奶，哎，你怎么出来了？
0: 啊，是这样，这不是等着做手术吗？奶奶决定先回去住一阵儿。哎，
2: 他现在能回家住吗？不是还要做透析吗？
0: 这个没什么问题，他只要按时来医院就可以了，
3: 是吧？
0: 在医院住久了，出去透透气也挺好的。
3: 是是是啊是啊是啊，
2: 几天做一次透析？
0: 三天。
2: 啊，你想回家住也可以，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帮你一起收拾行李？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3: 你一个小孩，我跟你商量什么？我自个儿还不能自己做决定啊？憋了好多天呢，我约了今天出去打场麻将。
2: 那这汤你带着，
3: 那行李
2: 给我，
3: 好，
2: 我给你带。

0: 回家。
1: 行行行，哎呦，行啊，那你先回去吧。啊，我再听听医生叨咕叨咕，我就回去了。
0: 你早点回家。
1: 我回去，我时间到了我就去打牌去了。你先回去吧。你看奶奶不好得很吗？
0: 好，嗯，那我们回家去啊。
1: 行，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没问题吧？
1: 行，还行。陈医生，你千万什么都别跟婉婉说。
2: 我没问题啊，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手术我做了，你打算怎么跟他解释啊？这孩子多不容易，现在好不容易安排上了，你说不做就不做。
1: 就是因为他费了太大的劲儿，不能再让他费力下去

0: 今天问的仓促了，下次我认真问你，你认真答复。异地也没关系，你要相信我。
1: 晚安。

0: 这是婉婉的，我的钥匙呢？奇怪了，这……找什么呢？
1: 我找我钥匙，钥匙不见了。
0: 你今天钥匙了没有？
1: 吃了吃了吃，奇怪。
0: 我上次看你还放在桌上了，你找钥匙是要去哪儿啊？
1: 这邻居跟我说了个好地方，说可以去拜拜。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等我，我换个衣服。哎哎哎，你就别去了，你肯定没睡好，对不对？你还自己照镜子看看，是不是已经有黑眼圈了？嗯，
0: 还好吧，就是有点眼袋。我还是很漂亮的。
1: 哦，那是必须的，所有的人见到谁不说我们家婉婉漂亮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
0: 一眨眼，你大了。以前呢，是奶奶养你小，以后啊，就要靠你养奶奶老了。我奶奶才不老呢，我要照顾你到100岁、120岁。其实我刚好。
1: 有事想告诉你，我陪你一起去，路上我们慢慢说。你这小嘴在那一路叨叨叨叨叨叨叨的，我会晕车呢。你就在家等我，回来我们俩慢慢说。嘿嘿，因为啊，我拜完了之后跟李奶奶约好了，我们要去
0: 打麻将。就知道打麻将，我还说呢，你怎么突然要去拜拜？
1: 来来来，帮我先找钥匙。
0: 你别找钥匙了，我晚上回来给你开门不就好了？
1: 哦，好，你不出去啊？没事儿，你要出去你就出去啊。
0: 早点回家啊，别忘了婉婉。
1: 行了，知道了。
2: 夏天都快过完了，你有答案了吗？晚上7点，学校见。

学校什么时候变这么认真了？放暑假了还更新宣传栏？我丢人的时候不见撤走，我要找的时候就挥也不剩。

0: 喂，阿兄，
1: 喂，凡，
0: 我找顾梦，他平时都喜欢什么呀？阿兄，别的东西我都可以让给你，但是顾梦我是真的喜欢。我再给你5秒钟，别跟我废话啊！
1: 这老贵了吧？看看人家，就为了几张学生会老照片送我这个。
2: 这张内存卡真是比什么都金贵，谢了啊。

0: Mr. Bo， 周婉，就是你啊！
1: 还给我！
0: 听说你是年级第二，也做这种生意啊？看来这钱不是非赚不可的。
1: 我对你很感兴趣，想和你做朋友，不行吗？

0: 你为什么忽然想要出国？
1: 没什么为什么，就在围墙里管着呗。
0: 我会帮你。
2: 我们什么关系？
1: 师生。所有来过的人都只看到了阴森的小路，只有你看到了玫瑰。

0: 你有一天会不会也走了？
1: 不会，你看，奶奶身体还好得很呢，啊，奶奶要活很久，奶奶要活着看着你长大成人。你爸爸没看到，奶奶替他看。
0: 你保证？
1: 我保证。
0: 来，狗。

0: 耍我呢？有意思吗？
1: 对不起啊，我手机没电了。
0: 你家门怎么不关啊？奶奶呢？

前两天他刚治好这个危机，大夏天的，我跟他说等天凉了再吃，他偏不听。

只有自己要去拜拜，结果许的愿望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以后你要干嘛我全都陪你一起好吗？
1: 还在呢，
0: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2: 喂，慢点，注意安全。

0: 袋子给我吧，我拿。没事儿，我自己拿就行。奶奶平时最爱吃的就是这个，但生病之后就不能吃了。
1: 奶奶喜欢热热闹闹的，咱们也别让她走得太冷清了。把街坊邻居都请过来，一起送奶奶走。
0: 我现在只来得及联系药康师，
1: 你先去把水果买了吧，一会儿我去找你。
0: 好。
1: 周婉，放心，什么都来得及。

0: 他还没来得及选遗照，想请你帮个忙，时间比较赶。
1: 这么大的事还愣在这做什么？奶奶给我留了一把备用钥匙。
0: 谢谢阿姨。

0: 奶奶那张照片真好看。看相册才发觉，咱们做邻居的这些年，早就融为一家人了。以前在我忙得顾不过来的时候，奶奶会去学校帮我接阿燕，照看她吃饭。有几次我回来，阿燕都在你家睡着了。
1: 还有这事呢，奶奶总是用自己的方式照顾着每一个人。
2: 周婉，我们来给你奶奶送行来了。
1: 谁让你们来了？
2: 没礼貌的丫头。
0: 连句谢谢都不会说。来哦，包老板，我摆好了。
3: 行了，你们都出去。
0: 去，
2: 走。
0: 婉婉，这阿姨，这里先交给我来处理吧。辛苦你们了，你们歇会儿。
3: 好，
0: 有什么事儿叫我们。谢谢阿姨。嗯，麻烦了。

0: 节哀吧。
1: 您怎么了？
0: 街坊们告诉我了，我跟芬姐认识了这么久，怎么可能不来呢？生意上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我送送你。
0: 这几个月的房租就免了吧，回头我跟乐活说一声，估计这小子最近没少找你麻烦。
1: 没关系的，我已经攒好了，9000一个月3000，我都已经交给乐活了。
0: 多少？
1: 9000。怎么了？
2: 麻烦。
0: 啊，没事儿。今后如果有什么需要，直接联系我。
2: 老板，你看这小孩的骗子典礼貌也没到，送两花圈，谢都不知道说。
0: 住嘴！记着，芬姐对我有恩。
2: 好，老板慢走。饭那么大，还是没人来哟。

姐，我有个东西要给你，这是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好看吧？啊，
1: 好看，奶奶，你看这边。
0: 啊，好看这个是吧？来，我把外套脱了啊，你等一
1: 好，
0: 下
1: 不
0: 啊。
1: 着急，奶奶。
0: 也没有想到，林瑶还来一个赶时髦录这么一段。
2: 对不起，我没把竹婉照顾好。能该道歉的人应该是他。

0: 我眼睛疼，能不能不要开口？若我可以追赶与你降落，
1: 像一只猴。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0: 我想多住几天。
1: 你在医院住着干嘛呀？回家多好呀。起床了，是吧？回去晒太阳，走。来，
0: 我不要。
1: 周婉，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0: 我能怎么办？
1: 每天太阳也不见，
0: 我能怎么办？
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1: 大家每天往医院跑，
0: 我想象的时候，不要
1: 的逼着我笑。你们
0: 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1: 挺能装的吗？你
0: 装不下去了，
1: 装你跟人没事，装你跟人。
0: 我爸爸也走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花千骨第一集。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2: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3: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4: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的。出发万水山，
5: 站住！
2: 就抓我呀？
6: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
7: 干嘛？
2: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8: 这要去哪？
9: 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10: 咱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6: 我也不要脸了，
11: 救你，爹爹！
2: 都是高手，
12: 谁干谁？
13: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14: 我们养养。
15: 太好了，
14: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16: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坤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5: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6: 资金不够了。
1: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7: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1: 林哥，9点送过来
8: 不行。
9: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9: 急救包。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明晚8:10，赤夏。
1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12: 我想多住几天。
1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12: 我能怎么办？
11: 每天太阳也不见，
12: 我能怎么办？
11: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12: 你们想看的样子，我做不到。
11: 大家每天往医
12: 院跑，我不想象的时候，不要再逼着我笑。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11: 还挺能装的吗？你
12: 装不下去了。
11: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12: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18岁。
0: 明晚8:10，赤夏
13: 雪碧香肠啊。

我出生在花莲村，我喜欢这个世外桃源一样的村子。虽然村民们不太喜欢我，都说我是个灾星，我只能跟爹爹住在村子外面。如今

0: 我快16岁了，我的愿望是能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1: 只是，
2: 赶走他！赶走他！
0: 我一出生就身怀异象，容易招惹妖魔，总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我是一个灾星，任何亲近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是蛇，走了，孩子随意想出事，难道？
1: 娘子，你这是怎么了？

0: 这异乡竟能使花草枯萎，这孩子到底是什么人？
1: 这孩子虽异乡出生，容易招惹灾祸。我赐给他身上的玉魔锦，虽然能遮住香味，但只能保他16年平安。16年后的今日，你一定要带他上蜀山拜师学艺，切记，切记。
2: 请徐道长，这孩子还没名字呢，就请道长赐个名吧。
1: 他一出生，草木凋零，这孩子就叫他花千骨。
2: 花千骨。

0: 人有多大能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我师子张柳，一心修仙，我白子画平生所愿，扶正道不衰，守长留永兴，护八方安宁。
1: 长留一门，属魔岩和子画仙资最高。可魔岩性格虽然刚烈，但不免有些偏执。
2: 子画呀，16年过去了，可你一直没有告诉我，当年你们武圣县到底发生了什么。既然如此，就只能传位于你了。
1: 魔岩、盛小墨，你们两个要好好辅佐子画。
3: 是。
4: 是。
5: 师父，子画一心修仙，不通俗事，不能担此重任。
1: 子画，现在是多事之秋，七杀蠢动，你一定要防止七杀派再次集齐十方神器，打开虚洞，释放洪荒之力，否则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天下苍生，为人间正道，你必须当此重任。为师得知七杀派已在蜀山周围集结，你在接任掌门前下山历练，顺路去查看一番，但要谨记门规，历练期间不能使用任何法术，立刻下山去吧。
5: 是。
6: 子画，我们五人当年游历天下，行侠仗义，何等潇洒畅快，可东华失踪，无垢退隐，如今连你也要去接任掌门，你有没有想过子勋的感受？我的感受，
5: 这是师父之命，不得不从。
7: 子画，当年你不是说过只想云游天下拯救苍生，如今又为何决定接任掌门之位呢？

阁主怎么了？白子画，是你们武上陷害死了我爹。我弟要你们生不如死！为报杀父之仇，我等了16年。白子画。 论武功，你是天下第一，我杀不了你。看看，如今我终于找到你的生死劫了。

张大夫，张大夫开门呀！张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爹吧，张大夫！张大夫，啊！

快把剑举起来！

0: 你在干嘛？给我爹抓药啊！好了，别抓了。这边。爹，爹，你怎么样啊？我已经抓到药了。赎身解禁。
1: 爹，爹，你醒醒啊！爹。

0: 你醒了，谢谢你啊！孩子，这位是？他是刚才我在路途中遇到坏人追杀，幸好有这位少侠相救。
1: 在下莫冰，行走江湖，路过此地。
0: 啊，是莫公子啊！谢谢。爹，
1: 不用谢了，把药给我，我去煎药。
2: 小果，爹快不行了。爹死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3: 爹，你别说这种话，你不会有事的。爹，
4: 乡亲们，跟我来。

0: 你别管我们了，你快走吧。
1: 快走！我去打点水。
0: 好，爹，爹，你没事吧？
1: 子君，谢谢你。
2: 不谢，我只是多管闲事而已。
3: 小果，你不要怪他们，他们是害怕，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爹，你别说了，爹。
3: 你一定要记住，咱们一定要去蜀山。
0: 爹，我知道，去蜀山找清虚道长。爹，等你病好了之后，我一定去。爹。
2: 我是绝不会帮你救人的。
0: 爹，莫大哥，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莫大哥，
1: 按长留门规，历练期间不许使用法术。
2: 我倒要看看，向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白子画，在掌门之位和人命之间，会如何选择？
1: 子勋。

0: 为何那些村民那么仇视你？因为我一出生，我娘就去世了。我的血不仅毁花草，又招惹妖魔。村子里的人都把我当成怪物。我爹为了躲避村民，就和我一直住在村外。我是一个灾星，任何亲近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原来如此。没关系。 这么多年，我都已经习惯了。有时候心里很难过，很想大哭一场。可是我天生无泪，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那你恨他们吗？正如我爹所说，他们只是害怕而已。他们害怕自己受到伤害。
1: 也害怕家人受到伤害，他们根本就没有错，错的人是我。或许我根本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上。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我爹临终之前嘱咐我去蜀山找清虚道长。这有些银两，你收着，一路小心。
0: 大哥，3天之后就是我的生辰了，你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过完生辰再走啊？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往年都是我爹陪我过的，可是我爹他……

0: 盛旺，就采了一些回来做了这碗桃花羹，你尝尝看。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

0: 这把剑送给你，防身用的。
1: 给我的。谢谢你啊，莫大哥。
0: 就当作是生日礼物吧。
1: 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生日礼物。
0: 我教你一套剑法吧，去蜀山的路上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危险，教你一套剑法可以防身。这姑娘现在举目无亲，怕此去蜀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能尽微薄之力帮助她，以后的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王大哥，菜做好了，快趁热吃吧。
0: 千骨姑娘，今天是你的生辰，吃个包子才算圆满。

0: 莫大哥，你接下来去哪儿啊？等我从蜀山回来以后，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1: 有缘自会相见的。

千古姑娘，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我身负师门重任，今日一别，从此永诀。

0: 宣读掌门训诫：
1: 一、戒贪；二、戒嗔；三、戒情。
0: 受掌门公语。

你们记住，你们肩上担的不是一个人，是天下苍生。

有萝卜，

0: 哎，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在下东方雨晴，无心唐突，若有冒犯，还请见谅。哎，小生愧疚难当，若姑娘还心存芥蒂，在下一定惶惶不能心安，还请姑娘责罚。
1: 那个，你既然是无心的，那我就原谅你了，就此别过吧，啊。
0: 哎，姑娘。
2: 你要去何处啊？
0: 我跟你说，此地方圆几里之内，到处都是荒郊野地，野贼和山贼时常出没，你可要小心啊！
2: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姑娘，哎，
0: 你别再拦着我了，秀才大哥，我还要赶路呢。哎，
2: 我思量了许久，权衡了许久，也酝酿了许久，我终于选了一个万全之策来弥补方才的失礼失仪。哎，在下东方玉清，对天发誓，等我金榜题名之后，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 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我现在就下聘书，定下如何？姑娘，姑娘，姑娘，姑娘，姑娘，你等等，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说，哎呀，不要跑啊，姑娘，哎，姑娘，哎呀，你等等，你慢点啊，姑娘，哎呀，你听我说呀，姑娘，
0: 哎呦我的妈呀！
2: 可算是甩掉了，啊，累死我了。萝卜好吃吗？啊，当然好吃啊。姑娘是不是要去蜀山啊？
0: 你有办法？
2: 哎，这蜀山禁地有道法护佑，此为结界。 这非门中道人是进不去的。哎，此时当地人人皆知，你为什么不知道？姑娘是来自何处啊？啊，
0: 那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进不去了。
2: 这也不尽然。这山脚下的瑶歌城内有一座一。

0: 九格，号称世间事人人皆知，只要付出同等代价，他一定会为人指点迷津。哎，要不我陪姑娘一起去吧？啊，怎么样？啊？哦，
1: 哎，姑娘，哎，姑娘，
2: 我又做错什么了？
3: Thank you.

0: 是蓬莱掌门之女倪漫天，今天有事要找玉朽阁阁主，听说他喜欢收点见面礼。这是我蓬莱的奇珍异宝，小小意思，请笑纳。
1: 阁主今天只收萝卜，姑娘请回吧。
0: 我要做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下人说谎？

0: 小军，你给我出来！什么破衣朽格，鬼鬼祟祟的，回去让我爹把你的鬼地方都铲平了！哼！
1: 喂，小姑娘，进去吧。
2: 姐姐，几根萝卜就能见一宿君了？
0: 这就是一宿阁的规矩，你到底进还是不进去？
2: 我。

到前方，看见别人是不是？

0: 你还是鬼啊！
1: 为何私闯我玉小哥禁地？
0: 原来你不是鬼啊！

0: 你擅闯我逸秀阁，就拿这滴血作为代价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走，见面礼都收了，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你不问一个问题就急着走，倒真是客气啊。
1: 你是逸秀君？
0: 才想到啊，不然呢？
1: 我要去蜀山，可是我……
0: 嘘。此去蜀山，不管你是什么目的，肯定会让你失望的。
1: 啊！
0: 如果这次去蜀山你毫无收获的话，你还去吗？
1: 那当然了，这是我爹的遗愿，我一定要尽力完成的。
0: 这是天水滴，凤凰眼泪凝聚而成，里面有你的一滴血，它可以帮你跨过蜀山的结界，毫无障碍。
1: 真的？这样就能上蜀山了？
0: 我逸秀阁的宝贝岂止区区上个蜀山呢？你走吧。
1: 啊，那个，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0: 你要问什么？
1: 我有一个朋友，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他。
0: 朋友？是情郎吧？
1: 哎，不是，他是这世上除了我爹以外第一个对我最好的人。我还想再见他一面，跟他亲口说一声谢谢。
0: 告诉你倒可以，但我逸秀阁有一个规矩，每回答一个问题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那你想什么？
0: 本来是应该拿你的秘密作为代价的。
1: 秘密？啊，
0: 算了，今天就算我卖你个人情，这代价我迟些自然会管你要的。
1: 真的？谢谢。
0: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代价呢。总之找这个人不难，你去长留便是。
1: 长留？去长留我就可以见到他吗？
0: 嗯。
1: 太好了，等我去蜀山完成我爹的遗愿之后，我就去长留找他。多谢逸秀君指点。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在西沙派在蜀山大开杀戒，看来是盯上了栓天炼。 这丫头是谁？要派弟子去蜀山支援吗？
1: 恐怕是来不及了，我先赶去蜀山。师父，单人攻下来了，我们的师兄弟，
2: 云师傅呢？

0: 云逸，我本来没打算相信你，不过没想到，你还真的办到了。云逸，原来，云逸是……
1: 老东西，六界全书在哪里？
0: 善护法，你答应我的，可别忘了。
1: 当然。
2: 怎么这些道士都被杀了？清虚道长在哪儿啊？清虚道长，清虚道长。

0: 务必小心。
1: 道长，您撑住，我去找人救你。
0: 小谷，来不及了。小谷啊，我这儿有一片宫羽，你拿着它，就是蜀山掌门。
1: 啊，这不行啊，道长，这怎么可以啊？
0: 小谷，蜀山上下就你一个人了，难道让道长我求你吗？
1: 不，道长，我收下。
0: 好，等时候到了，把它传给我大弟子云隐，告诉他杀我之人乃是云逸，他背叛了蜀山，投靠了七杀派。
1: 我知道了，道长。
0: 小谷啊，这是六界全书，还有蜀山剑谱，你好好保管，且不可遗失。小谷，
1: 道长，
0: 你去吧。
1: 道长，道长，
2: 终于让我找到了，原来六界全书在这里。
1: 你是谁？
2: 小姑娘，我真的要谢谢你啊。拿来。难道你没听清我说话吗？看你能跑多远。把书给我。
1: 我不会给你的，除非你杀了我。
2: 哼，我当然要杀了你，只是我不想把书弄脏，你还是乖乖地主动把书交出来。
1: 你是云逸。
2: 是的，你现在应该死而瞑目了吧。

这种感觉怎么那么熟悉啊？

0: 玄天炼果然是上古神器，威力无比呀！等我们集齐了十方神器，那整个天下也尽在我们之手。哦，
1: 当然。
0: 众弟子听令。
2: 是。
0: 守住上山各个入口，连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进来。
3: 是。
0: 放野天回去禀报圣君。
4: 看他要如何处置。
1: 是，护法。
4: 待会儿我打出一个缺口，你立刻出去。
5: 哦。
4: 运箭成盾。

0: 也逃不出拴天链，这白子画不自量力。
1: 怎么拴天链越收越紧了？
2: 拴天链会慢慢的收紧。啊，我越运功，它会收紧的越快。
1: 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害得你也不能出去了。大侠，你认识白子画上仙吗？
2: 我就是。
1: 原来你就是长留上仙啊！上仙，七虚道长临终之前让我一定要转告你，云逸背叛师门，勾结七杀，还夺走了拴天链。
2: 我都看到了。
1: 既然上面出不去，我就在地上挖一条地道，说不定能通出去。
2: 奇怪，为什么刚才我的内力比之前弱了？

0: 尚心，你再等一下，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去了。哎呀，手都破了。
1: 哎呀，我真的是又累又饿啊。
0: 尚心，你有包子吗？
2: 没有。
1: 哦，突然想吃包子。
0: 尚心，如果我们死在这里，有可能我们就是彼此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了。其实我什么牵挂也没有，我的爹娘为我而死，本来想着去蜀山找清虚道长，一切就能好起来了。可是没想到清虚道长也死了，现在还连累上仙你也被困在这里。有时候我特别疑惑，像我这样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的人，却仍然想要努力地活着。
2: 你没有朋友吗？
3: 有啊，在这世上我有一个朋友，他叫莫冰。
0: 可是我现在竟然连他长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了，我是不是很过分啊？如果被他知道，他肯定会很生气吧。
4: 历任弟子接任掌门前下山历练，历练完毕不会被任何人所记得，为何他只是忘了我的相貌，却还能记得我？
5: 阁主，
6: 他到哪里了？
5: 他和白子画现正被困在拴天链中。
6: 拴天链？
5: 嗯，拴天链乃上古神器，单春秋等人已将蜀山重重包围，属下担心他们会被困死在里面。
6: 如果白子画死在拴天链里，那真算是便宜了他。
5: 但是
6: 放心，有那个人在，他不会死。游戏才刚刚开始，我还没玩够呢。

0: 今天要是冲不出去，就会困死在这里。你做好准备，我们只能硬闯了。
1: 哦。
2: 白子画又想硬闯？
3: 只要再过几个时辰，栓天炼能将白子画锁死，尸骨无存。
1: 少杰，我现在只剩一人的两无牵挂，你别管我了，先走吧。
0: 来不及了。起来，栓天炼运输也紧了。
1: 少侠，我怎么办呀？怎么办？
0: 快到洞里躲起来，快！

0: 白子画，这回你死定了！想不到我挖了这个洞还派上了用场。可是这洞口封住了怎么办呀？想不到我的血不仅能让花草枯萎，还能解开这扇天链。
1: 我先送你上去，你马上离开。
0: 啊！
1: 你让他跑了。

0: 你在这等我，我去读顺天令。自我了断吧，别逼我出手。
1: 自我了断？
0: 你灭了蜀山满门，自刎谢罪的话，我可以饶你七杀殿一干人不死。
1: 白子画，你自负天下第一那又如何？我单春秋偏不信这个邪，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0: 白子画，许久不见，没想到你也有大开杀戒的一天。
1: 他们杀了清虚道长，灭了蜀山蛮王，死不足惜。
0: 他说的是真的？
2: 圣君，
3: 你真的杀了清虚？
2: 圣君，不是我杀的，是云逸。圣君饶命。
0: 白子画，我今天把拴天链交给你，这笔账我们就一笔勾销。
1: 蜀山上百人的性命就这么算了？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把单春秋还有云逸给交出来。
0: 云逸爱怎么样我不管，但单春秋的命是我的，除了我，任何人都别想动他。
4: 明晚八点十分，赤夏。
5: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6: 我想多住几天。
5: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6: 我能怎么办？
5: 每天太阳也不见，
6: 我能怎么办？
5: 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6: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5: 大家每天往医院
6: 跑，我不想象的时候，不要再逼着我笑。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5: 还挺能装的吗？你
6: 我装不下去了。
5: 装你一个人没事，装你一个人。
6: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做不下去了，我才十八岁。
4: 明晚八点十分，赤夏，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花千骨。
8: 他俩能不能站一块儿啊？
9: 哎呀，原来你们老了一点。
8: 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0: 拍《金陵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11: 哇，好好看啊，
12: 好美！
13: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14: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15: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16: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4: 周四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I've heard a lot about this show. A beautiful stage, awesome audiences. And now it's time. Your 双喜哥 is back.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2: 我们现在得提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3: 好，
2: 就放这吧，坤姐。
4: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5: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2: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5: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6: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2: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7: 资金不够了。
2: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8: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2: 林哥，9点送过来
9: 不行。
6: 小心小心啊！
10: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6: 急救包。
0: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古姿，旗帜歌放，全球智库高端开讲，
11: 现代化有标准答案，
12: 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13: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start to learn from China.
0: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

0: 这样偿你的命够不够？杀了他，你该满意了吧？
1: 住手！杀阡陌，难道在你的眼中，你手下的命就那么死不足惜吗？
0: 把拴天链还给他。
2: 圣君，这……
0: 你以为我真的不会杀了你吗？

0: 你们要是不肯听话，我就把你们斩首。
1: 你们要是不肯听话，我就把你们斩首。
2: 你们要是不肯听话，我就把你们斩首。
3: 七杀阵，管好你的手下，否则正邪一战，在所难免。别怪我到时踏平你的七杀殿。
4: 哼，好，我等着。

0: 肚子好饿呀。
1: 伤心，你回来了，东西拿到了吗？
2: 拿到了，我们离开这里吧。
0: 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2: 走吧。
1: 哎，等一下，伤心，等等我。
2: 站稳了。

0: 走了。
1: 太神奇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天上飞。哇，
0: 抓稳了。怎么回事？每次他碰到我的时候，那里都会自行无视。属下知错，请圣君责罚。
2: 说，你错在哪儿了？
0: 我没有把神器抢回来。
2: 你错是因为你杀了清虚，是因为你去抢神器。
0: 圣君，神器失踪散落在各门各派已有多年。

0: 你就这么小瞧我？我告诉你，我用不着什么洪荒之力，只要我想，不用任何人帮忙，也能一统天下。
1: 现在虽然长留力量不如我们，但白子画的法力不容小觑。我们想要征服长留，恐怕首先要铲除的必然是白子画这个绊脚石。属下虽抗命，但是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圣君，无一不是为了圣君的千秋霸业呀。
0: 够了，你们一个个总有一堆的破道理。我再一次的告诉你，我爱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我现在没有心情去管这些事情，如果你再给我惹事的话，当心我要了你的命。
1: 圣君，这些事情圣君无需操心，如果相信属下的话，一切交给属下去办。
0: 我就是相信你，才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你，但是我说了不许擅自行动，如果你再敢违抗命令，就算白子画不杀你，我也定会将你五马分尸。滚！
1: 是，属下遵命。

0: 我已经替你结过账了，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上仙，
1: 怎么了？
0: 上仙，小谷有一事相求。说。请求上仙收小谷为长留弟子。为什么想上长留？
1: 总之，找这个人不难，你去长留便是。长留对弟子的资质要求极高，你达不到标准。
0: 上仙，我求求你了，你收留我吧，我没地方可去了。长留有长留的规矩，长留每5年招收一次新弟子，下一次是3年后。如果你通过考核的话，就可以入山。还有，蜀山的事情我会帮你传达下去。 让所有外门弟子全部归蜀山，让蜀山重整。你不用担心了。
2: 不管等多久，我都会等下去的。我一定会。

0: 最上，
1: 最上，
2: 最上，
3: 最上，
4: 最上。
5: 拜见尊上，尊上，各门派已在大殿等候多时了。
0: 好。

0: 莫此举的目的是神器的话，那守护神器的各大门派定要永无宁日了。
1: 万不得已之时，我们就只能先发制人了。
2: 这派别大战并非是万全之策，今日召集各派来是要商讨一下如何规制神器的下落。
3: 一切听从尊上安排。
0: 那不知尊上打算如何重新规制神器？
4: 事关重大，等我做了决定之后会单独通知各门派，无论是否负责保护神器，请各门派掌门都要保守这个秘密。
0: 如此看来，有些门派注定要失去神器喽。
3: 哎，是啊，这神器我们已经守护了上千年，早已视为是各派的镇派之宝。
5: 此事关系重大，如我们商议之后再做决断，各位掌门觉得如何？
6: 怎么这样？
7: 就是啊，
8: 不同意，不同意，
9: 这怎么行呢？
10: 不行啊！
2: 各门派如此不团结，看来要另做打算了。
5: 师弟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万一有个好歹，
4: 我自有分寸。
0: 不过师兄呢，已经把拴天链夺回来了，还不算太丢脸。
5: 你，哎，那你打算如何安置拴天链呢？
4: 等我将拴天链重新封印之后，我就会将它交给适合守护它的门派。
0: 你真的要把保护神器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吗？
5: 是啊，子画，若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神器的下落，恐怕以后七杀殿的人都会冲着你一个人来了。
2: 看今天的形势，肯定不能与各门派联手保护神器了。
0: 沙阡陌的功力和师兄旗鼓相当，我只怕一旦七杀来攻，咱们未必有必胜的把握。
2: 我要尽快冲破石冲天，这样才能和沙阡陌抗衡。
5: 可是你也知道，修炼天地人和第十冲天凶险无比，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时候冒这样的险啊。
4: 师兄，此事无需在意了。
5: 子画，笑，你还笑什么？你不帮我好好劝劝他？
0: 师兄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一旦他做了决定，谁也改变不了。

0: 哎，姑娘，终于等到你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知道你要去蜀山啊，所以我在这必经之路上等你。我已经在这儿两天一夜了，终于把你等到了。等我？你究竟想干嘛？小生还不知道姑娘姓甚名谁，家住在何处呢？
0: 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1: 啊，原来姑娘是个孤女啊，这身世也真够坎坷的。
0: 哎，这个公子啊，我跟你说啊，我天生命不好，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否则你会得大霉的。
1: 哎，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贪生怕死呢？我既然毁了姑娘的清白，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0: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你就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吧。
1: 这怎么能行呢？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既然什么都看见了，怎么能当做没看见呢？哎，令尊有什么兄长兄弟，我马上去聘书过去。
0: 不用了，你不用负责任。
1: 我们就此别过。嗯？哎，姑娘，姑娘，哎，姑娘，小心山路啊，路滑，姑娘。
0: 不要跟着我！
1: 哎呀，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家住在何处啊？

0: 上青天呐、啊！
1: 请师父指点。
0: 要想冲破十重天，有四字精要：静笃，还有归心。

0: 之后，我坠入了迷梦当中。好在，现在一切都没事了。
1: 师兄，你看，燕生石突生异象。
0: 刚才在梦中，我一梦到有冰有火，难道是我的生死劫出现了？
2: 子画，你命中还有一劫，险而又险。若不能安然度过此劫，便会万劫不复。
0: 请师父明示。
2: 此劫名为生死劫，一旦遇上，便会厄运缠身。
0: 师父，此劫可有解他之法？
2: 生死劫非灾非难，而是一个人能否化解脱此厄运，全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0: 锻炼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1: 师父的意思是
0: 杀无赦。
1: 徒儿谨遵师父安排。
2: 师父，此劫来时有何征兆？
0: 紫化的焰生石性质中正，到时候会发出警示，你们两个要特别留心。
2: 师兄，你一直未曾冲破第十重天，是否与你的生死劫出世有关？你怎么打算？
1: 听师父的吩咐，立刻下山。

0: 上仙，你是来找我的吗？
1: 居然他是我的生死劫，难怪一碰到他。
0: 你是来捉妖的？
1: 我的内力就会自行流失。
0: 这里有妖怪啊，在哪儿啊？
2: 回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2: 这儿方圆几百里，就这破庙能遮风挡雨，所以我在这儿等你啊。哎，你没看到那柴火被子，我都帮你准备好了。嘿，在下东方玉清，这位是？
0: 他是白子画上仙。哦，
2: 原来是上仙。失敬失敬。
0: 你不是要上京赶考吗？哎，快走吧，快走吧！
2: 我不走，
0: 快走啦！这里荒郊野外的，
2: 怎么离开我娘子呢？
0: 快走啊！
2: 我不走，
1: 娘子。

0: 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他娘子。是哦，那个我们还没有正式成亲，还差个长辈替我们主婚。哎，那个上仙啊，你们俩是朋友吗？啊？太好了！哎，如果上仙肯为我们两个晚辈主婚的话，那可是三生有幸啊，对吧？啊？啊？
1: 对，哎呦，
2: 我只负责斩妖除魔，人间的婚姻事。
0: 你找月老吧。哎呀，
1: 上仙，上仙，上仙，都怪你啊！把上仙气走了。上仙哪有那么小气啊？哎，不过娘子啊，我早就听说百子画上仙的大名，没想到你们还认识啊，真厉害哦。我们只不过是见了几次面而已，不过。
0: 有他在身边，
1: 我觉得特别安全。他走了没关系啊，还有我呢。哎，有我呢。有你，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啊？还有啊，你以后不许再叫我娘子了。嗯，
0: 你也不告诉我你真姓大名，我只能以娘子相称了。
1: 听好了，我叫花千骨。
0: 什么？花千骨。
1: 哦，花千骨，
0: 那我以后就叫你小花小骨，叫骨。喂，我就叫你骨头了。嗯，
1: 随便就好了，只要不是那个，就行了。
0: 骨头，哎呦，饿了吧？赶快，赶快，赶快，吃个果子啊！
1: 哎呦，我不吃，你怎么还不走啊？ 这么晚了，你想在这儿留宿啊？
0: 不会，男女授受不亲，我已经毁了姑娘一次清白，我这次绝不会一错再错了。
1: 你说什么呀？
0: 对不起，我又无礼了。那个，是这样啊，你说男子汉保家卫国，是男子汉的责任啊，所以呢，我今天晚上在庙外面住，我保护你。来来来，赶快，先吃点，不要饿着啊。我先替你把火点上，我就出去啊。
2: 快吃啊，新鲜着呢！啊，看来花千骨就是我此生的生死劫。师父，我该如何是好？
3: 杀无赦！

他又有何错？我修行是为救人，怎能因此伤及无辜？事在人为，天下之大，为何不寻找可解之法？

0: 这是什么？这可是你养的灵虫啊！嘿，
1: 灵虫
0: 还动的，你看。

0: 是用你的血种下的，你的精气形成的。哎，会说话，而且会法术，很忠心的。这多少人靠多少运气才能养成灵虫呢？
1: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有人养虫，自然有人记载了。既然我是读书人，当然是从书上看到的。哎，你看，他一直看着你，他一定是来找你的。看看看，娘亲，你为什么要叫我娘亲啊？你又不是我生的，我又不是虫子。哟，他可是你孵化出来的，再说他可是你的亲骨肉呢。来，他来找你了，快快拿着拿着拿着，快！我要生娘亲了。啊，
1: 娘亲，我肚子饿了。
2: 哦，对对，你先看好它，我去找点吃的给它。啊啊，娘亲，娘亲，来，来，哎，咬，嘿，吃了，嘿，
0: 好可爱呀！
2: 它以后可以一直陪着你了。陪着我啊？嗯，
1: 那它这么小，不会被我压死吧？喂。
0: 它可是灵虫啊，怎么会一下子就死呢？哎，对了，你给它起个名字吧，啊？名字，嗯，叫你什么好呢？嗯，那我叫你糖宝好了。糖宝，甜滋滋的糖，宝贝的宝，好不好？我叫糖宝，爹地娘亲。哎，啊。
1: 我是你娘亲，他不是你爹爹。嗯，爹爹，爹爹，
2: 我是他的爹爹嘛。等将来金榜题名时，我一定会娶你为妻的嘛。切，哎，嘿，
1: 他不是你爹爹，
2: 我是你爹爹，
1: 不是，
2: 是，
1: 你，
2: 多吃点，爹爹喂你。

0: 此事干系重大，一日不出，终成祸患。我叫十一带几名弟子一起去找。
1: 师兄，只有验生石才能识破生死劫，而验生石只有一块，你去再多人也没有用啊。
0: 难不成我们要做一代毕吗？
2: 师兄，
1: 师父说的没错，这生死劫只有我自己能面对。验生石暂时放在我这儿。
0: 我会妥善处理的。嗯，子华，你要谨记师父的遗训，一旦找到生死劫，必须杀无赦。
3: 本门中可有弟子遭受生死劫的记录？
0: 几百年间，本门共有七人遭遇生死劫，
1: 结果呢？其中四人坠入魔道，殉道自裁，其余三人渡劫成功。
0: 他们如何做到的？
3: 其中两人找到并杀了他的生死劫。
1: 原来如此，那还有一人呢？
3: 此事仅是口口相传。
4: 书中未有记载。那也就是说，除了杀死他，一定还有其他办法可以破解生死劫。
5: 你不是上京赶考吗？你快去吧，别跟着我了。
6: 骨头，我赶考还来得及。
5: 你是不是饿了？要不我们吃点东西？吃东西？嗯。
7: 好啊，那边有个酒家，我们去那儿吃吧。
8: 哎，好，我们就去那儿。啊，
7: 好，走吧。东方，东方，东方，你快醒醒啊！
8: 尊上，免礼。尊上，想找什么书？我想知道的，书里面没有。陶翁是本派的奇宿，应该会有我想要知道的答案。
7: 尊上，一定是碰到了什么难题，但讲无妨。
8: 你可曾听闻，本派有一名弟子，未曾杀生，却躲过了生死劫？回尊上，那名弟子。 并没有躲过生死劫，而是堕仙成魔，被当时的掌门秘密处决了。因他所犯的罪行极大，死状极惨，而又牵扯到长留的声誉，故而秘而不宣。
1: 这么说来，这生死劫避无可避了。是的。
0: 从未有人逃过生死劫，但是如果集齐十方神器，获得洪荒之力，生死劫自然能安然度过了。集齐十方神器，
8: 但这只是传说，有史料记载以来，要躲过此劫，只有杀生这一条路。
0: 化千古不可杀，十方神器更不可齐聚。 看来此劫真的没有办法可解，华千古，但愿我们此生再不相见。

0: 东方，哎，太好了，你醒了。怎么样啊？啊？没事吧？
1: 让你为我担心了。

0: 大夫说你的脑袋受到了严重撞击，能够醒来就会没事了。
1: 嗯，哦，
0: 但是呢还是要多喝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以免脑中积血。
1: 嗯
0: 嗯，还有你手臂擦伤的地方要注意，千万不能碰到水。嗯，还有什么来着？
1: 哎，你一下子交代我这么多事情，你不会打算不照顾我了吧？
0: 我
1: 哎，你不会又偷偷自己逃走了吧？
0: 放心吧，不会的。嗯，不过你以后再也不可以为我冒险了。
1: 你是我的娘子啊，我就是豁出命来我也会保护你的。
0: 你再这样说我就真的生气了。
1: 哦，嗯嗯嗯，不说了不说了。
0: 嗯，那你快休息一会儿吧，我还去给你抓药呢。
1: 嗯，骨头
0: 啊，
1: 注意安全。

0: 白子画，好有诗意啊！这里真心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继承长留掌门之位，断念绝情，将昔日之意全部忘记了，每天的闲情雅致就是在这里弹琴奏乐吗？子画呀子画，我真想抛开你的心看一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
1: 子勋爱你爱得那么痴情，等你等了那么久，你就真心一点都没有动心？你心怀天下，怎么就容不下他一人？
2: 说吧，他最近怎么了？
0: 他说要杀尽天下负心汉，从此人间无痴情。你满意了？
2: 既然他把感情托付于你，你为何不好好娶过门来？告诉你，负心就得死，尸骨无存。白子画，你给我出来！
3: 你睁开眼看看，我抓的人个个都该死。你要是护的，都是些薄情负义之人吗？这些人该不该死，各有个人的命数缘法。子勋。 修行不易，万不可为这些人杀生堕仙呐！
0: 修不修行，堕不堕仙，我半点都不在乎。白子画，你今天不出来见我的话，我就打到你出来为止。

0: 你醒了。
1: 你又多管闲事。
0: 你要去哪儿？
1: 用不着你管。
0: 事到如今还不够吗？放手吧。
1: 你让我放手，你自己为何又不放手？
0: 我可以放手，但是我不放心。
1: 谭帆，我知道你对我好，但这不值得。
0: 值不值得，我自己知道。子轩，如果有一天你心里真的放下了白子画，

也许我就能放下你了。我时常在想，我们倒不如人间男女，爱恨情仇总还有个期限，也好过无休止的这样痴等着。你终究不愿意多看我一眼，正如白子画不愿意多看你一眼一样。

0: 东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谢谢你不顾生命危险救我，可惜我自小命数太硬，凡是跟我亲近的人皆不得善终，我只想过平凡的生活。待我完成清虚道长交给我的事，我便去长留学艺，有缘自会再见，万望珍重，骨头比。
1: 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一定会亲自把你找回来的。
2: 最近一段时间啊，单春秋一直在招兵买马，扩大七杀殿的势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提早准备起来了。

0: 抓到我长留实力，确实一条出路。但是距离我长留山招新，还需要3年的时间呢。哎呀，
1: 何必墨守成规呢？你提前到下个月不就完了吗？正好我最近无聊，我得招2个徒弟玩玩。哎，
0: 子华，你怎么看？
2: 魏长留恕才，子华责无旁贷。好。
3: 那就这么定了。招新提前，也希望我长留山此举能促使别的门派并出门户之见，吸收新鲜血液，扩大咱们的实力。
4: 好嘞，我这就去办。阁主，长留已经决定提前招生，只是花千骨好像还不知道。不过。
5: 即便他已经知道了，怕也无济于事。他毫无基础，恐怕难以通过考试。
6: 若他不知道，就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若他不能通过，也要想办法让他通过。
7: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送到白子画身边。我倒要看看白子画他是啥，还是六。天下之大，我到底在哪里能找到他呢？太好了，长留提前招收新弟子。 这样我就不用等那么久了。可是，我还没有找到云影师兄，还没有完成谦虚道长的一面，我怎么可以先去长留呢？东方，
8: 你偷偷一个人溜走，就是为了去长留啊？
7: 嗯，但是。
8: 我受谦虚道长所托，要先找到他的大弟子云隐。我刚刚去了蜀山，云隐还没有回来，所以我要在这里等他。那你不去长留了吗？
7: 去啊，但是我不能失信于人，所以我还是要先等云隐，然后再去长留。东方，你就别再跟着我了。你看，你遇到我之后，受伤到现在都没好。你就是因为这个才逃走丢下我的？
8: 也不是，因为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啊，你这么舍身救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7: 你也救过我的命嘛，我们俩算扯平了。
8: 哎，你不想去长留了吗？我可以在蜀山附近帮你等云隐啊。
7: 那怎么能行啊？
8: 我跟你说啊，恐怕这是唯一一次去长留的机会了。如果你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我答应你，我在这里等云隐，等他到了，我让他去找你。
9: 尊上，十一求见。进来吧。尊上，这是今年前来参加考核的新弟子名册，请过目。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中餐厅南洋时光记。
1: 我们一直期许有一天可以做时间的主人，宛若置身四维空间，在时光轴上自由穿行，去往任意一个以电解为

0: Taxi， 欢迎来到中餐厅。
1: 很高兴在这个地方碰到你。
0: Welcome to Chinese restaurant。看到喽！
2: 欢迎大家来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0: 没想到我已经要进入中餐厅了。
1: 都6年了，真的天哪！
0: 你是把这房子扛过来了吗？
3: 我们就是应该有一间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0: 现在我宣布，中餐厅号正式起航。哇，
3: 正式起航！哇，
2: 这一次，你和你的合伙人们将前往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
0: 天哪，
4: 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0: 欢迎各位中餐厅的家人们。
1: 那时的我们尚未意识到，一件事情做10年，究竟有着几重意义。同样，时至今日，我们或许仍没想明白，为何当初那个小小的、傻傻的、亲爱的我，却总是能让成长了的我们年年岁岁心心念念。

三维世界里最大的魅力是现在进行时，所以即便拥有时光的指挥棒，今天我们也不去回望或追赶，我们与它并肩而行。从2017年的泰国到2026年的泰国，十年中餐厅是给初心的一封情书。欢迎进入中餐厅南洋时光记，中餐厅第1001道菜的故事就要开始。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汁源，这餐成成成成。美汁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Hello Thailand，
2: 欢迎大家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
3: 小凯又见面了，
4: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2: 来，你坐到这里吧。
5: 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
6: 天哪，
2: 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7: 我觉得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8: 分一下
2: 礼物，大家每人一个。
9: 啊！我这带的都什么玩意儿？
10: 为什么？
9: 哦，这么快就下蛋了？
2: 哇！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11: 怎么两袋就这么重了
12: ？Let me try。
13: 我们就先搞点吃的吧。
2: 有一个朋友说要过来呀、啊，你们猜猜他是谁？
7: 西班牙人。啊，
2: 林姐，
14: 欢迎欢迎欢迎！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汁源，加个美汁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致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07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中餐厅合作伙伴尽在，尽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鱼深海域。
15: 欢迎大家来到中餐厅，来到有着泰北玫瑰之称的清迈。这里是泰国最有慢生活气息的城市，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居目的地之一。在这里寻一片天地，你就有可能发现一处宝藏。让生活融于自然里，是当地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我们把餐厅开在这里，开在旅程中最美的风景里，让中餐厅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是中国故事通往远方和彼此的路标。
12: 谁可以救救我？

0: 跳的跳的。
1: 好，你可以看一看。
2: 昨天大概五六点起床，是想说我会不会迟到，有点紧张。
1: 欢迎你加入中餐厅，成为中餐厅的合伙人。
2: 当时还很犹豫，想说真的吗？然后天数这么长，真的要吗？然后还在犹豫。我妈说去啊，我很喜欢看这节目，我想看你一下。我说好 ，OK。等到播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准时收看。
1: 你是一个提前会做好功课的。
2: 我以前不会，可是生完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好了，好像要提前规划，因为本身小孩就会让你手忙脚乱，所以这个事情的安排已经不能再乱了。现在有那个最小的，最小他就是家里的 drama，
1: 但是还好，你都
2: 没有，我只有说去找爸爸，
3: 那就不错。
2: 那个我真的搞不定，对。
1: 但是爸爸是有方式的吗？
2: 爸爸可以，他们两个的 dynamic 就是他们的化学 chemical， 对，很，我觉得他是可能借着我肚子蹦出来，然后就跳到爸爸。他们还有我，因为我们有一起看节目。

行李要搬去哪里好呢？行李要搬去哪里好呢？

0: 升职了，希望也可以加薪呢、啊。
1: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2: 这次咱们不一样了，最想第一时间用在哪件事情上面？
3: Hello，
0: 我还是得听店长的吧，他毕竟是店长嘛，我还是就是跟店长就提提意见，然后呢就希望跟店长共创一个美好的中餐厅。我还没翻开我的行李箱，我里边什么锄头啊、钳子啊这些都准备都妥妥当当的了，主要是为了带客人去体验刚种出来就是很新鲜的这些菜。我们农场不是有养鸡的吗？就鸡我准备用来捡蛋，包括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挂在餐厅啊，蛮好看的。
2: 200斤烫鸡真的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0: 还是得运一下，因为确实我想了一想，这个泰国相比它还是不一样的。

嗨，汪宁姐，你也搬行李来吗？对啊，都搬行李过来。那你知道放哪吗？应该就暂时放那就好了。找个地方坐一下。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餐厅了吧，估计。嗯，在后面那个呢？又有一个。后面，不知道是干嘛。你觉得后面那个是藤蔓吗？葡萄藤吗？对，那个是葡萄园。 然后这个大棚应该是我们自己种的菜啊什么的。嗯，种植区。对，我刚刚看那个我觉得很可爱。我们会是住那里啊？遥远的那个树屋？有可能。还是那几个？感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不知道住在哪里，我很难想象。 谁到了？是小明哥吗？太久没见到小明哥了，太久没跟小明哥一块开餐厅了，也很期待。

0: 小明哥，
1: 哎呦，小凯又见面了，
2: 就是我喝过的那个味道。
1: 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
3: 小明哥，这永远都是我最近的大哥，也是我们最近的店长。

0: 你怎么又变帅了，小明哥？
1: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才对啊！
2: 我心里想了很久了这些话。
3: 你好，你好，你好，江岩。
1: 哎，哦，你不认识？
4: 对，
3: 不认识。
1: 哦，这是我们的老员工了，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COO。
5: 店长，今年因为多了个首席运营官，如果他的运营策略和你的想法不太一致，你会怎么办？
1: 当然是听首席运营官的。
3: 回答的这么正式，首席运营官是谁呀？
1: 王俊凯啊，
2: 升职了。
3: 啊，是吗？嗯。哦。
1: 毕竟年纪到了嘛。啊。店长老胳膊老腿了。
3: 他的工资会比我们多吗？因为我想，这种首席运营官是不是都得高薪聘请那种？就是会日薪会比咱们高点。
1: 十年了，我觉得十年一总结，应该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思路，进来。而且小凯因为是资深的员工了啊，他第二季就已经是中餐厅的员工了。所以我刚才那句话是认真的，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你要相信年轻人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和创造力啊，即便碰到事儿，我也愿意去跟他一起扛，我觉得这个都没问题。
0: 昆凌姐在那边，第一个到的。
3: Hello，
1: 嗨，昆凌姐好。
3: 不不不，姐，你好你好，江岩。
1: 很开心很开心。
0: 哇，小明哥，你的箱子这么有个性。
1: 我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6: 对。
7: Hello，
1: 大家用我最多的表情包，
0: 太酷
1: 了，我就拿来做箱子。啊。
8: 对，很不好对。
3: 没事，我来吧。
0: 接我来，姐，接我来，我来。
3: 谢谢。
1: 这确实有点拉不动，这沙子地真的有点难。
2: 这石头墙还蛮有特点的，开放式的，所以一定会热，然后也一定会有蚊子。
3: 是。
0: 我们用餐在二楼是有空调的。
3: 哦，那你们传菜要上楼梯吗？
0: 我完全不清楚现在这个操作的流程是什么，我也刚到。
3: 妈呀！
1: 从这是买了鱼和虾之后可以放这现捞啊。
0: 这厨房超大，小明哥。哇哇！
2: 那这样看，咱们上菜还是真的要上楼，而且还要走这么长的路。
3: 你看啊，这传菜啊，可得小心。这厨房通风挺好的，但是这蚊子可要命了。
2: 锅碗瓢盆啥的准备倒挺齐。
1: 走，上楼看看。哇，
2: 这就是沙地，这要上菜，这要上菜的时候真的得小心。哦。
0: 哟，哦，这应该是我们餐厅吧？
3: 可以可以。
2: 哦，吧台。
3: 这可以。
1: 二、三、
0: 八个、
1: 四、
0: 八台、
1: 六、七、八，哎，还行。嗯，算上这个。算是有九桌，
2: 就是地方有点远，所以买东西可能有点。
0: 没事，小明哥，我到时候我们就是那种约那种约，你别吓我，走。
1: 蚂蚱，
2: 害怕吗？
0: 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蚂蚱，会害怕这种东西吗？
8: 还可以。哇哦，要跳走吗？有问题。
3: 可以，
1: 胆子挺大呀。
3: 哇 ，Hello， 哎呀，嗨，
9: 欢迎家政，
3: 欢迎雅琪来到中餐厅，
9: 这俩
4: 两位主持人完全可以自己做杯彩。
6: 我们相互彩是吗？
4: 对对对，
6: 我们俩互彩。
4: 佳佳是我们中餐厅的老员工。
3: 你看看，
6: 大前辈，
3: 你看看，
4: 第一季的合伙人，
6: 真的大前辈，也是在泰国啊，第一季
4: 也是在泰国。
6: 当时参与的时候觉得好累呀，然后走了之后觉得累得好幸福呀，我啥时候能再累呀？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治愈的一段经历。
4: 雅琪是本届的纯新人。你看过往期的节目吗？
7: 看过，
6: 当然看过啊！这么火的中餐厅，谁没有看过？
7: 也就是准备饮品区的东西，就有学习一下，自己制作一下，也有翻过很多次车，还有包括备菜，在厨房的话，我可以干些什么的准备。
6: 明白。
7: 然后还有心理上的准备。
6: 心理上怎么准备的？
7: 自己给自己洗脑，一定可以的，你就是最棒的，你已经准备这么多了，你一定可以的，好好的做自己，松弛下来就行了，让一切顺其自然的发生，一切的发生都有利于我，冲！小明哥
1: ，Hello， 哎呦，
6: 我也带了一个这个，
1: 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
6: 哦，是的，
1: 这是我们的婉妹
6: ，Hello，
2: 这个是雅琪。
6: Hello，
1: 阿七，我之前有一个节目就跟他在一起，律师。
7: 我之前是法务，对。
0: 那太好了，我们餐厅也正好缺一个法务。
1: 以后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3: 没问题。
1: 万一有人投诉，你来负责了，哈哈。
6: 我要处理客诉，不会有客诉的。
2: 太好了，来，我们来读一下店长手册。
3: 店长啊，
2: 叫什么叫婉妹，见了碗就忍不住要刷啊，没事儿，因为他一坐到我对面，我又看萨瓦迪卡，我就想起了以前啊，
6: 第一季
2: 小明哥萨瓦迪卡，当这本店长手册再次交到你的手中时，中餐厅正式开启了第十个夏天。
1: 十年一晃，
6: 一晃十年了。
2: 好，眼前大家一定很关心一个问题，这一季的启动资金有多少呢？好，来揭晓秘密啊。
7: 好，
6: 你看到了。
2: 本季启动资金
6: 多少？
2: 81000泰铢。哇，
6: 还挺多哎。
2: 源自于上一季餐厅的结语，
3: 也就这样。
2: 那还行，还算有良心。但是后边有个但是，启动资金被分为了两部分，物资部分41000泰铢，现金部分40000泰铢，当然卡斯伯恩葡萄酒作为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品牌，为助力中餐厅顺利开业，提升门店经营创收，特赞助卡斯伯恩长相思葡萄酒60瓶，建议门店统一售价，单瓶1365泰铢，单杯326泰铢，预祝合伙人们开业大吉，客源广进，生意兴隆。好，有了启动资金，大家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呼之欲出，本季 KPI 到底是多少呢？
1: 个十百千万十万啊，
2: 10万泰铢啊，有点难度。
6: 对，
9: 需要填写一下本季的中餐厅 KPI。
2: 这个要我来填吗？
0: 这不应该是小明哥的工作吗？
9: 我们今年把它交给了首席运营官。
7: 没错。
0: 你想想。先暂定，反正后面还可以加零。
2: 请注意，该 KPI 就是利润，
0: 2万人民币吧，没问题的。我们有小明哥的带领，没问题的。加油吧，小明哥！
6: 小明哥，冲！
2: 滑下去了，我下去了。
0: 找回7年前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吧。
1: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哎，小明哥去哪儿了？
1: 不见了。
2: 小明哥去哪儿了？好，
1: 咱们接下去。嗯。为了更好的完成中餐厅十周年 KPI， 我们为合伙人打造了一个可以移动揽客的美食快闪展台，就可能做点小吃，然后去揽客的时候，同事就可以用上。中餐厅十周年还有一个特别任务，大厨到家，从中餐厅的厅到当地人家的客厅，中餐厅首次新增上门做菜服务啊，用美食拓宽中餐厅的社交边界，继续擦亮中餐厅这张中华美食名片。
0: 你看看，
10: 上门服务了，
0: 赚钱的好方法来了。
1: 哇，这上门服务有点难度，因为
10: 对
1: 未知性会很大。
10: 是的，
1: 要带的东西可很多，你比如说烤箱，可能它满足不了你要做菜的那个东西。
10: 就是我们食材的保鲜也很重要，
1: 对，还有
10: 怎么运输过去。
7: 那我们这里还经营吗？
1: 当然。你想多了，妹妹。你觉得他会这么好心吗？
10: 明白。OK。
1: 为了心底的热爱和更好的完成 KPI， 黄店长说。他希望中餐厅今年能有一位年轻的首席运营官，让中餐厅变得不一样。我来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中餐厅的首席运营官，是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也是网友呼声最高的人选，就是我们的俊凯弟弟。我认识他一晃就很多年了，特别特别的优秀，也特别特别的能干，然后一直都是属于很聪明。中餐厅真的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希望凯凯能够带我们到新的广阔的天地当中。
0: 这也太隆重了。
1: 首先请我们的这个首席运营官来发表一下任职感言。来，你坐在这里吧。哎，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呦！等一下，我那边有一个。
1: 你有手册，我知道，我去给你拿。
0: 对对，我去拿个手册。啊，
1: 你知道在哪儿是吧？我以为是只有我知道呢。你坐中间，我来交给你。
0: 你来吧，小明哥，我有点紧张，我坐中间。
1: 别，你坐中间。我以前也紧张。接下来就要听我们首席运营官的了。
10: 好的，好的。
0: 行行行，真是不好意思了。我们一条一条来吧。
10: 这么正式，
6: 好紧张啊！
9: 我们这次给王总首席运营官的身份。
0: 我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吗？
9: 当然，当然。
0: 这么难撕呢？等一下，
10: 需要帮忙吗？
0: 没事，好了。我们中餐厅的第一条运营守则就是，中餐厅启用了供应链采购，每天出去买菜呀、什么的，都很浪费时间。我们一定要有优质的、固定的食材的供应商、供应链，每周一、三、五可以送货，保证食材新鲜，不用我们自己去买菜呀什么的。我们的第二条就是增设了 shave table。我们那个农家乐哈、有鸡呀、有鱼呀、还有种的菜呀、主厨再去给他做一桌，就是这些他采出来的这些食材去给他做一个加工，新的尝试，就给客人一个新的一种情绪价值。大家磨合好了，默契够了，我们就开始可以增设这个，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利润。

0: 好的。
1: 第三条呢，就是让客人先去预约，因为这个园子嘛，让客人自己去采一些菜啊，或者去捡一些蛋啊，去钓一下鱼啊，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这个沉浸式服务。
2: 啊，这个好棒啊！
1: 对，我们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收入能再多一点，多一点。
0: 是，所以体验是要收钱的吗？
1: 对，要收钱的。那当然了，我们是一对一讲解服务，有服务费的。
0: 好的。他的这个镜头很像以前的我，但是我觉得他干的比我以前好。好，小凯，该你了。
3: 太好了。
0: 好的。
3: 是啊。
4: 那我觉得从田间如果多收费，顾客感受会不太好。
5: 采摘免费，如果他制作的话，
1: 因为这是纯新鲜的东西嘛。
4: 因为我之前在一家餐厅，他是前面都让你 serve 完之后，准备吃甜点的前一道菜，他带你去看你每一道菜都是怎么来的，哦，让你整个体验感加深这样。嗯，我就把它含在里面，让他没有看到这个是多收的，让他感受比较觉得一致性的。
1: 可以可以可以。第四条，
6: 打样
1: 团队，我觉得现在有洗碗啊，洗的就是腰酸背痛的，每次去，我们能不能请一个
6: 打样
1: 团队？给我们餐厅布置这个
6: 打样
1: 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休息了，就可以不用去整理这个餐厅了，不用洗碗，不用去打扫餐厅。
5: 这个是无限次数的吗？
1: 不是，自费的，这个是自费的，
7: 只要可以付钱就行。
5: 自费啊，那还要多赚的啊。哦，自费，好的。
3: 太有良心了吧，啥时候这么有良心过。
8: 越来越期待撕开每一个条条。
3: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之前怎么不让我们雇人？
9: 我什么都没做，我要勤奋的工作，哪怕做到流血流汗，我都要坚持下去。我一定要活。
1: 然后第五条就是努力工作，每周需要店长评选出一名星级员工，获得节目组买单的超级福利。哇哦，
2: 太好了。
1: 然后我讲的是，我们 shape table 的话，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就客人不能点。哦，
5: 太好了。套餐。
1: 对，套餐制的，就是我们就是只能主厨来定今天的所有的菜系，
5: 我们只问清楚是不是有忌口就行了。
1: 对对 对, 对，
5: 其他的都我们来定，
4: 这样备菜就很好。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
3: 太好了，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花钱雇人的话，我们就有了很多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儿。
5: 还想这个？
3: 没，我满脑子全是这个 ，sorry 啊。我终于我就觉得，哦，
1: 店长你怎么回事，店长你得给予我们力量。
3: 好的好的。
10: 中餐厅
11: 开业大吉，
12: 救命啊，
13: 太多排队了，我们稍微的快一点。
1: 我们今天婚礼36个，现在是。
3: 对啊，多好。
14: 大象很聪明的，叫了他就会过来。
1: 问问问，
14: 你们看看真正的泰拳怎么样练的啊。
3: 我们评一下优秀员工。
12: 好激烈啊，
1: 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
3: 来，我们把给大家的礼物各自分一下，
5: 分分礼物是吧。
3: 嗯，来，小凯，这是送你的小礼物包。哎呀，
1: 太贴心了，小梅开都放一个包里。
5: 包？
3: 对，里边有一个杯子，因为凯凯喜欢蓝绿色小猫咪。哦。然后里边还有我们7个人的这个冰贴。哇！因为这儿太热了。天哪！
15: 你们看这个卡通多可爱，我们也在微博上发起一个手绘征集活动吧，看大家还能有什么样的创意手绘。
3: 还有电蚊香液、冰凉喷，哇，
12: 哦，太全面了，小明哥。
1: 谢谢谢谢小明哥。
3: 这个是严姐的，这是雅琪的，新梦佳。啊，来，昆凌的， 因为女孩子嘛，万一要是每个月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拿它盛点热水啊什么之类的。
16: 太周到了。
13: 我就来点
16: 啊，
13: 按摩锤。
16: 我以为棒棒糖，一看不是。
13: 锤肩的，锤肩的。哇，
16: 太实用了，刚需。
3: 对待我这种老人家非常的实用，
16: 很舒服。小明哥，你还有啊？
3: 有。大家每人一个。啊啊！哇。这是丽君坊，这是你的星座。
16: 好大
17: 哦，我都提前打听过各位的星座了。
3: 这你的星座，狮子座的，处女座的。哇，来吉梦家的。哦，
16: 好看。
13: 你看看我这戴的都什么玩意儿。来，
16: 为什么？
3: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
13: 这个是放手机的东西，
3: 非常实用。
13: 看我这个，我纯木头的，纯木头的，
16: 谢谢，实木实木，好接地气，
18: 可爱，
16: 好实用。
13: 如果你们热的话，
16: 你这箱子里全是，哎，是不是
13: 有用的啊？
16: 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我热不行了。
13: 小明哥需要吗？哎呀，
3: 这太实用了，
13: 我的箱子都是这种东西。
3: 你怎么老拿的是我这个年纪人用的东西？
16: 好实用，太实用了。
13: 故宫那个的毯子，
3: 开瓶器，
13: 发财树，
3: 钢丝球。
19: 将过节了，过节了，
16: 对，
3: 收礼物很开心，
16: 很开

0: 这个是小凯的。来，小凯。
1: 好，来，小凯，你忙完。

0: 我等燕姐忙完。
1: 哦，马上。
0: 等你吧。燕姐，这是给你的，
1: 谢谢。
0: 小香氛，然后饼干。
2: 好的，好的，还有饼干啊。
0: 对，
2: 好好。
0: 这是要给你的。
3: 哎，谢谢谢谢坤姐。
0: 这是香氛，然后这下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饼干。
3: 谢谢谢谢谢谢坤姐。
2: 点了个小蜡烛，然后点它就是燃烧压力，压力没有了。大茶缸选的是，你说的都对。
3: 这个小明哥，
2: 我本来想，这是一个古风的大茶缸。你的字是仙女的事，你少管。
4: 这是一个墨镜。
2: 好精致，
4: 我看你这样出去揽客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非常适合你。
0: 这个是香秀，哇，谢谢，
5: 就是我们湖南的特色，因为我是来自湖南。这个是鸢尾花，对，代表着优雅。
4: 我还给每人准备了一个胶片相机。哦，
5: 哇，好想现在就想用了，
4: 现在就可以记录第一张啊，到了第一天。
0: 可惜林大厨现在还没来，等他来了再用吧。
3: Sorry， 哦 ，Chicken。
6: 那我还要在餐厅里面养鸡。
7: 目前餐厅物资已投入，鸡20000泰铢。
3: OK， Sorry， 耶耶耶。
6: OK， 已经贴心到这个程度了。
3: Where is Chicken？So hot, right?
8: Yeah, very hot. Oh.
3: Chicken 在哪儿呢？ Okay, 40?
8: Yeah. Oh, no.
3: 30. 14, 30. Okay. Come on.出来
8: ，OK， 耶，
3: 出来，哎，喂点吃的吧 ，Wait，
8: 停
3: ，OK， 咕，哦，老来弄点水。
6: 送你开瓶器，
8: 你的开瓶器，
3: 谁？
9: 俊哥哥，
6: 我的工作人员看了说很像小海绵。我们家儿子要像你这么帅多好，我就该笑醒了都。
3: 肯定会的。
4: 晕，好，可能好热，就是发昏。
10: COO， 我要不先给你，
3: 你帮我放那儿吧，
10: 好嘞，
3: 我
10: 一会儿来看，好嘞，没问题。
6: 怎么了？我说，
11: 我去看看。
3: Water coming. Okay, I will put this. 哦，这么快就下蛋了。So fast, right? So fast.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8: Okay.
3: Okay. Thank you.
6: 小凯同学，
3: 下蛋了，这么快？哇！刚下出来的，还是热的。
6: 这是欢迎我们的幸运金蛋。
12: 小凯，要付钱了。
3: 付钱？
12: 来了一个人说。首席运营官订了200斤大米，
3: 没听说过要付钱。
12: 我本来我说我去拿吧，他说请首席运营官来付钱。
13: 首席运营官，
12: 首席运营官，首席运营官，
13: 算大米200斤。
4: 哦，要喊他本人来，
13: 还要收钱5000泰铢
12: 啊，要钱。
3: 阿福，
9: 是的，很厉害。
3: 阿福，
9: 那你的两百斤，
3: 没事没事 ，OK。他叫阿福，
11: 好好。
3: Oh, your Chinese is good. OK, so we need pay for this.
9: 5000泰铢，对。
14: 听我的，
15: 觉得不管用，我觉得管用，
14: 我说的算，
15: 一个人说的算，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14: 听我的，不用管，
15: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3: 5000泰铢，店长，
6: 你决定。
3: 得
6: 说了吗
3: ？CEO， 得买这个吧，因为觉得我觉得中餐，我们中餐厅还是得用点咱们中国的五常大米嘛，是不是？嗯。
6: 是。哎，我先把这些东西先拿过去。哎。
3: OK, give me。
9: 好的，可以吗
3: ？Yes, of course。啊，
11: 姐，我来帮你啊。
3: 没事没事，啊、姐。
11: 还有吗？

0: 怎么两袋就这么重啊？
1: 中了。Let me try. OK. 哎呀。哇。Let's go.
2: 来，我来吧。
1: 谢谢。
2: 厨房东西先拿到厨房吧，
3: 先摆在这儿，等大厨来了咱们一起来弄。
2: 就先放在餐厅，这样就不用拿。超热。没有想到立马就要干活。
1: 对。

0: 来了，晕了我。
1: 热的。
0: 对。
2: 咱们忙起来的时候吧，就只能吃点简单的，虽然做起来也很方便，总是担心营养不够。
3: 太懂这种感觉了，我们可以加一个美之源果粒橙，饱满果粒，每750毫升就能满足成人日需约100%的维生素 C。嗯，
2: 嚼得到的真实果粒，好好喝。
3: 饱满果粒还有维 C， 有它搭着，美味橙营养也成了。
2: 后呢，咱们吃饭就搭这个，加个果粒橙，这餐撑。

0: 还有吃的啊，
1: 进来看，你进来吧。嗯，
0: 哇，它都能飞上来了。那我岂不是这个、
1: 上面是不是就是他们自己要会飞上来的地方？他们应该就是会飞上来的。嗯，一次到多少？
0: 就你其实这边还有呢，可没到多少。把这些吃的都放外边吧，我怕他们自己啄了的。哎哎哎，鸡出去了，我把它抓回来。回来，
1: 开着门呢，
0: 我把它赶回去。

0: Hello，
1: 嗨
2: ，Hello，Hello，
0: 不然做条鱼吧。啊？怎么进来一个鸡吗？
3: 啊？
0: 妈耶！
3: 什么？哎？
0: 这像个野鸡。
3: 野鸡？不是我
0: 今天。不是我们家的那个鸡。
3: 不是不是。
0: 对，这像个野鸡。欢迎，你要不要进那里边？

0: 小凯，你是打算做什么菜呀？
1: 那拍黄瓜。
2: 黄瓜吗？我的，对。
3: 哦，感觉好解压哦。
4: 对，就这样。
2: 我这点葱吧。
0: 哇，你这刀工这么好。太牛了。
3: 完美，已经是完美的丝的形状。
1: 这个就是蒸的吃的。
5: 南瓜土豆肉。
4: 我等会儿可以跟你一起做熊猫的钵仔糕。
0: 哦，好
4: 简单，我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0: OK， 好。第一天在厨房，其实我有点不知道我该去哪个位置，我该怎么帮上大家。
4: 要削皮再拍。
6: 可以尝尝它这个皮儿有没有？
0: 好好，
4: 没问题。哦，
0: 它的削皮。
7: 然后佳佳就把我拉到旁边说：“来，我们来做那个熊猫。”所以还觉得挺温暖的。
4: 第一步就是调料，
0: 好，
4: 巨简单，先倒520克温水，
0: 500，哎哦，超了，
4: 没事没事，
0: 要再倒回来吗？
4: 不用，享受这个过程。
0: 确定？
4: 确定。
0: 下来吧，我把它倒，准确。
4: 你是处女座吗？
0: 不是，
4: 你是强迫症是吗？
0: 我就想要当个好学生。
4: 可以可以，加120克糖。哇。
0: 这东西没有回头路。OK，
4: 这个第二个姜，300克钵仔糕。
0: 怎么办？
4: 没事没事，它少10克就少10克。有人说过你强迫症吗？
0: 我觉得我很照规矩，就是如果有规矩射出在那边，我就会觉得我要 follow 它。
4: 哎，真的300整。你说你太适合做这个了，你会做出来完全不会有那个失误。开始调色了，首先呢先搞240克原浆。
0: OK，
4: 240整可以。加20克椰子粉，然后加竹炭粉，就是它的眼睛，然后再加红曲粉做它的腮红，泡抹茶就是它那个底座。接下来是上色。
0: 很好哎。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1: 上手很快，
0: 你很鼓励你的学生。
4: 哇，这几个真的很好啊，6元的，
0: 非常好，
4: 差不多。对，对，差不多了，开蒸了。上气儿，15分钟。
0: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
2: 段儿啊，
0: 这是段。
2: 你切这个，如果要切丝，你就先切成片儿，然后再切成丝。比如说这个是这样，你把它中间抠了，抠了之后，比如说这边中间拉一刀
0: ，OK，
2: 对吧？然后就把它
0: 压扁。
2: 对啊，就把它弄成这样，然后就切成丝嘛。对，这么切成丝就好了。
0: 好，
2: 这么切成丝。
0: 好。OK。现在又学习到了切丝。我啦。可以加一下，
2: 没事。

0: 那就没动刀。
1: 哎，小凯去哪里了？
2: 他应该去粘创可贴了。
1: 啊，他刚才怎么了？
2: 他那个手
1: 割到了。
2: 手对，削掉一小块皮，削掉一小块皮。
3: 怎么了，小凯？
1: 他割到手了。
3: 啊？
2: 嗯。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刚。
2: 我觉得啊，他刚才出去了，他可能怕惊扰大家，他去那个贴创可贴了，应该。
4: 去看看。
3: 小凯，
0: 哎，
3: 你手切到了吗？
0: 没事，我刚贴了。
3: 贴了是不是已经？
0: 嗯，
3: 没事哈。
0: 没事
3: 就行。
1: 割到了。
0: 没事，割到没事。
5: 还好吗？
1: 你还好不？
0: 没事。没事，就一小。
1: 什么呀？
0: 贴了。
1: 给你这个扎好了，一会儿你就浇一浇这个就行哈。
0: 浇个料。
1: 哎，这最大火吗？火小吗？
2: 嗯，这琳娜出来好疯了。
6: 今天白天，店长已经在餐厅里面宣读了今年的店长手册，
7: 已经读完了。
6: 对，读完了。那如果待会儿进去餐厅之后，你会勇敢地表达你的想法吗？
7: 那店长怎么他觉得我不重要吧？哇，小明哥，我觉得其他事情可以安排吧，这个就已经定了经营上的东西，那我就过去老老实实的做菜。
6: 设想一下，他们现在餐厅里会干嘛呢？少了您这一位大厨。
7: 那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井然有序的在那工作吧。应该小明哥会支棱起来哈，查看一下餐厅里面的设备啊，看一下里面的餐具啊，盘一下货。那我也希望呢，如果他们心里面真的有我的话，帮我煮一碗夜宵给我吃吧，哪怕就一碗面也可以。
8: 先找一下门。哇，嘿，帅气的小明哥。
9: Hello。
1: 哦。感觉这边好像化学实验室的感觉。呀。啊，这是什么怪虫？哪里啊？虫吗？我来。
8: 中餐厅来客啦！中餐厅来客啦！哎，经理你好，
1: 雅琪吗？
8: 你好
10: ，boss 林。
8: 哎呀，那个严姐你好。哈哈哈
10: 哈哈哈。哎，经理你好。boss 林，
8: 小凯。
0: 总裁来了。
11: 严姐你好。
0: 总裁。
11: 总裁。
12: 我想听小凯唱一小段歌。
13: 好难受，
0: 怎么了？四周都是摄影机啊。
13: 是，确实。
0: 没事，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盖上就好了。林哥，
13: 哎，
0: 今天那家其实也没有说是粉蒸排骨不好吃，意大利这个猪肉的肉质不适合蒸，不是味道的问题。
11: 你要快点起来了。快起来，客人都来了。还在这睡，
0: 今天早点休息，早点休息。
11: 真是一个小天才。
13: 咱明天我跟小凯拍张照片了，
11: 爸。
13: 来，咱们。小凯很厉害啊、哦。
11: 辛苦了。
13: OK，
11: 晚安。
0: 辛苦。总裁，
8: 好久不见啊。
1: 辛苦了呀。
3: 珊珊了。
8: 不好意思啊，来迟了，抱歉。因为个时间搞混掉了，然后刚好有一个餐饮的一个小活动， 之前都订好了，结果串来串去，哎呀，今天就不好意思，小明哥，
4: 没事，你太火了，还是因为你
8: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真的，我能做什么现在？
5: 就看等你说吃什么主食，是米饭还是那个面？
8: 米饭吧。
5: 米饭啊，可以啊。
4: 我本来想做个鱼，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姜，
5: 没有姜，
0: 没姜，
8: 没有姜吗？这
5: 老抽也没有
8: 啊，姜吗？
0: 哎，你看外边有那个大棚没有？
8: 还没有看啊。
0: 那些大棚里边。
8: 外面有没有姜吗？
0: 没有。
8: 要不要去捡一下看？
0: 就看一下。
8: 走。哇，这么多香草啊，还有葱哦。
0: 有葱啊，还有这个香芹啊。
8: 香芹哦，就是折耳根吗？
0: 折耳根，对，折耳根。哇，
8: 折耳根，我要做那个辣子鸡，今天才说的。蝶豆花吗？哇，茴香呢？还有蒜花，这个。
0: 蒜花是什么？
8: 大蒜花可以做装饰的。你手受伤了吗？
0: 刚被切到，太久没用刀。
8: 你要注意一下，不要感染了啊、哦！感染了后面就麻烦了。哇，太好了！那这个今年这个有的发挥啊。
0: 但是好像确实没有姜哦。我这边有鸡啊，林哥，我跟你说。
8: 是吗？
0: 养鸡，然后今天刚拉回来就那个下一个蛋。
8: 哇，那今年这个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啊。鸡舍真的有鸡啊？
0: 对 ，go go go go go， 全在上面。
8: 请问今年是我们要在这里把这个给那个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个主要用来下蛋，用来下蛋的。
8: 不是，这个鸡好像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的。
0: 但是会觉得太残忍了吧？毕竟每天养着它们。
8: 哇，如果这个鸡来做菜，确实有点新鲜。有点新鲜，还好啦。
0: 每天早上过来
8: 捡个蛋，炒个土鸡蛋什么的，
0: 很开心啊。
8: 你想到的是捡鸡蛋，我想到的是广东的那个鸡包。啊，哇，那今年这个环境可以啊。
0: 现在是把它做成一个类似于农家乐的感觉啊。
8: 是，很好。
0: 我们反正今年这个供菜呀，我们都是买菜什么都有那个供应链，我们直接打电话，他每周一三五就送过来。
8: 哦，太好，你都了解过了哈。
0: 对，
8: 你们今天已经开完会了吗？
0: 没开。
8: 订完餐饮的，要这个规要怎么做了没有、
0: 啊？完全没有，
8: 都还没有是吧？
0: 我们今天也是刚到，哦，然后休息了一会儿，刚过来准备做晚餐。
8: 那太好了，我可以参与一下。
5: 一会儿是不是蒸米饭呀、啊？
0: 再蒸了。
8: 小凯，小凯。小凯啊，小凯，帮我放这个怎么弄呢？
0: 马上，
8: 这个、
0: 马上。好，
9: 我来了。
8: 你好，孙林，你好。有带一些调料过来吗？
14: 对，有、
8: 哦。我听说你有带一些什么沙茶什么的。
14: 对，沙茶、麻油、酱油。
8: 黑麻油是吗？
14: 对，黑麻油。
8: 没问题，你想做什么那个闽南的菜？啊，我会的，
14: 好好好，
8: 我福建，
14: 好，
8: 厦门啊，
14: 对，听说会讲那个
8: 闽南话，
14: 对，
8: 公党伯哈，
14: 公党伯嘞，几点嘛你啊？
8: 几点嘛？好事好事，有什么你跟我讲啊？
14: 好，感谢，
4: 感谢，谢谢的意思，
8: 谢谢，对，
14: 对，对
4: 好好听哦。
8: 哎呦，小明哥，这么欢迎我吗？啊，
4: 打喷嚏是爱你的表现，只有想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打喷嚏，你不知道吗？
2: 还得是小明哥。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还有个小青菜，小沙拉。
2: 哇，虾子看起来好好吃。
0: 吃饭前正好来了点开胃的劲仔深海小鱼给大家。
3: 来来来，
0: 小明哥来一包。
4: 对，我们都吃了好几包了。
5: 劲仔，
6: 好劲啊！
5: 王俊凯，好劲啊！
6: 这什么鱼啊，小凯？哎，
0: 这个有讲究啊，这个它是吃到周边的野生小鱼啊。
6: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去外面揽客什么，可以带点这个去送给他们，一包一包的很方便。
0: 当点伴手礼啊，还是你有想法啊？可以啊。
6: 让大家在泰国这里吃到我们的中国味道。哎，
0: 尽享中国味是不是？
6: 对对对，尽享中国味。
1: 哎呀，吃饭了。丰盛。
7: 哇。
5: 来吧，我们的第一餐饭，拍张照片纪念一下。
1: 好的，哪里错？
5: 啊，放中间。好，来，一、二。好。哎呀，卡掉了，不行。来，再来。一、二、三。好，看看。
1: 怎么样？有谁没露出来吗
5: ？OK。
1: 哎，我来检查一下。
5: 有一个没露出来。好的。OK。
1: 来吧，不错。
5: 我们还是用手机拍一张。
4: 对。
5: 一、二、三，耶！我这个红鼻子头啊，也可以留个纪念。你看我这红鼻子。
4: 好了。
7: Yeah. 可以可以，
6: 开吃啦！
1: 开吃啦！
6: 吃
1: 点饭。
6: 这罗氏虾是今天自己买的吗？还是他们送来的？
7: 咱们缸里的。
6: 哦，缸里面养的。
7: 对。
6: 这个可以做很多菜了哈。
7: 对。
6: 黑椒啊。
7: 黑椒的。
6: 辣草啊。芝士菊啊。
8: 胡椒虾的。
9: 对。那个电吹筒胡椒虾。
8: 哇，这个真的好吃。
5: 小
1: 琪，这个还行。
5: 这个鱼是咱们俩一起合作的。
7: 哦，我其实就合作了个顶。
5: 你切那个丝，你居然切得这么好，完美。这个虾是可以用来做那个冬阴功的，是吧？
1: 对，都行。
7: 能够了，能够了。

0: 然后我就带你过来是吧？啊、
1: 嗯，但是没有拿太多什么像种子类的东西，没有，没有那些。
2: 大厨，我们外边有鸡舍，你知道哈？
3: 我知道，刚才小凯带我去看的。我们可以用它下的鸡蛋，嗯，来做一些菜。
4: 他们就捡鸡蛋，
1: 对，
3: 嗯。还可以晚上大排档吗？
5: 不是，林哥
1: 也行。
5: 我们这很偏僻的，他们还得回家呢，
3: 是吗？
5: 我们这离那个开车要半个多小时。
3: 那到时候客人怎么来啊？
5: 就是坐车来啊。
1: 那小林哥，你开始想做大排档的话，那你是想第二天在几点钟在做什么呢？
5: 不用问这么细，不同，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想法都不要听。
5: 大排档太晚了，林哥，两三点太晚了。因为客人确实回家很麻烦嘛，这里。
6: 在这做他大排档肯定不现实。
3: 观察一下看啊，就暂时提议。
7: 哎，有一个朋友说要过来呀、啊，你们猜猜他是谁？我放出声音来，好吧，大家看能不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啊？
8: 小明好，小明好，小明好，
4: 西班牙人。
8: 听说这个中餐厅的剧组到清迈来了，我太开心了。好久没见了，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间，我想明天请你们吃个饭，怎么样？带你们去吃好吃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5: 哦，听出来是谁了？听出来，我现在才听出来。
4: 西班牙人，
9: 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很洋气啊，原来是我的轮廓很好。
5: 对，我现在才听出来。
7: 说起来，我也是他上个世纪的朋友呢。
5: 我第一个综艺是他跟他一块儿，
4: 我看了走模特步的，是不是？

0: 多大几岁？我那十一二岁，十二三岁。
1: 哦，
2: 好的，莹姐，那我们就遵命喽。大家早点休息。

一大早就这么晒呀，先捡烂吧。来来来，哎呀，一颗蛋，两颗蛋，就俩呀，谁这么不努力？是谁？是谁？就俩吗？

就两颗蛋呀。咋了？你不开心呀？啊？怎么躲这儿？下去吃点东西。弄下去。

0: 好吧，哎，一晚上就两个蛋，行吧，加上昨天那颗就当三颗吧。
1: 然后去看看鸡，
2: 看看鸡有没有下蛋啊？
3: 早呀，萨瓦迪卡，
4: 小明哥，你在喂鸡吗？
5: 哦，它又出下蛋了吗？
1: 我感觉这有一只鸡，屁股一直在动啊动啊动的。
2: 哦，它在下蛋呢，你看，马上出来了，它在下蛋，看见没有？
3: 好好加油，好好表现，我们这个创收就靠你们了。
1: 好漂亮，
6: 谢谢，
1: 像公主一样啊，
6: 真的很漂亮，
3: 谢谢，
6: 好好看啊，
5: 谢谢。
1: 怎么这两天还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1: 还适应吗？
5: 嗯
1: 嗯，真棒，你英文这么好，啊，
5: 谢谢，
1: 对我们有太大的帮助了。
5: 希望之后那个跟客人可以顺利，
1: 心灵手巧。嗯，
6: 哦，一般我的笔记本找不着了。
1: 我跟杰伦还一起拿过奖，但那个时候很傻，人家估计是给面子，给了一个唱歌的奖，对，那是我头一次跟他认识同台，
5: 真的
1: 很多年前了，
5: 是一个音乐的奖，
1: 音乐奖，哦，当然人家肯定是。杰伦肯定是因为真的唱歌音乐拿奖，我估计那就是给我面子，给了个好像是什么人气奖之类的，很傻，
5: 也很不错啊。
1: 我说很多年前啊，我跟杰伦一起同台拿过奖，但人家肯定得的是

0: 真的音乐奖。
1: 你也是的呀。
0: 我就是估计人家给个面子，给了个什么人气奖。
1: 这是谦虚了，真是。
0: 这不是谦虚，确实。
2: 有奖就是值得。
0: 开玩笑。
1: 小凯，就是那个餐厅的老板，他发来了他的微信，然后这个你加。
3: 让店长加，这个必须得店长跟老板之间的这个身份层级才对等，你懂吗？哦，
1: 明白了。
2: 小明哥，嗯，这个你加一下，要不有什么问题好联系。
0: 可以啊。
1: 店长，那我有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感觉我不太清楚哪些事情是需要和你商量，哪些事情是问我们 COO。
4: 大部分都问他，
0: 毕竟他是负责运营的，所以要尊重他的意见。
4: 不到非要问我的时候，不用问我。
1: 明白。
3: 小林哥，你把那个明天所有要试的菜的食材，今天都必须告诉我，因为他只能一三五送。
1: 那我们所有的食材是直接发给你，还是刚才说的发给林大厨？
3: 你给他们汇总一个，然后再跟我说是 OK 的。
1: OK， 餐厅的老板他说去别人家里做菜的话，尽量带轻便一点的东西。
3: 不，我们就先了解完他家里有什么，再做决定。小林哥，你看看我大概准备了一下我们这几天的日程啊。嗯。我们今天是去跟群姐吃饭，然后呢，明天美食推广一下，就我们做点一些什么小点心啊，放在那个餐车上，我们推出去，然后去哪家课。十五号呢，筹备一天，第二天要营业的所有东西。然后我想的是，我们十五号最后晚上，我们得把这个厨房整个杀虫清洁。嗯。哦。十六号开始正式营业，连续营业三天，然后休息一天。二十号继续美食推广揽客，二十一号就开始设那个主食餐桌，对，推广，一共三天。二十四号那天就是大厨到家，然后那天我们就不营业，就是相当于就是大家就是全员都去大厨到家。
5: 好，
3: 然后二十五号我们也是大厨到家，相当于我们这个连续做两天，到时候我可以提前预约两天的这样一个客人的信息。二十六休息一天，二十七我们继续去再下一个点去美食推广。然后六月一号我们有一个的宴会，就是对
0: 六一儿童节宴会。哇，
6: 儿童节了吗？
3: 对，六月一号，
0: 六一儿童节啊，你们这些大孩子们，我们一起过个节好不好啊？
7: 好
0: 啊
7: 呀。
3: 大概的日程是这样，然后大家觉得有什么可以调整的也可以随时跟我说。
5: 好，我们得抓紧了。那个曲勇姐约的咱那个
0: 十二点我们要出发了。
5: 对，
0: 因为我们这儿离那儿
5: 有距离的，有点太远了，要一个小时。
2: 嗯，哦，出门喽，
5: 走吧
2: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安维塔零七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来到我的餐厅。
0: 今年49岁。
1: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8: 肉毒算吗？
9: 肉毒算吗？
1: 来，左手右手。哎
10: 呀，我错了。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忙吧？
0: 啊，我可能要离开两天。
11: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1: 那我后天才是2元大奖哦。
12: 复习赶进度，尽快吃完吧。
13: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味道好，还要够营养。
0: 我觉得
14: 加个美食员就餐，整整整整
12: 成了。忙了一整天，抓紧十点就下班。
13: 赶饭人要吃得快，要味道好，还要够营养。
0: 我觉得
14: 加个美职员
15: 这餐
14: 成成成成。
12: 赶饭人也要照顾好自己，加个美职员这餐成成成成成了，在家喝大包装哦。
16: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精益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降作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0: 不好期待见到曲莹姐，肯定很有意思。
1: 我也感觉她很讲话会幽默，然后气氛会怎样？
0: 对呀、啊，对。
2: 西班牙人，
3: 西班牙人
2: 太可爱了，他
3: Spanish，
4: 拜托，我是从新加坡来的，新加坡，新加坡。
2: 哎呦，好像有表演，小明哥，看，
1: 还有人要表演呢，
4: 真的呀？

0: 哇，
1: 咱们开业不得也搞一个这个
0: 莹姐，
2: 欢迎欢迎欢迎，
0: 咱俩也算上个世纪的朋友
2: 了。我这个仪式感怎么样啊，
3: 何姐？
2: 这个是给女生的，
3: 哇，好漂亮，
2: 谢谢拿着，谢谢。女生，
3: 谢谢，哎，姐姐好。
2: 那个我妈认你爸哦，
3: 是的，
2: 对对，
3: 我们的一个老家了。
2: 谢谢，你好，你好，漂亮，小凯，我天哪，这么高了。那谢谢科芬卡，
4: 科芬卡。
2: 然后呢，既然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大家就请往这边走，
3: 没问题。
0: 谢谢。
2: 嗨，大。
5: Hello。Hi。Hi。
6: Welcome to Sandcamp Tower.
2: Very famous the Chinese.
0: Oh, oh, very famous.
2: Very famous.
6: Wow, wow, wow, wow. Welcome to Sandcamp Tower.
2: 这我的特别好的朋友
6: ，He's my good friend,
2: yeah, yeah, yeah,
6: best friend here. You can carry your umbrella here.
2: 天哪
3: ！Oh my god, thank you.
6: You
3: 来来来
6: ，OK,
2: 怕晒的，我是不怕晒。
7: 啊
2: ，Hello, 我第一次见他，好好看。
3: 你才好好看，你身材好好。
2: J 为什么不来？你们等你们下次如果有机会来清迈，他这里有网球场
3: ，OK，
2: 然后就找他就好，他因为他很 okay, 他很好，非常 nice。
8: 谢谢 ，Thank you。
6: You're welcome。
8: Okay, let's go。
2: OK， 大家请往这边走。
3: 好的，这个调调好难学啊，好有意思。
2: Thai style 的 Mandarin。
6: OK，
2: yeah， because I can't speak Thai。So I can sing Thai style Mandarin。
6: 曲英姐太用心了，
9: 太隆重了，
8: 太隆重了。
9: 我来请出那天，我就那就随便找个馆子，
6: 馆子对，排场是吧？外头吃一下。哇，好漂亮！
9: 太隆重了。
0: 哦。哇哦，好舒服啊
6: ！Thank you, please。
2: 欢迎萨瓦迪卡。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餐厅，我的厨房，来吧，随便坐，因为我本来还让他们坐名牌，我一想就有点太正式了，对吧？
9: 这已经非常正式了，
6: 已经很正式了。
2: 没有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表达一下心意。
0: 好久不见。
2: 来，
0: 我们上个世纪的朋友，
2: 真的是
0: 我们俩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微信，连手机都不发达的年纪，
2: 还是那种手机、
0: 啊。对呀、啊，还是那种小屏幕的小手机，对对对对对，
9: 小灵通，
0: 差不多。
3: 我们还要这样打开的。
0: 哎呀，咱们中餐厅这季的合伙人今天终于全员到齐了。
3: 是啊，团圆的感觉可真好，大家可以坐下来歇一歇，聊一聊。
0: 对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本季独家冠名，我们的新朋友卡斯伯恩葡萄酒。啊，
3: 这款我知道呀，它是来自新西兰马尔堡的，这片纯净的沃土培养出了很多长相思的葡萄酒。卡斯伯恩还获了很多全球性的大奖，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它的口感。
0: 没错，能感受到微微的海盐味和热带水果风味。泰国天气炎热，卡斯伯恩葡萄酒冰镇畅饮，在我们餐厅一定会受欢迎的。
10: 上小红书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同款。
3: 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不管是自己小酌呀，还是朋友小聚呀，都是很适合的。
0: 对啊，有我们的老朋友小凯啊，还有这个孟佳也回来了。还有昆凌、雅琪的新加入啊，还有特别熟悉清迈，带我们来到这家餐厅的曲莹姐，卡斯伯恩葡萄酒的助力，我们对接下来的21天特别有信心。来，我们新朋友、老朋友，我们远道而来的伙伴，卡斯伯恩葡萄酒，咱们一起预祝开业顺利！
9: 干杯，干杯！
0: 莹姐，咱俩认识的时候，我也就才18、19岁。
2: 比他还小，估计
0: 现在已经50了，英姐。
2: 你不可能，
0: 今年49岁。
2: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0: 我真的没有。
2: 那不可能，
3: 肉毒算吗？
11: 肉毒算吗？
12: 我不医美的，打肉毒算吗？
2: 你眼睛好漂亮。
0: 英姐，你也很漂亮。
3: 对呀、啊。
0: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你就是心目中的女神。
3: 现在还是。
0: 而且你就特别像混血，
2: 人真混血在这儿呢，嗯、
0: 都超美的，
2: 对我们都好看。哇
0: 哦，
2: 这是那个太北的蒸的菜，对身体特别好，然后蘸这个酱。
9: 嗯，这个酱不错。

0: 就是他们每个泰式餐厅都有的炸猪皮，猪颈肉是最喜欢点的菜。哇、
1: 是不是泰国人很爱吃猪肉？是不是？
0: 对，猪肉、鸡肉他们都爱吃，它跟咱们的这个饮食特别像。哎，我还没介绍，这是炸蘑菇，这两个菜是我做的。哇！
2: Fried mushroom.
3: Yeah, fried mushroom. Okay, be careful.
0: 看 ，beautiful， 现在摆出一朵花。不过厨师也帮了我不少，倒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1: 放心，不喜欢也会说喜欢。哎呀呀呀，一定会喜欢的。
0: 没有没有，就是心意嘛，对吧？表达一下心意。
4: 这好好吃，
5: 这个汁儿太好吃了。
0: 然后这个姜黄对身体很好的，胡萝卜丝，然后放那个椰子的蜜调的，
5: 这个
0: 对汁儿。
1: 你这个菜就直接上中餐厅了，哎呀，你一下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我们一起喝一杯吧，谢谢莹姐的安排，
6: 感谢莹姐，感谢莹姐，
0: 不客气。小明，吃完我要给你献歌一曲，不是我啊，不是我给你准备的，哦。嗨，萨瓦迪卡 ，my friend。
7: 嗨，萨瓦迪卡。
8: Hi， 萨迪卡。
9: Hello， 萨迪卡。
0: 小明。
1: Hi。Nice to meet you. Yeah.
0: Have a special songs for 小明。
4: 哇，会唱什么？好期待啊！
0: 啊，一会儿唱你就知道了。
1: 好的。

0: Thank you。你们谁想唱吗？有没有想唱？来，左手右手。
1: 你有错，
2: 我一猜你就要说这首歌。哎，
0: 小凯可以学一首泰文歌。
3: 我吗？
0: 不是，
3: 直接就是喊干唱唱干唱干干干干唱唱干唱唱，对了吗？
0: 要不你也来一杠子？
3: 跟着我左手一手右手一个慢的。
1: 你也觉得你很有综艺感是不是？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明哥现在这么有综艺感，
0: 要不然怎么想表演节目呢？
1: 对、
0: 啊，
3: 我们凯爷搞一个这个哈，我们自己排练一下，这个伞带回去，到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表演节目什么用的，都可以。
1: 你怎么老想着表演节目呢？
3: 不是，
0: 你现在表演节目有瘾，我跟你说。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喂客人喂客人。要不我来一个那个牛仔很忙吧，好不好？没有开玩笑的，不是，我很喜欢听这个歌。
0: 那你来一个嘛。适合你炒菜，炒菜谁要催你？不，不要帮他了，不要帮他，不要帮他了，不要帮他了。
3: 我练一下，争取在本届的中餐厅可以播放出来给大家听一下。
1: 播放出来，
4: 重点是播放。

0: 来那个。
1: 厨房做饭，
2: 一起带厨。
3: 来了。
4: 那个，各位，我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不是考了博士吗？消息的博士。
5: 消息那个吗？
4: 哇！我被通知可以去参加最后的面试了。哇，
5: 恭喜！
4: 所以我跟大家请一个假，我可能要15号，离开，2天，那2天就辛苦大家了。
5: 我过几天也是要请假一下。
6: 哦，要请假
5: 去拍个广告，然后就回来。
7: 15号离开啊？
5: 对。
7: 那我们后天惨失2元大奖了。
5: 哦，我还不是大奖，我只是一个小螺丝。
8: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6: 啥意思呢？
8: 我15号我也要请假回去5天。
5: 真的？
8: 怎么会这么巧合呢？
9: 你们都有事儿是吗？
7: 突然15号集体请假是吧？
6: 都走啊？
3: 什么意思？
8: 啊，没有没有，综艺感不强，
10: 综艺感不强。
9: 等你讲完以后，一看小凯一帮人带着我们在那哭呢。
11: 小凯怎么会呢？小凯很强的。
3: 你去吧，你就去吧，你就去吧。
9: 有点埋怨了，你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就那种两口子吵架，你走你走，等你一回来一看，地儿都没了。哦
3: 喂。一团糟，你看吧，还得我来。
11: 每人都是影帝影后啊。
3: 小明哥，你可以的，
4: 我加油。然后，因为我们第一呢有小凯在，所以他会负责大家的全程和安排。然后另外就是莹姐，拜托莹姐再带几个小伙伴一起来中餐厅帮帮忙。
9: 去你们餐厅？你们餐厅不都是又苦又累的活吗？
6: 也还好，也还好。
9: 我可以跟林大厨学做饭。哎呦，
8: 欢迎欢迎。
5: 所以群姐确定来我们餐厅了吗？
7: 来来，
4: 莹姐，你在这几天帮帮大家，帮帮
9: 忙。
4: 对，这样我也会放心
9: 很多。那没问题，莹姐干活没问题。
4: 那肯定，那一把好手。
3: 那别回来了，店长。
4: 好的，收到。我们一起再敬莹姐一杯。
3: 来，莹姐，
12: 来，
3: 莹姐。
12: 谢谢莹姐，
9: 不客气。
4: 干杯！
12: 谢谢莹姐。
4: 干杯！
5: 青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可以采购的地方吗？
9: 你们是就买食材，还是希望去景点的地方？
3: 就买食材，我们明天去那些景点的地方。
9: 啊，明天去景点，那就去那个超市，很大的超市。
4: 哎，莹姐，我查到好多清迈可以玩的地方，什么清迈寺，还有双龙寺，还有普平皇宫、宁曼路、夜间动物园，还有夜间动物园。哎，
9: 夜间动物园就在这儿，
4: 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喂喂动物。
3: 小明哥，我们是来经营餐厅的，不是花儿与少年，好吗？
12: 串台了，
4: 我是少年啊。这是花儿啊！
6: 自从有了这个 COO
4: 之后，就放纵自己了。
3: 走吧，我们出发去超市吧。
11: 走吧 ，Let's go。
9: 超市离咱这还挺近的。
4: 我拍一个我们三个人的，
9: 给丹丹姐发过去。

0: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利威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利威兰。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
1: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2: 好，
1: 你就放这吧，柯英姐。
3: 咱们就做套餐，听我的，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1: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4: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1: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厨，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4: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2: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1: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5: 资金不够了。
3: 你今天晚上
1: 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6: 我今天晚上9点才能够。
1: 林哥，9点送过来
7: 不行。
2: 小心小心啊！
3: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2: 急救包。
8: 完了。
9: 咱那些东西没拿，
1: 什么东西？
8: 料汁儿，然后贡菜，还有所有的用具都没有。
2: 天哪！
8: 没事，你们先弄这个，我回去拿。
1: 他们是点的什么？
2: 他们还没有点，我还在搞上一个人的钱，手忙脚乱，有一点点。
7: 这个好像碗不太够啊，你就说这个少了。哎
2: 呀，我们没有5块钱呢，
10: 我去换零钱。孟佳先帮我收钱吧。哎呀，
11: 我的天啊，这怎么搞
10: ？Do you have any time？ 失败了。
1: 完了，我们没剩多少了。
12: 严姐什么时候能回来？
13: 那一来回2小时，
12: 咱们真的是搞不定。
4: 太多排队，我们可能卖不了这么多了。
0: 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如果叶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期全国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市内涝严重。6月7日，湖南吉首暴雨突袭，个别小区水位涨到2楼。6月13日，广东陆丰暴雨致多地被淹，居民家中家电被泡，多名群众被困在2楼。
1: 眼下全国正式进入汛期，强降雨天气频发，许多城市都遭遇了洪涝灾害。那如果你在家里发现水突然涨起来了，该怎么求生？今天我们来到了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来一场模拟实验。马班长，在我们城市内涝的救援当中，最怕出现什么情况？
2: 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被困的那个慌乱忙，我们一定要远离不清楚的水域情况及一些带电设备，不要轻易的盲目去一些狭小空间和一些地下室进行一个逃生。
1: 那接下来我就模拟被困人员，教你怎么自保，怎么求救，怎么撑到救援来临。
3: 糟了，水位越来越高，楼下全都被淹了，怎么办？有人可能觉得我水性好，是不是可以跳窗或者游出去啊？千万别，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断电和断气，因为积水一旦进屋，触电比溺水更加危险，所以要趁水位还没有到达房间的时候赶紧断电，才能保证后续的安全逃生。接下来你要在家里快速的搜寻一些物资，但要注意不是值钱的东西，而是能够救你命的东西。你看哪些东西是值得带的？饮水机的大水桶，你觉得可以吗？垃圾袋、垃圾桶里面还有一些空瓶子，甚至还有一个盘儿。

0: 砸碎了袋儿，这里就是家里常见的一些物品，你会怎么选？首先，吃的、喝的，也就是食物和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漂浮以及信号两个方面。比如说这种大水桶就可以抱着帮你在水里漂起来，像这个铁盘，它是一个金属空腔嘛，敲了以后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可以让救援队更好的发现你。另外，最好还找一些鲜艳的东西，比如说这种。 红色的袋子或者衣服，在窗口挥舞，就是一个很强的视觉信号。另外，这些空的矿泉水瓶也很有用，待会儿可以用它来做一件漂浮背心。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用衣服连接在一起了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水过来了，准备撤。 这水涨得太快了，你看已经到小腿了。趁现在室外，我们看一下救援队有没有来。喂！没有发现我们，不行，这水涨得太快了，得往更高的地方撤离。像我们在房屋没有完全被淹的情况下，明显已感觉到水位上涨时。 我们首先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不要贪恋自己的财物，尽可能的保护好第一黄金时间，向上或者向有阳台的地方，向外面的人或者是通过通讯设备向我们119进行拨打报警。我们最怕的其实就是被困人员产生一种恐惧，盲目的进逃生。出去后有可能对一些不熟悉的环境会形成有井盖脱落、掉入下水道或者有漩涡的地方，进一步让我们被困。所以说这种是危险的，我们还要远离带电设备、高压线等场所。
1: 还有水下的障碍物，我们不清楚的情况下，会有可能让我们受伤。但其实还有一种更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觉醒来发现洪水已经侵入家里，就像这样子，这时你又该怎么求生？首要的，就是寻找漂浮物。所以像刚刚我们找到了。 大石头，大的塑料袋，它们都可以提供很大的浮力，让你漂在水面上。水桶上面有个开口的，你千万不要把它横在水面上，这样水会慢慢的灌进去。口头上，竖着抱，还有一种就是，口头下压，在挤压的作用下，水不会跑进去，这样也能提供一定的浮力。而接下来你要面临的深刻困局是失温。 要知道洪水都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在家里面找一些柜子、桌子。不行，现在找不到任何家具可以看，我们要尽可能的靠近窗边，出去求救。就在这儿等待救援。你看，在窗台这儿，我们找了一个制高点。 接下来我们需要找个东西敲窗户。现在你的体能已经耗尽了，并且你在濒临失温，但是要坚持住，很快救援队马上到了，在咱还发等候，他们会马上响应。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坚持。
2: 与此同时，救援队伍已经出动，
3: 仔细排查居民楼是否有被困人员，不留一处死角。
2: 救援队伍已在受涝区域展开搜救，全力寻找每一位被困群众。
3: 地洞两名人员被困，周梯年幼进行疏散救援。
4: 喂，老乡，我是来救你的，我叫王元，好吧，别慌。往你的身后，跳下去，然后你绑上，正在一好吧，别急。
5: 喂，老乡绑上，好，弄上去。

0: 我给你，你推下头盔。跟着管理站，好的，哦，来。来，你们，你，哦，这里。救援舟艇快速抵达被困楼洞，面对不同楼层的被困人员，救援队也有着规范专业的营救流程。
1: 在我们城市内绕洞，更多的是考验我们操舟手、我们搜救人员对现场的一个环境及我们舟艇的一个安全行驶。首先，我们救援人员下水过后，去接近我们的被困人员，第一时间安抚我们被困人员的一个情绪，观察他是否有伤者或者是有被卡住的情况。同时，我们需要我们的救援员与我们舟艇上的队友进行一个配合，利用绳索将我们的个人防护装备及我们的 PFD 急救圣衣，将被困人员进行一个装备的完全穿戴过后，再带着被困人员进行撤离。二楼以上，我们发现有被困人的话，我们可以采用舟梯连用的方式。我们在操舟的时候，我们要将我们控制好我们的舟梯的一个油门，对我们那个墙面进行一个稳稳的抵住，保持一个梯子的一个平稳性。
0: 进入汛期，作为普通民众，应多关注城市内涝信息，通过电视、手机等渠道获取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预判，及时防御，避免灾害。如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如果室内水位过高，已无法转移，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 有通信条件的，要尽快拨打110、119、120请求救援。如通信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可以使用烟火、光照、敲击等方法，让救援人员发现你的所在地。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啊，对，也八给了。嗯，
1: 给国宝带娃是一种什么体验？
0: 谁带娃谁崩溃。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他养到1000多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而这份成就感，很多时候指向的却是一场告别。
2: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回国，
3: 尽量不让他知道，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
1: 大熊猫，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800万年的原住民，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栖息地不断缩减，我国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仅存约1100只。为了守护它们的生存家园，2021年10月，一个横跨川陕甘三省、总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5年过去，作为全国首批5大国家公园之一，这片土地交出了怎样的生态答卷？这一次，我们将用1周的时间深入探访，去看看国宝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2: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的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可能很多人知道这里啊，都是因为我身后的海龟熊猫。
1: 从韩国归来的福宝，远渡美国的小奇迹，啊，
4: 真香！
1: 哪怕遇上阴雨天气，这些人气海龟熊猫依旧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探望。
5: 我是从中国台湾来的，我很喜欢我们自己国家的大熊猫，而且全世界只有咱中国才有。我住在这边已经2年了，就是每天可以来看我们社的大熊猫，然后特别是我们小奇迹，我们就也很高兴，它就是可以自己自在的生活。
1: 卧龙地区的年均温只有8.5摄氏度，对大熊猫来说就像是天然空调房。而保护区内还分布着20多种它们最爱吃的竹子。
0: 每天8点半上班，我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看一下熊猫的精神状态，还有他们一个昨天晚上吃足的一个情况，还有排泄情况。
1: 这是饲养员王进从事大熊猫保育工作的第11年，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7只大熊猫的饮食起居，其中4只是爱调皮捣蛋的熊猫宝宝。
0: 春奶在里面，乖乖，对，喊姐姐进来，来，家里你，春奶来，春奶，要把它收进来，不然的话我在外面打扫卫生，它就会搞破坏。然后现在的话，它们快10个月了，它们咬着人，还有抱着你，会影响你干活。这个加水要一点一点的加，不能一起加，这样的话搅出来就会很多疙瘩，小崽吃了是不消化的。行主，你咋又跌回去了呢？这儿，这儿，来吧。嗯，乖乖，今天你们表现打100分，好。啊，对，也打给了。烟是巴拉的。野外的时候看很多是妈妈生了双胞胎嘛，她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强壮的来带，另外一个的话有时候会遗弃。然后在圈养条件下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保证幼崽的一个存活嘛，然后毕竟这个幼崽生下来也很不容易嘛。
2: 觉得自己带自己的崽和带这个熊猫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0: 学走路，学爬，然后学爬树，然后最开始吃竹笋咬着玩，到现在呢可以三下五除二的时候就可以把竹笋吃完了。熊猫刚出生的时候100多克，要不你给它养到100多千克，那多有成就感，多有意思，是吧？
1: 截至2025年底，卧龙神树坪基地制作生命种子库已累计繁育出143胎、199只大熊猫。但繁育成活从来不是保护的终点。在距离神树坪不远的核桃坪基地，一场持续23年的野化放归实验正在改变野生大熊猫的命运。
3: 加深关系嘛，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因为后面我们很多工作当中都是需要和他们在一起完成的。一起它现在属于一个待产的状态。
1: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进入野化培训会是一只待产的雌性大熊猫呢？受栖息地破碎化影响，我国野生大熊猫被割裂成了33个相互孤立的区域种群，其中20多个小种群个体稀少，长期近亲繁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打破这一困境，早在2003年，科研人员开启了大熊猫野化培训与放归的研究。历经多年的探索，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最贴合熊猫天性的方案，那就是母兽待宰野化培训。简单来说，由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熊猫妈妈亲自教会幼崽野外生存技能，从而为野生种群注入新的生机。
3: 我们从选择妈妈开始的，家族最好是具有一定的野外基因，妈妈呢身体要好，然后抚幼能力要好，因为我们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对幼崽是不能进行人为干预的。
1: 熊猫宝宝从一出生起就完全脱离人类的照顾，跟着妈妈在自然里摸爬滚打，把刻在基因里的野性本能一点点唤醒。等长到1岁左右，它就会和妈妈一起搬进面积更大、环境也更严苛的2期野化训练场，迎接真正的野外生存挑战。
3: 2期，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纯野外的环境，就那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大型的野生动物、小型的半生动物都有，他们在那儿，他们才能真正的见识到放归以后的那个野外的和生存的好环境。在培训的整个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和幼崽直接接触的，我们接触的时候都会穿着伪装服，甚至在有接触的时候还会喷一些那个气味的那个混合液，
4: 掩盖人类的一个气息。
1: 时至今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有9只放归大熊猫成功适应野外生活，融入野生族群。

0: 真正回归了自然家园。
1: 就是您自己培养的这个大熊猫肯定也放归过。
2: 哎，有
1: 放归了之后您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还是其实也有一点失落，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觉得我们那个工作为我们野生大熊猫种群那个壮大是做出贡献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而在科研人员放归大熊猫的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缝合工程也在同步推进。过去五年，四川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区域建成了6条核心生态廊道，累计修复超33万亩栖息地，将原本碎片化的山林连成整体，让彼此隔离的野生大熊猫种群能够互相串门，繁衍后代。根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野生大熊猫数量已稳步恢复至约1900只。
3: 就是2016年偶遇大熊猫已经有好几次了，全国第4次这个大熊猫的这个野生的数量的普查的话，保新的这个野生大熊猫的数量是181只，应该我们初步判断的话应该至少是在200只以上了。
0: 作为典型的散户种守护大熊猫，就如同为整片山林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生命保护伞。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曾经踪迹难寻的雪豹、羚麝、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结义活化石珙桐在林间繁茂生长，高山杜鹃竞相绽放。但一路走访下来，最打动我们的是扎根这片土地、默默守护生态的人。在宝兴县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绿尾红雉，在科研人员的精心呵护下，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濒危走向重生的奇迹。
4: 我2016年来的时候，大概这里应该就是8只到10只，就是经过10年的变化，这里基本上已经有30只左右了，而且今年可能会突破30只。
0: 地处阿坝州九寨沟县的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全国川金丝猴种群规模最大、种群密度最高的栖息地。这是源于当地护林员4代人的接力巡护。
5: 生态保护好了，川金丝猴的数量越来越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川金丝猴，这是我的愿望。
6: 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阿坝州生态旅游的发展，他们的保护意识比游客还高，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一山一水来生活，他不容任何人来破坏这个。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万物共生的自然奇迹，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动人篇章。国宝归林，万物向荣，这或许就是美丽中国最温暖的底色。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火情，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2026年4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小区居民楼外，14辆电动自行车连环起火，火势猛烈。经现场调查，事故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的锂离子蓄电池故障。2026年6月3日凌晨，广西南宁益生活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区突发火情，数十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1辆汽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2026年5月1日凌晨，浙江温州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静止停放状态下，因锂电池热失控，1分钟内发生3次爆燃，最终烧成残骸。频发的电动车火灾，绝大多数事故都和日常充电、违规停放、电池使用陋习脱不开关系。今天，新闻大求真将为您拆解最易引发电动自行车火灾的3大元凶。2025年6月25日， 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一起火灾，事故原因是非线充电遇强降雨后，因为电路短路引起火灾。火灾造成一家四口中1人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
7: 非线充电是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常见的诱因之一，很多居民图方便，从楼上窗户甩根电线出来，顺到楼底下充电。很多小区的充电线搭得仿佛蜘蛛网。
8: 盘丝洞，
9: 我们天天回家就从这儿过，找哪个部门能就是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呢？这该有着火的要命。
0: 非线充电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民众为什么要采取这种？

0: 充电方式，又该如何科学充电呢？
1: 好，我来插电啊。好，已经开始充电了。现在地面的温度更高，所以它呈红色，而充电器因为我们刚拿出来嘛，所以温度更低，是呈蓝色。现在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你看天儿都变了，乌云密布，可能马上要下雨了。你看这些插线板上的插座孔洞都暴露在了雨水当中，看看多久才有可能短路。四川成都那起飞线充电起火的事件，就是因为突然遭遇强降雨导致短路了。我们本来是想用消防车的那个水来喷的，那现在正好
2: 啊，正好我们借着这个雨天来模拟一下这个室外飞线充电。
1: 你看现在一边下着雨，一边又出着大太阳，这电池、充电器、接线板承受了多大的考验。而且我发现啊，接线板越多这个风险越高，因为这些插线板的插孔都是暴露在雨水当中的，插线板越多，那么这个隐患点、风险点就越多。现在真的是豆大的雨点往上砸啊，我甚至能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看来里面的电阻已经开始变化了。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时候你应该赶紧断电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做实验，所以你千万不要模仿啊。雨又大起来了，跳闸了。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在消防救援队里面做的实验，所以它其实是有两重开关，第一重是空气开关，第二重是底下配电室里面的开关，所以一旦检测到电路有问题，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你家里可不一定有这样的安全保障啊。
0: 很多人心存侥幸，觉得飞线充电发生火灾的几率小。一开始我们引用的两个案例是因为飞线充电遇到了暴雨等原因，引起了电动车这头的起火。而由于飞线充电的电线有重量，在刮风的天气里，屋里的插座接头容易虚连，从而造成室内起火。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消防支队就发布了一例火灾现场视频，底下充电这头没起火，而当消防员把火扑灭后，楼上室内已经烧到这个程度了。
3: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碰到了类似的电动车起火的一个情况，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可以使用干粉灭火器对火势进行一个控制，同时我们应该清理一下周围的易燃可燃物，防止火势的进一步扩散与蔓延，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比起户外起火更可怕的是把电动车电池带进居民楼推进电梯。
5: 2021年5月10日晚，四川成都一小区电梯内短短几秒突发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事故，造成五人受伤，其中一名婴儿严重烧伤。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2020年8月，广西南宁一小区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进入电梯，电动车突然冒烟起火，整个电梯箱仅四秒就被浓烟包裹。
4: 接二连三的事故都指向了电梯，难道是电梯引发的火情吗？电动车的电瓶又为什么如此容易自燃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
6: 电梯并不是起火的原因，那它这个起火呢，很有可能是因为电池或者是电线内部的一些短路造成的。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蓄电池，通常是铅酸电池，而现在呢，我们用的更多的是锂离子电池。在这两种电池当中，锂离子电池呢，因为相对比较活泼，化学反应呢也比较激烈，在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要把220伏的交流电呢，要先变压整流变成低电压的直流电，这个时候呢，电流会增加。如果我们采用的比如说插线板或者电线，不合格或者有接触不良的地方，那在这个大电流下它就会发热，如果周围有易燃物，就有可能由于这个电线发热而引起火灾。另一类呢，则是电池本身，比如说因为里边的绝缘层发生了一些 故障或者泄漏，导致出现了短路。因为电池本身是通过化学反应来供电的，那这个化学反应呢，如果在短路的时候化学反应非常剧烈，它就会剧烈的放热，从而导致电池本身引起燃烧。
5: 可以说电动车在电梯起火的核心原因就在电池上，电池的老化、不规范的充电行为都会为电动车自燃埋下隐患。那么为什么推电动车进入电梯风险会更大呢？
7: 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这些场所。因为电动车大部分由易燃可燃材料组成，一旦着火，燃烧速度十分迅速，几分钟内温度可达上千度，且会伴随大量的有毒浓烟产生。电动车一旦在电梯内自燃，电梯轿厢相对封闭，电梯井道通常由大楼底层直通大楼顶部，相当于一个烟囱，一旦着火极易形成烟囱效应，加速有毒烟气与火势的扩散，电梯里的人群极易被浓烟熏呛至昏迷，甚至窒息死亡，烟气与火势也会随着井道迅速蔓延至整栋大楼，造成严重后果。所以说电动车是禁止进入电梯的。
4: 电动车起火大多指向电动车核心部件电池，而违规改装电池仍是当前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诱因之一。何向明，清华大学锂离子电池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8: 目前电动车的电池呢，主要以铅酸电池为主，还得有一部分的是锂离子电池，一般呢是三元类的、锰酸锂类的，还有磷酸铁锂类的。铅酸电池呢，基本上是着火的概率非常小，锂电池呢着火的是比较多的。锂电池着火呢，实际上跟工厂的质量控制关联度特别大，一线品牌的那种好的电池厂着火概率是很低的。
4: 由于采用的正极材料不同，锂电池又分为钴酸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等不同种类，它们在小型化和轻量化程度上也有所差别。在同样体积的情况下，三元锂电池重量最轻，续航能力最强。
8: 这些特性呢，主要是正极材料不一样，它的负极材料呢都是石墨。三元锂电池正极材料是用镍、钴、锰、钴和氧化物的一个层状材料，它的优点呢是比能量高。如果相同大小的电池，三元能跑20公里，可能磷酸铁锂、锰酸锂只能跑10到15公里。
4: 钴酸锂主要应用于小型电池，比如各种电子产品上使用。而在两轮电动车领域上，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都有在进行使用。续航能力最高、价格又相对便宜的三元锂电池更受大家的欢迎。有的车主甚至会去把电动车原厂本来配置的铅酸电池擅自换制成三元锂电池。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锂电池容易起火，但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不同种类的锂电池起火概率是不同的。我们在市场上随机购买了几款不同种类的两轮电动车锂电池，它们都是全新的合格产品。大家常见的电动车锂电池其实内部是由一个个电芯组成。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针刺实验，通过对电芯进行针刺，可以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时的情况。实验准备就绪，3、2、1，启动。

我们进行了多次针刺测试，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出现了起火情况，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有时会出现白烟，但是都没有燃起明火。接下来进行的是挤压实验，我们来看看在模拟受到碰撞挤压的极端情况下，不同种类的锂电池是什么表现。准备就绪，三二一，启动。

0: 在多次进行的挤压测试中，三元锂电池的电芯都发生了燃烧，而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电芯并没有发生起火。专家表示，锂的化学性质活泼，不管哪种类型的锂电池都存在一定的起火隐患。不过，就材料本身特性而言，锰酸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稳定性较强，起火概率会比三元锂电池相对低一些。
1: 三元锂电池缺点呢，就是在温度升高的时候，它会放出氧气，氧气呢就会跟电解液反应，然后呢就会产生我们讲的热失控，会着火。锰酸锂电池、磷酸铁锂温度升高，它是不会放出氧气的，着火的危害就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它们的比能量呢，跟三元比呢都会小一点。
0: 专家强调，这些极端模拟实验展现的只是不同类型锂电池的材料特性，并不能作为锂电池优劣的评判标准。如今，相关企业正针对各类锂电池的短板进行迭代升级。
1: 实际上着火呢，最大的原因和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一线品牌的那些电池的安全可靠性会好很多，出事的概率非常非常的小。其实很多这种两轮车啊，他们的电池主要是回收的旧电池，所以呢电池本身是问题，而且呢它在做成电动车的模组过程呢，质量也很关键。有些焊点啊，有些时候在马路上跑一跑颠一颠，就会虚机，电阻会增大，会发热，那么就引发着火事故。实际上跟电池本身也没关系，创冰点过程中制造的这种产品质量也很有关系。还有呢，包括电路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过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它会在电路上会保护，有些成本很低的电池可靠性就差了。
0: 锂电池发生自燃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而言还是与用户使用不当、电池本身质量等因素有关，从而造成安全装置失常、元件温度过高等状况。电池在高温下会引发一系列的化学反应，火势往往非常迅猛，难以扑救。那么我们平时如何避免两轮电动车起火呢？
1: 先说这个铅酸电池不要换锂电池，你换完了以后它系统不兼容，因为它不是原位设计的嘛，这样就容易过热，容易产生着火。两轮车尽量呢用锰酸锂类的电池，或者说用磷酸铁锂类的电池，可能会贵一些，行驶里程会短一些，但是呢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会好很多。尽量不要买二手货，品牌知名度不好，或者有的都三无产品，那些风险是非常大的。在充电的过程中远离易燃物，尽量不要在家里充电，风险会小很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38岁的曾国藩通过正月官员考核再次升职，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升任礼部右侍郎，后兼署兵部右侍郎，手握实权。这只是他踏上仕途的第十年，却十年七千，连月十级，可谓平步青云，春风溢满。从四弟曾国璜寄到北京的家书中，可见全家人的反应。侄兄于正月廿二日补本部右侍郎，举家为之狂喜。信中称，这是本朝200年来整个湘乡县仅有的荣耀，连病重的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好了许多。但是让家人们倍感意外的是，曾国藩回信中丝毫没有高升的喜悦，却充满了忧虑。他在苦苦思索着一个比自己当大官更为重要的事情。吾细思天下官宦之家，多指一代享用便尽，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在信中写道，经过他多年观察思考后发现，官宦之家的荣华能延续一两代的很少，其子孙因骄奢淫逸甚至不得善终，只有孝敬友善的家庭福分可以延绵十代八代。在仕途正盛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找到福泽延绵、人才辈出的治家密码。正是因为曾国藩的思索与探寻，让其家族延绵近200年而不衰，涌现了大批杰出人物和国之栋梁，其中就包括清代著名外交家曾纪泽、著名数学家曾纪

0: 这是一个寒冬时节的夜晚，位于江宁的两江总督府内，纺纱织布的声音总是不间断。这是因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有个家规，家中男子每天要保持耕种的习惯，家中妇女则每天要纺四两线。这一天，长子曾纪泽的夫人刚刚从老家过来，便发生了一件趣事。
1: 曾纪泽的这个媳妇呢，也是出自这个大户人家的，在家里从来不做这个活的，到曾家现在要做这个活了啊。然后一开始就动作慢啊，跟着婆婆在那纺织，纺到很晚了，婆婆呢就要陪着她一起纺，对吧？你想想，曾纪泽新婚不久啊，新郎官，然后天天这个和新娘子那叫如胶似漆的时候，每天到子夜时分见不到新娘子，就听着老婆在那边跟着自己的妈一起啊这个纺织。所以到这个曾纪泽有一天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然后就听着那边这个纺车吱呀吱呀的声音啊，突然发作了，怒了，他说：“妈，你儿媳那个纺车吵死了，你给我把它砸了吧。”这一喊子嗓子喊出来，所有人都惊到了。这个特别有意思，就这时候体现出曾国藩的这个持家的智慧啊。你说他是不是在教训儿子？哎，他其实也要休息了，他突然也在房间跟着他儿子喊了一声：“老婆，你那个纺车声音吵死了，这么晚还不睡，你也一块把你那砸了吧。”
0: 尽管是个玩笑，但曾家家规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对此，郭云的体会格外深切。1867年，19岁的郭云嫁给了曾国藩的次子曾纪红。作为两怀盐孕时的女儿，郭云不仅条件优渥，而且是有名的才女，写诗作文样样精通，后来成为我国近代有名的女诗人。出嫁前，她只需读书吟诗、弹琴画画。结果，嫁给盛极一时的湘军统帅之子后，生活竟突然辛苦了许多倍。事实上，作为掌管当时最为富庶之地的总督，早已不需要靠家人劳动来谋生，但他却坚持让家人保持劳动的习惯。根据1868年5月24日，曾国藩为家里女眷制定的日课表，可以知道郭云嫁入曾家后的日常生活。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以午课，纺花或系麻。中饭后，做针指刺绣之类，有课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吴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禽则兴，人勤则贱，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1: 曾国藩家训里头有很多内容啊，其实我们今人很少关注的一点，确实就是他对家中的女眷非常关注，包括他们的修身，包括他们每天要干一些什么，比如说粗活细活，他就说衣食粗细分四大类要干活啊。这个倒不是专门对女眷有这样的要求，因为家中的子弟包括曾纪泽、曾纪红，他们都要干活的，都像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一样啊，做一个

0: 日程表。
1: 于是，每晚江宁城的两江总督府内，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画面。曾国藩在总督府秉烛夜月公事，全家女眷则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系马。响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平添了许多击筑声。
0: 我们说这个安宁的安，啊，为什么宝盖头就是房子，房子就是家的意思？那底下为什么一定是一个女呢？家中安不安宁，关键在这个女性身上的。所以啊。我突然想起总书记这个在中央纪委全会上曾经引用过清代的一句谚语，说莫用三爷废职王家。三爷就是少爷、姑爷、舅爷，对吧？作为官员这个清廉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莫用三爷。你细想一下，少爷、姑爷、舅爷得以横行霸道，关键倚仗的是什么？少爷倚仗的是妈的疼爱，姑爷不用说，是女儿的骄横，对不对？哎，舅爷倚仗的是老婆的威势。所以你看，其实少爷、姑爷、舅爷的背后是母亲、女儿和老婆的关系的问题。
1: 事实上，曾国藩不仅对家中女眷要求严格，对于家中男性更是严厉有加。他自己以身垂范，每天黎明即起，要求儿子也不许睡懒觉。每天处理公务之外，全家人都必须亲自参加打扫卫生、养猪养鱼、栽种蔬菜之类的体力劳动。
2: 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不允许坐轿子，不允许使唤别人去取水添茶。而且当年曾国藩在外带兵打仗，他的这个夫人和孩子住在房金堂，房金堂与祖宅白玉堂有一定的距离。曾国藩在家书里面明确地要求自己的这个儿子，从新宅到老宅，也就是从房金堂到白玉堂，不可骑马，不可坐轿，要找路，而且要翻山越岭锻炼自己的筋骨，养成他们这个强健的身体。
1: 这一切的背后，源自曾国藩长期观察思考的总结。他发现，许多官宦富贵家庭的子女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便逐渐成为四体不勤、骄纵奢靡的纨绔子弟，也就难以善终。他曾在日记中引用《易经》“劳谦君子有终”一语，认为勤劳而谦让的人才会有好结果。这对家人而言不是苛求，而是惜福。
0: 为什么一定要劳动呢？他说习劳而神清嘛，他临终的时候说，就是说他有个很重要的观念，我觉得非常深刻。他说人啊，一定要做一些小的事情，他做的时候才有生机，才有活力。
1: 在治家问题上，曾国藩很注重榜样示范，要求子弟们做到的事，他和夫人首先要能做到。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其子孙，皆以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
3: 我们看啊，曾国藩长期大兵在外，和他的家人是聚少离多啊，他怎么教子啊？他是没办法，他不得已啊，只能够写信来教子，而他的夫人。在家里一一落实啊，我把他夫人啊称之为曾国藩治家的首席执行官。

0: 因此对于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曾国藩饱含深情。
1: 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面也经常的记载，他说夫人的家里又生了什么病，然后这个服要服的药，这个药方都达到几十味之多，所以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他的日记里面屡屡可以看到，也足以说明曾国藩当年对自己的这个夫人是非常的惦记和牵挂，也体现了他与夫人的这个感情。
0: 接济则禀，指内人目及日具，书以为律，丸药方至三十四味之多，亦绝非良方耳。刚开始不理解和不习惯的郭云，渐渐明白了曾国藩治家之道背后的智慧和深情，不仅极为欣赏，而且还对曾国藩的家训进行了修订，将曾氏家风加以发扬光大。
1: 在先辈的这种家训之上，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富豪的日程六条。首先他就很明确，就是男女已经很平等，每个人都应知悉一样手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立身处世的一个本事，家中的孩子每一个人都要有敢于找出去，找出远门去学习的这个才识和能力。
0: 一是男女皆应知悉一样手艺，二是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识，三是男女皆应之简朴，每月所入必要付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且算不错。四是男女皆应侠义性诚，不应行为有亏。五是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乎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治矣。六是我家行之，异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
2: 顾代夫人是我的高祖母，她从家看到了乡，最终想到了国。日课六条除了找到前面男女平等的感觉以外，我们更找到了老人家家国情怀的感觉。而这个家国情怀的提出，也是和文正公对他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0: 在郭云的悉心教育下，曾宝孙在英国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是中国女性获此学位第一人。曾月农获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成为台湾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昭全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士，1930年任湖南大学机电系主任，分别在不同领域扎根中国教育事业。曾宝孙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盖吾等对国家如有贡献，悉一方老人所赐也。郭云受曾国藩家风影响，又将其继承延绵下去。他一直牢记着曾国藩写给自己丈夫曾纪鸿的一句治家名言。1856年9月，曾国藩给年仅9岁的曾纪鸿写信道：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3: 齐家思想里面很重要一条就是勤俭。他说勤字啊，为人生第一要义，历来有国有家之心，皆由克勤克俭所具。除勤俭二字，别无做法。 只有勤俭这两个字儿呢，能够使这个家庭啊真正的呢走上正道啊，真使这个家庭呢真正能够和睦相处。
2: 中国这个文化它是一个亲情文化，是个血缘文化，就是父母呢对儿女呢是有爱护之心啊，在这种文化之下它特别的强烈。所以就是说父母要想把子女的这一生都把它包下来，这样自己赚的钱还要留很多钱财给这个儿女，那么这样子一种理念的话就不好，是吧？第一个就害了子女啊，他们就不需要奋斗，他就躺平；第二个也害了自己，是吧？你为官就贪。
0: 因此曾国藩一生并没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他将人生境遇总结为三怕：少年时怕遇顺境，中年时怕遇险境，晚年时怕遇到逆境。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曾国藩十分看重晚运和久运，而严苛要求的背后都源自他对家人一份异于长远的爱。论语有言，孝悌也者岂为人之本与？对后代关爱，对兄弟敬爱，对长辈孝爱，是曾国藩治家之道的情感根基。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沈晓明、毛伟明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着力提高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湖南各地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湖南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予以重点支持，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0: 湖南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山洪灾害预警，未来3天湘中湘南局地暴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1: 2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专题调研安全环保烟花产品研发进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安全、绿色、新型环保烟花产品研发，推动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高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0: 沈晓明、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听取安全环保烟花有关技术路线、样品试制等研发进展情况汇报，并查看系列样品，观看新型环保烟花样品与传统烟花燃放对比演示，详细了解新产品在保障安全性、控制污染源等方面的解决方案和成效。沈晓明指出，守牢安全底线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必须下决心推动烟花爆竹产业安全绿色转型。要在现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与烟花企业紧密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出新型环保烟花产品。要强化统筹规划和要素保障，加快中试基地建设，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积极探索构建安全绿色标准体系。要拓展特色应用场景，推动新产品走出实验室，提升体验感和便利性，使新产品真正接受市场的检验。省领导王道习、陈静，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应急管理部有关同志参加调研。
2: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在长沙围绕助推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
0: 来到中雅培萃学校，毛万春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特色、师资配置、德育工作以及教联体建设成效，听取学生体育锻炼、课外活动开展情况。毛万春勉励学校坚持内涵式发展，持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抓实思政一体化建设，用心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和教育管理队伍，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望城区金海学校，毛万春说，民办教育是全省教育的重要力量，在扩大教育供给、优化教育生态、弥补教育投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坚守教育公益属性，坚持品质立校、特色荣校，推动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座谈交流时，毛万春指出，要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创新思政教育模式，深化教育改革，建强教师队伍，完善师德师风与培育成长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省政协将聚焦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供给等重点工作，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助推教育方针政策落地见效。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参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坚持深学真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茶陵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这家企业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新增了3条生产线，但原有变压器负荷超限，生产受限。当地走访了解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联动供电公司等单位联办处置，为企业新增一台500千伏安变压器。
5: 我们把这个困难说给他们听，没想到电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真心实意为我们企业想办法解决难题。
4: 今年聚焦项目审批、集市难题、历史遗留等问题，茶陵县推出一企联办机制，整合全县政务服务力量，推动涉企事项联动办理，企业难题集中攻坚，
6: 集中力量攻坚企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把解决企业多少实际问题、带来多少发展成效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
4: 在湘潭市月塘区板塘街道西塘村，这片30多亩荒废已久的土地最近迎来新生。湘潭高新区招商引资引入的长家泵业项目在此落地建设。此前这块地由于招商引资成效不佳，同时涉及矛盾纠纷较多，一直争而未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板塘街道把这一问题纳入街道党工委班子查摆问题清单，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抓实整改整治。通过梳理10多年的历史资料，走访相关当事人，组织调解会，当地逐一化解各类问题矛盾。
7: 现在这个长家泵业的项目呢已经落地了，把这块地呢也盘活了。反正我们村民啊，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嘛。将项目投产之后呢，就能带动我们附近的村民的就近的就业。
4: 今年湘潭市月塘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入推进走找想促3听3问活动，主动回应群众关切，通过自办、交办、督办闭环模式，努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
8: 要求领导干部在集中换届期间做到前任问题接续解决，既定工作稳步推进，抓好历史遗留事项、未办结民生事项、存量矛盾纠纷的处置，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实打实的整改成效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2: 湖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更为柔性、智能、数字化的电网。新型电网湖南怎么建？跟随我们的记者去一线看一看。
9: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电器安装整体已完成75%，施工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可大幅提升湘东地区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迎风度夏做好准备。
10: 随着长株潭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对电力的这个需求是日益增长，我们预计今年6月30日投产，将大力提升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供电能力。
9: 近年来，全省194项重点电网工程全面复工，16项输变电工程开工，预计年内新增变电容量超3000万千伏安，线路长度逾5700公里。过去湖南缺煤、无油、少气，处于电力输送末梢，现在湖南正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随着湘粤、湘黔、湘桂背靠背工程陆续建成，湖南将从单纯的能源消费者转变为交换者和调配者，电力既可从八方输入，也能灵活调配输出，省内电力保供的充裕度和安全性将大幅提升。 眼下在湘粤背靠背联网工程换流站施工现场，土方开挖桩基施工正有序推进，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届时湖南广东将形成300万千瓦跨省跨区电力互济能力。
11: 目前湘粤换流站苏东一坪施工完成84.3%，桩基施工完成31%，土建主体施工完成8%，工程预计2027年6月份能够实现这个全面竣工投产。
9: 新型电网还要更智慧，运行效率更高，让每一度电都去到该去的地方。记者来到国网长沙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听到 AI 配网调度员发出提示，检测到10000伏东郡线负荷快速攀升，预计10分钟后将出现重载，已为您推荐转工方案。值班调度员迅速确认并调整线路运行方式，全程耗时不到1分钟。
12: 像比较复杂的这个负荷转供，以前调度员选出一个最优的这个方案可能要10多20分钟，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可以将整个的数据采集一直到判断到决策的时间压缩到1分钟以内。
9: 在这里 AI 配网调度员24小时在岗，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它能够自动识别电网运行中的异常情况，及时做出准确的调度决策。截至今年4月底， AI 配网调度员累计辅助完成负荷转工操作3590多次，生成保电方案137个。
2: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210家企业入选，其中长沙共有70家企业上榜，占全省总量的1/3。
4: 像这样一瓶能量饮料的生产速度能有多快？在东鹏饮料的生产车间，我们直观感受到的是每分钟600瓶的灌装速度。不同的单品在6条智能化生产线上全线开动，完成灌装后，一瓶瓶饮料进入到包装检测流程，速度还要更快。
13: 我们这条产线的生产的速度，肉眼是肯定看不清楚的，所以我们才配备了在线的全智能化的监测设备，达到800瓶每分钟到1200瓶每分钟的一个检测速度。
4: 东鹏出品的每一瓶饮料，从原料到成型的全流程都实现了智能化，产品质量信息100%可追溯。瓶身和箱体上的 XP 就代表着香鹏。现在印有这个长沙专有身份证的东鹏饮料已经供应湖南、湖北、江苏、福建等省份。今年这里的产能需求大约在6600万箱。
13: 我们这个工厂是2021年建的，我们的生产面积整个大概是190亩，面积不大啊，但是智能化程度目前在运营的10个工厂里面，我们可以排在前3名。
4: 除了食品赛道，湖南的电力装备、印刷包装、电缆、装备制造等等传统优势产业，大批企业加速智能转型，让传统产业的老底子长出高质量发展的新枝桠。而像工程机械及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长沙也正以集群之势实现从规模领先到智能引领的跨越。广汽埃安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集合了自研激光螺旋焊工艺技术、立式墙面光伏等一系列领先科技，每53秒即可下线一台新车。近两年，广汽埃安还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带动行业智能制造水平。
14: 在园区支持下，我们采取就近建厂、就近配套的战略，引入配套供应商30余家，协同政府资源，纵向辐射、横向联动，推动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强链、补链、延链，为园区智能制造提速赋能。
4: 如果说传统和新兴产业是长沙制造的现在，那么瞄准前沿赛道尚处产业化初期的未来产业，正如一颗良种为明天破土育苗。在长沙雨花经开区，这家占地仅2000平方米的小工厂，正在用智能制造的方式做氢燃料电池的心脏膜电极。在这里，传统造法被推翻了，以前靠人工贴、肉眼对的活儿都成了机器自动干。涂布、裁切、贴合，一气呵成。不仅如此，这些设备还很聪明，不同尺寸的样品都能快速切换。
15: 这个膜电极我们一看就是一片这个物料，实际上呢，它是由7层物料甚至是9层物料复合而成。我们原来啊要2分钟一片，好一点呢1分钟一片，但是我们现在1分钟就可以做10几片啊，甚至20片，这个效率至少提升了10倍以上。
4: 作为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关键一环，先进级智能工厂是连接基础普及与卓越引领的重要桥梁。近两年，长沙已累计拥有150家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
1: 省工信厅近日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9: 156个项目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轴，串联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增长极，整体投资规模预计超3000亿元。占比近1/3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中，6个锂电和新能源及直接配套项目落子郴州，从一颗矿石到一块电池，一条贯穿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郴州加速成型。在湖南安能奇胜，2017年产360万吨的选矿项目已顺利投产，通过浮选与分选工艺产出的锂云母金矿氧化锂品位稳定在2.5%，精准适配碳酸锂冶炼需求。
16: 优化产线设备参数，确保实现满产稳产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我们正在加快二期年产2640万吨选矿线，用来精准满足下游碳酸锂的原料供应。
9: 目前郴州锂电产业已累计签约项目超200个，实际完成投资超350亿元，形成了年产碳酸锂6.5万吨、电池电芯20几瓦时的产能。
17: 我们将以预选省重大项目为契机，举办锂资源创新应用发展大会，让郴州锂电提升集聚度，拓展知名度，跑出加速度。
9: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亮点纷呈，涵盖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领域。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不断跃升，在湘电电气技术车间，这里引入了 3D 打印、五轴精密加工等前沿制造工艺，航空复杂构件可以一体化成型，单套零部件生产周期从3个月压缩到了20多天。今年湘电瞄准航空电区新赛道进行研发攻关，要打造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
18: 中科院开发了许多技术领先的航空新产品，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
9: 统筹推进全国6张网规划建设，湖南建立起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平衡全省企业算力供需。背靠湖南算力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在中联的车间，智能产线在算力算法的精准调度下，最快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企业调动千里之外的算力资源，轻松完成 AI 视频渲染与大模型训练。在超能机器人，上百种智能算法赋能数百款机器人产品，应用数十种生产生活场景，百万条数据与行业共享。
19: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做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一些真实场景的这个作业和训练的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些细分场景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数据回轮，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进化的速度。
20: 今天上午，湖南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合作大会、 B2B 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在第四届链博会现场举行。来自美国、瑞士、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及采购商代表，聚焦创新药、医疗器械、中医药等核心领域，共同搭建政企对接、供需匹配、产学研协同的合作平台。
2: 今天湖南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未来3天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0: 从昨天早上7点到今早7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县市区273乡镇出现

0: 暴雨，其中35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深子湖镇197.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通道县县西镇84.1毫米。今早8点，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湘东北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我们预计从今天23日至28日，湖南大部分地区仍然以小到中雨的降雨量级为主，其中在湘东、湘南局地呢会有一些大雨到暴雨。
0: 受降雨影响，23号到24号，沅江渠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到2.5米的洪水过程。此外，怀化市、邵阳市、永州市、衡阳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2: 因为前期降雨陆续重叠，土壤含水量急剧增加，所以后续在并蓄水库的人潮防守方面要加强。今天的降雨陆续持续重叠，谢市区要加强山洪灾害的防范和中小河流洪水的防御。
3: 强降雨引发交通中断、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湖南各地快速响应，靠前处置，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和应急保障工作。
0: 6月22号8时至23号8时，岳阳市普降中到大雨，临湘、云溪、华容局部暴雨。今天凌晨，临湘市杨楼司镇和平村突发山体滑坡，村里唯一通村公路被土石方完全覆盖，抢险人员2小时完成清障，目前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岳阳县张古英镇大明山村也发生多起滑坡险情，镇村干部在滑坡路段布设警戒隔离带，管控过往人员车辆，有序清理转运泥石。经过4小时连续作业，被阻断的道路已全面恢复畅通。昨晚11点多，沪昆普速铁路溆浦县观音阁镇赤红村路段突发塌方，线路中断，各抢险队伍20分钟内赶到现场，通宵作业。今天凌晨，塌方路段实现单轨通行，同步开展边坡加固整治。中午12点，线路已全线恢复正常运营。该路段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沿线地质条件复杂。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工作人员正在对铁路沿线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保障后续通行安全。自6月18号以来，怀化持续遭遇强降雨。截至23号上午8点，全市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近4万人。在溆浦县双井镇洞底湾村，镇村干部一对一对接，将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护送到安置点。各临时安置点提前备齐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各类物资，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
4: 石门县燕池乡近日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7000多立方米的土石从近30米高的边坡倾泻而下，将公路掩埋。由于预警及时、封路果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6月18号起，石门县组建10支巡查队伍，24小时巡查，紧盯雨情路况，及时处置道路隐患。21号凌晨3点10分，巡查人员在 S302 B 加拐路段发现路面有零星散落的石块。
5: 由于这条路公路建设时期我就在这里工作，对这个地质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边坡可能会出现问题，就把它列为了一个监测观察的重点。
0: S302 线是连接燕池乡与罗平乡的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没有任何犹豫，巡查队伍立即在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安排专人值守，对该路段实施限行。当天下午4点10分，石块滚落情况加剧，值守人员立刻封闭道路。17时50分，大规模滑坡发生，近7000立方米土石方裹挟着折断的树木倾泻而下，交通彻底中断。
6: 当时又是在端午节假日期间，来往的车辆行人又比较多，幸亏我们及时采取了封控措施，拦住了20多辆车，50多个老百姓。
0: 目前该路段已实施24小时值守，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待地质专家现场勘验评估后，再确定后续处置和修复方案。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
0: 说起湖南的地震，可能不少人都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在发布会上透露的情况，还真不能掉以轻心。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分布有20多条地震断裂。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全省发生过4.8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2次，14个市州全都经历过中强有感地震。 最厉害的一次是1631年常德发生的 6.8 级地震，那是整个华南内陆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造成的人员伤亡非常惨重。而从1971年有了现代仪器观测以来，湖南境内一共记录到地震2017次，其中 4.0 级以上强有感地震就有8次。防震减灾这事儿，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目前湖南已建成522个站点组成的地震监测预警台网。
3: 近日，南县一只东方白鹳幼鸟落水，广护人员立即处置，将幼鸟安全救回。
7: 吃饭了，吃饭了。
0: 这只获救的幼鸟身高约 1.2 米，体重6斤，今年4月在南县垛干洲区域的铁塔人工巢穴中破壳。受近期汛期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垛干洲大部分洲滩被淹没，原本留给幼鸟练飞的浅滩几乎完全消失。为了全天候守护珍稀鸟类的安全，垛干洲管理站在湿地边缘鸟类栖息地周边布设了23个高清摄像头，对全域开展24小时不间断巡查。6月17号10:40，值守人员通过监控发现，这只幼鸟在第一次练习飞行时落水，羽翼被水打湿，无法起飞，只能漂浮在水面上。11:30，工作人员乘船抵达现场，成功救起这只幼鸟。
8: 腹腔里面可能就会受一定的程度的伤，如果长时间人为没有干预的话，它就会没法进食，时间久了的话，体质会下去，就有可能就会面临死亡。
0: 上岸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幼鸟移交到益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开展专业治疗。经过悉心照料，目前幼鸟已恢复正常进食，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一周后，救护中心将对其开展野化训练，待达到放飞标准后放归原栖息地。东方白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今年更是有两对同时筑巢，累计顺利孵化出11只幼鸟。东方白鹳已从过境过客变成了南洞庭湖的常住居民。
4: 三湘风气网消息，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黄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连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3: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4: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有我在，青春接力。有我在，青春接力。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5: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绽放，西来孔子，旗帜高放，
6: 全球智库高端开讲，现代化有标准答案，中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7: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not to learn from China.
3: 网红博主现身说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爱了中国式现代化，6月22日至7月2日，湖南卫视芒果 TV 隆重登场。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1、2、3，
8: 知道了吧？
9: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大家都跟我呢。出行在外，安全第一。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公共场所。
12: 安全第一。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你买什么东西？大爷。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
0: 体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1: 听我的。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孩子，雨下的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8: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闪亮爱。今晚8:10去下。
1: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2: 我想多住几天。
1: 起床了。你觉得你奶奶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吗？
2: 我能怎么？

0: 每天太阳也不吃，饭也不吃，水都不喝，谁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1: 你们想看到的样子，我做不到。
2: 大家每天往医院跑，
0: 不想像个什么鬼样，
2: 你们真愿意看到现在这样？
1: 你们想看到我的样子，我做不到吧？
2: 挺能装的吗？你
3: 我装不下去了，
2: 装你跟人没事，装你跟人。
3: 我爸爸也走了，奶奶也走了，什么都没有了，我真的做不到了，我装不下去了，我才18岁。
4: 今晚8点10分，
5: 去下。
6: 我们现在得提一点速度了，我们得出发了，交给我吧。
7: 好，
6: 你就放这吧，坤姐。
8: 咱们就坐套餐，听我的，
9: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6: 我没有说他都不错了，我今天对他太纵容了。你是有点过分了。
7: 你行不行？你不行，你过去。
6: 我要教训一下林大水，我得给他开个私会。
10: 明天把那个餐厅先布置一下。
11: 我们今天总支出是29,218.75。
6: 我们需要大量的买菜，那确实是
12: 资金不够了。
6: 你今天晚上稍微早一点送过来好不好？
13: 今天晚上9点才能动。
6: 林哥，9点送过来
14: 不行。
15: 小心小心啊！
16: 二楼应该有急救包。啊，
15: 急救包。
2: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喂，
1: 大嫂，是我小吴。
0: 哦，啊，是小吴啊。哎，你好。
1: 何主任托我那个事儿啊，我这几天没给答复，因为最近事儿太多，特别忙。
0: 什么事情啊？你没有给答复？
1: 哦，是这样，上个礼拜何主任来找我，问我有什么工作能介绍给他。大嫂你也知道，我远房亲戚啊是有在机关工作的，但是我这个亲戚派头特别大，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能约上他，所以你让何主任先别着急。
0: 哦，小吴啊，不着急的。其实我们家光耀就是个急脾气，在家里闲不住。
1: 大嫂，何主任以前在岗的时候特别照顾我，我帮个忙是应该的。啊，您放心，我也绝对不会委屈了何主任。那我会尽快处理的，好吧？我这边还有事儿，那先这么着啊。啊，
0: 那就谢谢你了，小吴。再见。
2: 我的工资不见了，
3: 放在哪儿了？
2: 咋？珍珠，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工资？
3: 什么？
2: 你别装了，那天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肯定是你。
3: 小白姐，我没有拿你的钱，你不能这么随便诬赖我的。
2: 我怎么可能诬赖你？你说，我的工资到底在哪儿？
3: 我真的……
4: 喂，一大早在这吵什么呀？
2: 康总，我的工资被人偷了。
4: 什么？
2: 我怀疑是珍珠。
4: 你说是他偷的，你有证据吗？
2: 那天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公司的。再说了，他一直对我有意见，不是他还能有谁啊？
3: 对我有意见的是小白姐吧？就算你再不喜欢我，也不能这样诬陷我。就算我再穷，
4: 别吵了。小白，你还是先自己仔细找找吧，会不会是你忘了放在哪里了？指控别人偷钱是件很严重的事情。
2: 康总，我们可以去看监控。

0: 你为什么要关灯啊？关灯就是为了偷钱是吗？不，
1: 关灯就是为了偷钱是吗？不是这样的，下了班以后离开办公室是要关灯的呀。现在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没有。
1: 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仗着丁总监对你有私心，你能在公司待到今天吗？
0: 你扯丁总监干什么呀？
1: 你心里明白。
0: 你
1: 闭嘴。
0: 珍珠，他说的都是真的吗？你有孩子了。
1: 珍珠，你不是很爱你们家小姐？

0: 起乖啊，我们一会儿就有饭吃了。
1: 妈，我回来了。
0: 哦，回来了，来，快吃饭。
2: 哎，妈妈。
1: 喂，哇，饭都做好了。
0: 是啊，妈，你今天又做小黄鱼，又做清蒸鱼，这费了一下午功夫吧？
1: 这全都是爸爱吃的呀。
0: 什么全都是爸爱吃的？你们就不爱吃了，没良心的。
3: 爸，回来了，吃饭吧。
1: 爸，快吃饭吧，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鱼。
4: 我吃过了，你们吃吧。
0: 你们先吃，不用等我了。
3: 现在小七吃饭。
1: 来，小七，我吃饭吧。来。
0: 喝酒了？
4: 喝了，但没喝醉。失业的人哪敢喝醉啊？
0: 喝点热茶，醒醒酒。

志伟，你要活着多好，咱们也像爸妈那样白头偕老，那样相亲相爱。志伟，你知道我多孤单吗？ 知道我有多难吗？我连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我被公司开除了，那是我寄托梦想的地方，是我的精神支柱。可是现在我不属于他了，就像你不再属于我了一样。

0: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姑娘，前段日子我对你说的话是有点过分了。

我也感受到你这段时间的压力，我看见你这么失落，其实我挺心疼你，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能说出这些挺伤你自尊的话。

我们都风风雨雨的过来了，朋友，我们都这把年纪了，我们好好的为自己活，我们为小琪，为珍珠，我们也应该好好的过下去。

0: 你为什么要帮珍珠顶酒？你为什么丢下我不管？难道在你心里，我就连一个裁缝都不如吗？
1: 你我喜欢，我喜欢珍珠。你到现在还在骗人，明明是有孩子的人了，还骗公司说自己是未婚，你到底哪句话可信啊？
0: 喂，美慈阿姨，你今天有空吗？我想去找您，因为最近公司发生了点事，我想找您商量一下。嗯，好的。啊，对了，您可以把可风叫上吗？我刚好有点不舒服，我想问问他。啊，谢谢啊。

0: 喂，
1: 是张医生吗？我是珍珠。
0: 你有什么事啊？又有麻烦了？
1: 没有。你还好吧？
0: 我怎么了？
1: 哦，你那天不是被副总……
0: 我不太好。而且他……他现在就在我家。
1: 哦。
0: 你那天晚上就这样丢下我，你也太不讲义气了吧！我之前是怎么帮你的？
1: 是啊，你是帮我挺多，我确实不该这么快走的，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不是还欠我一顿大餐吗？